0: 行动。
1: 根据报道，以色列正在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就称，已经对南部城市提尔一所医院附近发动空袭，造成13名的医护人员受伤。
2: 位于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省的战略要塞布夫克城堡，31号升起以色列国旗和格兰尼步兵旅的旗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成功夺取布夫克城堡，并称已指示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
3: להרחיב את התמרון בלבנון. הכוחות שלנו חצו את הליטני, הם תפסו שטחים שולטים, הם כבשו את רכס הבופור. ועכשיו ההנחיה שלי היא להעמיק ולהרחיב את האחיזה שלנו במקומות שהיו בתפיסת חיזבאללה.
2: 以军当天发布攻占博夫特城堡的行动画面。以色列防长卡茨表示，军队在格兰尼步兵旅的带领下，时隔26年重新在博夫特城堡升起国旗，形容是一次战略性胜利。他还指出，以军将继续在博夫特城堡驻守，作为所谓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一部分。以军31号向黎巴嫩南部发布大规模撤离令，之后就对真主党设施目标发动多轮空袭。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发表声明说，提尔一所医院附近遭袭，多名医院工作人员受伤，医院设施遭严重破坏。据以色列时报报道，黎真主党31号从黎境内向以色列北部的西加利利地区发射数枚火箭弹。以军称，大部分火箭弹被防空系统拦截，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30号晚上访问以色列北部施图拉时表示，他反对此前达成的以黎停火协议，又指以色列需要移平贝鲁特南郊，称那里是真主党的据点。鉴于以黎局势持续紧张，以色列收紧北部民防政策，以应对真主党袭击。以军31号下令关闭北部部分学校，并实施限制措施。上加利利、戈兰高地北部等地区教学活动只被允许在可及时到达避难场所的区域展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应法国的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将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据报，会议定在美东时间6月1号的下午举行。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当前的黎巴嫩南部的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而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4: 马克龙在社媒平台发文说，中东地区的稳定应首先从黎巴嫩开始。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称法国将继续支持黎巴嫩为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努力。马克龙还说，他已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阿曼苏丹·海塞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以及埃及总统塞西通电话，向这些中东国家领导人传递了同一信息，即美伊必须尽快达成协议。他说，当务之急是达成停火协议，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且不得附加任何条件，必须符合国际法。在此基础上，各方应继续就其他议题展开讨论，以达成一项全面且稳固的协议。重点涉及伊朗核计划、弹道导弹计划以及地区稳定等问题。马克龙表示，法国愿为此发挥作用，包括与英国牵头一项保障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安全的多国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来关注一下香格里拉对话会东道主，新加坡防长陈振声31号发表演说。他表示，当今世界的冲突形态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各国应该建立更多以议题为导向的伙伴关系。同时，中美关系也是本届相会的最大关注点。陈振声认为，双方的官员正在按照两国元首会晤所确立的基调展开互动。
5: 新加坡防长陈振声表示，当今冲突形态出现三大变化，不仅影响范围跨越地区，也涉及经济影响力、舆论叙事以及国际规则制定权的竞争。各国既要维护现有国际规则，也应该建立更多灵活、以议题为导向的伙伴关系。
6: We should instead develop flexible partnerships with like-minded countries, forming coalitions of the able and willing.These serve as the connecting beams of our cooperative lattice.

0: 导弹防御数据共享。此外，双方同意支持美军在日本西南部临时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配合美日联合军事演习，并就继续深化安全合作和同盟关系达成一致。小泉同日还与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及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首次三方会谈，就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最新型最上级护卫舰出口事宜展开磋商，并商定开展三国部队的联合训练及演习。小泉对新西兰将最新型最上级护卫舰列为采购候选之一表示欢迎，认为将有助于提升部队之间的协同能力。澳大利亚早前已与日本签署备忘录，以最上级护卫舰为基础共同开发新型舰艇。有分析认为，上述动向显示日本不仅是要做大军火生意，更是要为日本自卫队走向海外寻找更多的落脚点。而参加香格里拉电话会的中方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就批评日本在军事化图谋，直言日本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并呼吁国际社会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马上回来关注到的是，泽连斯基表示期待与乌克兰与美国尽快的推进无人机合作。待会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

0: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接下来跟进到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月31号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专访，针对与美国有关无人机合作方面的问题，泽连斯基表达与美国达成相关协议的期待，但表示还是需要得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许可。
1: 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方面已经接受了美国所提出的对其各类型无人机进行检验的要求，但是到目前为止，双方仍然没有能够就无人机合作正式的签署一份协议。乌方当下已经与部分的中东和欧洲国家签署了无人机合作协议，他希望美国也能够做出类似的决定。泽连斯基强调，美国企业拥有大量各类型的人工智能科技，而乌克兰则是拥有经过战场前线检验的实战经验。双方的合作将会是全球范围内最具实力的，因此需要尽快的就此展开谈判，在实际意义上向前迈出一步。
0: 在俄罗斯的库尔斯克、比尔格罗德、还有列宁格勒以及夏诺夫格罗德等各级政府防空部5月31号宣布上岗，在防空部下构建了全民防空预警网，也组建民兵防空部队应对无人机。
2: 从罗斯托夫顿河畔经乌斯别尔科口岸，经顿涅茨克通往克里米亚的陆路走廊被称之为新俄罗斯公路，全长约450公里。这里是俄罗斯进行俄乌战争后勤物流的

0: 最重要的战略性通道。
1: 我们现在呢，位于沃尔诺瓦哈到比尔江斯克的这一条主要的公路干线。
0: 现在顿涅茨克之马里乌波尔之梅里托波尔，由于乌克兰黄蜂无人机的埋伏，变得相当不安全。无人机除了精确打击外，还开始在公路上埋设地雷。今年四月下旬，我们还能沿着这条公路的任何路段行驶，完全不用担心乌克兰的无人机。当时乌军的无人机顶多也只能飞30公里的距离。随后在梅利托波尔兹托克马克公路段已经无法安全通行，这个时候的乌军无人机的航程已增程至60公里左右。专家指出，搭载人工智能的乌克兰无人机全天候24小时运转，完全自主运行，如果没有网络的连接或电子站激活，无人机也会自动搜索目标、识别目标并发起攻击。在智能化层面，美国大黄蜂搭载了前沿边缘的计算技术，全程静音高速突袭，其作战半径可达150公里左右。本台记者观察，近期俄方正建设从马里乌波尔到格尼切斯克整条新俄罗斯公路反无人机的渔网，包括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境内的主要的公路段。俄军专业的防空部队也正积极帮助当地政府在公路的沿线组建民兵机动的火力分队。今年5月以来，俄地方政府先后成立了半军事化的民间的防空部，并利用地方的预算购买装备。地方的防空部也按照区块划定责任区，动员居民积极分子参加预警值班。这些人群比专业的防空部队更了解地形，更熟悉道路和线路，保卫家园也已经成为了当地居民的头等的责任。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2: 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市的一处移民拘留中心此前被曝内部生活条件恶劣，引发了公众的强烈不满。有大批民众连续数日聚集在拘留中心外举行抗议，并且与移民执法人员爆发了冲突。新泽西州州长谢利尔30号呼吁抗议者要保持冷静。谢利尔表示，当务之急是为被拘留人员争取更好的待遇。他感谢大多数示威者以和平的方式表达诉求，并且呼吁民众要遵守地方及州执法部门的合法指令。他同时强调，不希望事态进一步的升级，让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借机扩大在当地的执法行动。此前，随着抗议活动愈演愈烈，纽瓦克市的市长就宣布，自31号的凌晨起，对拘留中心周边大约1公里的范围实施夜间宵禁。此外，新泽西州警方还在拘留中心外设立了指定的抗议区和车辆检查站，来试图缓和冲突。
3: 好，我们就进一步来看信报。他说，美国最近虽然解封了一批不明飞行物体的档案之际，这白宫也趁势推出了新专业网站。画面你看到，它非常科幻，很容易就让人联想是有更多外星人的吗？但其实这是这一届的政府的非法移民扫荡网站。那网站叫做 aliens.gov， 其中 aliens 本身就是一词多义，包含有外星人跟外国人两种意思，而特朗普不时就以此来称呼非法移民。
2: 而这个网页也可以看到，它是以黑底荧光绿的字体为主，称他们一直在美国，但是他们并非美国人。那在网页的下方呢，是列出了实时的更新数字。截至香港时间周日的傍晚，美国遭遇外国人接触事件是超过了312万次，并且也附上了执法部门的非法移民拘捕分布地图，而且还列出了被捕人士、牵涉罪行及其所属国家等。
3: 福克斯新闻就引述白宫官员的话透露，美国政府首次以类似的手法吸引眼球，也希望让外界明白前政府的边境政策失误的影响了整个国家。而不少网民对新网站与外星人无关感到很失望跟惊讶，而部分人则说早就知道这主题围绕非法移民。
2: 哥伦比亚31号举行总统选举，投票已经结束。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来自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利亚和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塞佩达，在第一轮的投票当中得票领先，有望进入第二轮，也就是决胜轮。
3: 即将要卸任的这哥伦比亚的总统佩特罗呢，他当天离开了总统府，步行前往了设在国会大厦的投票站。那他在这完成投票之后就发表讲话，由于说对电子计票系统有所疑虑，那佩特罗就呼吁选民前往投票站。那监督计票的工作，哥伦比亚的工作大选一共是有14人参选。那根据民调来看，当中有3个人是最具竞争力的，包括代表了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的塞佩达，而代表右翼民主中心党的巴伦西亚，以及代表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利列亚。那民调结果显示，3人当中没有人得票过半，而得票前2位的候选人6月21号会举行第二轮投票，再一决高下。画面我们要看到北部在缅甸的部分是接壤中国云南边境的一座炸药仓库，31号发生这起爆炸，也造成至少55人死亡，超过70人受伤。事发在缅甸善邦的南坎镇，距离中缅边境大约有3公里，而爆炸的威力很大，多处的房屋损毁严重，而控制当地的反政府武装德昂民族解放军就说，事故是涉及用于采矿跟采石场的炸药，正在调查爆炸的原因。而当地民众就表示，最初以为爆炸是空袭所导致的，而云南瑞丽市的政府表示，当地的部分民众也目睹浓烟，而生产生活没有受到影响，也呼吁民众一定要保持冷静，不要传播未经核实的片段跟消息。
2: 再来关注到的是，巴基斯坦军方30号称，来自阿富汗境内的恐怖组织近期策划实施了多起针对巴基斯坦军警和平民的恐慌，而造成巴方重大生命和财产损失。调查更是发现，有大量的阿富汗国民参与实施了这些攻击，敦促阿富汗塔利班政府采取实际的行动，严厉打击境内恐怖组织与跨国恐怖主义。
4: 根据巴基斯坦军方的声明，近期发生在巴基斯坦的多起重大恐怖袭击事件，大多是由藏匿在阿富汗境内的恐怖组织策划实施，其中有大量阿富汗国民参与实施了这些袭击。巴基斯坦外交部就表示，已通过多种渠道向阿富汗塔利班政府施加压力，敦促其采取切实措施打击恐怖主义。
5: We urge the Afghan authorities to take immediate and concrete and verifiable action against the perpetrators.The terrorist groups, including those affiliated with Fitna al-Hind and Fitna al-Khawarij, ISKPA and Daesh, and so on and so forth.
4: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之前在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晤时，再次重点向华盛顿阐明了伊斯兰堡有关恐怖主义的关切，并强调了巴美反恐安全合作的紧迫性，要求阻止阿富汗领土被恐怖分子用来袭击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则表示，巴基斯坦打击和铲除恐怖主义的决心不会动摇。
5: Pakistan reaffirmed its unwavering commitment to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And vowed to decisively eliminate all terrorist network facilitators and enablers threatening the country's peace and stability.
4: 而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则对伊斯兰堡的这些指控普遍予以否认，并反过来指责巴基斯坦的军事行动侵犯了其主权。目前，巴两国的边境安全与外交关系依然处于极度紧绷的状态。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3: 待会我们要看到是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有望与香港青年还有学生举行天地对话活动，待会见。
6: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7: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8: 爱达花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0: 欢迎回来。在台湾，2026年地方选举逼近，双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31号出席地方基层座谈会，批评政治抹黑的乱象。而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则是围绕着育儿福利与租金补贴等议题，与对手展开博弈。
1: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31日在树林区与地方基层座谈，在致辞时称自己变黑不是太阳晒黑，而是被对手抹黑。他便回应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提及其家族涉嫌盗采砂石等指控，希望对方拿出具体证据。
2: 对手苏巧慧说实在说我家里什么盗采砂石，这个原则上的那种什么窃占国土，我也希望这一个本身他拿出证据来。
1: 另一边，育儿议题成台北市长选战攻防焦点。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在出席公开活动时亮出任内应核成绩单，强调台北市的育儿政策早已领跑，并针对赖政府要求地方分摊租金补贴且台北市需承担高达40%费用的规定，蒋万安痛批此举是民进党当局请客，地方买单，严重损害地方财政自主。
3: 要改变这样的机制，由地方政府来做部分的负担，我想许多地方政府都并不同意，所以也不要让人有这种中央请客、地方买单的感觉。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香港创新暨这个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他说了，已代表特区政府向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提出请求，也希望安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与香港青年学生举行天地对话活动，也已经得到了正面回应。而来自香港的女航天员黎嘉莹早前随着神舟23号的载人飞船升空，而孙东就透露已经代表行政长官李家超向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来反映，希望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返回地球之后能够组织航天员来港，而最快可能在明年的上半年就会成型，也相信对激励香港年轻人投身创科加入国家航天事业有正面的作用。
0: 香港医院管理局引入全港首个智慧药库系统，利用自主移动机器人提高药物的存取效率。局方表示，在系统分担后勤工序之下，药剂师能够更为专注地服务病人。
5: 药库摆放的药物数以千计，要快速找到病人所需的药物，就需要他的帮忙。这里是北区家庭医学综合中心药剂部，是全港首个应用智慧药库系统的药剂部。药剂师只要原地站在电脑前输入指令，机器人就会自动在短时间内把整个药架搬到眼前，方便进行药物出入库流程。
6: 以前呢，如果我哋未有呢一个智慧系统之前呢，我哋都系靠我哋个同事啦，就推住一架车仔喺个药库里边咧，就周围走去将啲药物上架嘅。咁但系有咗机器人之后咧，佢就可以代劳啦。佢系用一个机等人嘅模式去取代翻传统嘅人搵货。咁去補充翻一啲藥物嘅。
5: 除了代步，智慧药库系统也设有实时库存及有效期管理等不同功能，配合药剂师的把关，更加确保出库的药物种类及数量不会出错。
7: 其实佢系运啲货俾我哋快啲，同埋储存方面知道啲位置啊吓咁样。除咗呢样嘢之后咧，啲同事攞嗰啲药嗰阵时咧，都要经过一个二维码嘅吓，都会 scan 即系扫描嗰个二维码。確保嗰啲藥係唔會攞錯嘅，最緊要係咩咧？就係攞藥嘅準確性，就唔好攞咗啲過期藥。佢有埋個系統咧，可以 check 埋你啲藥個有效期嘅。啊，因為我哋入呢支，每一次我哋收貨嘅時候都順帶會入埋個有效期。第一，個藥一定唔會過有效期。第二，攞啲藥係100%係我哋想愛嗰啲藥。
5: 醫管局表示，近年。

0: 空营医疗需求持续上升，药剂部的工作量也显著增加。智慧药库能分担后勤物流与重复性的工序，让药剂师腾出更多的时间专注于照顾病人及用药辅导工作方面。患者在高峰期取药，往往需要等待1到1.5个小时。新的智慧系统大大提升了药剂师的工作效率，减少了病患的等待时间。医管局表示，将在今年底引入自助取药服务，提供给患者更多的选择，提升他们的取药体验。凤凰卫视洛通香港报道。
1: 待会儿要看到的是巴黎圣日耳曼欧冠夺冠庆祝活动引发了骚乱，已经造成至少一个人死亡。待会儿见。

0: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整南海基地，要加快接收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三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身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耶！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再看到是香港股市在上周继续的向下调整，而周线录得三连跌，而日线则持续受制于250天牛熊分界线。港股上周是只有4天的交易日，而恒生指数在上周二是一度升穿250天均线，但没有办法站稳，而周三和周四接连下跌，一度失守25000点关口，而上周五是大幅的放量小涨，收在25182点。全周累计是跌了423点，跌幅达到1.65%，也是连续第三周下跌。而整个五月份也累跌了594点，跌幅达到了2.3%。虽然大盘的指数疲弱不振，但受到华为发布韬定律的激励之下，半导体的相关股份行情火爆。而展望本周，市场将会密切的关注美日之间的谈判进展。
2: 美国股市上周全线上涨，标普500指数周线是录得了9连阳，也创下了自2023年底以来的最长升浪。
3: 强劲的企业盈利令投资者对 AI 行情的信心持续升温。在上周交出了远超市场预期的财报后，戴尔科技全周暴涨33%，引领了美股的新一轮升浪。PC 与软件板块也全线反弹。标普500指数自3月底的低位至今已经累计反弹近20%，并且是连续第9周上涨，创下自2023年12月以来最长连涨记录。据彭博数据，这一记录在过去40年中都极为罕见。而摩根大通的分析团队则指出，4、5月份小型期权交易者的看涨情绪明显回暖，这意味着在1季度离场观望的散户交易者可能正在回归美股。分析师认为，如果散户活跃度能够持续修复，有望继续推动股市上涨。不过摆在市场面前的不确定性因素还有仍在僵持中的美伊谈判和美联储政策转向的可能。结合本周将会密集发布的包括就业在内的多项经济数据，美股高位回调的风险也正在累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在刚果京东部的埃博拉疫情很严重，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30号也来到了布尼亚疫区视察新启用的医疗中心。谭德赛当天听取了医护人员的介绍的接诊还有救治流程，针对普遍存在感染埃博拉就没有办法康复的误解，谭德赛也已经澄清。他表示医疗机构可以提供病患所需的照顾，而当局也正在积极的研发疫苗跟治疗的方法。谭德赛同时说，埃博拉的病毒极易在未被察觉的情况下传播，他呼吁民众应该在出现症状的时候立即就医。刚果金的卫生部当天宣布，布尼亚已经有5名的埃博拉患者痊愈出院，其中4个人是医护人员，1个人是实验室的工作人员。
2: 随着乌干达和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非洲卫生机构正在加紧协调防控行动。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近日联合推出了一项总额3.19亿美元的疫情防范与应对计划，以协助非洲国家遏制疫情扩散，并且提升防疫能力。
4: 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日前发布一项为期6个月的埃博拉应对计划，呼吁筹集3.19亿美元，以协助非洲国家抗击疫情。资金将主要用于支援刚果金和乌干达疫情应对工作，并加强高风险国家的防疫准备。
5: The funds need to drive the public health response, and that means ensuring that the community is educated, that the healthcare providers are educated, that there is engagement with these communities so that every person who gets ill reports to a health service.
4: 非洲疾控中心表示，除刚果金和乌干达外，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坦桑尼亚、刚果布、布隆迪、安哥拉、中非共和国、赞比亚和埃塞俄比亚等10个国家目前均面临疫情扩散风险。
5: I'm most concerned right now that the rate at which the epidemic is growing is much faster.than we have seen with previous Ebola outbreaks. We have a doubling time of about 6 days. In other words, every 6 days, the number of cases are doubling.
4: 专家指出，尽管当前疫情扩散速度较快，但幸运的是，埃博拉病毒的人机传播能力相对有限，演变为全球大流行的风险较低。借鉴2014年埃博拉疫情的防控经验，各国加强入境旅客筛查和监测，被证明是防控疫情跨境传播、降低输入风险的有效措施。凤凰卫视蔡依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1: 而根据智利大学全国地震中心的消息，智利中部的瓦尔帕莱索大区附近的海域，当地的时间5月31号的下午5点34分发生了6级地震，而震中是位于瓦尔帕莱索大区金特罗市以西23公里处的海域，而震源深度只有30公里。
2: 首都圣地亚哥也有震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智利海军水文和海洋局海啸预警部门表示，此次的地震不会引发海啸。
1: 进一步来看，在巴黎圣日耳曼队30号的晚间卫冕了欧冠的冠军之后，法国多地的庆祝活动居然演变成为骚乱事件，而目前已经造成至少1个人死亡，219人受伤。而对此，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他说整体局势是可控的，全国范围内已经逮捕780人。努内兹当天说，截至31号的上午，逮捕的780名的人员当中，已经有457人被警方给拘留，而目前整体局势可控，而执法部门已经进行系统性的处置，而警方已经全面落实应对措施。而努内兹也指出，这次的逮捕的人数比去年同类的活动上升32%，而其中只有巴黎地区就逮捕了480人，另外有57名的执法人员在骚乱当中因此受伤。而巴黎有多条街道30号的晚间就开始陷入混乱，部分的狂热球迷焚烧自行车等物品，并且向警方发射烟花。现场可以看到多处被损毁的交通的信号灯，还有多家遭到破坏的商店。
2: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娱乐快递。
6: 财经网站福布斯近日公布2026年亚洲30位30岁以下精英榜，旨在表扬30岁以下亚洲地区最闪耀的青年才俊。入围者包括来自音乐、演员及体育等各界别，其中今年的入选名单包括内地顶流艺人王一博，以及被誉为王菲接班人的女歌手单依纯。除此之外，还有香港演员魏淑瑜、内地艺人宋雨琦、叶舒华所属的 K-pop 女团 IDOL， 以及去年8月出道后人气强劲的韩国男团。

0: 以及去年八月出道后人气强劲的韩国男团 Cortez 等。至于
1: 是备受外界关注，日前网上流传一条影片，指刘恺威与一名长发女子到红磡香港体育馆看演唱会，事后出现大量刘恺威有新欢的报道，更成为热搜。对此，刘恺威在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影片中的人根本不是他，并指自己当时不在香港，直接粉碎了这次不实传闻。而他的影迷会也在社交平台发文为刘恺威澄清，并呼吁大家勿信谣、勿传谣。香港演员李耀祥与龚嘉欣为主演的新电视剧出席宣传活动，龚嘉欣对再度与李耀祥合作表现兴奋，更表示很欣赏李耀祥在经典电视剧中演出的角色。
2: 我是想看祥哥再做猪八戒。
3: 你看过就行了。
2: 不同的，因为真的由小到大是一个都是一个情义结，那时候很喜欢猪八戒的。
3: 其實幾開心的，因為始終演員能夠有一個角色是大家記住的，即我成日覺得演員自己本身又不是很重要的，即我們演出的角色才重要，因為觀眾都是通過角色去認識我們，或者觀眾留在心裏面都是角色，即是我們真人是怎樣或者什麼其實又不是太重要，大家能夠記住一些作品其實都是很開心。
1: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4: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5: 好，一个星期都顺利，再会。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9: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2: 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来自香港的女航天员引关注。
3: 狮子三精神，逆境自强，永不言弃。
2: 同心前行，一国两制开辟航天报国新篇章。
4: 我相信香港确实可以应自己的所长来服务国家的所需。
2: 再上九天，实现登月目标。
5: 我们走向深空的能力越来越大。
2: 黄牌大放送，苍穹之上，中国航天再起新程。2026年5月24日夜，巴丹吉林沙漠腹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再度迎来历史性一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整装待发，即将飞赴天宫。当晚20时16分。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万众瞩目之下，问天阁南侧大门缓缓打开，执行本次飞行任务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身着航天服，步履从容，依次走出。
6: 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
7: 航天员李佳莹。
8: 是，
6: 是。
2: 夜幕下，发射塔架的灯光照亮了近60米高的神舟二十三号船舰组合体，巍然矗立在发射场区的舰体。直指浩瀚夜空，蓄势待发。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返回舱，静候飞天。随着发射塔架回转平台缓缓开启，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即将奔赴苍穹。

本次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值得一提的是，此前官方发布的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标识上，一枚灵动绽放的紫荆花元素引发热议，外界纷纷猜测将有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而今，飞天征程正式开启，众人的期许。

据猜测有了答案。来自香港的女航天员黎嘉颖成为中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

0: 坚持到底。
1: 李佳颖祖籍广东顺德，1982年11月出生于香港，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如今的她被大家称作学霸，但很少有人知道李佳颖的求学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年少时她的学业并不算出众，小学阶段甚至险些留级。
2: 我不是从小到大都是成绩特别优秀的，其实我3年班的时候都差不多要留班那种情况，但是呢去到慢慢找到自己的兴趣呢，就会可以发展起来。想起我自己成长的经历，都不是一帆风顺，也都有失败的时候，尤其是可能有些考试考得不好。回想回当时遇到的小小挫折，都不是一个什么大问题。只要我们对将来有一个有一个希望，才会给到自己一个动力去加油。
1: 这里是香港大学，并称明德格物的百年校训。港大始终以修身立德、笃行求真为育人之本，致力吸引、培育及启发未来社会领袖，成为无数追梦学子心之所向的学府。2001年，李佳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香港大学，攻读计算机专业。
2: 虽然我是计算机科学啦，我之前会考的时候我后来成绩都很好，但是呢我会考那一刻呢，有一条大题目失了手，我当时我拿不到 A， 我得个 B， 对于我来讲都有少少遗憾的，因为始终这个科目都是我自己比较擅长。但是后来都没有太大影响，因为我知道只不过是人生一个小小的考试。后来我去到大学的时候，我本科都是应该是第一名毕业啦。
1: 从初入校园的本科生到深耕科研的博士生，李佳颖在香港大学待了10余载，她收获的远不止实验室里的代码与算法，港大的学习生活还让她眼界开阔，行稳致远。而李佳颖多年的坚守与成长，亦微乎学校的栽培。
2: 在我在高校做研究的时候，就训练了一个要比较细心，还有就是一个学习的能力吧。因为国家的航天事业不是一个单一的领域，你过来这边训练，其实零零总总就是有很多很多东西要学。你是一个专业的专长，其实当然是有一个优势，但是如果你的学习能力不够，还是会挺辛苦的。但是如果你就是学东西就是开放一点，努力一下，还是可以克服这个难点的。
3: 李博士本科、硕士、博士都是在港大的，在计算机领域，他不但是在计算机，其他领域他也要通的。所以呢，这个对于一个学校的跨学科的教育提出很严峻的要求。港大在这个方面很多年前我们就实行了这个文理结合，这样一个非常立体式的这种知识的结构，使我们的学生出来以后他可以做几乎其他的很多其他的行业，尤其像宇航员这样，不但要求身体好，同时呢他的知识结构要非常广泛。所以的话上了航天这个赛道以后啊，那么他们有很多知识都要新学的。我相信这个港大给他们这样一个很好的立体式的教育。
1: 2012年，李佳颖告别校园，入职香港警务处技术服务部，深耕电子取证与网络安全领域，复杂精密的技术工作磨砺出他坚韧执着、审慎细致的特质，也悄然为他日后逐梦苍穹埋下了伏笔。
2: 我在警队里面就训练了我的警觉性，还有就是面对困难也不要放弃，因为我们工作里面常常会有很多瓶颈，我们一定要努力不懈，勇往直前。
1: 真正点燃李佳颖航天梦的是2003年，杨利伟搭乘神舟飞船飞向太空的那一刻。彼时他守在屏幕前，看着神舟5号载人飞船成功升空，听着一位华侨难掩激动的感慨：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深受感触。那一刻默默无语的李佳颖眼眶湿润了。后来刘洋、王亚平、王浩泽亮相太空，展现出中国女性的风采，更让李佳颖奔赴星海的信念愈发坚定。2022年，中国启动第4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面向港澳地区敞开大门。

0: 已是三个孩子母亲，年届四十的李佳颖实际心中夙愿，选择放手一搏。她的先天条件并不出众，航天员身高门槛为160厘米，她仅高出1厘米，她的平衡感也有不足，平日里常受晕车晕船的困扰。但李佳颖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硬是闯过了层层严苛的考核，在百余名参选者中脱颖而出。曾经遥不可及的飞天梦想终在时光里生根发芽。
1: 非常感谢祖国给我这个机会，我非常非常的荣幸可以成为其中一员。如果没有这个对港澳地区开放载和专家的招聘，我就不可以过来这边。我感觉真的特别感谢这个机会。然后我想说的就是，我肯定会很努力的去做好每一项工作，我会为香港争光，也会不负国家对我的重托，我会把工作做好。
0: 2024年6月，李佳颖以香港唯一入选载荷专家的身份，前往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报到。从入队到成功入选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李佳颖仅用了1年多的时间。虽然集训周期紧凑，但训练标准与考核门槛却从未有半分放宽。他相继完成8大类、200余项训练科目，累计参训时长超过1700学时。从水下失重模拟，到戈壁荒漠72小时无补给求生；从密闭舱的无睡眠考验，到离心机极限测试，一道道严苛关卡，李佳颖硬生生地坚持了下来。他既没有战斗机飞行员的履历，也并非航天专业科班出身，却凭着不懈努力，在每一项考核中交出亮眼答卷。这张水上出舱训练的照片定格了这样一个瞬间，汗水浸满李佳颖的面庞，她眼底有光，笑容灿烂，尽显坚毅与乐观。
1: 航天员背负着都很多艰辛在里面，选拔的时候就是一个身体上面的不适应，还是那个时候觉得还行吧，因为我觉得自己比较可以忍受痛苦，对。但是我觉得心态很重要，因为你将来在太空你要面对一个很封闭的环境里面，你要对自己工作有信心，然后就可以把那个困难克服了。
2: 李佳颖的这种亲善啊，另外就是对人的这个包容啊，还有这个照顾体贴啊，都非常的能够感觉得到。但是他细心中呢，又有这坚韧，对吧？又有这个敢于这个挑战自己，挑战一些困难。我给他打分应该就是身心状态良好，具备了这个执行任务的这个能力和条件，应该可以打100分。
0: 自2024年入选后，为了实现飞天梦想，全身心投入训练。李佳颖举家从香港搬迁到了北京，为了照顾家中3个年幼的孩子，她的丈夫辞去高级工程师的工作，当起了全职奶爸。孩子们平日上学，节假日去故宫、长城等景点参观游玩，而李佳颖却一直埋头训练，鲜有时间陪伴家人。
1: 我刚来这边的时候，我的小孩还是比较小，那个时候跟他说他不太明白，但是我跟他说就是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家庭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过来国家就是一个大的家。妈妈现在要离开一段时间，就是爸爸会帮忙照顾这个小家，但是妈妈就去那个大家去服务去工作。我完成了任务之后，我还是会回到你们身边的。跟他们这样说，他们就有一个概念了，他们就知道其实国家就是我们大的家，因为国家好，整体的环境好，家里也会美满快乐，他们也有这个观念，所以他们一直以来都是挺支持的。
0: 北京时间5月25日20: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迎接远道而来的伙伴。中国空间站迎来第8次太空会师。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照片中的李佳颖竖起大拇指，标志性的笑容从容而明朗。踏足苍穹，接下来，他的征途将是更广阔的星辰大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好，现在我们看到三名航天员正在向现场的民众挥手致意。香港创科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也是率领了一支香港代表团来到现场为黎嘉莹加油助威，这也是首次有香港代表团来到载人飞行任务的出征仪式现场。
8: 神舟23号成功发射，不仅成就了黎嘉莹的飞天梦想，更使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共筑航天伟业、共享民族荣光的有力见证。此次出征仪式上，香港特区管理代表首次亮相前排，由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带队，特区政府官员、科创精英、青年学生齐聚现场，和全场观众一道为航天员壮行。
9: 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具有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优势，我们有五所世界百强大学，我们有优秀的科研团队，我们有蓬勃发展的创新园区，我们有很多这个各种研发机构，我相信呢，这都为香港未来培育和汇聚世界顶尖人才提供强大的动能。
8: 这里是香港培侨中学，校园里一棵高大的橡树静静挺立，诉说着一段跨越20余载的航天故事。2003年完成神舟五号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杨利伟到访香港，亲手栽下这棵橡树。岁月流转，昔日的嫩苗已是枝繁叶茂，挺立参天，这棵扎根培侨中学的橡树也在一代代学子心中播下崇尚科学、探索未知的种子。本次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的出征仪式，作为香港航天特色学校的培侨中学学生代表，随香港代表团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现场为航天员送行。当神舟23号载人飞船腾空而起，炽烈尾焰划破夜幕，照亮戈壁之夜，壮阔的飞天场面震撼了远道而来的湘江学子。
10: 播报员同时开始倒数，然后过一会儿我们所有人就跟着他一起倒数，然后倒数到一，然后最后说点火，下一刻他就直接起飞，然后就是那种火光四射，从地面上直接喷射上去，然后就特别帅。然后过了一会儿呢，他那个声音传过来，他的声音传过来就真的是震耳欲聋，然后呢，那个地板也是跟着在震。那我感觉那时候我就整个人就非常的激动。
11: 咁其实学生一直都好兴奋嘅，都觉得咧即系好期待啦。但是反而去到發射的一刻或者接近發射的一刻，他們很安靜的，突然間我覺得他們有一種很敬畏的心情，很緊張可能。去到發射的時候，他們親眼見到那個火箭的火光，聽到來自火箭的聲音，亦都其實身體都感受到那個震動，那個衝擊波很大。
8: 自2003年杨利伟到访学校后，仰望苍穹的心愿在众多培侨中学学子心中落地，这所学校也一直与国家航天有着奇妙的缘分。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院士曾在这里走上讲台，揭开月球的神秘面纱。航天员陈东曾为孩子们娓娓分享遨游太空的见闻。2022年恰逢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学生陈曼林提笔致信天宫，神舟十四号乘组在空间站缓缓拆开这封来自湘江的心愿之信。很快，指令长陈东从400公里之外的太空回信，这不仅是带着我的梦想上天宫活动收到的首封太空回信，更是中国空间站赠予香港的一份温情礼物。
12: 陈曼林同学，也许有可能下次我们一起执行飞天任务，不要让我等太久哟。
8: 2023年7月24日，习近平主席专门给培侨中学的学生们回信，赞许他们心系国家、逐梦航天的热情，勉励香港青年厚植家国情怀，锤炼过硬本领，成为可堪大任的栋梁之才。这封回信如春风化雨，不仅温暖了香港学子的心田，更让全港同胞深切感受到，国家始终牵挂着香港青年的成长，始终为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搭建广阔平台。
13: 天宫活动我们都积极带领我们的学生去参与其中，令到学生对这方面增加他的了解和认识，看到国家在航天事业的发展的强大，将来他们的职业生涯可以在高新科技发展的一个方向。
8: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曾多次表示，非常珍惜国家给予香港共筑航天伟业的宝贵机遇，全力支持香港科研力量与青年人才对接国家航天项目，助力香港深度融入国家航天发展布局，让香港的创新力量成为国家深空探索的重要助力。在5月23日，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即将出征之际，李家超发表声明，送上期许与祝福。
14: 香港专家得以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我们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祝愿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续写中国航天辉煌篇章。
8: 5月24日晚，李家超观看了航天员出征直播，并在社交平台发文，恭贺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他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特区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博士，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漫天星辰织就的无形纽带，早已将香港与国家航天事业紧密相连。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随返回式卫星遨游太空15日的国旗与特区区旗，成为这片土地重归祖国版图这一历史时刻独一无二的见证。1999年12月31日，曾随神舟一号遨游太空的特区区旗，被正式移交至香港特区政府，成为两地航天情缘的又一温情印记。自此，香港与载人航天事业的连结愈发密切。神舟系列飞船多次搭载香港学子设计的太空实验项目升空，天地联动的太空授课在香港开设地面课堂，天舟货运飞船、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持续为香港青少年的太空探索提供平台。不久前，由香港科技大学主导研制的天运相机搭乘天舟十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一路走来，香港从仰望星空的旁观者成为深度融入航天事业的同行者，探索的脚步不断迈向更遥远的深空。在嫦娥探月工程中，香港科研团队在近距离摄像机、采样装置等方面贡献了力量。天文一号踏上火星之旅，同样有香港科创团队的身影。在他们的助力下，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无论是近地空间任务，还是迈向更远的星际探索，香港与国家航天的协作一路相伴，步履同心。
15: 这一次大家看到，除了黎嘉莹之外，还有天运相机、香港科技大学所贡献的这个监测地球二氧化碳和甲烷排放的技术应用。载荷应用之外，其实早期我们看到火星探测当中，天问的一系列项目当中，香港科技大学、理工大学都是参与其中的，很多的一些设备都是香港研究团队所做出的贡献。所以说香港在国家航天发展过程当中贡献的不仅仅说是这一次的航天员的贡献，而在过去的研发当中，大量的技术的贡献是非常多的，大量的人才在香港的这些科研院所当中能够实现一种汇集不同的交叉领域的研究，很有特色的一些小而精的研究方向，是可以在国家航天当中发挥很大的作用。
8: 近年来，中国航天科学家、航天员纷纷带着航天故事走进香江，在当地掀起一阵阵航天热潮。香港回归20周年期间，航天放飞中国梦主题展览在香港开幕，5天吸引20万人次观展。在奔赴星辰大海的征途上，香港分享着国家航天事业发展的荣光，也以自身力量为航天事业增添熠熠星光。
15: 对于我们这些长期跟踪报道航天科技发展的人来说的话，如何让香港社会更多的去了解国家航天，了解香港在国家航天科技当中参与度有多高，如何发挥自身的优势，这一方面来说的话，需要这些天团去作为一个引爆点，或者是一个助推器的作用，去发挥它的一个助推作用，让香港的社会更了解国家航天，了解香港在国家航天当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16: 原来的内地的载人航天的工程，那么主要还是内地的科技人员在干，香港人在关注。当2003年杨利伟上天了，返回地面的时候，在全国各地都引起了轰动，全球的华人都在欢呼鼓舞。杨利伟等人组成演讲代表团到了香港进行报告，当时在演讲那个报告上方就有一个大幅的标语，8个字：学百年耻，圆千年梦。港人是把这件事儿看成了同胞们代表内地和港澳人一起实现了其他民族不太容易实现的目标，是看到了这个科技强国给这个中华民族带来的意义。
8: 这份连接早已不是普通合作，而是血脉相融的羁绊。这样的协作并不局限于航天领域，国家始终为香港青年搭建广阔平台，助力他们逐梦成长，施展抱负。在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与祖国走的是同一条路，望向的是同一片浩瀚苍穹。
9: 香港一直在多个方面呢参与和贡献国家的航天事业的发展。在香港，我们有不同的大学和机构，过去多年来呢一直参与国家的航天飞行的一些科研的任务，为未来的国家的航天事业呢做准备。特区政府呢一定会紧密对接国家15规划，抓住国家发展带来的重大机遇，发挥香港独特的优势，以便香港能够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的发展大局。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

防卫室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顺利升空，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的参与格外亮眼。而此次任务更承载着一项万众瞩目的全新探索，将安排一名航天员开展为期一年的在轨驻留实验。回望中国载人航天的逐梦之路，在轨驻留时长不断被突破。2003年，神舟五号首次载人飞行，杨利伟在轨遨游21小时23分钟，绕地球14圈，正式拉开中国人探索太空驻留的序幕。2005年10月12日，神舟六号出征，航天员费俊龙、聂海胜在太空驻留5天，首次实现多人多天太空飞行。2012年6月16日，景海鹏、刘旺、刘洋搭乘神舟九号飞向太空，顺利完成首次手控交会对接，进驻天宫一号，在轨驻留13天。2016年11月18日，神舟十一号成功返回，景海鹏、陈东在轨工作生活33天，实现了中国航天员中期在轨驻留。2021年4月29日，中国空间站首个舱段天河核心舱发射入轨，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全面展开。同年6月，神舟十二号乘组首批入住，在轨驻留93天，达成3个月长期驻留目标。神舟十三号任务中，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经历6个月太空飞行，圆满完成了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任务。从神舟14号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时间稳定在半年左右，实现了常态化在轨轮换，空间站进入常态化运营阶段，取得大量阶段性成果。2025年，神舟20号乘组陈东、陈忠瑞、王杰在轨驻留204天。2026年，神舟21号乘组再度突破，张璐、武飞、张宏章3名航天员在轨210天，创造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而本次神舟23号宣布的一年期在轨驻留，从数小时到数日、数月，再到全年，一步步跨越，中国载人航天向着更深邃的太空开启了全新征程。
1: 一个人上去一年，那么它的意义就大了。我们的航天员看他从心理上，他能不能承受这么长的时间，在这么狭小的一个环境下，能够在这么一个微重力条件下，他长期的工作生活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另外，它的骨丢失一年到底能丢失到什么程度，我们也要进行研究。第三呢，就是一年以后你下来了，你对重力再恢复，你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现象，这些都是有待我们进一步了解突破的。未来比如去月球，作为一个工程的技术的储备，你对这种东西必须得有把握。所以这次我们做这个实验，它有多层含义。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3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涵盖了中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早期载人航天任务中，航天员并无细致岗位划分，但随着空间站规模不断拓展，

0: 在轨科学实验任务日趋繁重，单一岗位配置已难以满足任务需求。为此，2020年，中国启动第三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在传统航天驾驶员之外，首次增设了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中，朱杨柱作为飞行工程师，负责空间站的运行管理、设备维护与平台照料。
1: 26、28正好。
0: 张志远身为航天驾驶员，掌控飞船的操纵与安全，而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颖，则专心操作和管理科学实验，从空间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到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与新技术，共计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都将由他逐一推进实施。
2: 工程初期，我们要解决人能不能上去的问题，人能不能在那上面适应的问题，所以我们一般都是选择航天驾驶员，这些呢都是从飞行员里面选出来的。但是随着工程的成熟，是要进行科学试验的，这个时候那飞行员出身的那些航天员做起来就不一定得心应手了。航天飞行工程师他有这些技术沉淀，他去干这些活他就比较容易。另外一个，我上去还要干更高级更深的那些科学试验，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载荷专家组成一个各方面都有的一个乘组，共同来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来实现我们空间站的正常运转。
0: 为了全方位守护航天员的生命安全，神舟23号任务启用了一项名为打一备一滚动备份策略。简单来说，当一枚火箭升空执行任务时，另一枚火箭已在地面整装待命，以备不时之需。2025年底，神舟20号飞船在返航前突现舷窗裂纹，任务团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安排航天员换乘神舟21号返回，同时紧急发射了早已待命的神舟22号飞船。短短20天内，应急处置与后续任务悉数完成，这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史上首次应急发射行动。
3: 发一备一的，那就意味着一枚火箭运送航天员升空以后，另外一枚运载火箭跟相应的载人飞船都已经制造就位。航天员在天上在在轨驻留工作期间，它毕竟是一个拥有很多潜在风险的环境，比如说会遭遇微流星的撞击，可能飞船的一些关键系统会发生故障，或者航天员的身体也有可能会因为某种状况发生异常，那这种时候可能都需要一艘载人飞船由运载火箭去把航天员接运回来，或者说紧急运送任务。另外，现在的航天员乘组是半年轮换一次，需要轮换的时候，这枚火箭马上可以转入任务状态，同时另外一枚火箭完成制造进入值班状态。这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能够在这么多年里始终平稳可靠的运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 神舟20号飞船在返航前舷窗突然出现裂纹，这一意外让科研人员深刻意识到空间碎片带来的严峻威胁，也愈发重视航天器的在轨防护。针对这一问题，神舟团队对神舟23号飞船进行舷窗升级改造，原有的舷窗仅有一层防烧蚀玻璃，如今升级为双层结构，同时还额外加装了一层舱内防护结构。这样一来，神舟23号的舷窗便拥有了三重防烧蚀系统，抵御空间碎片撞击的能力显著提升，进一步巩固航天员在轨工作与生活的安全防线。
4: 真的要对航天人说，感谢他们默默的付出，他们是背后的无名英雄，没有他们的付出，我们不可能这么安心这么放心的去太空做一个任务。我对我们国家的技术很有信心，我也完全不担心我的安全问题，但是我发现我们国家那个航天工程的系统都是十分的安全，这三保险四保险那个都是让我特别放心。就是一般来说家人离开家里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工作，一般都会很担心他的安全什么的，我的家人也是特别对祖国有信心，他们一点也不担心。
5: 过去的这一些飞船因为它在空间站停留的时间都是比较短的，包括

0: 我最开始设计的时候，上天杨利伟2003年上去20多个小时，这样的一个周期当中，会受到空间碎片撞击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状态下，一层的防护是已经足够了。但是当神舟飞船在空间站停留的时间是6个月、7个月，未来可能1年的时候，它受到空间小碎片撞击的可能性会大幅的增加。在这种状态之下，就需要增加舷窗的安全保护，确保航天员能够安全返回。烧蚀玻璃主要是应对在黑障区高温，大概在1500到2000度这样一个高温状态下，需要去确保外层的温度和航天员在神舟返回舱内部的温度是有一个明显的区分，这是烧蚀玻璃、舷窗玻璃的所要发挥的作用。
1: 本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中，飞船与中国空间站上演了一场高难度的太空穿针，镜像交会对接，整个过程只用了3.5小时就快速完成。镜像对接是所有交会对接模式里技术门槛最高的一种。此前，神舟13号、14号已经完成镜像对接验证，但全程耗时6.5小时。神舟21号、22号虽然实现了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采用的却是前向对接模式。而此次任务首次将3.5小时快速交会技术与镜像对接模式相结合，真正实现了两种模式的首次组合应用。
0: 它需要反复确认飞行状态、飞行姿态各项数据的准确性，确保准确之后才会进行交会对接。因为不仅仅是飞船内有航天员，也要考量到空间站内有航天员，空间站内的航天员安全也需要确保，所以说它会在万无一失的状态下去进行交会对接。它在空中需要的是一个高速运转状态下之间的针和线要能对上，所以说它需要每一个步骤都要确保是非常准确、完整的达到了设计的目标之后，才会去执行下一个动作。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载着航天员飞向星辰大海，各种在轨突破和技术迭代，不只是空间站常态化运营的稳步进阶，更承载着中国载人航天望向更远深空的宏大目标。在本次任务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庆波明确表示，中国空间天空站将从人才储备、关键技术验证、新一代运输系统一体化研制3个维度，全力支撑一个宏大的目标，在2030年之前，让中国人首次踏上月球表面。
2: 未来2年，通过多次空间站飞行任务验证，将全面提升其技术成熟度与任务可靠性，为首次载人登月打下坚实基础。此外，空间站长期在轨运营，还可为未来月球科研开发和深空探测等任务提供更多更大空间在轨平台服务作用。
3: 我们要把眼光放在登月上，我们的空间站驻留时间向世人在宣告，我们在慢慢的增加递进，换句话讲，我们走向深空的能力越来越大。
1: 据悉，运行了20多年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空间站将在2030年正式退役，全球航天格局将会迎来历史性更迭，世界的目光纷纷投向中国。有分析认为，一旦国际空间站退出历史舞台，天宫很可能会成为近地轨道上唯一的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基地，而中国空间站将持续敞开合作大门，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与世界共探浩瀚星海。
3: 中国以一己之力就把这个空间站建起来了，当下我们实实在在已经在给国外的航天员在培训了，这个意思代表着我们的空间站是开放的，我们的空间站是在和平利用的，从某种上讲也是预示着我们是欢迎世界各个国家，你们的科技人员、你们的航天员是可以跟中国合作的，我们也是持欢迎态度的，进一步的能够彰显中国航天科技的包容性。
4: 我们在空间站上其实遴选了很多国家的 实验项目来加入我

们的实验体系，那就意味着中国的空间站正在为全球提供一个空间实验、科学研究的场所，为很多国家提供了这样的参与空间科研的机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成南海基地，要加快接收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三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身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这座礼堂呢，是1960年建成的。可以想象，在当时国力薄弱的中国，想要在西北的戈壁滩上建这样的一座恢宏的礼堂，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4: 1960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东风礼堂破土动工。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将修建北京人民大会堂的部分建筑材料运往戈壁滩，修建成这座3层红砖结构建筑。60多年来，它见证了中国航天波澜壮阔的征途。出征大厅外的照片墙，从神舟五号首飞航天员开始展示，记录着每一位航天员的面孔。
5: 我奉命执行首次载人飞船飞行任务。
4: 在每张照片的背后，是数个日夜坚守和迎难而上的故事。凝结着常人难以想象的付出，也承载着属于中国航天人的骄傲。这些照片提醒着人们，中国飞天之路走来有多么不易。
6: 神舟20号，
7: 神舟21号，
6: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
4: 1956年，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中国航天事业由此起步。彼时，中国航天基础近乎薄弱，技术空白，外部又深陷西方技术封锁，但初代航天人的初心并未动摇。他们立下坚定目标，攻克航天基础技术，搭建完全自主的航天工业体系，冲破壁垒，打破垄断。自此，一代代航天人以坚守与拼搏的精神，踏出了一条属于中国的逐梦九天之路。1970年，东方红一号成功升空，

中国成为全球第五个独立发射卫星的国家。1975年，首颗返回式卫星顺利回收，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1999年，神舟一号实验飞船完成首飞，中国正式拿到了天地往返入场券。2000年到2011年是中国载人航天技术的集中攻坚期，这11年间，中国航天人聚力突围，破解技术难题，打破技术壁垒。2003年，神舟五号将杨利伟送入太空，中国由此成为全球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

0: 国家。2005年，神舟六号实现多人多天太空飞行。2008年，神舟七号完成中国首次太空行走，将出舱活动技术牢牢掌握在手中。2011年，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成功发射，为后续空间站建设完成了关键的技术验证。从载人航天首飞到太空出舱，再到空间站技术预言突破，中国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一场震撼世界的航天突围。
1: 第一步是神舟一号到神舟六号，第二步是从神舟七号到神舟十一号，第三步也就是空间站阶段，慢慢的磨，慢慢的试，慢慢的积攒经验，最后工程决定具备实施空间站阶段的条件了，所以才走到第三步，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发展和运营阶段。
0: 2012年到2022年，中国航天迈入空间站建设与深空探测的集中突破期。2019年，嫦娥四号依靠鹊桥中继星成功破解了月球背面永远背向地球、通信信号完全被遮挡的盲区难题，实现了人类航天器首次月背软着陆，拿下了全球独一份的月背地质数据。2020年，天问一号奔赴火星，一次性完成绕、着、巡三大任务，创下人类火星探测史上的全新纪录。同年，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全面组网建成，300余类、数百万个核心器件全部实现国产化。2022年，中国空间站完成 T 字基本结构组装，正式具备了航天员长期驻留的能力。这个十年里，中国航天已经从世界舞台上的跟跑者，成为多条赛道的领跑者。
1: 中国以一己之力，就能把这么复杂的一个科技工程干成，这意味着什么？我能把它干成，我也能干成很多其他的工程。我能在这个科技领域冲到这个高度，我也可以干更多其他的事情。那么使得中国人长期在太空中运行，那意味着我们是有能力去进一步征服远处的宇宙的。
0: 站在全新的航天高度，中国深空探测以科学规划、稳步攻坚的姿态，向着更深更远的星际远征。2028年，天问三号将精准奔赴火星，依托两次发射布局，攻坚火星采样返回核心技术。2030年前，中国航天员将首次踏上月球，完成登、巡、采、研、回一整套任务。2030年前后，天问四号接力出征，挺进木星轨道，开启巨行星探测。2035年前，国际月球科研站基本型建成，同时下一代北斗系统也将部署到位，为全球提供米级至分米级的实时高精度定位服务。迈向2050年，中国深空探测体系全面建成，探测疆域或覆盖太阳系主要天体。
2: 近地球轨道首先要做的就是中国空间站的建设，如何去运行的完整、完备，而下一步往出跨的时候，就是近地球，首先是月球，再往远迈一步，火星的探测该如何去做。现在我们看到天问一号、二号项目都在执行之后，收集了大量的数据的状态之下，下一步天问三号的推进该如何去落实，都是一个反复的论证之后，按部就班的按计划去推进。现在在探日方面，西河号的建设，西河号已经进行了初步的运行之后，那么下一阶段如何去探日，这都是有一个反复的论证和验证之后，按部就班的去推进。
3: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
0: 5月28日上午，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进行交接仪式，6名航天员分别在确认单上签字。 随后，神舟二十一号指令长张璐将象征空间站的钥匙交给神舟二十三号指令长朱阳柱。
3: 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4: 好的。
0: 五月二十九日晚，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

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神舟一号到神舟二十三号，这并非是一串冰冷的数字，它是二十七年间每一位仰望星空的航天人不懈追求的航天梦。当一段段的回忆掠过，当那些声音再次响起，星辰大海从未如此真切，苍穹之上，中国航天的每一步都不是终点，而是下一个更深远的起点。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名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近年来各类极端灾害频频来袭。
2: Earthquake, hurricane, flood. There's really not too many places that Mother Nature won't try to kill you.
1: 跟随亲历者的视角，重回灾难发生的瞬间。
3: This is the most violent tornado I've ever seen by far.
4: It was extremely loud. There were car alarms going off, pole transformers explode.
1: 灾害来得越来越急速猛烈。预警挑战难度升级。
5: It went from being a tropical storm all the way to very powerful Category 5 hurricane in about 2 days, and that's extremely rare.
1: 跨越全球多地，探寻灾难根源。
6: Our fire problems are more of a symptom of this economic shift.
1: 人类如何抗争？科学又将如何带领我们破局？极限地球向险而生。极限地球，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7: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孕育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9: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从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世界。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特朗普据报对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修改。伊朗总统强调要团结和带领所有人进行抵抗事业。以军空袭加沙城港口一咖啡馆，导致至少两人死亡。

0: 位上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重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新闻是美伊谈判的持续。根据美在5月3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说，总统特朗普已经对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修改，并将会使谈判进程再次的延长一周。修改之后的版本已经发送给了伊朗方面，伊朗外长在同一天也表示，与美国的会谈和信息交流仍然在进行当中，在谈判取得明确的结果之前，不应对相关的进程做出判断。
1: 据美国《纽约时报》30日报道，特朗普对伊朗战事谅解备忘录中涉及解冻伊朗资金的部分内容表示担忧，并对伊朗迟迟未对美国的提议做出回应感到不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1日报道，经修改后的版本已发送给伊朗方面，目前尚不清楚美方对条款内容做了哪些具体修改。但据报道，特朗普仅针对部分措辞做出调整，旨在要求伊朗就关键问题做出明确保证，而非修改备忘录中的实质内容。而伊朗外长31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当前流传的各种说法大多仅属猜测。伊朗学生通讯社引述伊朗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科萨里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彻底结束战争，核问题已被排除在谈判桌之外，谈判仍在进行中，目前尚未达成最终协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阿克巴尔扎德则发布消息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战斗到最后一刻。与敌人针锋相对，伊朗武装部队中的战士正全副武装，随时准备战斗。据伊朗31日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说，通过海峡的船只包括游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所有船只均在获得许可后，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完成通行。另一边，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继续海上封锁伊朗，截至29日已迫使116艘船改航，并瘫痪了5艘商船，其中包括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悬挂冈比亚国旗的货轮。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30日报道指，受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影响，船用燃油成本已急剧飙升近70%，集装箱航运公司正将这成本转嫁给托运人，及其运费持续攀升。分析人士警告称，如果该海峡继续遭到封锁，市场遭受的冲击将进一步加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美国媒体大全新闻网在31号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天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美国正在通过军事压力、制裁和封锁的综合措施，促使伊朗回到谈判桌前。他相信总统特朗普会彻底地解决伊朗问题，包括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畅通。
1: 贝森特表示，他相信特朗普一定会要求伊朗严格兑现承诺，称如果特朗普同意美伊协议，美国将动用军事和经济手段确保协议得到严格执行。他补充说，衡量协议执行情况的一个关键基准将是能否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贝森特称，这是伊朗领导层让国家回归正常的机会，军事压力、制裁和封锁的综合措施促使伊朗回到谈判桌前。当被问及特朗普是否会彻底解决伊朗问题时，贝森特表示，彻底解决意味着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畅通，同时美国获得高浓缩油，并且伊朗没有核武器。在谈及经济形势时，贝森特指出，近期出现的通胀

0: 是军队在格兰尼步兵旅的带领下，时隔26年重新在伯福特城堡升起国旗，形容是一次战略性胜利。他还指出，以军将继续在伯福特城堡驻守，作为所谓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一部分。以军31号向黎巴嫩南部发布大规模撤离令，之后就对真主党设施目标发动多轮空袭。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希尔一所医院附近遭袭，多名医院工作人员受伤，医院设施遭严重破坏。据《以色列时报》报道，黎真主党31号从黎境内向以色列北部的西加利利地区发射数枚火箭弹，以军称大部分火箭弹被防空系统拦截，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30号晚上访问以色列北部史图拉时表示，他反对此前达成的以黎停火协议，又指以色列需要夷平贝鲁特南郊，称那里是真主党的据点。鉴于以黎局势持续紧张，以色列收紧北部民防政策，以应对真主党袭击。以军31号下令关闭北部部分学校，并实施限制措施。上加利利、戈兰高地北部等地区教学活动只被允许在可及时到达避难场所的区域展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对于以色列表示将会进一步的扩大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英国和德国都表示担忧，呼吁各方要停止交火。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在5月31号发帖文，批评以色列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将会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摧毁基建，这种行为必须要结束。黎巴嫩真主党也应该停止攻击以色列，并解除武装，各方必须要尊重停火协议，真诚的谈判。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在同一天也发表了声明，表示感到了极大忧虑，指任何的进一步升级都将会加剧局势的紧张，使黎巴嫩境内的民众流离失所，而对此敦促冲突各方来立即停止交火。瓦德富尔还说，尽管以色列拥有合法的安全利益，但如果让平民为军事升级付出代价，并导致黎部分的地区永久无法居住，从长远来看，不会让以色列周边的环境变得更加安全。应法国的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将会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据报，会议定于美东时间的6月1号下午举行。法国总统马克龙就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的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的达成协议。
2: 马克龙在社媒平台发文说，中东地区的稳定应首先从黎巴嫩开始。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称法国将继续支持黎巴嫩为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努力。马克龙还说，他已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阿曼苏丹·海塞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以及埃及总统塞西通电话，向这些中东国家领导人传递了同一信息，即美伊必须尽快达成协议。他说，当务之急是达成停火协议，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且不得附加任何条件，必须符合国际法。在此基础上，各方应继续就其他议题展开讨论，以达成一项全面且稳固的协议，重点涉及伊朗核计划、弹道导弹计划以及地区稳定等问题。马克龙表示，法国愿为此发挥作用，包括与英国牵头一项保障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安全的多国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在31号对加沙城港口附近的一处咖啡馆发动了袭击，造成了至少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有1人的遗骸残缺不全，另外有10余人受伤。目击者称，以色列无人机向咖啡馆发射导弹，事发时不少的民众在此休闲纳凉，欢度公共假期。现场残留大量的血迹，路面损毁严重，大批的民众聚集现场，伤者被三轮车和救护车紧急的送往西法医院救治。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指出，美方斡旋的停火协议未能够遏制冲突，协议生效之后，加沙已经有超过900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袭击当中丧生。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中方代表在相会发问，质疑菲律宾言行不一。俄罗斯成立地方防空部，动员全民应对乌克兰无人机。
3: 事实是什么？

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东道主新加坡防长陈振声在31号发表演说，他表示当今世界的冲突形态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各国应该建立更多以议题为导向的伙伴关系，同时中美关系也是本届相会的最大的关注点。陈振声认为双方官员正在按照两国元首会晤所确立的基调来展开互动。
3: 新加坡防长陈振声表示，当今冲突形态出现三大变化，不仅影响范围跨越地区，也涉及经济影响力、舆论叙事以及国际规则制定权的竞争。各国既要维护现有国际规则，也应该建立更多灵活、以议题为导向的伙伴关系。
4: We should instead develop flexible partnerships with like-minded countries, forming coalitions of the able and willing.These serve as the connecting beams of our cooperative lattice to bridge gaps, test ideas, pathfind in new and uncharted territories.
3: 陈振声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次凸显维护航行自由的重要性，各国不应利用关键海峡对他国施加经济或者是战略压力。新加坡正与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合作维护马六甲海峡安全。他也表示，在当前动荡环境之下，维持稳定本身就是东盟的重要优势。
4: What is ASEAN's position? I hope this is ASEAN's position. We are not pro-US or anti-US. We are not pro-China or anti-China.We are pro-ASEAN.
3: 陈振声也用中文来总结他对当下局势的看法，强调各国既要保持沟通，也要付诸行动。
4: 空谈不做，万事成难；只做不谈，互信更难；不做不谈，难上加难；做做谈谈，万事不难。
3: 在相会总结记者会上，陈振声表示，新加坡乐见中美元首会晤顺利举行，认为这为两国关系定下了积极基调。从本届相会也可以看出，双方官员正按照这一基调展开互动。
5: Of course, we all of us, including the U.S. and the Chinese, would have understood that there are still issues to be resolved. But I think if we approach the challenges ahead with the right attitude, with the collaborative spirit,That speaks well for the chances of us getting to a better outcome than otherwise. So I think it's a positive outcome.
3: 陈振声也表示不认同所谓中国派出低级别代表团的说法，并强调相会尊重任何参会者。中国代表团也在相会期间与各国进行了坦诚交流。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31日圆满落幕，共有来自62个国家和地区的566名代表出席，包括3位国家元首和39位部长级官员。主办方表示，大会期间共进行80场官方双边会谈，以及多场非正式的双边会晤。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2: 香格里拉对话会的期间，中美竞争和区域安全成为了讨论的焦点。有新加坡的学者认为，美国防长赫克塞斯主张以实力和国家利益为基础，重塑美国的联盟和伙伴关系，未来可能会对亚洲国家带来新的挑战。
3: 学者认为，无论是美方发言还是中方提问，都较去年相会更为温和克制，显示双方都有意为激烈竞争降温，并重建一定程度的战略稳定。同时，亚洲和欧洲地区都高度关注中美竞争如何演变。虽然赫克塞斯试图向亚洲伙伴保证美国将继续维持区域存在，但其措辞未必能够引起地区国家共鸣。
6: I'm not too sure whether how much the language of war that he put up will resonate with certain Asian countries, especially those in Southeast Asia. But as you can see, some of the smaller countries' representatives, such as from Timor-Leste, were a bit worried about.That idea of preparing for war, and they were actually more in support about defending international law even more today, rather than beating the drums of war.
3: 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也在相会上被多次提及。学者认为，这反映了国际规则秩序正面临挑战，各国对全球安全前景的担忧正在加深。与此同时，美国强调以实力和国家利益为基础建立伙伴关系，其未来对于区域的影响也备受关注。
6: At the moment, that principles, that trajectory that Hexov put out is being played out quite strongly with the Europeans. The Europeans are quite upset, I noticed. With Southeast Asia, I think the mood with the US is still pretty good. However, what we need to see is if one day that the tension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does increase in this region,Will the United States impose greater demands on this region?
3: 学者认为，虽然目前亚洲国家和美国的关系整体良好，但是若中美竞争进一步加剧，区内国家将高度关注美国会否要求他们承担更多责任。在大国竞争之间维持平衡，仍将是未来的重要课题。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2: 中国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国防大学沈志雄大校在31号的上午，于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当面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提出了尖锐提问：为何日本只向澳大利亚二战的阵亡士兵道歉，却从未对中国、韩国等亚洲的受害国真诚的忏悔？小泉现场就回避的问题，反而是倒打一耙，指责中国。
7: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第5次全体会议31号上午在新加坡举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发表演讲。在互动环节，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国防大学沈志雄大校向小泉当面提问。
8: I'm very pleased that you mentioned the new militarism in your speech. I noticed that recently Japanese leaderExpressed her condolence at the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to Australian soldiers who lost their live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as a result of Japanese militarism. Yet, the victim nations in Asia have not received an apology or expression of remorse from the Japanese side. So, China believes thatGenuine reconciliation must be based on a reflection on history that treats all victim nations equally. So I want to know whether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is prepared to respond in an equally serious and unequivocal manner to the concerns of China, South Korea, and victim nations of Southeast Asia regarding the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Thereby, you can create the conditions for the mutual trust and the regional security. Thank you very much.
7: 小泉进次郎未正面回应历史问题，而是顾左右而言他。他首先辩解称，日本的防务政策和防卫建设并非基于将任何特定国家视为威胁的理念，随后倒打一耙指责中国。
9: You know, Japan's defense policy and defense build-ups are not based on the idea of identifying any specific country.Or region as a threat or having a military confrontation with it. That said, China continues to increase its defense spending at a high level and is rapidly expanding its military capabilities across a wide range of areas without sufficient transparency. China's external approach and military activities are matters of serious concern for Japa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7: 小泉最后又声称，愿在不回避具体而棘手问题的情况下，与中方持续开展坦诚的对话与沟通。此外，对于未能与中国防长会面，他表示遗憾。对此，有中方军事专家分析指出，日方拒不向亚洲受害国道歉，却大力发展近空型军事力量，让周边邻国再次感受到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威胁。基于此，日本根本没有和中国展开谈话的诚意，更缺乏和中国防长展开对话的政治基础。小泉有关言论自欺欺人，更是痴心妄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代表在相会上还向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提问，质疑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言行自相矛盾。
10: My question goes to Philippine Defense Minister. President Marcos of Philippines said that regional countries should continue making efforts to conclude a COC, Code of Conduct. And in your speech, you mentioned that Philippines respect the rule of law and preferred peaceful settlements of disputes.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we have witnessed that Philippines sent personnel to land on uninhabited island reefs in South China Sea. Such action violates the DOC, Declaration of Conduct. How do you explain such contradictory? Thank you.
2: 面对提问，特奥多罗并未正面地回应有关的自相矛盾的质疑，而是情绪激动地大谈南海行为准则，甚至一度语无伦次，表示既然已经有了联合国宪章，为何还需要南海行为准则？最终，特奥多罗的讲话被主持人打断。日本政府修改防卫三原则，为出口杀伤性武器松绑之后，近期是持续的加快了军备的出口步伐。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的期间，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先后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以及菲律宾防长会面，商讨拓展防务合作以及军备出口。
11: 小泉进次郎31日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自卫队向非出口退役装备达成一致。日本基本确认于2027年向菲方转交一艘护卫舰及一架教练机，双方并讨论了有关菲律宾海军训练以及是否同步迁移反舰导弹的问题。日本此次计划向非出口的是自1989年开始服役的R5V级护卫舰，预计明年退役，这有可能成为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后首个武器出口案例。此前，小泉30日与美国防长赫格塞斯举行会晤，一致敲定加速联合研发和生产改良型拦截导弹以及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等装备的计划，并讨论推进日美澳导弹防御数据共享。此外，双方同意支持美军在日本西南部临时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配合美日联合军事演习，并就继续深化安全合作和同盟关系达成一致。小泉同日还与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及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首次三方会谈，就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最新型最上级护卫舰出口事宜展开磋商，并商定开展三国部队的联合训练及演习。小泉对新西兰将最新型最上级护卫舰列为采购候选之一表示欢迎，认为将有助于提升部队之间的协同能力。澳大利亚早前已与日本签署备忘录，以最上级护卫舰为基础共同开发新型舰艇。有分析认为，上述动向显示日本不仅是要做大军火生意，更是要为日本自卫队走向海外寻找更多的落脚点。而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就批评日本在军事化图谋，直言日本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并呼吁国际社会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中方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会持续地加强有关的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地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再来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在5月31号于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以及周边的海空域开展了战备警巡。
12: 防卫东68距离101公里发现不明空中目标，快速向黄岩岛接近。

0: 迅速朝着目标做好应对准备。
1: 剑锋动摇，结束处置。
2: 剑锋动摇收到。
1: 剑锋动摇，报告当前情况。
2: 我已抵达黄叶岛空域，一切正常，正按计划向北进行。
1: 盯紧一点，注意协同。
2: 明白，全时待战。
3: 全舰注意，目标已被驱离，转入三级战斗部署。
4: 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五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的警戒巡逻，有力有效地应对各类的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地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下一节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美国商务部收紧高端芯片对华出口管控细则。缅甸北部炸药仓库爆炸，导致至少55死70伤。
5: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0: If you bombard me, just behind us.
5: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1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5: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5: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4: 我们能照片，
1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5: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6: 既然坚持过来就干吧，就
17: 一辈子苦中有乐。
5: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5: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国商务部在31号发布了最新的指引，封堵高端人工智能芯片经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流入中国国内的监管漏洞，并对英伟达等先进芯片出口实施全面的许可管控，业内预估已有数十万枚芯片借此渠道流出。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发布了指引，封堵一项已经存续一年的芯片出口漏洞。这一漏洞允许将英伟达等高端的 AI 芯片绕过管制出口至中企设在马来西亚等境外子公司。根据指引，原有的芯片出口许可要求将覆盖至所有总部为中国企业的境外机构，不再以地域作为管制的边界。该调整源于华盛顿相关的漏洞文件的曝光，是美方收紧 AI 芯片对华管控的重要举措。此外，新规不强制已经购入芯片的海外数据中心停止使用维保相关的设备。英伟达就表示，新规对其业务无实质影响。根据美国媒体在5月31号报道，由于一名乘客的蓝牙耳机名称带有威胁性，触发安全警报。30号的晚上，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一架从新泽西州飞往西班牙的航班，在飞行途中掉头返航。当时，这架波音767型的客机载有190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报道说，一名16岁的男乘客用4个字母的英文组成的“爆炸炸弹”一词，命名自己的蓝牙设备，也因此显示在了周遭的电子设备上。机组人员多次要求乘客关闭所有的蓝牙设备，但是仍然有2台设备保持开启的状态。机组人员在同美联航总部沟通之后选择返航。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俄乌信息。

0: 我们来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5月31号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专访，针对于与美国有关的无人机合作方面的问题，泽连斯基就表达了与美国达成相关协议的期待，但是表示需要得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许可。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方面已经接受了美国所提出的对其各类型的无人机进行检验的要求，但是到目前为止，双方仍然没有能够就无人机合作正式的签署一份协议。乌方当下已经与部分的中东和欧洲的国家签署了无人机合作协议，他希望美国也能够做出类似的决定。泽连斯基强调，美国企业拥有大量的各类型的人工智能科技，而乌克兰则是有经过战场前线检验的实战经验，双方的合作将是全球范围内最具实力的，因此需要尽快的就此展开谈判，在实际意义上向前迈出一步。俄罗斯、库尔斯克、比尔哥罗德、列宁格勒、夏洛夫格罗德等各级的政府防空部在5月31号宣布上岗，在防空部下构建了全民防空预警网，并组建了民兵防空部队应对无人机。
1: 从罗斯托夫顿河畔经乌斯别尔科口岸，经顿涅茨克通往克里米亚的陆路走廊被称之为新俄罗斯公路，全长约450公里。这里是俄罗斯进行俄乌战争后勤物流的最重要的战略性通道。
2: 我们现在呢，位于沃尔诺瓦哈到比尔江斯克的这一条主要的公路干线。
1: 现在顿涅茨克之马里乌波尔之梅里托波尔，由于乌克兰黄蜂无人机的埋伏，变得相当不安全。无人机除了精确打击外，还开始在公路上埋设地雷。今年4月下旬，我们还能沿着这条公路的任何路段行驶，完全不用担心乌克兰的无人机。当时乌军的无人机顶多也只能飞30公里的距离。随后在梅利托波尔兹托克马克公路段已经无法安全通行，这个时候的乌军无人机的航程已增程至60公里左右。专家指出，搭载人工智能的乌克兰无人机全天候24小时运转，完全自主运行，如果没有网络的连接或电子站激活，无人机也会自动搜索目标、识别目标并发起攻击。在智能化层面，美国大黄蜂搭载了前沿边缘的计算技术，全程静音高速突袭，其作战半径可达150公里左右。本台记者观察，近期俄方正建设从马里乌波尔到格尼切斯克整条新俄罗斯公路反无人机的渔网，包括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境内的主要的公路段。俄军专业的防空部队也正积极帮助当地政府在公路的沿线组建民兵机动的火力分队。今年5月以来，俄地方政府先后成立了半军事化的民间的防空部，并利用地方的预算购买装备。地方的防空部也按照区块划定责任区，动员居民积极分子参加预警值班。这些人群比专业的防空部队更了解地形，更熟悉道路和线路，保卫家园也已经成为了当地居民的头等的责任。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根据智利大学全国地震中心的消息，智利中部瓦尔帕莱索大区附近的海域在当地时间的5月31号17:34发生了6.0级地震，震中是位于瓦尔帕莱索大区金特罗市以西的23公里处的海域，震源深度为30公里，首都圣地亚哥有震感，目前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智利海军水文和海洋局海啸预警部门表示，此次的地震不会引发海啸。稍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3: 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整南海基地，要加快接受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三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针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志明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针对于美国司法部紧急申请逮捕并引渡10名墨西哥公民的举动，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在5月31号公开地指责美方无端干涉墨西哥内政，并质疑美方此举不是为了打击跨国犯罪，而是带有美国选举政治目的。在今年辛鲍姆胜选2周年的庆典之上，他对数千名支持者发表了讲话，指出美方此次申请引渡的人员涵盖了墨西哥西纳罗亚州州长莫亚、市长以及参议员等政府官员，但是美方并未公开任何支撑逮捕与引渡申请的证据。他当众提出了尖锐质疑，直指美方行动动机不纯，可能是美国极右翼势力为了备战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借墨西哥问题来炒作造势，甚至是意图干涉墨西哥的2027年的大选。他强调，墨西哥政府绝不包庇任何违法犯罪人员，但是任何调查都必须要由墨西哥本土机构开展，外国无权越界干预。英国首相斯塔默将于周一被迫公布数百份与前英国驻美大使曼德尔森以及其政府成员之间的私人通信记录，或将进一步的危及其首相职位。在曼德尔森去年被解职之后，斯塔默政府就迫于议会的压力，将会向公众公布部长、顾问以及高级官员之间与曼德尔森有关的短信和电子邮件。在2025年2月，斯塔默任命曼德尔森出任驻美大使，但是曼德尔森履职仅7个月就被爆出与爱泼斯坦的关系，并涉嫌泄密遭到了解职。而这一次的披露其通信记录，可能会使斯塔默岌岌可危的首相职位面临更大的危险。我们再来看到，随着乌干达和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的蔓延，非洲卫生机构正在加紧的协调防控行动。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近日是联合推出了一项总额为3.19亿美元的疫情防范与应对计划，以协助非洲国家遏制疫情扩散并提升防疫能力。
5: 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日前发布一项为期6个月的埃博拉应对计划，呼吁筹集3.19亿美元以协助非洲国家抗击疫情，资金将主要用于支援刚果金和乌干达疫情应对工作，并加强高风险国家的防疫准备。
6: The funds need to drive the public health response, and that means ensuring that the community is educated, that the healthcare providers are educated.That there is engagement with these communities so that every person who gets ill reports to a health service.
5: 非洲疾控中心表示，除刚果金和乌干达外，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坦桑尼亚、刚果布、布隆迪、安哥拉、中非共和国、赞比亚和埃塞俄比亚等10个国家目前均面临疫情扩散风险。
6: I'm most concerned right now that the rate at which the epidemic is growing is much faster

0: than we have seen with previous Ebola outbreaks. We have a doubling time of about 6 days. In other words, every 6 days, the number of cases are doubling.
1: 专家指出，尽管当前疫情扩散速度较快，但幸运的是，埃博拉病毒的人机传播能力相对有限，演变为全球大流行的风险较低。借鉴2014年埃博拉疫情的防控经验，各国加强入境旅客筛查和监测，被证明是防控疫情跨境传播、降低输入风险的有效措施。凤凰卫视在埃伊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2: 根据朝中社在6月1号的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5月31号携夫人李学主和女儿金主爱一同视察了位于平安北道新义州的温室综合农场。
3: 据报道，金正恩查看了不同类型的水培及土壤温室、试验栽培温室，详细了解农场的生产和蔬菜科研工作以及经营管理情况。他要求蔬菜生产需尽量减少能源消费，根据作物品种生长条件，保障高效适宜的环境，降低成本，全年栽培蔬菜。金正恩还要求推进品种多样化，做好施肥工作，提高机械化作业比重，实现运输自动化，并提出推动各温室农场长远发展的重要任务，包括增建蔬菜保管设施和销售站，建立迅速普及先进新技术的体系，建立温室专家培养体系等。当天，金正恩还视察了卫生保健设施综合服务中心和蔬菜综合加工厂建设工地，了解施工进度，并称待竣工之后，有关设施所在的威化岛地区将成为新时代地方发展的标杆。据韩联社报道，新义州威化岛曾于2024年夏天发生洪涝灾害，之后朝方在此兴建大规模温室农场。金正恩去年5次访问这一农场，今年也已3次访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缅甸北部接壤中国云南边境的一座炸药的仓库在31号是发生了爆炸，造成了至少55人死亡，有超过70人受伤。事发于缅甸善邦南坎镇，距离中缅边境大约3公里，爆炸的威力巨大，多处的房屋损毁严重。控制当地的反政府武装德昂民族解放军称，事故涉及到用采矿和采石场的炸药，正调查爆炸的原因。有当地的民众表示，最初以为爆炸是由空袭引起。云南瑞丽市政府表示，当地部分的民众目睹浓烟，生产生活没有受到影响，呼吁民众要保持冷静，不要传播未经核实的片段和信息。法甲豪门巴黎圣日耳曼成功的卫冕欧冠的冠军凯旋回国，在31号获得了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接见。队长马尔基尼奥斯接起了欧冠的奖杯，与主教练恩里克以及俱乐部的主席等职业球员抵达了总统府爱丽舍宫，在门前合影。马克龙在招待会上向个人表示了祝贺，他称赞巴黎圣日耳曼在整个赛季都表现出色，并最终在欧冠决赛经历了点球大战，成功卫冕冠军，令法国全国上下感到了振奋。他又提到，比赛后全国多地是爆发了暴力骚乱，指骚乱令人无法接受，当局将会严肃地处理，绝不会妥协。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到了最后的倒数阶段，香港多区举办世界杯的主题活动，市民与球迷都参与到其中，掀起了全城的球赛热潮。
4: 作为赛制改制后的首届大赛，本届世界杯首度实现48队参赛，合共104场赛事，无论参战规模、竞争悬念都较往届大幅提升。而香港一商场也举办了世界杯主题活动，吸引大批市民到场参与，亲身感受开赛前的足球狂热。
5: 睇波就少，但世界杯会睇，因为主要系4年1次，同埋屋企人影响咧，我阿妈会睇世界杯，但都系唔睇波，所以就会睇世界杯咯。我见好多人都有睇嘅，同埋我琴晚睇 friend 咧都见好多人讲话。係咪阿仙奴對巴黎聖日耳曼？好似係有睇佢哋，好多人都有講波咯。呢期有，
4: 也有在香港居住的葡萄牙人表示，對 C 罗第一次來香港的場面記憶猶新。
6: 佢哋嗰時揾翻譯，我係翻譯嗰陣時，佢哋都係嚟見識下香港，第一次嚟香港見識下。我帶咗佢哋去山頂，啊，佢哋好好人，啊，佢哋咧。 識講葡文，識西班牙文，我係佢哋嗰啲人。
4: 而此次全程世界杯热潮不仅席卷成年球迷，也吸引了不少小球迷参与。
7: 今次会唔会睇世界杯？
8: 会啊，葡萄牙 C 罗咯。
7: 点解嘅？
8: 因为佢已经参加咗六年世界杯，佢好似都未攞过世界杯。我想佢今次攞一次咯。
9: 好好啊，因为好热嘅时候就会落雨，咁踢波就好玩啲。我最支持就是美斯 Argentina， 因为美斯劲，佢Maradona 都是好似佢咁样踢，咁美斯射入咗好多球，同埋佢有好多 skills。
4: 随着开赛倒数进入最后阶段，各球队也进入热身冲刺期。香港本地活动预热，加上完整赛事转播，持续炒热全程的世界杯氛围，也让香港球迷更加期待正式开赛的时刻。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2: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阿拉贡站在31号于西班牙阿尔卡尼斯继续进行。张雪机车车手德比斯在 World SSP 组别正赛次回合再获第八名。
10: 德比斯在正赛首回合以第八名完赛，第二回合他从第十位发车，并在比赛后期发力，将最终名次提升到第八，成绩是28分35秒337。另一名张雪机车车手卡迪卡苏洛获得第19名。这场比赛后，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上被杜卡迪车手马西亚超越，暂以163分排名第三。雅马哈车手阿内纳斯积206分位居榜首，马西亚积166分名列第二。获得本场比赛冠军的是马西亚，他从第11位发车，随后一路超车，并在比赛最后阶段成功超越阿雷纳斯夺冠，成绩是28分30秒157。在制造商积分榜上，张雪机车以165分排名第三，排名前两位的分别是积分235分的雅马哈和229分的杜卡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内地最近盲盒、卡牌等新兴消费在青少年当中风靡，但是调查发现，部分的盲盒、卡牌却呈现出了类似于赌博的倾向。一些商家利用孩子们的好奇心和收集欲，诱导未成年人盲目跟风，甚至做出超越自我消费能力的购买行为。
11: 近日，广西南宁的农女士发现，家里的4500元现金被年仅9岁的儿子拿去，在学校旁的小店购买了盲盒。这些小玩具价格不菲，单个售价达几十元，若购买整套盲盒，价格则需300-400元。有媒体在北京、辽宁、上海等地调查发现，未成年人已成为盲盒、卡牌类商品的主要消费群体之一。盲盒商家擅长利用隐藏款、限量版的低概率来制造吸引力。一些文具店老板坦言，盲盒卡牌类的套路设计极易让孩子陷入反复购买的循环中，而线上的网络抽卡更是让家长防不胜防。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一位家长称，其未成年的女儿在没有得到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在一个抽卡小程序上连续抽卡100多次，消费近5000元。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日发布的六一消费提示显示，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中，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元，单起投诉涉诉金额最高达30万元。消协部门提醒广大家长，要引导孩子理性消费，警惕猎奇攀比心态，同时要妥善管理个人支付账户和密码。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已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及以上的未成年人销售时，应依法取得监护人同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习近平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让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近期中国外交的热度可以用应接不暇来形容，各国领导人陆续来华访问，其中呢就包括了第25次到访中国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时隔9年再次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同前来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好奇地仰望人民大会堂富丽堂皇的天花藻井，而马斯克呢则是在宏伟的台阶上兴奋地转圈拍照。这些不经意的瞬间让庄严的建筑多了一层生动的主角，它不仅是宏伟的殿堂，更是容纳不同文明对话与交流的超级会客厅。建筑如何承载这些促进世界交流的历史瞬间呢？本周筑梦天下就让我们从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发，踏上一次特别的建筑巡礼，去探访世界各地的国家会客厅，聆听一砖一瓦背后属于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共鸣和回响。访华结束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中国有宴会厅，美国也应该有。他指的宴会厅是人民大会堂的金色大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举行了欢迎宴会。金色大厅总面积超过3300平方米，可容纳约2000人同时就餐。几乎每一个初次到访这里的人都会不自觉地抬头仰望20根朱红漆金的巨柱，雕以金色祥云纹饰，支撑起富丽堂皇的天花藻井。金色大厅始建于1959年，设计师汲取敦煌莫高窟中藻井与砾粉贴金的古老技艺，色彩与纹样均带有敦煌壁画温润调和的独特风格。数十万张金箔由匠人一寸一寸地贴在天花藻井、梁舫纹理以及20根立柱的祥云浮雕之上，金碧辉煌却毫无逼仄之气，被誉为人民大会堂第一厅。中国美食博大精深，什么菜能登上国宴这张国家名片？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淮扬菜便一直是国宴的首选之一。这一决定是由周恩来总理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亲自拍板定下的。
2: 要适合他们外国友人这种口感，不会做很辛辣的一些东西，就是柔和的一些菜，就是适合大体都可以尝试吃的这些食材。让我们淮扬菜就要展现这些技艺，吃鱼不见刺这种功底。
0: 国宴之上，当众吐骨剔刺是大忌。淮扬菜刀工精细，讲究食不厌精，筷不厌细，入口无骨，从容得体。而与美方代表团举行正式会谈的地方是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东大厅南北长约70米，东西宽16米，挑高约4.5米。这个高度经过精心推敲，既够庄严，又不至于过于空旷。整体色调以淡红色为主，顶部一排四方藻井中悬挂着精美的水晶吊灯，让整个厅庄重又华丽。1971年4月，在东西方冷战铁幕笼罩的背景下，周恩来总理在东大厅接见了1949年后首个来华的美国团体——美国乒乓球代表团。面对这些来自大洋彼岸的年轻运动员，周恩来微笑着说出了那句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你们能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乒乓外交。随后，基辛格秘密访华，尼克松正式访华。中美关系的大门由此缓缓开启。万人大礼堂是人民大会堂最核心的主体建筑，从大政方针到国家疑点，中国最高规格的会议都在这片穹顶之下召开。 大礼堂分上中下三层，总计可容纳约10000人。76米的跨度下没有一根立柱。33米高的穹顶中心是一枚巨大的红色五角星灯，周围环绕着70道流金光芒线、40个葵花瓣以及500盏满天星灯交相辉映。这正是周恩来总理提出的水天一色设计理念。抬头仰望，不见折角，只见一片浑然天成的星空。

0: 而屋檐下翘起的弧线、石材表面錾刻的纹理，都在提醒着人们，这是一座属于中国的经典殿堂。
1: 人民大会堂从最初设计方案的7万平方米，到最终建成的17万平方米，仅仅用了10个月的时间。1958年的9月份，来自全国16个省市30多位最顶尖的建筑师接到一份加急召集文件，火速汇集北京。万人大会堂究竟怎么改？当时美国国会大厦的礼堂仅仅容纳3000人左右，所以没有先例，没有参考，一切从零开始。总建筑师张博带领设计团队打破常规，采取边设计边工料边施工的方法。几十名的工程师全部搬到工地，与施工单位面对面，图纸上的每一笔几乎都立即被付诸实践。动工不久，施工现场就遇到了麻烦。工人在大会堂的西南角挖出了几块鹅卵石，最初谁也没有在意，不料越挖越多，一条古老的河道赫然出现在了地基之下。流沙和淤泥必须彻底清除，地基必须挖到8米深的老土层才能确保稳固。当时没有大型机械设备啊，全靠人力挖掘。政府号召群众参与，大批的群众踊跃赶来，工地上人数最多的时候超过了1.5万人。仅仅一个月，数万双手将地基一寸一寸掘深了8米。根据统计，在整个施工期间，工地每一天有超过1.4万名的建设者，累计30万人轮流参加劳动。他们当中有工人、军人、学生、市民，甚至还有刚下火车的外地旅客。材料供应同样是一场全国总动员，全国23个省份的200多家工厂为大会堂提供材料，各地工厂24小时不停歇的生产。不到一个月，大批的建筑材料从4面8方运抵北京。从1958年10月28号破土动工，到1959年9月初竣工交付使用，建设者们仅仅用了280天就完成了主体工程，整个工期不到400天。同年9月30号晚，国庆10周年招待宴会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如期举行，来自83个国家的外宾和海外华侨应邀出席。这座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第一次展现在世界面前。
0: 特朗普访华回国后，罕见地带领白宫记者团参观白宫东翼新宴会厅的施工进展，并再次为这一持续引发争议的大型建设项目公开辩护。特朗普强调，这项工程并不是为自己修建，而是为了未来历届总统以及国家活动使用。
2: So all of this was paid for by myself, and because I keep hearing like I'm not, we are making a gift of this one. This is a gift. This is not going to be paid for by the taxpayer.
0: 此外，特朗普特别强调了建筑的安全功能。按他的说法，这座宴会厅不仅是活动场地，更是一处强化安保设施，配备全防弹玻璃，屋顶具备无人机防御能力，地下还有深埋6层的防御工事。用他的话说，宴会厅几乎可以阻止一切。现有的白宫国宴厅仅能容纳约130人，举办大型国事活动时，甚至不得不在草坪上搭建帐篷，被特朗普称为大而难看的帐篷。2025年7月，白宫正式公布了东翼现代化改造计划，宣布拆除始建于1902年的白宫东翼，在其原址上新建一座宴会厅。按照规划，新宴会厅总面积达8300多平方米，可容纳上千名宾客，其体量几乎2倍于白宫主楼。从特朗普亲自公布的效果图来看，新宴会厅的风格延续了他一贯的标志性审美，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地板，方格天花板下悬挂着巨大的水晶吊灯。由于特朗普政府在没有提前知会国会的情况下迅速拆除了白宫东翼，2025年12月，美国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起诉他。

0: 府和数个联邦机构，要求叫停正在进行的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今年3月31日，联邦法官下令暂停项目，裁定建设工程必须获得国会批准。讽刺的是，就在两天后的4月2日，由总统任命主导的美国国家首都规划委员会投票批准了白宫东翼现代化项目。白宫是美国总统的官邸与办公地，更是美国国家象征之一。白宫以对称、柱式运用和对古希腊、罗马建筑的致敬，成为新古典主义设计的典范。建筑由主楼与东西两翼三部分组成，主楼是国家礼仪空间与总统家庭的交汇所在。东翼主要为第一夫人办公室及接待区，西翼则是总统椭圆形办公室与国家核心行政系统的所在地，办公与生活仅一墙之隔。
1: 将白宫正式定为官方名称的是第26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此后，白宫经历了数次扩建与修缮。富兰克林·罗斯福任内增建了东翼和地下防空洞，还将椭圆形办公室迁至现在的位置。其中最彻底的一次改造来自杜鲁门总统。1948年，为了挽救这座接近散架的历史建筑，杜鲁门下令进行了一场心脏移植式的全面重建，内部全部拆除，换上了一副全新的钢结构骨架。那我们今天看到的白宫内部结构，更大程度上便是杜鲁门时代所留下的产物。而这一次特朗普计划打造的新宴会厅，不仅着眼于扩大地上的礼仪空间，地下更是规划了6层的复合功能区，配备了完善的现代化配套设施。特朗普毫不避讳地对外透露，这底下不仅是有宽敞的会议室，还包括一处军事医院、科研设施与各类的军事配套用房。他形容宴会厅会如同一道坚固的屏障，全方位守护地下所有的设施。建筑在此刻成为了保障国家礼仪与运转的基石。中望天下，下节回来，精彩继续。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育才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让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
1: 2025年12月，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来了一位欧洲访客，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各国领导人相对密集的外交浪潮当中，马克龙却以一种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方式火出了圈。结束北京的高规格会谈之后，马克龙将国事访问的第二站放在了成都。就在这座西南城市，上演出了出乎意料的一幕。马克龙在成都晨跑被认出之后呢，主动向民众挥手。他在川大校园一路小跑，还拿过了学生的手机进行自拍。那路透社就后来感叹说，这位法国总统在中国大学里的受欢迎程度犹如摇滚明星。那不仅如此，马克龙还在体育馆握起了乒乓球拍，非要和世界冠军孙颖莎过上几招。有法国媒体就评价说，马克龙看似不经意的松弛感，打破了大国领导人高高在上的刻板印象。正如新华社所言，一段总统晨跑的视频胜过一打宣传册。
0: 2025年12月3日至5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应邀对中国进行了第四次国事访问。这次访华是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4年中法建交60周年之际对法国进行历史性访问的回访。这是习近平第三次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被安排在巴黎荣军院广场，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地点。荣军院以拿破仑最后的安息地而闻名于世，每年吸引数百万游客，但在它宏伟的外表背后隐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使命。作为受伤士兵和冲突受害者的家园和医院，荣军院已经服务了350多年。始建于1670年的荣军院由太阳王路易十四下令修建，初衷是为历次战争中伤残的士兵建造一座安身之所。建筑师在巴黎左岸规划了一片以中央庭院为核心、四组拱廊环绕的建筑群，其中最瞩目的部分是圆顶教堂。这座巴洛克式建筑的杰作，穹顶高达110米，表面覆盖有12公斤的黄金薄片。在埃菲尔铁塔建造之前，一直是巴黎最高的地标。二战期间，纳粹军队曾开进荣军院。尽管如此，这里的相关人员还是冒着生命危险，成功藏匿了多名盟军飞行员。如今，这座建筑内设陆军博物馆、解放勋章博物馆和救灾地图博物馆。而令这里享誉世界的是，穹顶正下方安葬着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建筑师将拿破仑墓穴挖成一座圆形地穴，所有参观者必须俯身低头才能瞻仰这位传奇人物的安息之所。棺椁选用红色斑岩制作，墓室四周墙壁上环绕着12尊胜利女神浮雕，代表着拿破仑生前12场光辉的战役。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148名骑兵组成的礼兵马队护送下乘车前往爱丽舍宫。在这里，两国元首在金色大厅举行了正式会谈。当天晚间，马克龙在捷庆厅为习近平夫妇举行了欢迎国宴。这里也是总统就职典礼、授勋和重大政策发布的场所。始建于18世纪的爱丽舍宫，占地面积约1.1万平方米，共有369间大小不等的厅室，是典型的路易十五时期府邸风格。
1: 爱丽舍宫的故事始于1718年，那一年埃弗勒伯爵在巴黎市中心买下了一块地，建造了一座精致的私人宅邸。几经辗转，直到1879年，法国第二任总统麦克马洪颁布法令，正式将爱丽舍宫确定为总统。

0: 重复。从那个时候起，无论政权如何更迭，这里一直都是法国最高权力的象征。然而在这些绚丽夺目的会客厅外，爱丽舍宫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角落。它的地下隐藏着法国总统的秘密军事指挥部，代号朱庇特，一条秘密通道通向这个由双扇装甲门和三米厚混凝土墙所保护的地下堡垒，而法国核威慑的指挥权正是从这里发出。接下来我们要去往南美大陆的巴西。1956年，巴西时任总统库比契克提出50年的发展五年实现的豪言，决定在内陆腹地建造一座全新的首都巴西利亚。建筑大师尼迈耶首要设计这座城市最核心的建筑群。在巴西利亚的诸多建筑当中，总统官邸黎明宫和总统办公地计划宫构成了这个国家最高行政权力的双轴心，一个用于生活与接待，一个用于决策与会谈。
1: 2024年11月，在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顺利闭幕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转往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开启对巴西的国事访问。这一年是中巴建交50周年，也是习近平时隔5年再访巴西。巴西总统卢拉给予最高规格接待，将欢迎仪式安排在黎明宫前广场。这是卢拉2023年再次执政以来首次在总统官邸为外国元首举行欢迎仪式。黎明宫前郁郁葱葱的草坪闪闪发光，450名礼仪士兵整齐列队。黎明宫坐落在帕拉诺阿湖的一个半岛上，是现代主义建筑的经典之作。它的名字源于时任总统库比契克的一句名言：如果巴西利亚不能代表巴西新一天的黎明，谁能代表呢？整座建筑以大理石外墙搭配大面积玻璃幕墙，最令人过目不忘的是尼迈耶设计的白色弧形柱廊，形如扬帆，又似轻触地面，仿佛整栋建筑漂浮于水面之上。建筑一共2层，下层用于办公会客，上层是总统私人住所。而黎明宫所在的这座城市本身是一个极其少有的建筑事件，它是世界上唯一一座被授予世界文化遗产的20世纪建成的城市。城市规划师科斯塔奠定了城市巨型飞机的骨架，建筑师尼迈耶则用纯净的几何形态、自由的混凝土曲线和宏大的空间尺度，在这片高原上勾勒出一座现代主义建筑的理想国。尽管他也遭受诟病，称过于重视建筑的尺度，而忽略了人的尺度。
0: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的中心，隐藏着一个毫无装饰、甚至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静思室。1952年，时任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亲自主持了这里的内部空间改造。他没有在房间里悬挂任何国家的旗帜，也没有放置任何象征权力的雕塑，而是将一块重达6.5吨的纯正铁矿石安放到了房间的正中央。在黑暗当中，唯一的一束光芒从天花板的缝隙投射在这块粗糙的石头上。哈马舍尔德在日记里就写道：我们需要一个空间，它的核心是静默。这块铁矿石代表着我们共同站立的坚实的大地。哪怕是再激烈的文化碰撞，再艰难的跨国和解，最终都要落脚于这片我们共同生长的大地。这或许就是所有国家会客厅存在的终极底色。抛开宏大的历史滤镜，它们其实极其具体，是一扇扇需要被推开的厚重门扉，是一级级被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来访者共同丈量过的阶梯，也是穹顶之下将每一句微小的承诺悄然放大的回音。无论世界风云如何变幻，这些立于大地之上的建筑始终用最真实的材料，用最包容的尺度，承接着人类跨越隔阂的每一次努力。他们静静伫立，没有情绪， 却书写着最诚实的时代记忆。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
1: 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
0: 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
1: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走势。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邮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要先祝福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有朋友可能也正在回忆一下自己儿童节怎么过的。今天我看到文汇报这么大的一个版面，这是说游乐场童年回忆杀，跨时代共享纯粹快乐。其实我本人现在如果说经过公园看到溜滑梯，只要是成人哦也能够使用的，我可能看一看还是会忍不住去试一下啊。大家可能都还保留一些童心，但是现在呢，他这篇报道也让我们再次看到公共空间啊，这些在成长时代当中能够跨时代更多融合的一些设计呢，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另外在今天的一个局势上，我们先一起来做头条聚焦吧。

香格里拉对话是今天呢各方关注的聚焦点之一。中方表示中美需守住红线。在这里还有特朗普唱 G2 概念。崔天凯，北京拒绝。在这里我们也详细的看一下啊，因为中方认为这个世界并非而且也不应该由一到两个国家统治。而且呢现在这里我们也很清楚啊，中方在有五大倡议，我看习主席之前有提五大倡议，而且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事项上有许多的努力，认为呢这个国家呢大家都应该要平等，不分大小，世界不应由一两个国家统治而已，而且这也不符合现实。另外文汇报呢也做了一篇特稿分析中美新定位，相会新

氛围。在这里呢，也看到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之下，本届相会，于是乎大家会看中美关系的议题的讨论方向性也更加聚焦于中美两军关系的发展。而在这次相会呢当中，其实是有一些变化的，我们可以继续再往下看。先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相会画风突变，说中美休战，中日交锋，这可能呢也是为这次相会的一个变化，它先以标题带动大家的一个观察。刚才我们提中美之间啊，还有一个新定位下如何去引领两边继续的对话。而在这一次的相会上，日本的这个情况啊，军国主义遗毒未清算，是如何谈国际防务合作，这个部分呢也清晰的看到中国代表在相会中质问日方何时向亚洲受害国道歉。那新岛这里做一篇分析，我们结合起来看啊，美方呢这次在相会当中呢，他特别啊在一些过往我们觉得当涉及到对华议题时的一些敏感性，他会忽略不提，而是降低一些分贝啊，就是这次表现的呢，普遍都会被分析来说呢，是认为他们在画风上面呢可能比较缓和。但是日本方面呢，就再次受到了周边关系上，我们看到中方代表这里非常有底气硬气的一些质问。所以这次相会到目前为止看来它有一个变化，就是美方暂时降低了对华的这种针对性的锋芒，但是呢，日本似乎呢在中日的安全关系上、台海议题还有一些历史性的议题上呢，可能被推到了前方，他直接去承接各部分对他的一些压力。所以这个美方这个前后的一个关系啊，他到底是不是也是反而他在往后退一点啊，日本往让日本呢去挡这个风口呢？但核心是在这里呢，在这个部分当中我们还看到了，因为对于日本来讲，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我先把它讲完啊，日本最大的问题呢是他在二战后的历史责任还没有被周边的国家完全接受的同时，他现在已经不是说他能不能推动防务合作的问题，而是他在这件事情上面呢，他持续在一个历史性的责任上面，他只要有稍微有往前军事动作多一步，就会立刻触动亚洲的历史神经。所以中方代表这次提问啊，真的是非常清晰也很重要。另外来看赫格塞斯，赫格塞斯批欧洲当美国便车，促欧亚盟友提高军费，要提高多少呢？占 GDP 的3.5%，哇，这个之前从2%，现在一路往上拉高。同时在赫格塞斯的言论当中还说这3.5%啊，可是特朗普认为最好的一个黄金比例。是的，把责任开始在推到各方，让盟友来去承担更多的防卫责任。在这里呢，有许多分析就集中在，因为当前的情势下，美国似乎在军力部分没有办法多点去应对，在不断的一直在提醒盟友要分担责任，似乎也非常清晰了，认为他们可能不能够完全靠美国，美国也不愿意让他们完全靠。讲到后来呢，还是有一个 GDP 分担的一个比例的同时，这篇有一个报道啊，金融时报放在二版比较重要的位置，看到的是捷克，哎，捷克的总理啊，因为北约接着啊，在下周在安卡拉他要开峰会，大家肯定这个大家分担的钱啊就是一个问题。可是捷克的总理在这个时候跳出来说，哎，他们可能到达之前被要求的2%的这件事情还没有办法达到，但是他们不担心，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是特朗普派。过去可能有几次跟特朗普的见面，也是呢比较公开去挺特朗普的，所以在这样一层的关系下，他觉得在北约的峰会当中他的压力可能会比较小。那这里就看到，哎，怎么跟特朗普的私人关系在北约整体在谈防务的分担上到底孰轻孰重，有前后怎么样的一个拉动关系，还是形成一个更大的讽刺呢？大家再看这一块。南华早报今天两篇我们看啊，先是看韩国跟美国近期他们又要聚在一起谈了，谈什么呢？讲到有关于核潜艇的这个合作的事情。可是核潜艇合作啊，这个部分在韩国来讲，它可能在燃料上还有必须要在韩国建造上面，李在明总统在这里也有一些关注。不过美国呢现在要跟他们谈的是什么呢？韩国可能在这个潜艇的合作上、造船业上呢，这笔生意金也得谈得清楚。但美国先要说的是，韩国之前跟美国的3500亿美元的投资拉动什么时候能够实践，这个部分呢可能两边的交集点还没谈好，所以在桌上呢就有一些争议。同时呢，另外一篇的分析也在看哦，美国在造船业务，因为他都希望造船业务能够复兴，但是自己本身在供应链的很多条件上面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起来，可能呢有很多的专家于是在这个时候就说，他可能只能够更多的去看向日本跟韩国这里。但是日韩这里本身内部在合作的一个响应上也受到近期局势的一些变化，在一些劳工的一些布局啦，还有一些民意的动态上面，这一点可能也会成为一些变因。另外韩联社报道，韩国政府就驻韩美军司令的匕首言论对美表达立场。中国时报这里也看啊，美。

0: 驻韩司令的发言啊，真的是这一次呢，发言的这时机点，还有他到底有没有受到美国五角大楼的授权，都是争议。但这个他这里主要是怎么说呢？他直接就说把韩国形容成一个指向大陆啊的一个匕首啊，结果呢是谁先着急？青瓦台先着急，立刻就这事情发酵成了外交风波啊。青瓦台立刻跟美方这里呢去做沟通，呼吁美方来克制，他们也不愿意在这个时候随意被背锅。而这位讲话的人呢？ 这一位啊，美军的驻韩司令呢，叫做布朗森，他的谈话呢，似乎也没有经过五角大楼的同意，因为当记者追问他，各方去追问他的时候呢，他只是说他自己在战争学院之说的。另外，大家看呢，在菲律宾啊，菲律宾这次挺尴尬的，也而且表现得挺蹩脚。他呢，在这次的相会当中，当然也对于地缘政治情况呢，他说了一点话。但在这里啊，我们看《大公报》的报道，这是中国代表团这里就开始质问了，质问了菲律宾政府在南海问题上。 问题上你是言行不一，而这菲律宾的防长特奥多罗没有正面回应，是情绪激动的，只有大谈南海行为准则。在这里有一段叙述，发言一度语无伦次，最终被主持人打断。所以这里就很清楚了，你有没有道理？ 你有没有逻辑啊？所以我们说这一次呢，这整体的这个应对上面呢，到底谁是挑衅者就非常的清晰。美拟加速从欧撤军，德媒没有缓冲其文汇报的标题。同时，《联合早报》看啊，德国表示欧亚安全已不能分开看待，将扩大印太军事参与。这里我们要看到。 德国他在印太原本军事性上，他在谈合作的时候，普遍被分析人士认为是象征性的存在。但现在全球局势的拉动下，他们认为他们的防务观点不是只是局限在欧洲，而是呢认为应该要把全球多地的一个战区的情况综合起来看。所以他可能从过往的一些态度上，到现在希望有一些实质参与这个方向确实发生了一些调整。那另外，美国想要在欧洲啊，这里还有在北约的盟友关系当中一些撤军，他说的就是说，斯惠美经过沟通没给缓冲期，这个部分呢也让欧洲近期啊更加速了一些啊探讨。美伊和谈拉锯，特朗普你收紧条款，新报标题，新岛这里提到说，特朗普又提了一些方案，不过这方案其实没有很明显的细节出来。 但是各方看肯定是在和协议的议题上，比如说核浓缩铀的问题，还有时间表的更为限缩。但这里呢，我们相信啊，他虽然说是这么说，在这个时间点上啊，还看不出特别的突破，因为伊朗只要没有点头，都不算数。 但是在这个时候，以色列做的这个动作，赶快来看看。今天英国《卫报》提啊，这个以色列呢，这是对黎巴嫩26年以来最深入黎巴嫩的一次军事动作啊，所以呢，甚至呢，已经进入了进占了他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古堡。
1: 这个古堡呢，在黎巴嫩南部，黎巴嫩南部叫博福尔，博福尔城堡。那这个堡呢，基本上我们要了解，因为它是在十字军东征时期所建立的，是中世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要塞。它在那里无声的也见证了多年来有许多在战略位置上权力相争上面的这些争斗。但这件事情呢，还是让大家看到，这不止，因为它居高临下啊，这个城堡是有它一定的军事意义。而这是呢，以色列对北线军事行动当中对黎巴嫩来讲比较深入的一次啊。尽管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美国跟伊朗还在谈判，所以这里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变化，也是接下来要关注一条线，就是美伊的谈判尚未破局之际，但是以色列在黎巴嫩地面的推进行动已经把停火这件事情变成了不断向北延伸的一条军事啊这个战略线。所以这个部分可能也会增加了接下来美伊谈判当中更多的一些困难。在这里呢，埃及
0: 跟黎巴嫩其实有深厚跟特殊的历史关系。现在法国外长呢已经要求联合国安理会赶紧开紧急会议，来去关注一下以色列的这个动作。我们看到大家这个战略古堡呢，这个城堡大家会讨论，但是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以军呢、这次似乎要跨过利塔尼河。利塔尼河是一个水资源非常丰富，两岸呢都养的这个非常肥沃的土地，但跨过了北线之后，他们要的是什么呢？另外再来看阿联酋隐秘参战这个消息。 也持续曝光出来，说他对伊朗啊发动了数十次的空袭，大概在四月啊，其实停火的期间，明明是停火的期间，但在美国的怂恿下，他呢大概针对了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岛屿，甚至阿巴斯岛，还有一个石化区呢，有一些军事动作。所以我们有没有注意到，难怪呢之前啊第一轮伊朗对付的呢也是阿联酋啊，太热了。亚洲用电需求大增，说天然气的价格啊，可能担心会再涨一波。另外有个国际特稿说，伊朗战争叠加厄尔尼诺，能源红灯两盏齐亮，危机考验亚洲多国。现在我们看到东南亚有些国家，甚至啊像泰国也在研究之前废弃的煤气发电组要不要再重新来用。那印度更是燃煤已经到了70%啊，那还有一些东南亚的国家可能来降燃油税等等。但这些呢，我们特别关注到 WMO 世界气象组织近期委托了一个权威机构做一个调查啊，在这里之后出来一个非常严肃的呼吁，从现在开始到2030年这五年的期间，全球地表的温度啊上升多了1.5摄氏度，这个可能性是增加到75%。那我们都知道，你不要说1.5度，上升了1度，这个引起全球地表各样的反应都非常多。这个呢，可以说是极端天气频繁交错，水资源循环又加速，海平面上升，还有一些粮食的情况，还有一些更多跟热有关系的疾病考验。继续看全球速览。经济日报这篇分析主要看的是彭博社哦，来看到说美国在稀土的一个布局上面，他要求自主化，但怎么个自主化？那这里呢跟五角大楼跟白宫的政策，因为五角大楼这里可能算的更的是资源的永续性，还有很多钱呢，于是压着呢在资源的预算上面并没有做一个配合，也大家因为这个部分的争议，看到是美国本土在这样一个策略上面的一个不稳定性。这是特朗普啊，现在呢是对于绿卡，哎，好像有稍微限缩了一下啊，因为之前他好严格，你要继续申请绿卡的话，你要回到自己本国去办。现在又说的不一样了，说不是说一体适用，而是特案哦，专案，每一个案子呢都用特案来办理。虽然说是这么说，但会不会哪一天又不一样了呢？哦，好，所以这刚放你再看，《纽约时报》今天有报说有一个超级富豪、亿万富翁啊，他竟然要鼓吹一个案子，说跟格陵兰岛的民众去谈，如果你们愿意加入美国，每一个人啊给你每一个人还不是每户啊，每一个人给你20万美金。当然这件事情立刻引起了丹麦啊的一个警觉，格陵兰他们都做了一个调查，认为这是一个非法啊。但这件事情看起来好像是一次这么样，也不是天，好像是这样子一个富豪的一个动作，但是他背后所牵扯出的，当然就是丹麦要捍卫自己的主权，还有格陵兰人自觉权的这种敏感神经。路透社说，哇，这接下来是夏天要来到了，但是呢美联储啊他可能日子并不是这么的好过。为什么呢？因为新上任的这一位美联储局主席这是 Kevin Warsh，沃什先生六月就要开始主持美联储的峰会啊，但是别忘了我们之前讲啊，鲍威尔先生在退了之后还是理事，而且他的任期一直到了2028年初。所以这段期间，这个之前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呢，他手上这个票好像会变成一个摇摆票。而至于沃什上来之后，到底会不会对于美国的采取缩表，就是资产负债表缩表这件事情，它分分钟就会影响到整个市场，还有美国所承担的一些金融风险。啊，金融时报今天也在看说，德国总理梅尔茨现在好像很难挡住哦，人家要把他换掉的这种传言。现在呢，因为基民盟他的民调下滑，整体下滑了，因为梅尔茨上任那一年多的时间，他各方的表现呢，却是民意下滑，成为他的一个成绩指标。而现在呢，另类选择党呢，现在两边我们看到是25啊，这个基民盟大概支持率25，但是 AFD 这个另类选择党呢，另类这个部分呢，就是增高了哇，这里是23，对不起，在23对上这个28%，哇，你看我们可以看到差多少。那这个部分呢，就差了5%哦，两边就差距5%，这样写比较快。所以呢，让基民盟拉警报了，接下来不知道他们该怎么办。这里一篇报道，东盟防长总共8个防长聚会，他们在这里呢，大概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说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当中啊的这种贸易通道自由化呢，是不是要维护住呢？还有《纽约时报》看日本现在收紧移民政策，反而苦了一些小商家啊，他对4.7万，你可能是开餐厅啊，一些工商呢开始做一个严格，还有资本限制等等了。但是呢，在日本当前这么欠缺精壮的劳动力的情况下，这样一个情形影响到很多外来移工小餐厅的生计。好， 日元疲软使出国留学日本人大减，赴日留学生却大增。同时呢，一战重挫日元，加剧通胀了，日破纪录5774亿，干预汇市。好，读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小镇，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0: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群殴，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护照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0: 新闻。
5: 浪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成南海基地，要加快接手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还宣称第三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歼-14次神导弹，交了钱，九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由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先看加拿大的动向啊。加拿大总理卡尼呢，在今年前半年啊，他的国际访问行动非常多，因为在寻求对外面的合作，要降低对美国的依赖。各方呢都持续在观察他努力的方向。今天《华尔街日报》呢也看说，但是呢，对于他当前发展的方向，但在投资者这个部分，在美国投资者部分，他还是很欢迎的啊。即便他现在希望可以做更多的动作呢，来增加加拿大的自主性。在这一份的一个表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份表呢，就看到他近期啊跟美国依赖度的一个进出口的变化，像这个红色这一块是代表呢，它从加拿大从其他国家的来源，蓝色这个部分是专指对美国的依赖。哎，结果看到呢，它在贵金属跟珠宝的这个领域上面，从其他国家来的这个比例增高。另外呢，但是在一些电子产品，还有一些机动车辆这里，可能对美国的依赖比较高。那另外在石油啊的这个部分呢，对美国的依赖度这里，我们看到从其他国家来这里呢，也有部分的一个提升。另外，特朗普呢拟改美墨加协定，半数汽车部件需美国制造。美墨加协定也是加拿大总理卡尼他现在很大的忧虑之一，担心这个部分对他们来讲谈不好，所以近期对外合作的脚步走得很勤。特朗普现在要求啊，还不是只有一定比例，要半数全部都需要在美国制造的零部件等等，这即刻应声冲击到加拿大跟墨西哥相关车厂的一个布局。金融时报来看的是美国中期选举的动态。尽管当前呢，对于伊朗的战事情况，特朗普说他并不担心中期选举，不过他实际上的效应已经非常清楚的显现了。这里看到的是缅因州，缅因州的选民呢，现在就是因为特朗普的关税了，还有一些这个对于伊朗政策的各样的方式的拉动，开始已经变得没有耐心了。缅因州这个选区比较大的特别，它这里很多渔民农民啊，它种植一些像是莓果类的植物啊、莓果类的这些水果，然后还有捕龙虾等等。在之前选举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特朗普对蓝领区块的号召，就是呢说要这些本土啊，美国本土产业啊，美国产业本土化。但是呢，他现在这些就是被高关税，还有这个伊朗战事所带来的一些变动，让人民对于可负担的情况呢，这些都变得很多变动。所以最讽刺的呢，就是当这些农民、渔民们看到他们的油箱啊，这个加油的问题，分分钟他就开始在计算自己成本的时候，还有捕龙虾这议题，也使得呢这些事情就会冲击到共和党的选情。所以他这篇很大篇的再去讲共和党的这些要竞选的人啊，他心里面其实已经感受到那个压力了。纽约时报还看到，所以对于美国的中期选举来讲，现在可能 AI 的拉动性很高，这场中期选举变得可能是看 AI 之间的大同们如何大战，但这个部分呢，可能也形塑未来新型战场啊，包括选举啊、选票、政治的脉动等等。在这里看，可能看更多几家了，比如说你说 OpenAI 跟 Anthropic 这两个对头，两边观点又不同，各自的一个布局，而且美国现在这么多州份也在各自做自己的 AI 建设计划，还有资金的博弈等等。那么这些交织之下，对于美国中期选举这一次的舆论拉动，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效力？有很多学者已经开始放大关注，要等着看这一次的选举结果，特别在科技的部件上，是否会成为什么样的一个拉动变因。再来看软银啊，软银要花750亿啊的这个英镑，这个英镑欧元，然后他同时呢也要提说要去在欧洲啊建设一个很大的网络。这个事情呢花了这么多啊，都是百亿的价值去付呢，这里呢要看到的是可能是他在美国以外最大的一个布局了，但这个也牵扯到很多的联系，包括电网啊、基础设施啊等等啊。内地 AI 的短剧啊肯定很多了，那回报率现在开始可能也受到了一些市场上呢是不是饱和的影响，那门槛低，各家都能入局，所以在整个市场性的饱和度上呢，有些公司呢就不一定在盈利上有那么的被看好。还有呢，这里看全 AI 电影暑假首映啊移遭少了魂啊，这点也要问朋友了。对于 AI 剧呢，可能我相信朋友很多华社会好奇看一下，但如果整个电影院线出现了一个全 AI 电影，这个部分我们还是回到大家自己人类本身的一个主体观感，就是 AI 所呈现的跟我们实际上想要的，像最近很红的这个电影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对于人类的情感最直朴朴素的那一边，人是有温度的，人是有情谊的，所以大家对于电影的要求在 AI 的冲击下好像彼此不断的在碰撞啊。另外
外来看呢，这是黄仁勋呢，他这个果然他这个最近呢一直在讲财报，还有呢一些等科技的发展的情况。我们看这一波主要是日韩股市在这里，还有美股三大指数的期货均上涨。是的，今天我们也看到国际媒体在看这一块哦。那这里呢主要是他说多头投资的情况下，还有包括 AI 的一个拉动啊。但是呢，即便是资金冲高呢，接下来还有没有一些风险性呢，仍旧有和大行呢保持关注。这个部分是港银，港银这现在要是遵守一些规定啊，对于内地开户的门槛，这里要说它是投资户口啊，投资户口你要依法证明资金来源，在这里还有工银呢、啊、跟汇丰他们近期一些的动作呢，也是媒体持续会关注的一个话题。今天大千世界有哪些，一起看看。有关的机器人，深圳建全机械人服务酒店，世界首家，而且说啊，这里可能明年初呢就试运营，你可以想象吗？从他接待你，帮你顾行李，还有你去 check in， 跟到你在酒店房当中所需要的所有的服务，都是机器人能够完成啊。因为它是第一家，我们相信它会有很多的吸引力，但是也让我们不断的再去思考，接下来我们的生活会有什么样貌的变化。特朗普要自己办集会啊，而且还说他自己的人气比猫王还塞雷啊。在这里还看啊，他有很多艺人，因为这一次本来接受到邀请，美国建国250周年的纪念庆典，但很多艺人呢、啊、纷纷退出。那所以呢，特朗普肯定不满了。但这件事情让大家看的是什么？为什么大家纷纷退出？特朗普变成要自己上阵，这本来可是美国的建国250周年的大庆典。但现在呢，俨然已经变成了他个人的一个政治动员大会了。好，联合早报，关停三年后，天涯社区民企恢复访问。二十一经济网也提确认可正常访问，天涯社区已正式回归的消息。再来看这香港木棉花，是的，我最近也注意到好多木棉花絮啊在飘落。那有些身体鼻敏感的朋友呢，他可能这里呢就说欣赏了美感的同时，他可能还要关注自己鼻敏感的情况。在香港这里呢，木棉花絮啊，大家还关注到的是因为暖冬的影响。本来木棉花是先开花后结叶，但是现在这两者同时发生的异常状况变得比较频繁出现。香港这里的街道呢，因为它的大高楼很多，有一个叫做高楼峡谷效应。这个木棉花啊很美，但是木棉花絮如何不影响大家的一个健康生活呢？也希望有一些科学的方法引进来。因此大千世界我们一起做关注吧。

0: 红旗 HS 六 PHEV， 新一代的红旗。
1: 中部一汽红旗 HS 六 PHEV，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等地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
1: 中国和台湾的朋友们，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

0: 美媒称，特朗普修改美伊谅解备忘录将谈判再延长一周。
1: להרחיב את התמרון בלבנון. הכוחות שלנו חצו את הליטני, הם תפסו שטחים שולטים, הם כבשו את רכס הבופור.
2: 伊总理宣布夺取黎巴嫩南部战略要地伯夫特城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尽快推进和美国的无人机合作。
0: 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贵阳子。各位午安，我是林鹤轩。午间头条带您关注到的是，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
3: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他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 希望他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今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萨摩亚国家元首图伊马莱阿利法诺二世，祝贺萨摩亚独立64周年。
0: 习近平指出，中萨建交50多年来，两国政治互信不断增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持续深化。他高度重视中萨关系发展，愿同图伊马莱阿利法诺二世国家元首一道努力，推动中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伊谈判还在持续当中。根据美国媒体3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总统特朗普已经对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作出修改，并且将会使得谈判的进程再延长一周。而修改之后的版本已经发送给了伊朗方面。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与美国的会谈和信息交流仍在进行，在谈判取得明确的结果之前，不应对相关的进程作出判断。
0: 另外，美军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美军对伊朗的戈尔鲁克和格什姆岛的无人机雷达及指挥控制站点实施了所谓的自卫打击。而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革命卫队称，其打击了美军用于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岛上的一座电信塔发动攻击所使用的一处空军基地。
4: 据美国《纽约时报》30日报道。 特朗普对伊朗战事谅解备忘录中涉及解冻伊朗资金的部分内容表示担忧，并对伊朗迟迟未对美国的提议作出回应感到不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1日报道，经修改后的版本已发送给伊朗方面，目前尚不清楚美方对条款内容做了哪些具体修改，但据报道，特朗普仅针对部分措辞作出调整，旨在要求伊朗就关键问题做出明确保证，而非修改备忘录中的实质内容。
5: 而伊朗外长31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当前流传的各种说法大多仅属猜测。伊朗学生通讯社引述伊朗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科萨里表示。 当前谈判的重点是彻底结束战争，核问题已被排除在谈判桌之外。谈判仍在进行中，目前尚未达成最终协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夫司令阿克巴尔扎德则发布消息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战斗到最后一刻。与敌人针锋相对，伊朗武装部队中的战士正全副武装，随时准备战斗。 据伊朗31日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说，通过海峡的船只包括游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所有船只均在获得许可后，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完成通行。另一边，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继续海上封锁伊朗。 截至29日，已迫使116艘船改航，并瘫痪了5艘商船，其中包括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悬挂冈比亚国旗的货轮。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30日报道指，受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影响，船用燃油成本已急剧飙升近70%，集装箱航运公司正将这成本转嫁给托运人，及其运费。

0: 特朗普表示，协议大部分的内容都在谈着核问题，用极其详尽的篇幅讨论了各个方面。而当天早些时候 ，CNN 的报道说，特朗普已经将协议修改意见返给伊朗，而这些修改意见并非是实质性的修改，主要集中在美方希望在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重开问题上获得保证。报道还称，伊朗一直表示，在目前的谈判框架下不会讨论其核计划的细节。
1: 根据美国媒体大全新闻网31号的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天接受访问时表示，美国正透过军事压力、制裁和封锁的综合措施，促使伊朗回到谈判桌前。他也相信总统特朗普会彻底解决伊朗问题，包括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畅通。
2: 贝森特表示，他相信特朗普一定会要求伊朗严格兑现承诺，称如果特朗普同意美伊协议，美国将动用军事和经济手段确保协议得到严格执行。他补充说，衡量协议执行情况的一个关键基准将是能否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贝森特称，这是伊朗领导层让国家回归正常的机会，军事压力、制裁和封锁的综合措施促使伊朗回到谈判桌前。当被问及特朗普是否会彻底解决伊朗问题时，贝森特表示，彻底解决意味着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畅通，同时美国获得高浓缩铀，并且伊朗没有核武器。在谈及经济形势时，贝森特指出，近期出现的通胀压力是有限的，主要原因是能源成本上涨。他也表示，原油和汽油价格已经有所回落，预计未来几个月能源价格还将继续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31号表示，在与敌人的斗争当中取得胜利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坚定不移和团结一致。敌人企图通过经济压力和媒体战让伊朗分裂和屈服是痴心妄想。他还强调，议会只会批准任何维护伊朗民族利益的协议。
3: 在31号的视频会议上，卡里巴夫表示，敌人的挫败不仅源于伊朗军队的军事实力和防御准备，也源于伊朗人民的坚定不移和团结一致。他认为这种结合是成功的关键，必须予以保持。دشمن در فاز جدید جنگ از طریق فشار اقتصادی و جو رسانه‌ای به دنبال ایجاد اختلاف و از بین بردن انسجام کشور است تا شکست نظامی خود را جبران و ما را وادار به تسلیم کند. زهی خیال باطل.
4: 卡里巴夫强调，只有在取得实际成果之后，伊朗才会采取相应行动，只有在确认民众权利得到保障之后，伊朗才会批准有关协议。
3: آنچه برای ما ملاک است دستاوردهای عینی است که باید کسب کنید تا در مقابل آن دست به انجام تعهدات خود بزنیم و تا اطمینان پیدا نکنیم که حقوق ملت ایران را گرفته ایم هیچ توافقی را تأیید نخواهیم کرد.
4: 卡里巴夫还表示，伊朗当前面对的是一场全面战争，军事战场、街头动员、外交谈判以及服务民生这四条战线相互关联、相互支撑，才能在这场战争中取得胜利。防卫士郑凯里穆森德黑兰报道。
1: 美伊谈判进程再延长一周，期间会有哪些的变化？那么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正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
0: 郑凯你好。
5: 杨子你好。
0: 我们看到特朗普呢，他坚称说美伊协议是明确禁止伊朗拥核的，那这会给谈判方面带来哪些阻力？另外伊朗方面还有哪些应对的措施呢？
5: 好的，先分享一条最新的消息啊，就是说昨天晚上呢，美国和伊朗的军队在波斯湾又起了一个有限度的冲突，然后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说，昨天轰炸了波斯湾上的古尔克岛和格什姆岛的雷达通信站和无人机控制指挥中心。在几个小时之后呢，伊朗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也进行了一个无人机和导弹的反击，并宣称并警告说，如果美国再进行类似的侵袭，回应会更加严厉。这是一个最新的消息啊。此外就是关于谈判呢，目前就是说，其实到了现在这个交互了，美国和伊朗已经现在交互文本已经交互了3-4次了，所以我觉得大体上这个核心问题，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还有油浓缩的后续处理问题，应该已经大体上定下调来了，所以现在应该是在一些细节上能够保证双方在履行协议的时候

0: 能够有一个互信，能够有一个互相的限制措施，所以应该不会有大改动。所以阻力我觉得就完全是在于，就是说大家是不是能够相信对方，能够真正的履行这个协议。然后我看昨天塔斯尼姆通讯社发了一条消息，就是说，伊朗只会承认自己认可的文本，特朗普对文本的任何修改，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全盘接受。这是他说的。另外，他还强调说，伊朗已经做好了为达不成协议的发生的任何情况做好了准备。这是关于谈判伊朗方面的态度啊。至于说现在所做的准备呢，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一个是从军事上，一个是从经济上。军事上呢，我看到昨天，伊朗国防部的一个军官说，现在伊朗军队已经把手扣在了扳机上，如果再发动战争的话，会给敌人新的惊喜。另外一个，我看到昨天议会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雷扎伊也透露了一个信息，就是说现在。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不会一直持续下去，伊朗军队会在选择恰当的时机，然后打破这种封锁。这是在军事上的一种威慑吧。在经济上呢，我看到昨天就是议会的成员表示说，现在伊朗要大力提高陆路运输和其他的运输方式，比如说通过阿曼、巴基斯坦、土耳其这三个重点国家，要提高伊朗的货物运输量。以此来打破美国的经济封锁。另外，总统佩泽西强在昨天的那个会议上也提醒民众要节约能源，并要求相关部门对天然气、电力等、石油等这些战略资源进行一个管理使用，以此来应对目前的这种战争威胁状态。所以从到目前为止，就是说现在伊朗还是一个边谈边备战的一个状态吧。所以做好了任何准备。以上就是我在德黑兰现场的观察和分析。样子。
1: 好的，了解，谢谢郑凯从伊朗带回来的最新消息。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强5月31号在最新的内阁会议上表示，伊朗当前面对的经济和社会局势并不简单，强调要团结所有人，要同民众沟通，说明真相。
0: 在内阁会议上，佩泽西奇扬首先感谢了内阁成员及各个政府机构不懈的努力，并强调必须加强民族凝聚力、社会参与，务实地应对局势，并维护国家行政稳定。他表示，抵抗外部威胁需要向民众说出真相，以提高民众的承受力。他还表示，政府要团结和带领所有人一起参与到国家的抵抗事业中，这样才会取得最终的胜利。他还强调，必须管理电力、天然气和各类能源消费。他指出，如果能源消费模式不能得到调整，部分生产能力势必受到影响，进而带来收入下降、经济压力增长，甚至引发通胀和民生问题。凤凰卫视郑凯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1: 伊朗总统府官员5月31号否认有关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经向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提出辞职的传闻，称相关的说法是部分境外媒体在散布谣言。
3: 伊朗总统府分管新闻与通信事务的官员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否认佩泽西奇扬辞职传闻。他说，佩泽西奇扬将继续履行职责，不会停止为伊朗人民服务。据伊朗媒体当天报道，佩泽西奇扬在一场讲话中表示，政府将以坚定态度继续推进各项工作，直至生命最后一刻。5月初，伊朗总统府官员否认佩泽西奇扬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高层存在分歧，称有关佩泽西奇扬可能辞职的传闻为部分媒体为炒作热点而制造的谣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以媒31号报道，以色列正在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离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并且寻求美国支持相关的军事行动。而此外，离南部城市提尔的一所医院近日是再次遭到了以军空袭，导致13名的医院工作人员受伤。
1: 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就批评焦土政策无法给以色列带来安全。另外，根据美国媒体阿克西奥斯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声称保证真主党承诺停火，但同时要求以色列首先停止袭击。
4: 位于黎巴嫩。

0: 南部奈拜齐耶省的战略要塞伯夫特城堡31日升起以色列国旗和格兰尼步兵旅的旗帜。以色列国防军发布视频指，以军士兵已在黎巴嫩南部伯夫特岭和萨茹基干河地区展开军事行动。以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地面部队已夺取伯夫特城堡，并且强调连日来的进攻行动目的是要扩大前沿防御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成功夺取伯夫特城堡，并称已指示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试图说服美方支持其立场。消息指，以军方近日向以领导层提交多套作战方案，其中部分涉及在黎首都贝鲁特开展军事行动。一名以色列官员说，美方对相关行动展现出更开放的态度，但尚未最终认可。一枚报道说，以色列考虑转变策略，从此前以控制黎南部地区为主，转变为在更大范围对黎实施空袭。这凸显了4月17日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早已名存实亡。黎巴嫩公共卫生部5月31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城市提尔一所医院附近区域发动空袭，造成13名医院工作人员受伤，医院设施遭严重破坏，这已是医院第二度受到袭击。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和扩大的袭击行动，称相关行动无视国际人道法及国际决议。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强调，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并指焦土政策无法给以色列带来安全。萨拉姆强调，随着以色列袭击持续升级，黎巴嫩正处于关键时期，需加大政治和外交努力。专家指出，以方正利用谈判僵局，以焦土政策制造缓冲区，谋取更大安全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应法国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将会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据报，会议定于美东时间6月1日下午举行。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2: 马克龙在社媒平台发文说，中东地区的稳定应首先从黎巴嫩开始。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称法国将继续支持黎巴嫩为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努力。马克龙还说，他已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阿曼苏丹·海塞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以及埃及总统塞西通电话，向这些中东国家领导人传递了同一信息，即美伊必须尽快达成协议。他说，当务之急是达成停火协议，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且不得附加任何条件，必须符合国际法。在此基础上，各方应继续就其他议题展开讨论，以达成一项全面且稳固的协议。重点涉及伊朗核计划、弹道导弹计划以及地区稳定的问题。马克龙表示，法国愿为此发挥作用，包括与英国牵头一项保障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安全的多国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金正恩携妻女视察朝鲜新义州温室综合农场。
1: 缅甸北部一座炸药仓库发生爆炸，至少55人死亡。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爱达荒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3: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域采取的必要行动。
1: 中方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再来关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近日举办了匹克球之夜活动。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致辞表示，从乒乓球到匹克球，变的是球拍，不变的是两国人民渴望友好的初心。
2: 谢峰在致辞中表示，半个世纪前，小小乒乓球搭建起跨越太平洋的沟通之桥，如今的匹克球正为新时期中美人文交流画出优美弧线。中美恰似球场，两方既要依规竞技，更要懂得相互尊重。他说，竞争不可避免，但应该是你追我赶的积极竞争，遵守规则的公平竞争，共同提高的良性竞争，目的是为了成就更好的自己。这种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理性认知，既是读懂大国相处之道的逻辑，更是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密钥。谢峰强调，中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有别，但差异不是对立的理由，而是交流的契机、合作的动力。双方要不断拉长合作清单，缩短问题清单，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将元首共识尽快落到实处。谢峰希望两国青年立足当下，放眼未来，聚焦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公共卫生、粮食安全等全球性难题，积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谢峰说，当前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要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中美竞争与区域安全成为了讨论的焦点。有新加坡的学者认为，美国防长赫克塞斯主张以实力和国家利益为基础，重塑美国的联盟与伙伴关系，未来可能会对亚洲国家带来新的挑战。
3: 学者认为，无论是美方发言还是中方提问，都较去年相会更为温和克制，显示双方都有意为激烈竞争降温，并重建一定程度的战略稳定。同时，亚洲和欧洲地区都高度关注中美竞争如何演变。虽然赫克塞斯试图向亚洲伙伴保证美国将继续维持区域存在，但其措辞未必能够引起地区国家共鸣。
4: I'm not too sure whether how much the language of war that he put up will resonate with certainAsian countries, especially those in Southeast Asia. But as you can see, some of the smaller countries' representatives, such as from Timor-Leste, were a bit worried about that idea of preparing for war, and they were actually more in support about defending international law even more today, rather than beating the drums of war.
3: 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也在相会上被多次提及，学者认为这反映了国际规则秩序正面临挑战，各国对全球安全前景的担忧正在加深。与此同时，美国强调以实力和国家利益为基础建立伙伴关系，其未来对于区域的影响也备受关注。
4: At the moment, that principles, that trajectory that Hexer put out is being played out.Quite strongly with the Europeans. The Europeans are quite upset, I noticed. With Southeast Asia, I think the mood with the US is still pretty good. However, what we need to see is if one day that the tension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does increase in this region, will the United States impose greater demands on this region?
3: 学者认为，虽然目前亚洲国家和美国的关系整体良好，但是若中美竞争进一步加剧，区内国家将高度关注美国会否要求他们承担更多责任。在大国竞争之间维持平衡，仍将是未来的重要课题。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月31号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专访，针对和美国有关无人机合作方面的问题，泽连斯基表达了和美国达成相关协议的期待，但也表示需要得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许可。泽连斯基。

0: 表示，乌克兰方面已经接受了美国所提出的对其各类型无人机进行检验的要求，但到目前为止，双方仍然没有能够就无人机合作正式签署一份协议。乌方当下已经与部分的中东和欧洲国家签署无人机合作协议，他希望美国也能够做出类似的决定。泽连斯基强调，美国企业拥有大量各类型的人工智能科技，而乌克兰则是拥有经过战场前线所检验的实战经验。双方的合作将会是全球范围内最具实力的，因此需要尽快就此展开谈判，在实际意义上向前迈出一步。
1: 俄罗斯库尔斯克、比尔格罗德、列宁格勒、夏诺夫格罗德等各级政府防空部5月31号宣布上岗，在防空部下构建了全民防空预警网，并组建了民兵防空部队应对无人机。
2: 从罗斯托夫综合畔经乌斯别尔科口岸，经顿涅茨克通往克里米亚的陆路走廊被称之为新俄罗斯公路，全长约450公里。这里是俄罗斯进行俄乌战争后勤物流的最重要的战略性通道。
3: 我们现在呢，位于沃尔诺瓦哈到比尔江斯克的这一条主要的公路干线。
2: 现在顿涅茨克之马里乌波尔之梅里托波尔，由于乌克兰黄蜂无人机的埋伏，变得相当不安全。无人机除了精确打击外，还开始在公路上埋设地雷。今年4月下旬，我们还能沿着这条公路的任何路段行驶，完全不用担心乌克兰的无人机。当时乌军的无人机顶多也只能飞30公里的距离。随后在梅利托波尔兹托克马克公路段已经无法安全通行，这个时候的乌军无人机的航程已增长至60公里左右。本台记者观察，近期俄方正建设从马里乌波尔到格尼切斯克整条新俄罗斯公路反无人机的渔网，包括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境内的主要的公路段。今年5月以来，俄地方政府先后成立了半军事化的民间的防空部，这些人群比专业的防空部队更了解地形，更熟悉道路和线路，保卫家园也已经成为了当地居民的头等的责任。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根据朝中社6月1号的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5月31号携夫人李学主、女儿金主爱一同视察了位于平安北道新义州的温室综合农场。
4: 据报道，金正恩查看了不同类型的水培及土壤温室、试验栽培温室，详细了解农场的生产和蔬菜科研工作以及经营管理情况。他要求蔬菜生产需尽量减少能源消费，根据作物品种生长条件，保障高效适宜的环境，降低成本，全年栽培蔬菜。金正恩还要求推进品种多样化，做好施肥工作，提高机械化作业比重，实现运输自动化，并提出推动各温室农场长远发展的重要任务，包括增建蔬菜保管设施和销售站，建立迅速普及先进新技术的体系，建立温室专家培养体系等。当天，金正恩还视察了卫生保健设施、综合服务中心和蔬菜综合加工厂建设工地，了解施工进度，并称待竣工之后，有关设施所在的危化岛地区将成为新时代地方发展的标杆。据韩联社报道，新义州危化岛曾于2024年夏天发生洪涝灾害，之后朝方在此兴建大规模温室农场。金正恩去年5次访问这一农场，今年也已3次访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韩联社的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今天发生了爆炸事故，警方称事故已导致6人死亡。韩国消防部门表示，今天上午的10点59分左右，接到韩华航空航天公司大田工厂发生爆炸事故的报警，消防部门随后进行了灭火工作。
0: 韩国警方和消防部门初步认定事故的原因是推进器爆炸，将会在火势完全扑灭之后调查具体的事故起因。
1: 缅甸北部接壤中国云南边境的一座炸药仓库在31号发生爆炸，造成至少55人死亡，超过70人受伤。控制当地的缅甸反政府武装德昂邦民族解放阵线称，正在进行爆炸原因的详细调查。
5: 事发于缅甸善邦南坎镇，距离中缅边境约3公里。爆炸威力巨大，造成超过100人死伤，广泛面积的房屋损毁严重。当地民众表示，最初以为爆炸是空袭引起。而毗邻的中国云南瑞丽市政府表示，当地部分民众目睹浓烟，生产生活未受影响。发生爆炸的相关地区由缅甸反政府武装德昂邦民族解放阵线控制。德昂邦民族解放阵线其后发表声明称，事故于当地时间31日中午大约12点发生，并指引发爆炸的乳化炸药是德昂邦民族解放阵线经济部门为采矿使用而存放的。对于此次爆炸造成大量伤亡和损失，深表悲痛，并向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致以深切悲哀。针对此事件，目前正在进行详细调查爆炸原因，并将依法对负责人进行追责处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美国商务部收紧高端芯片对中国出口的管控细则。
1: 香港特首率团抵达哈萨克斯坦，展开中亚访问行程。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宁东方花萃之韵，四大仿生皮质成分，四重东方珍稀花萃，四周遇见年轻，完美记忆花萃玉林精华油，花萃玉林，昼夜年轻。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萃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萃玉林精华油。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号开始施行，规定一共有34条，适用范围包括在港澳台的投资。规定要求投资者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强化投资者主体责任，不得扰乱对外投资市场秩序。 此外，还将会建立投资壁垒调查制度的，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以及国家的海外利益。再来关注股市方面，亚太区股市今天是大多走强，受益于
1: AI 半导体需求火热，日韩台股市早盘均创历史新高。能当中，三星电子攀升近10%，推动韩国股指期货大涨，并一度触发了熔断机制。
0: 内地的沪深两市早盘冲高回落，煤炭还有 AIPC 概念股走强，连日走强的光通信以及半导体等热门板块则是高位调整。沪指中午报在了4063点，跌4点，跌幅0.12%，半日成交8960亿元人民币。深成指中午报在了15481点，跌94点，跌幅0.60%，半日成交10594亿元人民币。 香港股市方面呢，则是跟随外围市场反弹，恒生指数接近平开，随后震荡走高，科技指数一度站上了5000点的关口，触及了半个月的高位，但是未能企稳。恒指中午报在了25402点，升220点，升幅0.88%，主板成交1952亿港元。
1: 美国商务部31号发布了最新的指引，封堵高端人工智能芯片经过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流入中国国内的监管漏洞，并对英伟达等先进芯片出口实施全面许可管控。业内预估已有数十万枚芯片借此渠道流出。
0: 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发布指引，封堵了一项已经存续1年的芯片出口漏洞，而这一漏洞允许将英伟达等高端 AI 芯片绕过管制出口至中企设在马来西亚等境外的子公司。根据指引，原有芯片出口许可要求将覆盖至所有总部为中国企业的境外机构，不再以地域作为管制边界。 该调整源于华盛顿相关漏洞文件曝光，是美方收紧 AI 芯片对华管控的重要举措。此外，新规不强制已购入芯片的海外数据中心停止使用，维保相关设备。英伟达就表示，新规对其业务没有实质性的影响。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商贸代表团5月31号的晚间抵达哈萨克斯坦，正式展开中亚访问行程。
2: 当地时间晚上7点钟左右，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抵达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哈萨克斯坦国家经济部副部长阿桑达尔巴耶夫、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公参程可凡在机场迎接。李家超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这次外访代表团由40位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和30位内地企业代表组成，是本届特区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一次，也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 访问期间，李家超将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带领代表团与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探索合作机遇。李家超表示，香港与中亚之间蕴藏广阔的合作空间，香港将与两国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型机构和企业也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
1: 他期望这次外访行程可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在不同领域加强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天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表示，最新的数据显示，香港经济踏入第二季度依然保持强韧。
3: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面对地缘政治及息口走向等不确定因素，香港经济在今年开局表现亮眼。
4: 第一季经济强劲增长5.9%，创5年来最高的季度增长，出口表现持续强劲，内需亦都走强，增长动力更加全面。经季节性调整后，第一季经济按季上升2.9%。
5: 陈茂波指，受国际油价上升影响，近月基本消费物价通胀率略有加快，特区政府因此将2026年基本核整体消费物价通胀率预测分别由原来的1.7%及1.8%，上调至2.5%及2.6%。陈茂波表示，最新数据显示，香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保持强韧。
1: 最新數據顯示，香港經濟踏入第二季保持強韌，四月整體商品出口貨值按年升幅增加，按年升幅進一步加快到 42.9%， 繼續由人工智能相關電子產品出口帶動。人工智能相關商品出口貨值佔商品出口總值的比例，亦都由2022年的近六成上升到今年第一季的七成。在第一季飆升 41.5% 之後，四月再上升 54.3%。
5: 他又表示，首季訪港旅客人次按年大增 17%， 创疫情后新高。四月訪港旅客人次按年继续上升一成，五一黄金周期间则上升 8%。 另外，劳工市场有改善，二月至四月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是 3.7%， 比去年第四季 3.8% 轻微下跌。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会针对军售议题与台湾的赖清德通话。不过，外媒最新的消息指出，特朗普已经无意与赖清德通话。对此，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就表示，在世界局势之下，这是预料当中的事情。
3: 民众党举办党内活动，要诀包含党主席黄国昌、前主席柯文哲出席。对于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原本透露要与赖清德通电话，如今改变心意。
4: 美中对抗是目前整个世界的局势，所以台湾只是在，所以所谓的台湾问题是在美中对抗的全世界架构之下，台湾怎么去找出它最佳的生存位置嘛？就这样子啊，这些都是预料中的事嘛。
3: 柯文哲点出特朗普当前无意与赖清德通话的关键，而对于赖清德近日抛出要与在野党共商台湾重大政策与施政方针议题，黄国昌予以回应：
6: 赖清德说一套做一套，或许啊要移转，没有办法接到川普总统电话的焦点，又把朝野和解这个议题啊又再丢出来，仿佛已经成为了免洗筷。只是拿来遮丑的遮羞布而已。
3: 黄国昌表示，若赖清德有诚意，就应该要采取具体行动。而赖清德过去曾经邀请在野党主席对话，不过最终未能成行。如今这项议题再度浮出台面，朝野双方持续僵持。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7: 另一方面，在台湾因为医护人员短缺，在公立医院时常发生病床不足的情形。国民党今天召开记者会，指出有民进党籍的民意代表向医院施压，为选民家属协调病床，也就是侨病床，事后还疑似接受了选民馈赠，怀疑当中有对价关系。
0: 台湾公立医院的病床时常一床难求，不时传出有特定人士向医院施压侨病床。国民党市议员一号公布相关证据，要揭发民进党内部存在侨病床的对价关系。
8: 民进党跟你们这些青鸟侧翼也不用装清高，说都没有帮忙转介哦病房这样的服务啊，看板这个东西一面难求啊，得来不易啊，他接受这样的赞助，中间有没有相关的对价？
0: 事情回到2024年，有选民的家人需要病床，分别找上蓝绿阵营。而民进党明代协助他解决问题，就在隔年，这位明代的广告看板就出现在车流量大的黄金地段。蓝营质疑绿营明代利用公权力，瞧到病床后便接受选民给予的利益。
9: 选民服务绝对要有它的界限，那这条界限呢，就是不能够压榨医护专业，不能够干预医疗的秩序，更不能够跟金钱还有利益跟政治资源交换关系。那一旦呢，服务的行为产生了特定利益存在的对价关系，那么我相信社会大众自然就可以提出一个质疑。
0: 蓝营指出，医疗资源属于公共财，不该沦为特定政党拉拢人心、巩固选票的工具，会将相关证据送到检调，希望检方积极查办。凤凰卫视彭诗婷、柯志强特别报道。下节回来，我们要继续关注到的是哥伦比亚总统选举首轮投票无人得票过半，将会举行决胜轮的投票，稍后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
1: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整南海基地，要加快接手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三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针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哥伦比亚国家民事登记处5月31号公布的计票结果显示，没有候选人在当天举行的总统选举投票当中获得过半数的选票。选举将于6月21号举行第二轮，也就是决胜轮的投票。哥伦比亚现总统佩特罗拒绝承认初步计票结果，称只接受法官认定的结果。
1: 哥伦比亚国家民事登记处5月31号傍晚发布的计票结果显示，来自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利亚和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塞佩达，在当天举行的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位居前两名，将进入决胜轮投票。在超过97%的选票统计完毕后，德拉埃斯·普列利亚和塞佩达的得票率分别为43.77%、40.88%，位列前二。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在社交平台发文，拒绝承认初步计票结果。佩特罗表示，所谓快速计票结果不具有法律效力，其数据不属于正式的公共法律结果。佩特罗称，作为总统，他只考虑并接受哥伦比亚法官监督的选举委员会的计票结果。执政联盟候选人塞佩达在首都波哥大会见支持者时，质疑部分投票站出现违规行为，涉及80多万张选票。他表示，在计票结果得到核实之前，不会就选举结果发表评论。对手德拉埃斯·普列利亚在一艘轮船上向支持者表达感谢，并批评执政联盟不愿承认选举结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针对美国司法部紧急申请逮捕并引渡十名墨西哥公民的举动，墨西哥总统辛鲍姆5月31号公开指责美方无端干涉墨西哥内政，并且质疑美方此举不是为了打击跨国犯罪，而是带有美国选举政治目的。在纪念辛鲍姆胜选2周年的庆典上，他对数千名的支持者发表讲话，指出美方此次申请引渡的人员涵盖墨西哥西纳罗亚州州长莫亚、市长以及参议员等政府的官员，但是美方并未公开任何支撑逮捕与引渡申请的证据。他当众提出了尖锐的质疑，直指美方的行动动机不纯，有可能是美国极右翼势力为备战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借墨西哥问题来炒作造势，甚至意图干预墨西哥2027年的大选。
0: 根据《纽约时报》5月30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之间的关系疑似出现了微妙变化。多名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近来在私下多次质疑万斯的实力，还抱怨他休假太多。
2: 报道就称，特朗普最近在与盟友的谈话当中，经常问万斯是否具备走到最后的实力，他给出的答案是并不确定。特朗普说，万斯从未在没有在他的帮助之下赢得过任何艰难的选举，并且对万斯休假次数多的这一点表示不满。此外，消息人士还称，因为美伊4月份在巴基斯坦的谈判未果，特朗普曾经质疑他派遣万斯参加谈判这一决定。特朗普还曾经私下比较过万斯与国务卿卢比奥到底谁更受欢迎。
0: 英国首相斯塔默将于周一被迫公布数百份和前英国驻美大使曼德尔森及其政府成员之间的私人通信记录，或将进一步危及其首相职位。
2: 在曼德尔森去年被解职之后，斯塔默政府迫于议会的压力，将会向公众公布部长、顾问以及高级官员之间与曼德尔森有关的短信和电子邮件。2025年的2月份，斯塔默任命曼德尔森出任驻美大使。但是曼德尔森履职仅仅7个月就被爆出与爱泼斯坦的关系，并且涉嫌泄密遭到解职。而这次披露其通信记录，可能会使得斯塔默岌岌可危的首相职位面临着更大的危险。
0: 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持续的逼近日本，预计6月1号到2号逼近冲绳，阵风可能会高达17级，海上可能会掀起10米高的巨浪。
2: 冲绳县宫古岛的海面31号已经刮起了巨浪。日本气象厅就指出，截至31号的晚上11点钟，蔷薇集结于冲绳东南部海域，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向北移动。预计冲绳及奄美诸岛周一将会遭遇到强风吹袭，阵风将会高达时速180公里。在未来3天，日本东部及西部将会出现狂风暴雨，多处地方的雨量可能会高达200至300毫米。受到台风的影响，5月31号至6月2号期间，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将会有超过400个航班取消，主要是为往返冲绳的航班。
0: 巴西东北部巴伊亚州5月31号下午发生了严重车祸，一辆货车和面包车相撞，至少15人死亡。警方表示，车祸发生在巴伊亚州116号联邦国道上，两辆车是正面相撞。
2: 当地的电视台就报道称，事发路段为未分离的单幅双向通行车道，该路段的交通已经被完全阻断，而目前事故的原因仍然在调查当中。同时，也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0: 也请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
1: 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
1: 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与您共度夏天的凤凰气象站。各位中午好。夏天的热浪已经席卷而来，最近呀，从北到南，天气用一个热字就能概括。北方呢是干热暴晒，南方是闷热潮湿，想出去走走啊，却没什么动力。炎热的夏天，难道就没有什么地方能让人感到凉快起来吗？当然有，在四川和云南的交界处，海拔2600米的高原之上，有片地方正过着20度的夏天，那就是泸沽湖。当别处暑气腾腾，泸沽湖呢却独守一片清凉。就连七八月份的盛夏，这里平均气温也就只有18到25度左右，妥妥的避暑胜地。未来几天，泸沽湖一带呢是小雨频繁，更显清凉。而在东北，因为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天气也终于要凉快起来了。今天东北多地都将会出现一些小到中雨，其中像吉林局地呢还会有大雨出现。下雨同时，部分地区还会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出行要注意防范。风雨影响之下，今天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快速的降到30度以下。比如说像哈尔滨，昨天最高气温还接近高温的标准，今天呢就会降到24度，体感会变得凉快不少。那其他地方的天气会不会凉快起来呢？城市办回来之后，我们再继续说。

欢迎回来。东北多地在风雨影响之下清凉历险，但是北方其他地区的天气恐怕暂时还凉快不起来，尤其是华北、黄淮等地，今明两天这里高温的范围还将会扩大。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最高气温都是保持在35度以上。城市当中，像石家庄今明两天呢是高温持续，并且明天最高气温还有可能会达到39度，炎热感非常强，请这里的朋友们要尽量减少非必要外出，做好防暑降温。而南方目前闷热天气居多，不过随着明天开始呢，降雨也将会逐渐的发展增多，江南一带的闷热天气将稍有缓和，华南一带闷热天气呢就比较持久了。明后天这里高温范围依旧很广，而且不少地方的高温还将会持续1周左右的时间。城市当中，比如说像海口这里，今天一直到5号最高气温都是保持在35度或以上，那高温天气将超长续航，大家户外活动时要尽量的避开中午前后最炎热的时段，尽量选择在室内活动。注意，不管是在室内还是室外，都要重视防暑降温，及时的补充电解质和水分，谨防中暑。最后，愿大家在平安快乐中度过热浪滚滚的天气，享受今夏。那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好心情，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四月的广州，五点多天就亮了。号称睡神的考拉终于醒来。这些慵懒的小家伙缓慢地活动着身体。这里距离他们的家乡澳大利亚近5000公里。这段漂洋过海的旅程要从20年前说起。
1: This is Iggy.
2: It's Iggy.
0: 这是由6只考拉开启的旅程。时间是2006年4月26日。出发地是澳大利亚可伦宾野生动物保护区。目的地是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不过，长隆只是这段旅程故事的开始。
3: 欢迎来到长隆考拉引进20周年欢聚一家庆典现场。
0: 这是为庆祝澳大利亚考拉来长隆20周年而举办的庆典。在这20年里，6只考拉繁衍至85只，发展为8代同堂的大家族，成为澳大利亚以外全球最大的考拉种群。庆典活动上，保育员陈淑清是最开心的人。20年前，他前往澳大利亚学习考拉保育技术，来长隆的6只考拉就是陈淑清挑选并接回来的。
4: 所以呢，我也是长隆第一批啊考拉保育员。
0: 这一天对保育员王智慧也有着特别的意义。
5: 我跟考拉是同一年来的，我比考拉晚几个月，晚3个月。
0: 淘淘是不远万里来到长隆的6只考拉之一，当时他还是只不到2岁的雌性小考拉。淘淘在长隆生活了20年，2025年11月去世，享年21岁，相当于人类的120岁，是世界有记录的第3长寿的考拉。如果淘淘活得再长一些，他会看到这场隆重热闹的活动。20年间，长隆考拉家族发展壮大，陈淑清、王智慧的脸上也多了些岁月的痕迹。时间的背后是一个关于耐心、专业和爱的传奇。早上7点是考拉们固定的户外活动时间。离开圈舍之前，保育员要给每一只考拉称重。体重变化是掌握它们身体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考拉的原生栖息地澳大利亚，气候干燥炎热，广州的天气则是潮湿闷热，这对毛发厚密的考拉来说并不友好，因此每天户外活动的时间不能太久。
5: 天亮了，那个时候呢虽然是也热，但是比白天要好很多，因为太阳没出来嘛，就把全部考拉都放出去，就放个1个多小时，让他们能够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然后晒晒太阳。
0: 户外活动区域是按照澳洲丛林环境复刻的生态园林，桉树和其他乔木灌木从高到低错落分布。在这里，每只考拉都有自己的地盘。3岁的小叶子是考拉家族第8代的老大。微风不燥，阳光正好。小叶子似乎又要进入梦乡了。 考拉酷爱睡觉，这不是因为他们懒，而是他们的主食桉树叶热量极低，还有轻微毒性。考拉的肝脏需要花大量精力解毒，只能靠长时间睡眠来节约能量。
5: 他每天休息和睡觉的时间就有18到20个小时，就大部分时间他其实是在树上不动的。
0: 考拉惬意地享受户外时光的时候，几公里之外的长龙桉树基地，黄锦强和同事正在为他们准备一天的伙食。
2: 早上一上班过来采，他很挑食的，就是他主要是去乱叶跟乱芽。
0: 为了迎接考拉的到来，长龙提前4年从澳洲引进多个桉树品种，在2002年专门建立了桉树种植基地。
2: 因为桉树的长地吧，要长1-2年才能采收嘛，要提前种采回来。考拉一回来就有树叶给他吃了。采完这，他所需求的那个量就马上要保。

0: 前，宝玉园就向大厨挑选食材，要对桉树叶进行选择搭配。
1: 因为有的桉树叶它有不同的功能啊，有的吃了粪便会发干，有的呢粪便会发软，甚至有时候会拉稀，所以呢要把不同的桉树叶搭配起来。
0: 因为这个原因，在最初学习考拉宝玉技术的时候，第一步就是识别桉树叶，而这对于陈淑清和王智慧来说是共同的难题。
1: 不同的桉树叶，有的肉眼看上去是一模一样的。
2: 一个是从它的外形，然后一个就是要看它的叶子，然后闻味道，然后看形状。当时觉得自己闻的鼻子都快瞎掉了。
0: 提前四年种植桉树，并不是长隆引进考拉的开始。早在1996年，长隆就启动了考拉引进计划，到2006年考拉入驻，整整用了10年时间。
1: 澳方那方面啊，它输出的条件非常苛刻，啊，多批次的派它的人过来我们实地考察。当然，我们长隆呢也是啊，把我们的人员过去输出人员学习。那我呢是考拉来长隆之前最后的一批了，去澳洲学习怎样去护理考拉。
0: 早上8点，是小叶子享受户外阳光的时间。而对考拉宝宝小漂亮来说，这是他的喂奶时间。考拉公仔是此刻必须的物品。
3: 宝宝，来。
0: 小漂亮要爬到公仔的背上才肯下来。
3: 走路，吃饭饭喽。
0: 吃奶的时候也要爬在公仔背上，这是他出生期养成的习惯。
2: 当妈妈一样背他。伸舌头干嘛？嗯，肚子饿了你。
0: 2025年出生的小漂亮，是完全通过人工育幼喂养的宝宝。
2: 他就抓着，你看他的手抓着，他两个手都抱着呢。其实就是成年考拉，他手里也不要空，他也是要抓个东西。你看好像我们的称重架，他是搞着一个书架给他抓，他手不是不能空的。嗯。
0: 小漂亮之所以人工育幼，是因为他出生不久得了很严重的皮肤病，保育员只好把他从育儿袋里拿出来进行人工喂养。
1: 任何一个妈妈都不会要一个病考拉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得自己来。
0: 妈妈的育儿带有着恒定的温度湿度，这些通过调节育婴箱的温湿度都可以实现。可是如何才能让小漂亮感受到妈妈还在身边？
2: 拿毛巾给她做一个那个，就做成袋子的形状，把它放进去，然后放在公仔旁边，这样
1: 我们就用一个假妈妈啊，给他放在那里边，趴在那假妈妈身上，他有安全感，让他保持一个稳定的情绪啊，一个很安全的舒适的一个环境。那这样的时候呢，有利于他的成长。
2: 吃完就睡，可咋整？这个娃，你看，回家吧，好不好？嗯，回树上睡去啊。
0: 如今，小漂亮的皮肤病已完全治愈，身体健壮。
3: 哦，乖。
0: 可以在栖架上熟练的爬行。
2: 哎，睡觉了啊，乖乖。嗯，好嘞。
3: 奥斯卡，那么大了，别黏着你妈了，好不好？
0: 相比没有亲妈陪伴的小漂亮，第七代考拉奥斯卡是幸福的。奥斯卡是2025年出生的四只考拉中年龄最小、最调皮任性的。奥斯卡是妈妈露西的第二个孩子，对这个小儿子，露西很宠爱。
3: 像不像长得？看不出来是吗？
2: 说你呢？

0: 说你呢，假装听不见。哎，你要走啊？
1: 好，好，好，好。
0: 那娃给我好不好？你太重了，你妈都背不动你了，背不动你了，是不是？嗯。抱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就是用一只手来固定它的前肢，然后它的后肢就会抓到我们的手臂上，我们就好像一个人形树杈一样。像这些小考拉还没跟妈妈分开，我们就是还没有给它进行一个脱敏训练，所以它会比较。哎，不要咬我鼻子，比较皮一点。像大考拉都很乖的，就是抱在手上都不动的。说你呢？哦，好好好，啊，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要找他妈，妈宝男。
2: 奥斯卡其实已经可以自己爬树，但他还是喜欢爬到妈妈背上。
0: 其实他妈都很不想背他了，太重了。你看。粘人的娃，他妈一脸的无奈。
2: 上午10点多，天气愈发闷热，保育员开始把考拉收回室内。室内专门为考拉搭建了7架，而且配置了空调和抽湿机，保持最适宜考拉的温度湿度。
3: 让他享受空调，享受那个抽湿机呀、啊，或配那排气扇呀、啊，就是我们每个笼舍都有那种太阳灯，相当于在外展区的一个条件了。所以把这些个条件全部都给他配备起来。
2: 室内条件虽好，却不是所有的考拉都愿意回来。

0: 比如露西和她的宝宝奥斯卡。保育员好不容易让妈妈露西从树上爬下来收了回去。这一次妈宝奥斯卡并没有跟着下来。反而爬到了更高的树枝上。在奥斯卡看来，保育员的举动是一个很好玩的藏猫猫游戏，他左躲右闪就是不肯下来。较量了有十分钟，年轻的保育员无奈认输，向老保育员求助。经验丰富的老保育员果然出手不凡，一番围追堵截后，奥斯卡终于很不情愿地一点点爬了下来。在室外的时候，为了看护调皮的奥斯卡，露西没怎么吃桉树叶。回到室内，饥肠辘辘的露西打算吃点食物。调皮的奥斯卡让露西很不放心。再给奥斯卡找了一个树杈，让他稳当地待着后，露西才爬到插有桉树叶的栖架开始进食。因为惦记着奥斯卡，露西吃得很快。吃完后，露西赶紧往回爬。看到妈妈回来，等得有些着急的奥斯卡迅速爬向妈妈。对于孩子这个危险的鲁莽举动，一向温和的露西发火了。看到有些害怕的奥斯卡，一秒钟前还发火的露西心软了。没过一会儿，调皮的奥斯卡又爬到了妈妈背上。
1: 因为考拉妈妈其实她带崽是非常辛苦的，像考拉宝宝像十个多月大的时候，有一些都长到两公斤多，她其实雌性考拉她的体重本身也就五六公斤，背一个两公斤的东西在身上其实她是很辛苦的，本身对考拉妈妈她的一个身体能量的消耗也是非常大的。
0: 为了照顾像露西这样

0: 带娃的妈妈。中午的时候，保育员会专门给他们加餐。
1: 就是他们采食的食物呢，其实能量含量是很单一的，所以要补充一些微量的元素。
0: 第一批来长隆的六只考拉是三公三母。奥斯卡的调皮基因可以追溯到他们的太奶淘淘身上。淘淘在澳大利亚做出境检疫的时候，给陈淑清留下了不小的心理阴影。
2: 我刚一伸手要一抱他的时候，哇，就开始了，那又抓又咬的。当时我印象说，我要天天养他，我得有多恐惧啊！我说他太凶了。
0: 也因此，陈淑清给他取名淘淘。然而，这只让陈淑清颇感恐惧的淘淘，在来到长隆后，却突然改变了性情。
2: 他突然就变得很乖巧、很温顺。称重的时候他也不咬了，抱的时候他也不咬。
0: 淘淘不仅性情变好，而且在来到长隆的第一年就给了所有人一个巨大的惊喜。
2: 淘淘就说 Maribee 生了双胞胎，欢欢和乐乐，创造了一个几十年来的一个世界奇迹。
0: 考拉是有带类动物，育儿带一次只能养育一个宝宝，因此双胞胎的诞生几率几乎为零，即便在澳大利亚本土也只有过一次记录。
2: 凡有考拉双胞胎真的非常非常的幸运啊！但是在考拉双胞胎成长的过程中，它能够成活耗费我们很大很大的心血。
0: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妈妈的育儿袋容不下欢欢和乐乐这对姐妹。为了争地盘、争母乳，姐妹俩时常干架。终于有一天，危险发生了。
2: 干架呢，就是其中的一只就把另外一只给打出来了。打出来，我们知道那个考拉是竖起的动物，它要是在高高的书架上，我们都在监控里看的，哇，就感觉它爬不住，所以呢，人员就冲进去，恰巧落下来，一把就接住了。从那吵后之后，说一定要把这个母女三个放在超级 VIP 房里头，铺上厚厚的稻草，稻草上面又铺那个大的那个布啊、软毛巾啊，垫的厚厚的啊。然后呢，就三班倒，八个人就不错远处的在那个门口那个坐在长凳上盯着干啥，只要一打出来，马上就上那个树底下等着。如果要再掉下来，我们就直接接。所以说，第一次如果说没有接住的情况下，这个双胞胎也不会存在的。
0: 也正是因为这个事件，陈淑清和同事后来琢磨研发出了考拉幼儿保护垫，以保证刚出育儿袋但四肢协调能力还不好的考拉幼崽的安全。保育团队三班倒的看护，好不容易熬到双胞胎出袋，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2: 在双胞胎九个月大的时候，这双胞胎宝宝他怎么体重在一周之内它不怎么长呢？然后淘淘这 Maribee 这那个体重缓慢下降，那时候我们就判断就是母乳不足导致的，我说这个奶不够吃了。
0: 陈淑清向澳方专家请教，但哺乳双胞胎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极少见的课题，并没有更多的办法。经过反复研究讨论，陈淑清决定给双胞胎找一个奶妈。六只考拉中的 Yuki 比淘淘早几个月生了宝宝，当时幼崽已经断奶，而 Yuki 上有奶水，于是他成为奶妈的最佳人选。但 Yuki 却不配合。
2: Yuki 抱在那个怀里，光抱着他不给他吃，那我们也很着急啊，说你不给他吃奶也不行啊，这样。后来我们就把 Yuki 那个尿液都涂到那个乐乐的背上去，他慢慢搂着舔他小脸，舔他脸闻，嗅闻啊，慢慢的到最后抱很长时间终于吃上奶了，那我们就松了一口气。事实证明这种方法是非常好的，是正确的。
0: 六只考拉开启的旅程走到2013年，发展到了20多只。时间继续向前，2016年 考拉来长隆十周年，考拉家族已发展到五代52支。十年时间，淘淘血脉开枝散叶，共计繁育初代两支，15支第二代，25支第三代，7支第四代，3支第五代。她也从调皮的少女升级为妈妈，再升级为祖母、曾祖母、曾曾祖母。2022年6月，小叶子出生。
2: 第一只八代长孙嘛，他出生就标志着一个新时代嘛。
0: 随着小叶子的诞生，淘淘升级为八代同堂的老祖母。此时他已经18岁，相当于人类的百岁高龄。如何照顾好如此高龄的考拉，是保育员面临的新课题。淘淘最主要的问题是牙齿磨损比较严重，为此保育员研究出了适合他吃的桉树叶奶糊。
3: 一般打糊都是用嫩尖一点的部分，要不太粗的地方它不爱吃，打成那个糊糊，它到嘴里面不用嚼就能咽下去。
2: 对，它桉树叶糊里面打好了之后呢，按照比例加一点奶粉，加一点蛋白粉，这样给它提供一个营养的补充。
0: 上了岁数以后，淘淘的胃肠消化功能也退化了。
3: 尿不尿？
2: 肯定尿。
3: 暖暖肚子先。玩闭着就拉不出屎来，一天可能就那么几粒，然后就给他按摩呀，这方面。对，昨晚有没有自己拉？
2: 没有。
3: 你现在就天天就指着轴了是不是啊，老太太？带两个有点浪费是吧？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加油，使劲，好的，棒棒的，哎呀，真棒！一个啊，两个。哦，吃的多呢也要拉出来，知道不，老太太？棒棒的，好的，完成任务。
0: 虽然保育员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分别的这一天终究还是来临。2025年11月22日，老祖母淘淘寿终正寝。
2: 我跟阿慧背着他，就是往兽医院去背，到解剖台的时候，就是那眼泪确实止不住。其实我也不想在阿慧面前落泪，阿慧也不想在我面前落泪，但是那眼泪确实止不住。就是20年的陪伴太长时间了。很多时候就说你这种陪伴，尤其是倾注感情的陪伴，在他离开的时候很难以接受。
0: 2026年4月27日的清晨，考拉陆续来到室外。喜欢黏着妈妈的奥斯卡也和妈妈一起爬到了树上。对于享受着微风和阳光的他们来说，这只是普通的一天。对于长隆，这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特殊日子。这天不仅是考拉来到长隆20周年的纪念日，更是奥斯卡、小漂亮这样最年轻一代的小考拉可能开启新旅程的日子。庆典活动现场，长隆宣布启动考拉野化放归计划。
4: 未来将在澳洲繁育带有长隆考拉基因的优秀的物种，将其进行野化，使其能够回到自然。
0: 从20年前的引进来，到20年后的送回去，长隆用20年时间 完成了一场跨越两国的双向奔赴。不远的将来，六只考拉的后代将回到他们祖辈出发的地方，这段世代传承的旅程也将在他们从中国启程的时候续写新的篇章。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2: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
1: 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3: 我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凤凰大健康，带给你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2: 我们的血管是一个会记仇的器官，
3: 那我们的血管呢，能记仇多久呢？
4: 甚至会在20年甚至30年以后持续的来报复我们，最终呢引发致命的悲剧。
5: 指标完美却突发心梗，谁在操控血管的复仇计划？
4: 它告诉我们，斑块是有深度记忆的。
2: 在未来3年内，心脏病发作、中风或者是死亡风险要比正常人高出4.5倍。
4: 即便是你通过手术把这个斑块磨掉、去掉，血管依然会迅速的在原地或者是附近造出新的斑块。
5: 凤凰大健康力邀心内科领域权威专家破解血管的复仇日记，为您带来化解血管危机的专属方案。
1: 凤凰大健康用多元化的视角为你提供最权威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5: 51岁的刘先生一直是大家公认的自律达人。5年前他确诊高血压后，始终严格遵照医嘱，按时服药，日常饮食严控盐脂摄入，常年坚持规律运动。日复一日的坚持下，历次体检复查中，血压、血脂等各项指标都始终保持平稳正常。一日清晨，刘先生一如往常出门晨练热身，全程没有进行剧烈运动，情绪也安稳平和。不料突然眼前发黑，当场晕倒，家人立刻将他紧急送医。经冠脉造影检查确诊，他心脏左前降支内的血管斑块突发破裂，迅速形成血栓，堵塞血管，最终诱发急性心肌梗死。各项健康指标把控得近乎完美，为何依旧难逃心梗突发？看似毫无异常的体检报告是否掩盖了身体潜藏的问题？难道人体内还存在常规体检无法筛查出的隐形病灶，悄然埋下致命隐患？
3: 开场病例里的患者呢，可以说是个健康狂人，平时非常注重控制血压，饮食也很注意，还会经常运动。那为什么还在毫无征兆情况下突然就心梗了呢？
2: 通过这个极致的案例，我们今天要揭晓一个非常颠覆大家认知的概念，就是我们的血管是一个会记仇的器官。案例中的刘先生虽然在发病前5年就开始非常保护自己的血管，但是君子报仇10年不晚，因在很多很多年前就种下了，他的血管可能在10年前甚至早于10年前就开始默默地记仇了。
3: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的血管是天蝎座，会专门有一个记仇的小本子？
2: 有可能是这样。那么我们体内的血管是一个会写复仇日记的记仇小魔王。
3: 杨院长，那我们的血管真的会记下10年前的仇恨吗？
4: 这个比喻呢，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这也非常贴切。其实我们的血管呢，确确实实可以说是一个会记仇的一个器官。如果我们不善待它，它甚至会在20年甚至30年以后持续的来报复我们，最终呢引发致命的悲剧。
2: 其实不止我们的血管，我们身体的本身都很会记仇。它能够记仇多久呢？久到你可能无法想象。
5: 年轻时饿过肚子的人生下的孩子，居然更容易患病。1944年，二战战火蔓延，盟军登陆诺曼底后转战荷兰，当地民众主动响应支援行动，不料盟军战事失利，仓促撤退。恼羞成怒的德军随即展开报复，全面封禁食物，输送通道，惨烈的大饥荒瞬间笼罩整片土地。饥荒整整持续半年，民众食物配给极度严苛，人均每日热量摄入仅有667千卡，远达不到人体正常所需。这场浩劫最终夺走20000余人生命。历经多年长期追踪调研，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 在饥荒阶段受孕出生的人群，成年后健康频频亮起红灯。人到中年，他们血脂指标普遍异常，肥胖、糖尿病等病症发病风险显著升高。68岁之后，死亡率更是比同辈高出一成。原来，人体牢牢记住了昔日饥饿带来的伤害，将这份生理印记传承给了下一代，这不由得引人深思：我们的血管是否也拥有这般能够长久留存，甚至代代延续的复仇记忆？
3: 很难想象我们身体的记仇能力之强，它的记忆甚至可以传给下一代，甚至下下代，把小时候的饥饿苦难刻进自己的基因里。
2: 对，研究人员发现，胚胎时期遭遇的饥饿压力会通过改变 DNA 甲基化悄悄改变身体的运行模式。那么这种影响呢，不是一时的，而是持续终身的，甚至会传给你的下一代。
3: 身体可以记仇这么久，那我们的血管呢，能记仇多久呢？
2: 你的血管在十几年前啊，甚至几十年前就写好了复仇的剧本。
5: 在心血管医学界，有一项史诗级研究，它证实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真相：血管竟然会记仇。研究人员将糖尿病患者分为两组 ，A 组从患病初期就严格管控血糖，指标长期保持稳定；而 B 组在早期并未重视血糖管理，任由血糖长期偏高。直到几年后，研究人员通过强力干预，让 B 组的血糖水平迅速下降，最终达到了和 A 组完全一样的完美指标。本以为这样就能弥补过往的疏忽，可早年放纵失控带来的隐患早已埋下。追踪研究发现，即便后期血糖控制得再好，早期血糖偏高的 B 组，其未来经历心血管事件的概率依然比 A 组更高。显微镜下的真相更令人心惊， B 组患者的血管基因链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黑色标记，这是高血糖留下的永久印记。血糖可以被降下来，但曾经的损伤早已刻进了血管的骨子里，血管从不会因为你后来的悔改而原谅。那些早年被忽视的血糖波动，它早已悄悄记录在册，在几十年前就写好了一场迟到的复仇剧本。
3: 大家都改邪归正了这么多年，血管凭什么还在记仇呢？
4: 几十年前这种对血管的伤害啊，就像一把物理的刻刀一样，它在我们的血管壁上刻下了一些病理的痕迹。
3: 但是这听起来太让人疑惑了，血管又没有大脑，哪有记忆力，它靠什么记仇呢？
4: 要了解血管为什么能够记仇，我们可以把血管放大10000倍，看看这些记忆究竟存在什么地方。
5: 在健康的血管里，平滑肌细胞是沉默的守护者，它们躲在内皮细胞之后，负责血管的收缩与舒张，维持着生命的律动。然而当血管长期遭受损伤和炎症的洗礼，一场微观层面的黑化开始了。基因链上的特定位置被一个个甲基化标签锁死。研究发现，炎症刺激会诱导平滑肌细胞发生表观遗传改变，就像一个老实人被生活彻底激怒。原本负责稳固血管的平滑肌细胞，在甲基化标签的指引下竟然叛变了，它们放弃了收缩功能，疯狂游向血管内壁，变身为吞噬油脂、制造炎症的暴徒。
2: 这本复仇的日记靠的就是 DNA 的甲基化来进行。
3: 这个 DNA 甲基化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有趣的动物案例来找到答案。
5: 你绝对想不到，蜜蜂世界藏着一个颠覆认知的秘密。所有幼虫刚出生时 DNA 一模一样，命运却天差地别。一个成为统领蜂群的蜂后，其余则沦为操劳一生的工蜂。同样的基因，为何命运不同？答案藏在一个隐形开关。刚孵化的雌性幼虫前3天都能吃到蜂王浆，但3天后绝大多数被改喂蜂蜜和花粉，唯有被选中的幼虫能持续享用蜂王浆。这一口之差决定了他们的一生。持续吃蜂王浆的幼虫，关键基因被去甲基化，生殖系统激活，寿命延长，蜕变为蜂后。没能继续吃蜂王浆的幼虫，部分基因被甲基化，生殖能力关闭，只能终身劳作。原来同一套 DNA 并非固定人生剧本，真正决定命运的是基因开关的力量，也是蜜蜂世界的隐秘密码。
2: 对，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 DNA 并没有发生改变，血管的记忆是通过调控 DNA 的开关来进行的。
4: 是这样的，我们的 DNA 里有上万的基因，但不是每一个都需要一直工作，所以身体需要有一个调控系统，调控哪些基因要开，哪些要关，哪些要少干一点。 DNA 甲基化呢，就是这个开关的关键之一。
2: 咱们的血管其实只要早年受过一次伤害，它就会牢牢地记住这笔旧账，说白了就是血管会悄悄地记仇。咱们可以把身体的管控血管状态的延伸机能呢，想象成一本干干净净的全新的日记本。早年血管受损的那一刻，就好比在这个日记本上泼了一大片洗不掉的墨水的痕迹。后续哪怕你好好吃药，好好养护，那么血压血脂都控制得稳稳当当，生活作息也很规律，也没有办法擦掉这个墨水。那么被墨水盖住的地方，原本管控的血管放松，缓解血管炎症良性的信号就彻底的失灵了。往后血管一直会带着这种紧绷的状态，默认身体始终处在这种受损有刺激的环境之中，持续的发硬变僵，还会不停的调动身体里的免疫细胞，一直处在这种发炎对抗的应激状态里面。这是很多人年轻的时候血管受过轻微的损伤，十几年过去血管依旧会埋下隐患，发生危险的一个核心原因。
4: 不光是这样，不管是高血压、高血脂，还是熬夜、抽烟、作息紊乱，这些伤血管的坏习惯，只要刺激到我们血管最表层的内皮细胞，就会悄悄地改变我们血管自带的健康调节的节律，这份暗藏的致命隐患就会跟着血管一辈子。
2: 而且更糟糕的是啊，这些叛变的平滑肌细胞会钻进斑块里面。
5: 如果你走进一个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内部，你会发现那里不仅有油脂和垃圾，更有一本极其复杂的微观账本。最新研究利用全基因组测序发现，斑块组织中的 DNA 甲基化位点与正常血管组织完全不同，这是一个高度加密的仇恨账本，成千上万个异常的甲基化位点像是一道道锁，锁死了血管自我修复的通道，开启了疾病加速的油门。
3: 细思极恐，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斑块不仅仅是血管里的垃圾堆，它其实还是一个拥有独立思想的一个病态组织？
4: 可以这么形容。这个研究最震撼的地方就在于它告诉我们斑块是有深度记忆的。
3: 那这个记忆的深度到底到什么程度呢？
4: 深到即便是你通过手术把这个斑块磨掉去掉，或者是放了支架把血管撑开，但由于周围的血管细胞里头这些甲基化锁还存在，血管依然会迅速的在原地或者是附近造出新的斑块。
2: 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患者放了支架它还堵，不是堵在支架里面，就是堵在支架别的地方，那么堵来堵去这个原因就在这儿。
4: 正确，因为我们以前只处理了斑块这个结果，没有处理异常甲基化的血管记忆。这些异常位点就像潜伏在血管里的软件病毒一样，只要系统还在运行，它就在不断地复制一些新的错误。
2: 这只是化学意义上的记仇。那么最新的研究，医学家还在血管中发现了血管记仇的物理证据。
5: 2024年3月，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足以颠覆认知的研究。一支国际团队对257例手术剥离出的颈动脉斑块进行了超高精度的微观分析。研究人员在150名患者的斑块样本中发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那些边缘呈锯齿状的白色斑点密密麻麻地嵌在血管斑块深处，它们不是血管自身的病变组织，而是来自外界的微塑料颗粒。更可怕的是，这些微塑料颗粒一旦嵌入血管，它们不会被代谢掉，不会被身体排出，而是牢牢扎根在斑块中，就像给血管做了一个永久性的物理刺青。
2: 研究发现啊，斑块里发现了微塑料的人，在未来3年内心脏病发作、中风或者是死亡风险要比正常人高出4.5倍。所以在血管里储存的微塑料，可以说让我们的血管记仇变得更疯狂了。
4: 没错，如果说脂质是血管记仇的一个化学标签，那么我们的这个微塑料呢，它就是物理钉子，它扎在我们的血管壁上，免疫细胞呢就想把它拔出来。只有在哪儿疯狂地产生炎症，这笔仇血管会记在骨子里头，因为它根本没办法代谢掉这些塑料。
2: 这也再次证实了血管被动记忆的能力，它被迫地留下了人类工业文明的废弃物，然后大大增加我们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3: 实际我越听越觉得有点绝望啊！本以为以前不注意身体，现在注意了血管的健康就一劳永逸了， 结果我们的血管既稠，连手术都可以说是只能治标不治本。那如果以前做过了损害血管的这种事情，岂不是一辈子都要担心自己会发生心血管疾病了吗？
2: 你这个也有点太绝望了。虽然我们改变不了基因，但是我们刚才说到的 DNA 甲基化的开关，它确实是可以被波动的。就像泼在说明书上的墨水，虽然已经泼了，但是如果我们找到某种高效的清洁剂，也有可能让说明书变得重新变得清晰吧。
4: 没错，血管呢，它的记仇啊是它的本能，但学会消障呢，也是我们医生还有科学家给人类带来的一些智慧。
3: 也就是说，其实既然血管会记仇，也是不是同样会记住一些好的改变呢？
4: 那是当然，这就是血管最智慧的地方。如果我们能够激活血管的正向学习能力，那么我们的血管也会越来越健康。
5: 很多人只知道血管会记下过往损伤，殊不知它更具备强大的正向学习能力。血液平稳流动时，会对血管壁形成一股特殊作用力，也就是血流剪切力。一旦血流速度加快，血管内壁的内皮细胞便会顺势拉伸重组，排列得愈发规整，这便是血管自我训练的过程。研究证实，日常运动所产生的良性剪切力还能促使内皮细胞分泌一氧化氮，这种物质能够舒张血管，抑制体内炎症。长期坚持运动，血管便会沉淀下专属的健康记忆，就算偶尔摄入高脂食物，也能依靠这份记忆快速完成自我修护。
2: 看来只有让血管忘记多年前的仇恨，并拥有更多正向的记忆，我们的血管才能越来越健康。所以保护血管的第一步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让它放弃仇恨。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翻开血管这本复仇日记，看看它究竟为什么会记仇。
6: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整南海基地，要加快接受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三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身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如果你经常熬夜，饮食不注意，久坐，不爱运动，那么你的血管已经开始老化，变得越来越容易记仇了。凤凰大健康重磅特邀心血管领域权威专家，为你量身打造血管年轻态三大支柱方案，精准清除血液垃圾，阻断血管记仇路径，帮你修复血管损伤，让血管始终保持20岁的平滑与健康，从根源远离心血管隐患。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免费领取这份专属血管年轻态方案。为何年轻时短暂出现血糖升高，多年后依旧会拉高心血管疾病发病风险？研究证实，仅仅短短数日的高血糖刺激，就会给血管内皮细胞留下不可逆痕迹，让炎症基因发生永久性组蛋白修饰。简单来说，短期的高血糖相当于把炎症程序永久写入了血管的表观遗传机制当中，即便日后血糖调理至正常范围，这套潜藏的炎症程序依旧会持续运转，不断诱发血管炎症，日积月累损伤血管，造成血管淤堵，最终诱发心梗、脑梗等严重心脑血管病症。
3: 原来血管从来不会原谅一次粗心的高血糖，一次短暂的失控就是一辈子一个健康的一个负债。
4: 谁能够想到一次偶然的管不住嘴，就让血管开始在复仇记忆里记下一笔坏账呢？那么可为什么血糖的几次偏高就能够被血管狠狠记在小本子里呢？
5: 在科学上呢，叫做代谢记忆。短期的暴饮暴食或者应激性的高血糖，它都会通过 DNA 的甲基化或者是主蛋白的修饰，直接修改你的血管细胞的底层代码。
4: 你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用高糖饮食伤害了血管，那么即使你到了中年开始健康饮食，努力运动，那么指标也都达标，血管依然会按照当年的复仇日记提前长出的斑块，启动脉管系统远期的复仇程序。
3: 那到底有没有什么症状会提示我们已经经历一过性的一个高血糖，那让血管开始记仇呢？比如说我们经常吃完饭会说这种晕碳，就是犯困，那这是不是一个血糖飙升的一个表现呢？杨院长。
5: 是的，这个呢也是一个典型的表现，尤其是吃完高糖啊或者是精致碳水，比如米饭或者是面条甜品之后，很容易呢就出现我们饭后的昏昏欲睡的情况。发生晕碳的核心原因也很简单，血糖快速升高会刺激我们的胰岛素大量的分泌，让色氨酸进入大脑，提高呢血清素的水平，人自然就想睡觉了。
4: 除了犯困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比如说有时候吃完饭我们会觉得有一种大脑空空的感觉。
5: 没错，很多人可能会在高糖饮食后啊出现头脑发胀，反应变慢，注意力不容易集中，有点脑雾的感觉，这很可能就是由于血糖快速的波动影响了大脑的能量的稳定性，进而出现了这些症状。
4: 那么这个血糖突然间升高或者是升高的比较高啊，还有什么别的表现吗？
5: 一般来说呢，它也常出现像口渴啊、口干啊这些情况，因为血糖过高的时候呢，它改变了我们血液体液的渗透压，身体呢会自动的去想办法稀释血糖，就会让人觉得频繁的口渴。
4: 对，这个都是一些高糖的一个挺常见的症状，有没有一些非常容易被忽略的症状呢？杨院长。
5: 有的，尤其是在心脏这一块，部分人呢会觉得心跳加快、心慌的情况，还伴有轻微的焦虑，这些呢都是因为高血糖加上胰岛素的波动呢激活了我们身体的交感神经系统，那么就会出现这些表现。
3: 所以就算体检血糖正常，大家也要平时还要控制糖和碳水的一个摄入量。要记住，你的每一次饱餐后的晕碳都可能会让血管在日记里呢写下报复的一个计划。
2: 哪怕只是曾经短暂出现过高血糖，也会给血管刻下不可逆的仇恨印记，它会持续激活血管炎症，一点点磨损血管，堵塞血管，悄悄拉高未来患上心梗、脑梗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要是你曾经有过高血糖经历，哪怕现在血糖看似平稳， 也千万别大意，这不是侥幸，而是血管的记仇隐患仍在潜伏，随时可能引发致命危机。凤凰大健康重磅特邀权威专家为你量身打造控糖护血管专属方案，28天轻松抗糖 reset 计划，无需严苛忌口，无需刻意节食，轻松帮你稳住血糖，阻断血管记仇的脚步，抹去血管过往的损伤印记。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免费领取这份专属抗糖计划吧。
4: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血管的复仇日记中第二个内容又是什么。
2: 你知道血管不仅会记仇，还能感知疼痛吗？人体之所以能察觉指尖的压力，依靠的是细胞上的压力感受器，而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表面遍布着 PIEZO1 蛋白，它如同精密的感应结构，对血流产生的剪切力十分敏感，血流平稳舒缓时，这类蛋白平稳运作，向血管传递舒张信号，一旦血压发生波动，湍急的血流猛烈冲击血管壁，这种感应结构就会被强力挤压扭转，这便是血管产生的痛感。这种物理感知信号会迅速转化为身体的基因预警指令，向身体发出警示，危险来袭，即刻加固血管壁。
5: 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这个血管的剪切力带来的记忆。血管呢，不仅有一个记账的日记本，它还有一套极其敏锐的疼痛感应的系统。如果我们的血管被弄疼了，它就会告诉我们的细胞，这个地方经常挨揍，我们要把它焊死。
4: 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呢？血管为了不再挨揍的时候疼，它会采用一种非常自残式的防御，叫做纤维化与钙化。
2: 大家可以把血液想象成流动的水，血管内皮是合成的内壁，而血管的剪切力则是水流贴着合壁刮过去的力量。剪切力大的时候，血管的感受就是砂纸刮血管自然比正常的丝绸刮血管要疼得多。在砂纸刮血管的反复毒打下，平滑肌细胞接受到了 PIEZO1 传来的错误信号，他开始怀疑自己的职业，既然收缩这么累还要挨打，那我就变硬吧。这时候细胞开始释放钙盐和磷酸盐，形态从细长变成圆盾，最后竟然分泌出类似骨头的物质。
4: 血管的这次记仇呢，听起来非常的恐怖，那么这个复仇日记上的字迹是不是也是无法撤回呢？
5: 这个呢的确很难，因为钙化呢一旦形成了，它就像我们的血管的壁上面打了一排钉子一样，这个管子从此它就失去了它的弹性。
3: 其实你们这么一说，我发现血管其实是非常的脆弱，它不仅怕这种化学物质的这种毒害，也受不了这种粗暴的这种推搡。但是这个导致血管剪切力变大，可能促使血管钙化的元凶究竟是什么呢？
5: 其实呢，它最危险的就是我们的血压的波动。
4: 为什么会说我们血压的剧烈波动或许比简单的高血压更危险呢？这就像人这个，你如果是推它，慢慢推它，它可能感受不到这种疼痛，但是你如果一拳打过去的话，那就不一样了。
5: 没错，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血压高很可怕，但其实最危险的呢是血压忽高忽低，这个呢是最危险。
3: 您说到了这种血压的忽高忽低，那我想起来其实很多大型的动物的血压波动也是非常大的，似乎它们的血管就很健康，为什么到了我们人类身上，血压的这种剧烈波动就会导致血管的记仇呢？
4: 我们看一个真实的研究。
2: 科学家在研究长颈鹿时发现了一件反直觉的事，它的血压几乎是人类的两倍，它的左心室也明显增厚，但奇怪的是它并不会像人类一样发展出心肌纤维化或心衰。2016年，一项基因组研究发现，长颈鹿体内有一组独特的基因变异，涉及血压调控、血管结构以及心肌重塑。其中某些基因甚至在动物实验中显示出可以抑制心脏纤维化的倾向。也就是说，同样是高血压，人类的心脏在变硬，而长颈鹿的心脏却在进化。
3: 所以长颈鹿的基因里就写着，就算血压高，血管也不会受伤。为什么人类就没有进化到这样呢？
5: 这个呢也是因为哈，我们的血管呢是按照稳定型的那个血压设计的，但是由于很多人他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呢不太健康，经常熬夜啊，压力很大，暴饮暴食，情绪波动，那这些呢都会让血压开始剧烈的波动，这个时候原来被设计接受稳定型血压的这种血管呢，它就被反复的被冲击，那么在血管内皮呢就留下了微小的损伤，血管就开始记仇了。
2: 血压的忽高忽低会反复刺激血管内壁，给血管刻下不可逆的损伤印记， 让血管变得敏感又脆弱，慢慢累积仇恨，拖垮血管健康。日常生活中，我们该怎样稳住血压，杜绝大幅波动，守护血管不受伤害？其实调理血压不必盲目降压，也不用过度刻意约束自己，科学合理养护才是正确做法。凤凰大健康医学组结合日常养护场景，为大家量身打造一套无需药物，在办公室和家里就能做的即刻稳压方案，从运动、饮食、日常生活三大维度入手，帮你精准控制血压波动，还能免费领取节目专属干货笔记，整期节目最核心的知识，不用反复回看，直接一键收藏带走。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学习这套控制血压波动的方案吧。
4: 其实也可以这样说，这个大型动物的高血压，它是一种稳定的生理状态，它天生就这样，应该是这样。那人类的高血压更像是一种失控的波动状态，那么自然而然我们的血管会记仇。
3: 那我们继续看，血管还会因为什么开始记仇呢？这次呢，我们要从一个猴子的实验说起。
2: 你敢信吗？日常每一口放纵吃下的高脂食物，都在悄悄给血管刻下伤痕。科学家用恒河猴、狒狒做实验后，得出了可怕的结论：高脂、高胆固醇饮食会直接导致血脂飙升，动脉内膜增厚，最终形成堵塞血管的斑块，诱发动脉粥样硬化。更可怕的是，若早期长期摄入高脂食物，即便后来及时调整饮食，已形成的血管结构损伤也无法完全逆转，导致血脂一直居高不下。
4: 我们总以为偶尔一次的高脂饮食的这种放纵是无关紧要的，后期再补救，再借鉴饮食就万事大吉了。可实验的铁证告诉我们，高脂饮食对于血管的伤害从来不是一次性的，那么早期的每一次放纵都会给血管留下难以抹灭的这种印记，悄悄的就埋下了动脉粥样硬化的隐患。
5: 没错，而且不光是猴子如此，人同样也是在小的时候就开始被高脂饮食就影响了。
2: 你是不是总以为动脉硬化只是中老年人才要提防的老年病，等到上了年纪再养护血管也为时不晚？大错特错，血管损伤从来不是中年才悄然发生，早在青春年少时就已经悄悄启动，而主导这一切的正是我们早年养成的生活习惯。经典芬兰青年追踪研究得出震撼结论：儿童与青少年时期饮食杂乱，体重超标，血压偏高，成年后患上动脉硬化的风险会大幅飙升。
4: 血糖的骤升、血压的波动、高脂饮食都会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就让血管开始记仇了。
3: 仇恨呢已经记下来，那是不是会有什么特别的事件让血管开始真正的启动复仇计划呢？
4: 当我们遇到接下来几件事情的时候，就会刺激血管启动复仇计划，让心血管的这种危险事件发生的概率大

0: 增加，
1: 进入高度易激活状态，往后再遭遇气温波动、情绪压力等轻微刺激，免疫反应便会加剧，持续助推动脉粥样硬化进展。
0: 研究发现，血管在经历炎症或者压力之后会发生表观遗传的改变，让炎症的反应就很容易被再次激活。
2: 所以说天气的变化也会诱发我们血管开始实施复仇计划。
3: 没错，如果我们的血管已经开始记仇，那么血管其实已经处于一种极端敏感的炎症状态，这样一点外来的刺激就很可能导致心血管事件的发生了。
2: 那除了天气的变化之外，还有什么会刺激我们的血管开始复仇呢？
3: 有的人脾气不好，容易暴怒暴躁的人群，他的血管频繁收缩，拉扯他的平滑肌，让血管呢变得更加僵硬，导致呢心血管事件发生概率变高。那么同时呢，你的每一次熬夜啊，去高原的旅行的每一次缺氧啊，睡觉的打呼啊，每一次的憋气啊，这些都进一步刺激了我们的血管。
0: 看来在不同的极端环境或者极端的行为中，我们的血管都会记仇，然后最终报复回来。
2: 血管记仇呢，十年不晚。究竟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抹除掉血管的这种仇恨记忆呢？
0: 接下来杨院长就要教我们如何阻止血管的复仇计划，让这个复仇日记消失掉。
4: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9: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0: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1: 颈肩腰腿痛反复难愈，90%的问题根源都在脊柱。权威骨科专家手把手教你，每天100秒，从根源环节颈肩腰痛，修复脊柱状态，轻松找回舒适的身体状态。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免费领取这份骨科专家亲授的颈腰椎问题一站式解决方案。
2: 血管记仇呢，十年不晚。究竟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抹除掉血管的这种仇恨记忆呢？
0: 接下来杨院长就要教我们如何阻止血管的复仇计划，让这个复仇日记消失掉。
2: 想要阻止血管的这种复仇计划呢，每一步都很重要。那我们到底如何消除血管这些不好的记忆呢？
3: 不管是血压波动、血糖升高，还是睡眠不足、压力过大，都会给血管带来很大的冲击。这时候呢，我们要做的就是给血管安装3套精密的减震系统，让他感觉不到那些重锤的敲击，从而诱导他主动卸下防备。
0: 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减震系统是什么。
3: 第一个就是补充血管的镇静剂Omega-3的脂肪酸。Omega-3脂肪酸呢，能改变血管内皮产生一氧化氮的能力，同时呢，降低炎症性的血管收缩。最关键的是，它能减少交感神经的波动。
0: 可以说欧米伽三脂肪酸不是单纯的降血压，而是让血管反应不再过激。那么接下来我们第二个减震系统的策略呢，就是切断血压波动的隐形链条。杨院长给大家带来了一套非常重要的观点，那就是餐后血

0: 糖波动，是血压波动的幕后推手。
1: 要知道，血糖和血压其实是密不可分的连体婴。试想，吃下一碗精致白米饭，体内血糖会瞬间飙升，胰岛素也随之大量分泌。胰岛素剧烈波动会直接激活交感神经，神经一旦兴奋，血管便骤然收紧，血压也跟着快速攀升。这也是为什么饭后常会心跳加快、头晕不适，其实是我们的血管正在经历一场微型地震。
2: 看来这时候我们控制好血糖，就可以同步控制好我们的血压波动。
1: 控制好血糖，就能同步稳住血压，实现双重护血管，阻断血管记仇的关键功效。想要同时稳住血糖，平稳血压，从根源上避免血管记仇，守护血管健康，不用盲目控糖，不用刻意节食。凤凰大健康特邀权威专家量身打造专属血糖管控课程，28天轻松抗糖 reset 计划，手把手教你科学控糖，同步调节血压，从根源减少血管损伤，彻底阻断血管记仇的可能，让血管保持健康状态。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免费领取这套专属课程吧。
0: 那么第三个减震方案又是什么呢？
3: 那就是要拒绝不规律的睡眠。睡眠不稳定会导致一个可怕的后果，夜间的血压降不下来，也就是非少

0: 常可怕的技能，就是他会把认真记录下来的这份仇恨清单交给一个永远不会罢工的机构，叫免疫系统。
1: 过去我们总以为只有打疫苗、感染病毒，免疫系统才会记住敌人，记住谁来过。但科学家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血管里的基础免疫细胞也会记仇，但他们记得不是敌人是谁，而是以后要更狠的反应。当这些细胞长期处于高血糖、炎症、代谢压力的环境中，其能量系统会被彻底改写，从节能稳定模式切换到战时爆发模式，就像匀速行驶的车被改造成随时能地板油冲刺，此后对任何刺激都会反应过度，哪怕是微小信号也会引发过火攻击。最可怕的是，这些记仇信息不会只停留在现有细胞中，还会逆流回到免疫细胞的出生地骨髓，连最原始的造血干细胞都会被写入这种战斗模式。也就是说，未来新生的免疫细胞一出生就带着仇，这群天生带仇的免疫细胞冲进血管壁后，恐怖场景随之发生，泡沫细胞殉爆。泡沫细胞本是搬运垃圾的细胞，却因天生记仇变得贪婪又暴力，不停吞噬脂肪，持续膨胀，最终臃肿地停留在血管壁上，释放炎症信号，召集更多免疫细胞，直到细胞核压力达极限，像炸弹一样骤然炸开。
2: 血管不仅会记复仇日记，还会把复仇日记交给我们的免疫系统去保管，实在是太过分了。
3: 这其实就叫细胞的交往。这个细胞在死的过程当中呢，它会启动一个同归于尽的一个程序。你以为它会把垃圾炸干净，实则不然。它炸开的时候呢，释放了很多的强酸性、腐蚀性的酶，还有毒素。这些物质会像硫酸一样，直接把血管壁原本厚实的保护膜给它烧穿、腐蚀掉。
0: 所以说，细胞的交往也是心血管系统疾病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呢，斑块破裂形成血栓，其实并不是因为这个里面的斑块，也就是垃圾太多了，把这个血管撑破了。而是因为这些记仇的免疫细胞在血管里搞自杀式的袭击，
3: 这是有道理的。其实这些细胞呢，我们叫泡沫细胞，就像在我们的血管里头埋下了无数颗定时炸弹一样的。这些炸弹什么时候炸，不取决于你今天血脂高不高，而取决于你的免疫系统什么时候记起仇来，给它发个指令，它就炸掉了。
2: 原来心血管病的根源，它不是血管垃圾多，而是血管内的这种复仇军队太多了，搞出了伤敌一千，自伤一千二的这种自杀式的这种袭击。
3: 没错，只要这个复仇军队不解决，你的血管就永远处在危险的状态中。
0: 那么院长，既然这个仇恨已经深入骨髓了，我们还有机会把这个指令，也就是这个复仇的指令撤回来吗？
3: 这笔账呢，虽然难算，但它也不是死账。在这个微观医学里头呢，我们有一套简简单单的一加一的黄金方案，可以从源头上给我们的免疫工厂呢发出一份停火协议。
0: 第一条停火协议究竟是什么呢？
3: 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呢，就是用频率啊切断我们的血管和骨骼之间的这种沟通，也就是说借助节律的干预，阻断我们的神经血管与骨髓之间的这种异常的联动信号。
0: 也就是说要先让大脑啊是平稳下来，是吧？平静下来。
3: 没错，因为从生理机制来看的话呢，我们的身心节律决定了我们的身体机能，持续的过度紧张焦虑会促使骨髓过度的活化免疫炎症细胞，而深长的节律呼吸能调整我们的自主神经，平复紊乱的免疫应激状态。大家都可以试试共振呼吸的方法。
1: 共振呼吸法的原理很简单，就是让吸气与呼气的时间保持一样长。这个方法能让心跳、血压和呼吸的节奏同步，启动副交感神经，让大脑进入休息与修复的状态。这种状态是我们最放松的时刻，身体会自动切换成安全模式，进而降低焦虑、压力。
0: 感觉像是这个调息啊，或者以前的那个修行一样。那么为什么这种呼吸可以安抚我们的免疫系统呢？
2: 这种特定的频率能激活我们的迷走神经，迷走神经一旦兴奋，它会释放一种递质叫做乙酰胆碱，它能够直接作用于骨髓和免疫细胞，告诉他们警报解除，放下武器。
3: 是的，这个胆碱能的抗炎通路啊，如果被激活了，它就可以帮助我们的免疫系统呢冷静下来，那么血管内的复仇军队呢自然就少了。
0: 呼吸其实也是一种运动啊，它属于一种物理学方法。那么下面我们是不是要进行到化学方法了？
3: 没错，

0: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种泡沫细胞呢，它会在我们的血管里头呢自爆，这是最危险的。我们就要用一些化学上的方法去稳定住这个可怕的定时炸弹，不让它引爆。
1: 那么，这个可以稳定泡沫细胞的稳定剂是什么呢？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泡沫细胞呢，它会在我们的血管里头呢自爆，这是最危险的。我们就要用一些化学上的方法去稳定住这个可怕的定时炸弹，不让它引爆。
2: 那么这个可以稳定泡沫细胞的稳定剂是什么呢？
3: 作为血管里的垃圾搬运工，泡沫细胞一旦长期处于炎症状态，就会疯狂吞噬脂肪后持续膨胀，最终像一颗炸弹一样自爆。这一爆会引发血管内炎症大爆发，大量炎症因子疯狂扩散，直接损伤血管内皮，加速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一步步拖垮心血管健康。我们该如何预防泡沫细胞自爆，阻断血管炎症爆发，守护心血管安全呢？凤凰大健康医学组为大家量身打造了一套高多酚饮食方案，精准抑制泡沫细胞过度吞噬脂肪，从根源预防泡沫细胞自爆。这套高多酚饮食方案里包含一张可照搬的食材采购清单和一日搭配食谱，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学习这套预防泡沫细胞自爆的专属饮食攻略，还能免费领取节目专属干货笔记，整期节目最核心的知识不用反复回看，直接一键收藏带走。
4: 相信通过呼吸调节压力，通过营养阻断信号，那么这笔免疫债还是有希望被清掉的。
2: 但是还是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啊，就是为什么有人的血管有斑块却不心梗，但是有人的血脂基本正常，检查也没有斑块却突然出现心梗了？
4: 这个问题问得好，很多人都会想问这个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思考一个问题，当免疫复仇军队在血管里面集结，到底是谁在不停地提供弹药，让炎症越来越旺，让血管损伤越来越重？其实呢，这个不停提供弹药的家伙就是我们的这个血管记仇信号的一个放大器。
1: 没错，这呢就是要抹除我们的血管复仇笔记，我们要掐断这个让血管持续记仇的这个信号放大器。
4: 对这个放大器到底有多危险呢？我们看一个案例。
3: 65岁的玛丽一直坚信自己很健康，体检报告几乎挑不出毛病，低密度胆固醇、总胆固醇均在标准范围内，妥妥是医生口中的标准健康人。可生活里有一根无形的风险线始终悬在她头顶，三个姐姐都在40-50岁死于心脏病，父亲有严重动脉血管堵塞，而她自己还患有慢性自身免疫疾病。直到一次转诊，专业医生没有再关注她的胆固醇，反而让她做了一项从未听说过的检测，结果一出，真相彻底反转。他的这项指标中等偏高，医生直言，和正常人相比，他发生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可能高出2倍以上。原来，他只是看起来正常，身体早已暗藏危机。而这项被忽略的指标，正是血管记仇过程中最关键的信号放大器。
2: 那也就是说，这个大多数人没有测过的这个指标，比胆固醇更能精准地预判我们心脏病的一个风险。
1: 对了，多项研究都证实，这个信号放大器的水平啊，能够准确地预测我们心血管死亡风险。哪怕是我们的血脂都是正常的，它的升高还是会大幅地增加我们心梗的概率。
2: 那它到底是怎么伤血管引发心梗的呢？
4: 好，我们进入到微观血管世界看一下。
3: 每一个血管内皮细胞里都有一个警报器，叫 NLRP3 炎症小体。正常情况下，这个警报器是关着的，但这个血管记仇的信号放大器非常坏，它像一只黑手，会直接插入这个警报器的插槽。一旦插进去，细胞就开始疯狂生产一种叫 IL-1β 的炎症炮弹。这时候，血管内虽然没有任何的炎症源头，但是血管依旧在疯狂发炎。原来，这个信号放大器一直在告诉细胞，仇人还在，继续开火。而这种信号的放大，会让斑块的纤维帽迅速变薄，最终导致斑块破裂。而且这个放大器不光是会导致斑块破裂，它还会直接损伤到我们的血管。血管之所以有弹性，靠的是内皮细胞产生的一氧化氮。可以说，一氧化氮是血管的快乐水，可以让血管舒张。但是， 这个放大器会抑制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的活性，它相当于掐住了血管的脖子，让它无法产生快乐水，结果就是血管变得干枯、僵硬、易碎。
2: 既会戳破斑块呢，又会让血管变硬变脆，这个可怕的信号放大器到底是什么呢？
1: 它是一种特殊的物质，它叫神经酰胺。
2: 据我所知呢，神经酰胺是护肤品里的一个明星成分，好像是用来补水啊、锁水的好东西。那怎么到了血管里，它就变成一个大坏蛋了？
1: 这个呢，的确是一个巨大的科学反差。那么在皮肤上面呢，它确确实实有这个锁水、起到屏障的这个作用，但在我们的血管内部呢，它却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脂质信号分子。那么我们常说这个 LDL 呢是坏胆固醇，那么我们把坏胆固醇比喻作是木材的话，那么神经酰胺呢，它就是一个浓缩的汽油，它不直接制造斑块，但是呢，它负责把这个仇恨的这个信号放大了1000倍。
2: 听杨院长这么说，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是不是我们每个人的血管里头是不是都存在着神经酰胺这个放大器呢？
1: 的确是这样，但是大家呢也无需慌张，我们其实可以用3层的干预方案去控制好这个放大器的神经酰胺。第1层呢，我们要阻断源头；第2层呢，我们要关闭放大器；第3层呢，就是彻底啊烧掉余烬。
4: 那么提到源头，那么这个神经酰胺到底是哪儿来的呢？
1: 神经酰胺呢，最核心的原料呢叫棕榈酸。研究发现啊，这个高棕榈酸饮食啊，会直接导致我们血浆里头的神经酰胺水平飙升，进而让内皮功能呢瘫痪。
2: 棕榈酸听起来很陌生，它躲在哪些食物中呢？
1: 它就藏在那些加工类的肉类、奶油啊、炸鸡啊，还有奶精里面。如果你天天吃这些呢，就是源源不断的给血管输送记仇的原材料。这个开关一旦打开，就会主动的去降低神经酰胺的堆积。
4: 所以我们的策略就是少吃加工肉和油炸物，只要原料换了，那么身体也没有办法合成那么多的神经酰胺。但是已经产生的神经酰胺正在血管里疯狂的报警，放大炎症，这个我们该怎么清除它呢？
1: 这里头呢，不得不提到我们细胞膜上面还有一个叫 ASM 的一个开关，它呢专门负责就是把我们的炎症信号给放大。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特定的手段把这个压力报警器的关小一点，比如说我们医学就发现哈，像欧米伽3这种好油，它的作用呢不是单纯的清理我们的血管，它能够改变我们的细胞膜的结构，它们之间呢塞了一些减震的垫子，让神经酰胺呢无法聚集，那么信号呢自然就传不出去了。
4: 那如果血管里已经堆积了一部分神经酰胺，我们要怎么把它彻底清除掉呢？这真的需要开启第3层模式了，就是彻底的烧掉余烬。彻底的烧掉余烬的方法又是什么呢？
1: 就是我们的第3层最有效的方法呢，就是启动我们身体的燃烧模式。如果我们的脂肪被当作能量烧掉，那它就不会进入到我们的神经酰胺的合成的路径当中去了。
4: 如何启动这种燃烧模式呢？研究发现，小波碱它可以通过改善胰岛素抵抗、重置代谢环境，直接降低神经酰胺的积累。但是小波碱终究是药，有没有更好的生活中就能用的方式呢？
1: 当然，我们发现啊，其实只要进行低强度的有氧运动或者是抗阻训练，我们的肌肉呢就会激活一种叫做 AMPK 的代谢开关。这个开关一旦打开，就会主动的去降低我们的神经酰胺的复仇。
4: 要想抹除血管的复仇笔记，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我们要把存在深处的复仇笔记销毁掉。
1: 是的，我们节目中最开始讲到的血管记仇这件事，是会导致我们的 DNA 甲基化的，也就是说这种记忆的记仇的记忆还深入了我们的 DNA。
2: 实际我非常关心啊，我们能不能通过某种方式帮他把这些记忆给格式化呢？
4: 对，接下来杨院长给我们带来了2步法，可以在 DNA 上做一些手脚，那么帮助我们的血管彻底的忘却这些不堪的回忆。那么第一招，我们要重塑表观遗传。
3: 一直以来，乳酸都被当成运动后的代谢废物，但2024年最新研究彻底颠覆了这一固有认知。研究证实，乳酸根本不是废物，而是保护血管的信号分子。它进入血管内皮后，会触发组蛋白乳酸化这一特殊化学反应，直接关闭炎症小体，让记仇的血管迅速恢复冷静，不再过度反应。原来，运动后的肌肉酸痛竟然可以帮我们保护血管，
4: 看来运动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二招我们该是什么呢？
1: 我们的血管记仇的核心载体呢，就是 DNA 的异常甲基化。这就像基因说明书上被泼了墨水，导致血管呢看不清正常的指令。我们要用一些物质去把这些墨水呢给它清除掉。
2: 简单来说呢，我们要给血管提供纠错需要的原材料。
3: 血管的坏记忆往往就源于甲基化的不足或异常。当我们身体缺乏叶酸和维生素 B12 时，血液里会悄悄堆积一种隐形毒素，同型半胱氨酸，它就像血管坏记忆的加速器，不断加深血管的损伤印记，让血管愈发记仇。而及时补充叶酸、维生素 B12 这些甲基供体，不仅能有效降低体内的同型半胱氨酸含量，更能直接参与修复血管内皮细胞的基因标记，一点点抹去血管的坏记忆，让原本紧绷敏感的血管重新学会放松，回归健康状态。
4: 所以要想拥有给血管纠错的原材料，我们可以试试喝一个甲基修复的能量液。
3: 甲基就像血管的修复开关，能帮血管清除损伤印记，缓解炎症，避免血管一直处于敏感记仇的状态，从根源减少心血管病风险。我们该如何简单高效地修复甲基，抹除血管的复仇日记呢？凤凰大健康医学组集结多项权威研究，为大家私人定制了一杯专属能量饮，日常饮用就能慢慢激活血管的修复能力，帮血管忘记过往的损伤。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获取专属的甲基修复能量饮配方，还能免费领取节目专属干货笔记。整期节目最核心的知识不用反复回看，直接一键收藏带走。
2: 杨院长，这些生活方式我们都记住了，但是现在我们凤凰大健康 APP 就有人提问，那我们血管已经记仇了，可能已经出现了这样心脏的一些疾病，但是我又在小城市，医疗资源又不丰富，我又非常担心自己会不会猝死，该怎么办呢？
1: 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呢，是我们国家的一项在医疗卫生方面的一个国家战略。那么它落地以后的话呢，过去呢很多情况下老百姓需要到大城市大医院才能去看病或者是做手术，那么现在呢在家门口也就能完成了。那么比如这次我们江苏省人民医院重庆医院，我们呢就是从江苏省呢平移了我们的优质的医疗资源到我们重庆的綦江，那么我们在心血管这个领域呢开展了很多这种疑难危重的高难度的这些手术。那么这些手术呢以前在这些区域的医院呢是很难开展的。我们看到的是呢三件事都在发生，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技术呢在不断的下沉，第二个呢人才也在流动，第三一个呢患者呢也在不断的这种回流。当技术能下沉，人才能留住，患者就能就近治疗，这个体系呢就算真正开始运转起来了。
4: 感谢杨院长给我们带来了血管会记仇的全新观点和让血管忘记仇恨的解决方案。那么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

0: 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具名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 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
2: 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以媒报道称，以色列正在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离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并且寻求美国支持相关的军事行动。 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相信如果特朗普同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将会动用军事和经济手段，确保协议得到严格执行。针对乌克兰与美国有关于无人机合作方面的问题，泽连斯基表示期待与美国达成相关的协议，但同时也指出需要得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许可。 针对美司法部紧急申请逮捕并引渡10名墨西哥公民的举动，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就公开指责美方无端的干涉墨西哥内政。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携夫人李雪主和女儿金主爱一同视察位于平安北道新义州的温室综合农场，了解农场的生产和经营管理情况。更多详细情况，请关注凤凰卫视资讯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聚名赞助播出。

0: 你弄这条船就相当于给自己找一个爹爹。
1: 也就是说去到北极还是吃的广东的鱼。第二年的时候呢，一共看到了有7只北极熊。今天我们的摄制组来到广州南沙的一个码头，要去探访一艘船。但这艘船呢，可不是一艘普通的船哦。它所去过的地方，可能正在看节目的你，包括平时要拍节目的我们，这辈子都不一定能去上一次。它最早呢，是一艘在北极服役的破冰船，后来呢，是被一对中国的夫妇买下来，最后呢，赠送给了中山大学。中山大学呢花了很大的投入呢，将它改造成为一艘破冰科考船，并在2022年将它起名叫做中山大学极地号。在那之后，它展开了哪些冰雪奇缘的奇妙之旅呢？今天我们就一起要去了解一下。
2: 中山大学极地号是中国的第三艘极地科考船，2021年由张新宇和梁红夫妇两人捐赠给中山大学。大学对船体进行了科考的改造，并配备了先进的探测设备，让它成为一艘合格的破冰科考船。它也是目前中国高校唯一的极地破冰多用途科考船。这艘船改造完成之后，在2024和25年完成了2次北极科考。
1: 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中山大学极地号

0: 的内部。石老师是我们今天的向导啊，
1: 对，
0: 带我们参观一下船里面是怎样的。
1: 因为这边楼梯比较陡啊，大家就小心点，这个楼梯也比较矮。
2: 石小松是中山大学极地号在科考任务中提供全程技术保障的工程师，这也让他对船到船员、科考人员再到科考设备和物资都了如指掌。
1: 我们先看我们这个登船大厅，在这儿。
0: 登船大厅，
1: 在我们航次的时候，这里面就是摆满了这个我们要参航的所有的设备。这边
0: 这里有一个负86度的冰柜。
1: 对，这是因为有些它生物样品，它是要零下50度以下、70度以下保存的。
2: 中山大学极地号这几年最远的航行记录就是2次北极之旅。因为北极的地域环境以海洋为主，很少有可以靠岸的陆地，这就意味着2个多月的北上科考旅程，船员和科研人员绝大部分时间都要在船上度过，所有的物资和设备也都要在出发前就一并准备好。
1: 所有的东西都是从我们这边广州出发的时候，所有的食品呀、物资呀、科研设备全都带过去，然后再带回来。
0: 所以要多长时间？整个行程
1: 70多天正常。
0: 整个行程就是去到再回来，
1: 对，整个
0: 70多天。
1: 对，
0: 有多少个人？
1: 我们船60个人。
0: 60个人，70多天，所有的食品、生活物资都要从这里带，也就是说，去到北极还是吃的广东的鱼。
1: 是的，是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就是正常的一个物理实验室。
0: 那我们去北极科考，通常会带着什么样的任务去呢？
1: 我们的任务一般都是多种多样的，因为有海洋相关的任务。还有测绘，我们是遥感学院嘛，我们遥感，我们学院
0: 测绘
1: 遥感测绘相关的任务。
2: 石小松告诉我们说，中山大学极地号的全长有近79米，船的前半部分是5层的船舱，主要包括高层的驾驶舱、中层的工作人员生活区，还有低层的机械舱、实验室、餐厅和各类生活设施区。这艘船可以坐60个人。包括了20多名船员。那一艘船到底有多大的能耐，才能在冰海里乘风破浪一路向前呢？我们迫不及待来到位于船最高处的驾驶舱，听船老大讲述这艘船的奥秘。
0: 哦，好开阔！可能是因为在那个狭小的那个船舱里面，然后上到这个驾驶台。觉得一下
3: 突然
0: 开朗，
3: 就是视线就好了。
0: 对，
3: 这个就是我们的大脑。这是我们的舵。
0: 啊，这个是舵。
3: 对，我们可以理解把驾驶台看成一个驾驶舱，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方向盘。
0: 可以拧一下吗？
3: 可以。对。
0: 为什么有两个？
3: 两个舵、哦，就是相当于一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为了这个方便这个船舶的操作更加的灵活。所有的船上的东西都是 double， 都是双份，还是主要是为了保证安全。这个一旦一台失灵，另一台不影响操作还使用。
2: 远洋航行到北极的航路是非常复杂的，在开阔的海域，主要依靠的是电子海图和卫星导航，要预先规划好航线，加上自动舵和定速巡航的辅助航行。而进入到冰区，对船的真正考验就开始了，要以机械之力对抗不知道形成了多少年的坚冰，人类造物和自然伟力的正面搏击让许多师生终身难忘。
4: 我觉得对于这个我的人生来说，这是一个很酷的事情。对，
1: 就是让我现在一直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个船啊，第一次撞这个海冰，就是把这个海冰撞的就是东倒西歪。然后这个冰呢就特别特别厚，然后它侧翻的面积可能都比一个人高。
2: 中山大学极地号是怎样破冰的呢？它的大杀器到底是什么？
5: 船首下面有一个最下面有一个类似刀刃的性质的一个，因为我们现在的船它主要还是重力破冰，就是我们用这个船速，相当于一个刀刃把船开到那个冰上，然后给它再给它下压的话，用下压的这个力，如果厚的冰呢，用下压的力；如果薄的冰的话，就用这个刀刃性质的给它直接切开。对，如果更厚的冰，就是要重力，再通过下压力来这个破冰。而且我们船的主要性质就是，我们船后面是有两个螺旋桨，但是有四个主机，就四台发动机。就是正常航行的情况下，我们是用两台发动机带着两台螺旋桨正常航行。在破冰的时候的话，我们四台主机都要开，然后这样我们船动力就增大了一倍。
6: 一开始我们是担心这个船，会在北极就是开不动啊。碰到一些很坚硬的冰，我们可能过不去。后来发现，其实破冰能力还是。越来越足哈，就对自己这个条船的这个性能脾气越来越清楚，发现哎，很多地方还是能够到达的，反而是要停下来不容易。
2: 有了破冰的利刃，科考破冰船可以说能够在极地横着走了。那看到这，你会不会有一个疑问？北冰洋上没有陆地，科考人员在哪里做科研工作呢？就一直在船上待着吗？
7: 我其实属于冰战队。冰战队的主要任务呢，是相当于是科考船到了一些能够适合停靠的海冰的区域，然后我们冰战队的队员就有一些去观测海冰的，有一些去观测积雪的。就你海冰它越少，那就是意味着有太多的海洋是就暴露在外面的，那么它就能吸收更多的太阳的辐射，放大的一个效应。所以就是你看全球的气候是不是变暖，那么海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2: 新的问题又来了，我们前面说过科考船全程都不会靠岸停泊，那科考人员怎样从船上下到冰面去开展科研的工作呢？从来到船甲板的那一刻，我们的目光就被一个格格不入的东西所吸引，就是这个笼子。它既不是探测设备，也不属于船体结构的一部分，而它竟然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
7: 船呢，然后它稳定的停靠在那儿以后，那么就需要把人放下去。那么放下去的第一步骤呢，就需要放探冰队员。探冰队员就把它在笼子里，然后相当于通过那个吊机，然后放置在冰面上。
5: 我们这边有一个折臂的吊机，就是它有它的这个吊臂伸长伸直之后有20米长，它的吊重能力也很大，有正常伸直之后有6吨的吊运能力。同时在考察的时候，我们吊机一直就放在伸到舷外，然后把这个笼子一直吊着，
8: 一直拉着它，
5: 对，
8: 就随时给它拉起来，
5: 随时有任何问题，随时就给它拉起来，对。

0: 北极给人类带来最直接的生命威胁，可能来自于极端天气和深不可测的冰窟，但更有可能的是来自这片冰冻海洋的生物王者。
1: 您看看到北极熊的次数多吗？
2: 我们看到北极熊，其实我们第一年首航的时候就看过一次。
1: 哦，
2: 对，然后第二年的时候呢，一共看到了有七只北极熊。
1: 哇，
2: 对，
1: 是不是算很频繁了？
2: 对，七只北极熊其实还算是比较频繁的。
0: 这看似呆萌可爱的动物才是科考人员们最害怕的，它是北冰洋上的霸主北极熊。别看北极熊体态憨厚，但其实它是北极冰原上的顶级掠食者。它体型庞大，成年的北极熊体长甚至可以达到3米，而且它们的嗅觉非常灵敏，几公里之外就可以察觉到人类的踪迹，奔跑速度还非常的快。
2: 其他的科考队员在比较高的一个位置，然后去进行瞭望，然后去各个不同的方向去看有没有北极熊在靠近。
0: 一旦发现有北极熊靠近，这个伟大的传奇装备笼子就会再度迸发生命之光，成为科考人员的生命庇护所。
1: 我刚才看到这个笼子，我以为是为了防北极熊放点什么食物来了就先引诱它进去。
2: 没有，
1: 这个就是关人的。
2: 这个就相当于是它在探冰的过程中如果有这个危险，那么它就可以迅速的返回在笼子，然后通过吊机把它吊上来。
0: 然而这北极食物链的顶级王者在变幻莫测的大自然面前却同样渺小而无力。
2: 有一只就是让我印象深刻的北极熊，就是我们在返程的途中，我们都要离开北极了，然后有一只北极熊发现在水里拼命的往冰区去游，然后那一次是我们唯一一次，就是船已经离开冰区了，但是你看到那只北极熊就是拼命的在往冰区去游，而且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它到时候能不能就是
1: 找到冰，
2: 对，找到冰很难说。冰一方面在融化，一方面又在飘，所以它也很难预测。这个一旦这个冰飘得太快了，它本来想往另外一个地方去，没想到那个冰也飘远了，然后它就找不到了。

0: 笼子、安全绳、北极熊。看到这里，你会不会感觉到科考和你想象中不太一样？其实还有一样高频使用的科考装备，是我们许多人在日常也会用到的。
1: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是后甲板区域，
2: 后甲板
1: 对吧？这个后甲板区域呢，主要是承载的科考设备。
2: 嗯。
1: 包括我们后面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二层的这个飞行平台。
2: 嗯。
1: 因为我们在北极，它做的是一种立体的观测，就是空天地海。其中无人机呢，它就负责了这个空，就是天空这个领域的观测，所以说无人机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的无人机呢，体积很大，
2: 哦，
1: 体积很大，不是一般
2: 的
1: 这种，对，不是一般的家用的无人机那种大小。
0: 而更幸运的是，这一次上船探访，我们遇见了中国极地科考无人机的一位大拿。程晓是中山大学遥感科学与技术学院的院长。曾经参与了四次南极科考和十多次北极科考。2013年，他来到中国当时在北极唯一的科考站，位于挪威的黄河站，牵头研发出中国北极科考的第一台无人机。
3: 黄河站它不一样，它是这种山地冰川，也就是它很高，你要研究冰川，你得从冰川的脚下要爬到顶上去。那这冰川上面还有很多裂隙啊，夏天去的时候还有很多这个流水啊，很艰苦啊，你还要背着仪器上去啊。我就感慨，我说怎么都到都21世纪了，怎么就中国科学家还有这么原始的这种测绘的手段是吧？后来我就想，我能不能用无人机？后来回来就开始跟一个无人机的公司，我们就合作。我说你给我做无人机啊，最早无人机比较大，就做。

0: 了个大无人机，上面挂相机，然后就可以去，他一次性就可以把这个冰川就给拍下来，那多棒啊，是吧？那你这后来14年，我就跟国家建议，我说上无人机。
1: 无人机升起、降落、吊笼拉起、垂落，人们下到冰面作业，随时防着熊出没，然后回到船舱取暖休息，这就是极地科考的日常。这艘孤独的科考破冰船，是60个人在茫茫的北冰洋上唯一的家。70多天的漫长航程，大家又是怎么样度过的呢？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整南海基地，要加快接受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三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四针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啊，这里可以看到其实是有5层的，
3: 对
2: 对吧？
3: 对，
2: 1层是生活区，这里是有科考人员成员会议室，3楼是住宿科考人员，哦，4楼比较高级，
3: 对，
2: 船长、轮机长、首席科学家、科考领队、大副、大管轮，哦，上面是船长办公室。
4: 船上科考队员条件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个房间，
2: 哎，很棒哎，
4: 就是上下铺，
2: 坐起来可能上面会顶到，
4: 对，有点像那个，比如说卧铺车厢的那个船员，所有船员门后面有一个小的衣柜。然后有一些抽屉，然后这里边可以放一些书啊，日常用品。
2: 我们在这个上面走了那么一圈，是经常会晃的。
5: 对，
2: 这种对你们来说是不是已经是非常像平地一样了？有，你会晕船吗？
4: 对于这艘船来说，如果有个3米浪、4米浪，那可能这个晃动的幅度就会比较大。如果你能看那个我们的一些日常的用品，比如说这个抽屉是吧，它都有锁的，对，它都有个钩会把它锁住，要不然你的东西放在这里边就很容易就晃出来。
2: 对，那你在船上有什么娱乐吗？
4: 船上的话就旁边有健身房，比如说，对，然后有时候比如说如果船很晃，但是你很晃的时候其实你人看那个文字是很容易晕的，所以有时候就是在你没法工作的时候，那大家就会比如说打打牌啊，或者玩桌游啊，然后对，或者是唱歌呀，
5: 唱歌，
4: 对，船上有 KTV 嘛，
5: 有 KTV。

0: 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好奇，连续航行70多天不靠岸停泊，所有的物资食材全程都没有补给，需要一次性代购2个多月的食材，到底要怎样保鲜？今天的午餐我们有幸可以体验一次北极科考船上的餐食。
1: 阮老师带我们去，
2: 这边是餐厅。
1: 餐厅。哦，我们来看看这个科考队的伙食怎么样哦。

0: 丰盛。我现在有点饿了，说实话。就是每天都这么好的菜吗？
1: 这个是常态，每天我们会换菜单，一般会保证上四个菜一个汤，然后还有水果，还有一些比如说如果不喜欢吃米饭的，还有一些别的主食。
0: 哇，不错哎，我觉得这么寂寞的船上生活，伙食一定要好，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那确实，民以食为天嘛。
0: 今天是不是非常的丰盛？这个是梅子炖鸭、剁椒鱼头，还有青菜。
2: 船上的厨师一般八九个月轮一次。今天为我们烹饪的这位厨师，去年就跟着这艘船去过北极科考。
1: 是的，大厨还会做蛋糕。
0: 大厨还会做蛋糕？
1: 会的，会的，会的。
0: 但是你生活用水是非常量是非常大的，
1: 对，
0: 是吧？60多个人要洗澡啊。要洗衣服啊等等啊，这些全部都是通过海水净化自己做吗？
1: 我们离港的时候会补充满淡水。
0: 那个是用来生活和这个船的
1: 运作用的。对，主要是生活用水。
0: 生活用水。
1: 对，然后我们造水机的话会根据淡水的用量，我们会开造水机啊。我们船上有2台造水机。事实上没有淡水的话，完全用造水机其实也是够的。也是可以保证我们
0: 这
1: 个，对对，所有的设计都是按照一个非常大的冗余度来进行设计的。
0: 尝一尝，船舱里面的这个伙食，哇，看着就很吸引呢。来来来。

0: 好像它经历特别丰富，这艘船是吗？
1: 它是1983年开始投入使用的，然后陆续辗转了多个船东，我们就是船舶所有人，我们也叫船东，
0: 嗯，
1: 就从加拿大人手上，然后陆续到了这个俄罗斯人手上，然后才到了这个张欣宇梁红夫妇，也就是捐赠人手上。他们完成了一次这个南极的探险之旅啊，然后做了这个节目拍摄，之后呢把它捐给了中山大学，于是由我们这个中山大学基地号。
2: 我也觉得挺好，我们造一条新船既花钱又花时间啊，它破冰能力只要自身安全没问题，我们还是可以的。后来我们就启动了这个旧船改造的这个行动啊，花了很多钱，很多精力。
3: 一开始，不少人对于程晓接手这样一艘看似年迈的老船表示不理解，因为改造和维护都要花很多钱。
2: 他说：“你弄这条船，就相当于给自己找一个爹爹，你要天天要伺候他，是吧？啊，你给自己找个爹啊，这些他妈的太麻烦了。”我们想做基地，有一条旧船，我们就很知足。
3: 但最终以不到造一艘新船要花费的十分之一的价钱为代价，中山大学极地号凌空出世，并在2024年圆满完成了它第一次的北极科考使命。
1: 在修船的过程中，换钢板是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事情，但是我们这艘船也经历过三次的这个维修改造，三次的改造，两次的这个就是年度维护，
0: 嗯，
1: 但是我没有换过任何一块钢板，
0: 是很厉害啊。
1: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钢板是我们这艘船最有自信的一个地方，也就是因为有这份自信呢，我们才能够让这艘船承载的这种国家的极地科学考察任务，开赴到这个北极去。
3: 在采访过程中，我们有一个最直观的感受，那就是中大科考的师生们都太幸福了，因为有这样一艘破冰船，许多老师甚至学生实现了许多人都无法实现的极地科考梦。
4: 我是有一天早上我收到了这个消息，那一天是周一，然后从周一早上收到消息以后，我连续失眠到周四，我都睡不着觉。
5: 之前可能只是听老师说啊，然后再踏上去的时候就感觉这个感受就是挺奇特的。
0: 这艘中山大学极地号已经去过多个海域完成海洋科考任务，并且成功往返过两次北极，未来他们会不会再去到南极做科考呢？我们拭目以待。那么这期节目你已经了解了我们的科研人员是怎样在北极躲北极熊的，未来你还想不想听他们跟南极的企鹅发生过什么样的亲密关系呢？哎，这次接受我们采访的科研人员当中就有好几位刚刚从南极回来，未来的节目我们会继续来给你们讲讲他们的南极大冒险。

美媒称，特朗普修改美伊谅解备忘录，将谈判再延长一周。伊朗总统府再度的否认佩特西奇扬辞职传闻。以总理宣布夺取黎巴嫩南部的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阿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在6月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萨摩亚国家元首图伊马莱阿利法诺二世，祝贺萨摩亚独立64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萨建交50多年以来，两国政治互信不断增强，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持续深化。他高度重视中萨关系的发展，愿同图伊马莱阿利法诺二世国家元首一道努力，推动中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不断深入发展，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我们再来看到，美军中央司令部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周末对伊朗两处地点的雷达以及无人机的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的打击。在期间，美军战机摧毁了伊朗的防空系统、一处地面控制站以及2架单向攻击无人机，没有美军人员在行动当中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经过慎重的考虑，分别在30号和31号对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控制指挥设施实施了自卫性的打击，旨在回应伊朗的侵略行径，包括伊朗击落了一架在国际水域上空执行任务的美军 MQ-1 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在1号发表了声明，指出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的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了侵略，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天航空部队就随后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的目标。声明深化称，如果侵略再次发生，回应将会截然不同，责任在于侵略者和美国政权。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美伊谈判还在持续。根据美媒在31号援引美国官员消息报道说，总统特朗普已经对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修改，并将会使谈判进程再次的延长1周。修改之后的版本已经发给了伊朗方面，伊朗外长在同一天也表示，与美国的会谈和信息交流仍在进行，在谈判取得明确的结果之前，不应对相关的进程做出判断。
1: 据美国《纽约时报》30日报道，特朗普对伊朗战事谅解备忘录中涉及解冻伊朗资金的部分内容表示担忧，并对伊朗迟迟未对美国的提议作出回应感到不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1日报道，经修改后的版本已发送给伊朗方面，目前尚不清楚美方对条款内容做了哪些具体修改，但据报道，特朗普仅针对部分措辞作出调整，旨在要求伊朗就关键问题做出明确保证，而非修改备忘录中的实质内容。而伊朗外长31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当前流传的各种说法大多仅属猜测。伊朗学生通讯社引述伊朗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科萨里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彻底结束战争，核问题已被排除在谈判桌之外，谈判仍在进行中，目前尚未达成最终协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阿克巴尔扎德则发布消息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战斗到最后一刻。与敌人针锋相对，伊朗武装部队中的战士正全副武装，随时准备战斗。据伊朗31日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说，通过海峡的船只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所有船只均在获得许可后，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完成通行。另一边，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继续海上封锁伊朗。截至29日，已迫使116艘船改航，并瘫痪了5艘商船，其中包括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悬挂冈比亚国旗的货轮。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30日报道指，受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影响，船用燃油成本已急剧飙升近70%，集装箱航运公司正将这成本转嫁给托运人，及其运费持续攀升。分析人士警告称，如果该海峡继续遭到封锁，市场遭受的冲击将进一步加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就伊朗问题发布假新闻，坚称美伊协议当中明确写明了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 特朗普在帖文当中称，假新闻 CNN 又老调重弹，称美国政府的伊朗核协议并未涉及到核问题，而实际上协议明确写明了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特朗普表示，协议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在谈核问题，用极其详尽的篇幅来讨论了各个方面。当天早些时候 ，CNN 报道说，特朗普已经将协议修改意见反给了伊朗。这些修改意见并非实质性的修改，主要是集中在美方希望在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的问题上获得保证。报道还称，伊朗一直表示在目前的谈判框架下不会讨论其核计划的细节。根据美国媒体大全新闻网在31号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天接受访问时表示，美国。

0: 正在通过军事压力、制裁和封锁的综合措施来促使伊朗回到谈判桌前。他相信总统特朗普会彻底的解决伊朗问题，包括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畅通。
1: 贝森特表示，他相信特朗普一定会要求伊朗严格兑现承诺，称如果特朗普同意美伊协议，美国将动用军事和经济手段确保协议得到严格执行。他补充说，衡量协议执行情况的一个关键基准将是能否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贝森特称，这是伊朗领导层让国家回归正常的机会，军事压力、制裁和封锁的综合措施促使伊朗回到谈判桌前。当被问及特朗普是否会彻底解决伊朗问题时，贝森特表示，彻底解决意味着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畅通，同时美国获得高浓缩油，并且伊朗没有核武器。在谈及经济形势时，贝森特指出，近期出现的通胀压力是有限的，主要原因是能源成本上涨。他也表示，原油和汽油价格已经有所回落，预计未来几个月能源价格还将继续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31号表示，在与敌人的斗争当中取得胜利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要坚定不移和团结一致。

0: 团结一致。他认为这种结合是成功的关键，必须予以保持。
1: دشمن در فاز جدید جنگ از طریق فشار اقتصادی و جو رسانه‌ای به دنبال ایجاد اختلاف و از بین بردن انسجام کشور است تا شکست نظامی خود را جبران و ما را وادار به تسلیم کند. زهی خیال باطل.
0: 卡里巴夫强调，只有在取得实际成果之后，伊朗才会采取相应行动。只有在确认民众权利得到保障之后，伊朗才会批准有关协议。
1: آنچه برای ما ملاک است دستاوردهای عینی است که باید کسب کنید تا در مقابل آن دست به انجام تعهدات خود بزنیم و تا اطمینان پیدا نکنیم که حقوق ملت ایران را گرفته ایم هیچ توافقی را تأیید نخواهیم کرد.
0: 卡里巴夫还表示，伊朗当前面对的是一场全面战争，军事战场、街头动员、外交谈判以及服务民生这四条战线相互关联、相互支撑，才能在这场战争中取得胜利。方卫视郑凯里穆森德黑兰报道。
2: 美伊谈判进程再延长一周，期间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变数？我们来看本台的驻伊朗记者郑凯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说昨天晚上呢，美国和伊朗的军队在波斯湾又起了一个有限度的冲突。然后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说，昨天轰炸了波斯湾上的古尔克岛和格什姆岛的雷达通信站和无人机控制指挥中心。在几个小时之后呢，伊朗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也进行了一个无人机和导弹的反击，并宣称并警告说，如果美国再进行类似的侵袭，回应会更加严厉。这是一个最新的消息啊。此外，就是关于谈判呢，目前就是说，其实到了现在这个交互了，美国和伊朗已经现在交互文本已经交互了三四次了，所以我觉得大体上这个核心问题，霍姆兹海峡的通行问题，还有油浓缩的后续处理问题，应该已经大体上定下调来了，所以现在应该是在一些细节上，能够保证互相双方在履行协议的时候能够有一个互信，能够有一个互相的限制措施，所以应该不会有大改动。所以阻力我觉得就完全是在于，就是说大家是不是能够相信对方能够真正的履行这个协议。然后我看昨天塔斯尼姆通讯社发了一条消息，就是说伊朗只会承认自己认可的文本，特朗普对文本的任何修改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全盘接受，这是他说的。另外他还强调说，伊朗已经做好了为达不成协议的发生的任何情况做好了准备，这是关于谈判伊朗方面的态度啊。至于说现在所做的准备呢，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一个是从军事上，一个是从经济上。军事上呢，我看到昨天伊朗国防部的一个军官说，现在伊朗军队已经把手扣在了扳机上，如果再发动战争的话，会给敌人新的惊喜。另外一个，我看到昨天议会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雷扎伊也透露了一个信息，就是说现在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不会一直持续下去，伊朗军队会在选择恰当的时机然后打破这种封锁，这是在军事上的一种威慑吧。在经济上呢，我看到昨天就是议会的成员表示说，现在伊朗要大力提高陆路运输和其他的运输方式，比如说通过阿曼、巴基斯坦、土耳其这三个重点国家，要提高伊朗的货物运输量，以此来打破美国的经济封锁。另外，总统佩泽西强在昨天的那个会议上也提醒民众要节约能源，并要求相关部门对天然气、电力等石油等这些战略资源进行一个管理使用，以此来应对目前的这种战争威胁状态。所以从到目前为止，就是说现在伊朗还是一个边谈边备战的一个状态吧，所以做好了任何准备。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31号于最新的内阁会议上表示，伊朗当前面对的经济和社会局势并不简单，强调要团结所有人，要同民众沟通，说明真相。
0: 在内阁会议上， 佩泽西奇扬首先感谢了内阁成员及各个政府机构不懈的努力，并强调必须加强民族凝聚力、社会参与，务实地应对局势，并维护国家行政稳定。他表示，抵抗外部威胁，需要向民众说出真相，以提高民众。

0: و چمشالی.
1: باید تاباوری مردم رو با گفتن و واقعیت ها رو مطرح کردن بالا ببریم اگر قرار بیستیم و مقاومت کنیم. مقاومت به هر حال سختی داره.
0: 他还表示，政府要团结和带领所有人一起参与到国家的抵抗事业中，这样才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1: اگر تصور کنیم یه عده میتونن مملکت رو نگه دارن، تصور خامی است. همه باید باشن، همه رو باید جذب کنیم و با همه این راه رو ادامه بدیم.
0: 他还强调，必须管理电力、天然气和各类能源消费。他指出，如果能源消费模式不能得到调整，部分生产能力势必受到影响，进而带来收入下降、经济压力增长，甚至引发通胀和民生问题。
2: 王卫视、郑凯吕、穆森、德黑兰报道。伊朗总统府官员在31号否认了有关于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经向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提出辞职的传闻，称相关的说法是部分的境外媒体散布谣言。
3: 伊朗总统府分管新闻与通信事务的官员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否认佩泽西奇扬辞职传闻。他说，佩泽西奇扬将继续履行职责，不会停止为伊朗人民服务。据伊朗媒体当天报道，佩泽西奇扬在一场讲话中表示，政府将以坚定态度继续推进各项工作，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5月初，伊朗总统府官员否认佩泽西奇扬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高层存在分歧，称有关佩泽西奇扬可能辞职的传闻为部分媒体为炒作热点而制造的谣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1号发表了声明，指出拦截了敌方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 科威特全国当天早晨响起了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就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如果民众听到了爆炸声，是科威特防空系统拦截敌方的袭击所致，敦促所有人遵守相关部门发布的安全指示。另外，有网传的视频称，当天早晨的6:30左右，伊朗西南部的胡奇斯坦省上空有疑似导弹发射的痕迹。科威特日前表示，遭到了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 伊朗当时回应称，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根据以媒在31号的报道，以色列正在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离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并且寻求美国的支持。相关军事行动。另外呢，离南部城市提尔的一所医院在近日再次遭到了以军的空袭，造成了13名的医院工作人员受伤。黎巴嫩的总理萨拉姆就批评焦土政策无法给以色列带来安全。
4: 位于黎巴嫩南部奈拜齐耶省的战略要塞伯夫特城堡，31日升起以色列国旗和格兰尼步兵旅的旗帜。以色列国防军发布视频指，以军士兵已在黎巴嫩南部伯夫特岭和萨茹基干河地区展开军事行动。以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地面部队已夺取伯夫特城堡，并且强调，连日来的进攻行动目的是要扩大前沿防御线。
5: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成功夺取伯夫特城堡，并称已指示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
4: 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试图说服美方支持其立场。消息指，以军方近日向以领导层提交多套作战方案，其中部分涉及在离首都贝鲁特开展军事行动。一名以色列官员说，美方对相关行动展现出更开放的态度，但尚未最终认可。也没报道说以色列考虑转变策略，从此前已控制黎南部地区为主，转变为在更大范围对黎实施空袭。这凸显了4月17日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早已名存实亡。黎巴嫩公共卫生部5月31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城市提尔一所医院附近区域发动空袭，造成13名医院工作人员受伤，医院设施遭严重破坏。这已是医院第2度受到袭击。 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和扩大的袭击行动，称相关行动无视国际人道法及国际决议。 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强调，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并指焦土政策无法给以色列带来安全。萨拉姆强调，随着以色列袭击持续升级，黎巴嫩正处于关键时期，需加大政治和外交努力。专家指出，以方正利用谈判僵局，以焦土政策制造缓冲区，谋取更大安全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对于以色列表示将会进一步的扩大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英国和德国就表示担忧，呼吁各方要停止交火。埃及则是强烈的谴责以色列升级军事行动，公然的侵略黎巴嫩，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
6: 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以色列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将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摧毁基建，这种行为必须结束。黎巴嫩真主党也应停止攻击以色列，并解除武装。各方必须尊重停火协议，真诚谈判。德国外长瓦德福尔同一天发表声明，表示感到极大担忧，指任何进一步的升级都将加剧紧张局势，使黎巴嫩境内民众流离失所。对此，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瓦德福尔还说，尽管以色列拥有合法的安全利益，但如果让平民为军事升级付出代价，并导致黎巴嫩部分地区永久无法居住，从长远来看，不会让以色列周边环境变得更安全。埃及外交部当天也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声明说，这种公然侵略的行为暴露出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埃及重申坚决反对任何侵犯黎巴嫩领土的行为，并再次表达对黎巴嫩国家统一、国家机构以及领土完整的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及有影响力的国际各方必须紧急果断地履行职责，制止这一侵略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一期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俄罗斯成立地方防空部，动员全民应对乌克兰无人机。缅甸北部炸药仓库发生爆炸，造成至少55人死亡。
7: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8: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9: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0: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7: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继续收看，我们先来关注俄乌局势。

0: 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5月31号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专访，针对于与美国有关的无人机合作方面的问题，泽连斯基就表达了与美国达成相关协议的期待，但是也表示需要得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许可。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方面已经接受了美国所提出的对其各类型的无人机进行检验的要求，但是到目前为止，双方仍然没有能够就无人机合作正式的签署一份协议。乌方当下已经与部分的中东和欧洲国家签署了无人机合作协议，他希望美国也能够做出类似的决定。泽连斯基强调，美国企业拥有大量的各类型的人工智能科技，而乌克兰则是有经过战场前线检验的实战经验，双方的合作将会是全球范围内最具实力的，因此需要尽快的就此展开谈判，在实际意义上向前迈出一步。俄罗斯库尔斯克、比尔格罗德、列宁格勒、夏洛夫哥罗德等各级的政府防空部在5月31号宣布上岗，在防空部下构建了全民防空预警网，并组建了民兵防空部队来应对无人机。
1: 从罗斯托夫顿河畔经乌斯别尔科口岸，经顿涅茨克通往克里米亚的陆路走廊被称之为新俄罗斯公路，全长约450公里。这里是俄罗斯进行俄乌战争后勤物流的最重要的战略性通道。
2: 我们现在呢位于沃尔诺瓦哈到比尔江斯克的这一条主要的公路干线。
1: 现在顿涅茨克之马里乌波尔之梅里托波尔由于乌克兰黄蜂无人机的埋伏变得相当不安全，无人机除了精确打击外，还开始在公路上埋设地雷。今年4月下旬，我们还能沿着这条公路的任何路段行驶，完全不用担心乌克兰的无人机。当时乌军的无人机顶多也只能飞30公里的距离。随后在梅利托波尔兹托克马克公路段已经无法安全通行，这个时候的乌军无人机的航程已增程至60公里左右。本台记者观察，近期俄方正建设从马里乌波尔到格尼切斯克整条新俄罗斯公路反无人机的渔网，包括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境内的主要的公路段。今年5月以来，俄地方政府先后成立了半军事化的民间的防空部，这些人群比专业的防空部队更了解地形，更熟悉道路和线路，保卫家园也已经成为了当地居民的头等的责任。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法国总统马克龙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法国海军在31号于大西洋国际海域拦截了一艘从俄罗斯驶出的邮轮。马克龙表示，这一行动获得了英国等多个伙伴国家的配合，且严格遵守海洋领域的相关国际法。我们再来看到，根据朝中社6月1号的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5月31号携夫人李学主和女儿金主爱一同视察了位于平安北道新义州的温室综合农场。
3: 据报道，金正恩查看了不同类型的水培及土壤温室、试验栽培温室，详细了解农场的生产和蔬菜科研工作以及经营管理情况。他要求蔬菜生产需尽量减少能源消费，根据作物品种生长条件，保障高效适宜的环境，降低成本，全年栽培蔬菜。金正恩还要求推进品种多样化，做好施肥工作，提高机械化作业比重，实现运输自动化，并提出推动各温室农场长远发展的重要任务，包括增建蔬菜保管设施和销售站，建立迅速普及先进新技术的体系，建立温室专家培养体系等。当天，金正恩还视察了卫生保健设施综合服务中心和蔬菜综合加工厂建设工地，了解施工进度，并称待竣工之后，有关设施所在的威化岛地区将成为新时代地方发展的标杆。据韩联社报道，新义州威化岛曾于2024年夏天发生洪涝灾害，之后朝方在此兴建大规模温室农场。金正恩去年5次访问这一农场，今年也已3次访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韩联社的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在一号发生了爆炸事故。警方称，事故已经造成了5人死亡和2人受伤，其中有一名的伤者全身严重烧伤。韩国消防部门表示，一号的上午10:59左右，接到了韩华航空航天公司大田工厂发生爆炸事故的报警。消防部门随后就进行灭火工作，目前火势已经基本得到了控制。报道称，在爆炸发生的时候，现场的工作人员疑似是在进行爆炸物相关的清理工作，具体的事故起因仍在调查。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以及其零部件的生产、武器装备、舰船建造以及航天运载火箭制造等等。2018年和2019年，这家公司都曾经发生过致命的爆炸事故。韩国釜山海云台区的一家百货公司在5月31号的下午3点左右发生了天花板局部的坍塌，包括顾客和员工在内的大约150人被疏散，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百货公司随后就关闭并进行了安全检查。根据现场的画面可见，天花板大面积的脱落，露出了各种缠绕着的建筑材料，还有水流倾泻而下，地面一片狼藉。事故发生在一家乐天百货地下1层的美食广场，坍塌的天花板面积大约为25平方米。百货公司的相关负责人推测，天花板坍塌可能是因为冷却水管泄漏而导致的。当地的政府已经要求百货公司暂停营业，直至完成安全检查。缅甸北部接壤中国云南边境的一座炸药仓库在31号发生了爆炸，造成了至少55人死亡和超过70人受伤。控制当地的缅甸反政府武装德昂邦民族解放阵线称，正在进行爆炸原因的详细调查。
4: 事发于缅甸善邦南坎镇，距离中缅边境约3公里。爆炸威力巨大，造成超过100人死伤，广泛面积的房屋损毁严重。当地民众表示，最初以为爆炸是空袭引起，而毗邻的中国云南瑞丽市政府表示，当地部分民众目睹浓烟，生产生活未受影响。发生爆炸的相关地区由缅甸反政府武装德昂邦民族解放阵线控制。德昂邦民族解放阵线其后发表声明称，事故于当地时间31日中午大约12点发生。并指引发爆炸的乳化炸药是德昂邦民族解放阵线经济部门为采矿使用而存放的。对于此次爆炸造成大量伤亡和损失，深表悲痛，并向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致以深切悲哀。针对此事件，目前正在进行详细调查爆炸原因，并将依法对负责人进行追责处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期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香港特首率团访问哈萨克斯坦，展开中亚行程。香港财政司司长表示，香港第二季度的经济保持韧性。
5: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6: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5: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6: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5: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6: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5: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7: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5: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 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了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7月1号开始施行。
8: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规定共34条，适用范围包括在港澳台的投资。规定指出，国家支持投资者按照市场化原则开展对外投资活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竞争。

0: 但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同时，投资者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规定指出，有关部门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境外投资及相关资产权益等的转让处分进行安全审查，投资者应当规范投资经营行为，不得没有正当理由低价倾销商品，扰乱对外投资市场秩序。规定同时强化对外投资保护，包括建立投资壁垒调查制度等。根据规定，投资者在投资目的国家或地区遭遇与贸易有关的投资壁垒或者其他投资经营障碍的，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开展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可以采取调整有关国别投资政策，禁止或者限制有关货物技术进出口或者国际服务贸易等措施。此外，任何国家或地区、国际组织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在投资经营等方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歧视性禁止、限制或者其他类似措施，中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保护国家的海外利益不受威胁和侵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国务院一号任命袁谷杰为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免去刘光元的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职务。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到的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商贸代表团在5月31号的晚间抵达了哈萨克斯坦，正式的展开中亚的访问行程。
2: 当地时间晚上7点左右，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抵达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哈萨克斯坦国家经济部副部长阿桑达尔巴耶夫、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公参陈可凡在机场迎接。李家超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这次外访代表团由40位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和30位内地企业代表组成，是本届特区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一次，也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访问期间，李家超将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带领代表团与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探索合作机遇。李家超表示，香港与中亚之间蕴藏广阔的合作空间，香港将与两国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营机构和企业也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他期望这次外访行程可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在不同领域加强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天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表示，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香港经济踏入了第二季度依然保持强韧。
3: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面对地缘政治及息口走向等不确定因素，香港经济在今年开局表现亮眼。
4: 第一季经济强劲增长5.9%，创5年来最高的季度增长，出口表现持续强劲，内需亦都走强，增长动力更加全面。经季节性调整后，第一季经济按季上升2.9%。
3: 陈茂波指，受国际油价上升影响，近月基本消费物价通胀率略有加快，特区政府因此将2026年基本和整体消费物价通胀率预测分别由原来的1.7%及1.8%上调至2.5%及2.6%。陈茂波表示，最新数据显示，香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保持强韧。
4: 最新数据显示，香港經濟踏入第二季保持強韌，四月整體商品出口貨值按年升幅進一步加快到42.9%，繼續由人工智能相關電子產品出口帶動，人工智能相關商品出口貨值佔商品出口總值的比例，亦都由2022年的近60%上升到今年第一季的70%。在第一季飆升41.5%之後，四月再上升54.3%。
3: 他又表示，首季訪港旅客人次按年大增17%，创疫情后新高。四月訪港旅客人次按年继续上升10%，五一黄金周期间则上升8%。另外，劳工市场有改善，2月至4月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是3.7%。

0: 比去年第四季3.8%轻微下跌。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1: 在六一儿童节，香港有幼儿园举办了航天主题的活动，通过生动的讲解和互动体验等方式，让学校的儿童了解国家航天发展的最新情况。
2: 香港培侨国际幼儿园老师通过图片介绍了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发射过程、科研任务等内容，并分享了3位航天员的故事，激发了幼儿对航天知识的求知欲。
3: 我要跟他向他学习，我长大也要跟他一样厉害。
4: 他们对太空人呢都是非常崇拜的，尤其是我们出了香港的第一位女太空人李嘉莹，他们都以她为榜样，希望将来都有机会可以登上太空。
2: 在互动环节，老师通过展示太空主题图画，邀请小朋友发挥想象力，设想自己是宇航员，探索浩瀚宇宙。随后小朋友利用环保材料制作手工艺品，设计自己心目中的星球，培养创意能力和环保意识。
3: 这个是地球，这个是太阳，这个是水星。
2: 校方表示，希望小朋友通过神舟23号了解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进程，给他们树立优秀榜样，激发他们的探索精神。
5: 希望小朋友从小去种下这个航天梦，咁原来我哋香港人除了我哋努力啦，咁我哋都可以为香港增光，亦都系为国家作贡献。咁喺个特别嘅活动里边咧，希望我哋嘅小朋友咧，对我哋嘅家国嘅情怀啦，对我哋嘅国家嘅认同。
6: 除了航空航天之外，未来的毕业季学校还将聚焦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领域，给他们进行更多的知识科普，为他们的成长提供更多可能性。凤凰卫视洛通香港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日前表示，将会针对军售议题与台湾的赖清德通话。不过，根据外媒的最新消息指出，特朗普已经无意与赖清德通话。对此，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就表示，在世界局势之下，这是预料当中的事。
7: 民众党举办党内活动，要诀包含党主席黄国昌、前主席柯文哲出席。对于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原本透露要与赖清德通电话，如今改变心意。
8: 美中对抗是目前整个世界的局势，所以台湾只是在，所以所谓的台湾问题是在美中对抗的全世界架构之下，台湾怎么去找出它最佳的生存位置，就这样啊，这些都是预料中的事。
7: 柯文哲点出特朗普当前无意与赖清德通话的关键，而对于赖清德近日抛出要与在野党共商台湾重大政策与施政方针议题，黄国昌予以回应。
9: 赖清德说一套做一套，或许啊要移转，没有办法接到川普总统电话的焦点，又把朝野和解这个议题啊又再丢出来，仿佛已经成为了免洗筷，只是拿来遮丑的遮羞布而已。
7: 黄国昌表示，若赖清德有诚意，就应该要采取具体行动。而赖清德过去曾经邀请在野党主席对话，不过最终未能成行。如今这项议题再度浮出台面，朝野双方持续僵持。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下一期回来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中国五月 Reading Dock 制造业 PMI 延续扩张。墨西哥总统斥责美方为政治目的干涉墨西哥内政。
10: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成南海基地，要加快接受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3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身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中方在。

0: 要求每方要恪守每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外交部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最新的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驻北京的记者孙伟健。伟健，你好。
2: 亚汉，你好。
1: 今天的外交部的记者会有哪些重点内容可以跟我们分享？
2: 好的，首先来关注到一则来访的消息啊，这个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呢将于6月1号到3号访问中国，并将举行中英第11次的战略对话。那在刚刚这场记者会上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表示啊，在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之下，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英加强战略沟通更具现实意义。在对话期间呢，双方啊将会围绕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拓展务实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来进行深入的交流。 那同时呢，双方啊也会共同的来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让合作成果更好的惠及两国和世界。再来关注到另外的一则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日前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呢，是反驳日本正走向新型军国主义的指控。那并且称有一个国家拥有巨大的核武库以及战略轰炸机，然而。 日本两个都没有，却被贴上了新型军国主义的标签。那有声音就认为这是在暗指中国。那同时，小泉进次郎还声称啊，在二战之后，日本一贯恪守国际法，始终开放对话的大门，愿意同包括中国在内的有关国家来。 开展对话，那对此呢，林健也是回应表示啊，日方这位官员呢，不仅是刻意的回避历史，选择性的忽视一系列的数据和事实啊，反而要倒打一耙，混淆视听。那这究竟是心虚呢，还是要试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一个野心呢？那同时呢，林健也表示，日方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所提出的所谓的对话是虚伪的，只是在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的诚意。那就呼吁国际社会。 要保持高度的警惕，要共同的来防范和坚决的遏制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以上两个焦点是我们在今天外交部关注到的。亚汉，
1: 好的，谢谢伟健从北京现场为我们带回来的消息。更多的消息我们还会实时的给您跟进报道。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资讯。 美国31号发布的最新的指引，对英伟达等先进的芯片出口实施全面的许可管控。有报道就指出，此举是要封堵高端人工智能芯片可能经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流入到中国国内的监管漏洞。中方多次就美国输华芯片的问题上表明了立场，希望美方能够以实际的行动来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和畅通。
3: 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发布指引，将对总部设在中国的相关实体实施先进芯片许可证要求，即使这些实体在中国境外。工业与安全局发言人表示，指引的目的是要厘清自2023年起生效的出口许可证要求，而局方将持续严格执行出口管制，以保护关键美国技术。 路透社报道，此举是为了堵塞可能已潜在1年的漏洞，也就是尽管美国设法限制中国获取发展关键人工智能技术，但在过去接近1年时间，高端芯片仍可能透过马来西亚等地的中资企业子公司流入中国。报道指，尚未知道美国究竟经此渠道出口了多少先进芯片，但据一名熟悉供应链的芯片业界人士估计，出口量可能达到数十万。 英伟达方面表示，新指引对英伟达的业务不会有任何改变，并补充说，美国商务部早已致函英伟达，明确了许可证要求不可能出口相关芯片。中方多次就美国输华芯片问题上表明立场，期望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五月的瑞丁档制造业扩张势头延续，新订单和产出的增长率依然强劲，企业通胀及成本压力出现了边际缓解。
0: 标普全球与 Reading Dock 联合发布的中国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0: 报51.8，连续第六个月站稳荣枯线的上方。在其中呢，新订单和生产指标虽然是较四月份有所回落，但是都维持在了近年来的高位的附近，延续了强劲的扩张势头。而与此同时，投入品及产出品价格涨幅双双回落，显示出通胀压力边际减退，为此前受到成本攀升影响的制造商提供了一定的喘息的空间。而在就业的方面呢，五月份的制造业用工人数是出现了小幅度的下降，不过降幅有限，制造业对未来12个月的信心仍然偏乐观。美国中期选举临近，共和党选群承压，前副总统彭斯就此表态，直言共和党已经失去了方向，民主党则是丧失了理智。彭斯在31号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指出，民主党多名核心人物大肆的鼓吹激进的政策是其失序的核心体现，这也为共和党守住参众两院席位而创造了机会。他看好共和党在本次中期选举当中稳住国会的控制权。针对德克萨斯州联邦参议员的选举，彭斯未明确的表态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帕克斯顿，但是坚定的表示不会支持民主党的对手，同时对德州共和党阵营抱有信心，并呼吁共和党同僚摒弃掉民粹右翼与保护主义的倾向。我们再来看到哥伦比亚国家民事登记处在5月31号公布的计票结果显示，没有候选人在当天举行的总统选举投票当中获得了超过半数的选票，选举将会在6月21号进行第二轮及决胜轮的投票。哥伦比亚现总统佩特罗则拒绝承认初步的计票结果，称只接受法官认定的结果。
1: 哥伦比亚国家民事登记处5月31号傍晚发布的计票结果显示，来自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利亚和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塞佩达，在当天举行的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位居前两名，将进入决胜轮投票。在超过97%的选票统计完毕后，德拉埃斯普列利亚和塞佩达的得票率分别为43.77%、40.88%，位列前二。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在社交平台发文，拒绝承认初步计票结果。佩特罗表示，所谓快速计票结果不具有法律效力，其数据不属于正式的公共法律结果。佩特罗称，作为总统，他只考虑并接受哥伦比亚法官监督的选举委员会的计票结果。执政联盟候选人塞佩达在首都波哥大会见支持者时，质疑部分投票站出现违规行为，涉及80多万张选票。他表示，在计票结果得到核实之前，不会就选举结果发表评论。对手德拉埃斯普列利亚在一艘轮船上向支持者表达感谢，并批评执政联盟不愿承认选举结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美国司法部紧急申请逮捕并引渡10名墨西哥公民的举动，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在5月31号公开地指责美方无端干涉墨西哥内政。在纪念辛鲍姆胜选2周年的庆典上，他对数千名支持者发表讲话，指出美方此次申请引渡的人员涵盖墨西哥西纳罗亚州州长、市长以及参议员等政府官员，但是美方并未公开了任何支撑逮捕或引渡申请的证据。他当众就提出了尖锐质疑，直指美方行动动机不纯，可能是美国极右翼势力为备战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借墨西哥问题炒作造势，甚至意图干预墨西哥2027年的大选。距离秘鲁总统选举决选仅剩7天的时间，选前的最后一场候选人辩论在首都利马举行。31号，在大选首轮投票当中，排名领先的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的候选人藤森庆子与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罗伯托桑切斯在辩论当中针锋相对。桑切斯指责藤森庆子阵营把持议会，破坏民主，扭曲司法体系，呼吁重建公平与秩序。 藤森庆子则表示，当下秘鲁正处在关键的节点，承诺当选之后会增加就业，强化社会治安。在四月份的首轮投票当中，藤森庆子得票率为17.19%，较桑切斯高出了大约5个百分点。两人晋升第二轮投票，最新的民调显示，藤森庆子的支持率仍然是领先桑切斯3个百分点，两人将会在6月7号的决选当中对决。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在1号吹袭了日本冲绳县，当地的海陆交通紧急停运，那霸机场全面关闭，而渡轮航线也是全部的取消，当地开启了最严密防灾戒备状态。冲绳县那霸市在1号迎来了狂风暴雨，当地的风速最高可达每小时160公里。作为冲绳县主要的空中交通枢纽的那霸机场，在1号是全线关闭，大约有400架次的航班宣告取消，机场以及港口设施全面开展防灾加固作业。工作人员对航站楼出入口进行了封闭加固，重点防护自动门等易受损设施，防范强风损毁设备。除了交通停运以外，台风已经造成了当地超过7000户的家庭断电，民众生产生活受到了明显影响。感谢您的收看，下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2: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环球电影大观，一位疯狂修女，偏要打破规矩，让顽童改写命运。放牛班足球队，星期四中午12:15，凤凰卫视电影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是咱们总是有急的，不急啊。上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
1: OK OK。你好。
2: 你好。
1: 哇，好热闹啊。
2: 是啊。
1: 你们是在这里做什么呢？
0: 今天我们刘准青梅会啊，组织了二十名球迷来助力我们那个东北超的第二现场。我们最大的于大哥，75岁。
1: 哦，75岁。
0: 我们最小的会员是六岁半。
1: 75岁，6岁。OK OK OK。几点起来啊？
3: 七点，
1: 这么早？
3: 我5点就起来了。
1: 5点？那今天是周末呢，为什么还要起这么早呢？
4: 因为我们从外地开车过来。
1: 是从哪里过来的？
3: 鞍山。
1: 今天是什么心情呢？开不开心？
3: 开心。
1: 为什么开心呢？
3: 因为喜欢球球。
1: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呢？
5: 通过看球，在看台上，哎呀，一拍肩膀，哎，看球来了，哎。互相加个微信，所以说我们从3个、5个、几十个，现在都几百人。嗯，看看今天整个场面啊，就是东北的小吃，包括今天鸡西的小吃，在我们的铁西体育场，就整个这个就是体育场的周围。感谢你们凤凰卫视啊，给我们辽沈球迷，给我们的中国足球，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助力，东北超必胜啊！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哦，
6: 说得很好。
7: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遥远的酱香，百年的传唱，谜一般的河谷，源远流长。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7: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9: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10: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7: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1: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7: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2: 我们当照片，
13: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7: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4: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5: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7: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6: May 21st, 2026。Shenyang Railway Station. Former China captain and Liaoning football legend Zhao Junzhe is already waiting on the platform. The person he is waiting for i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figures in Chinese football history, Bora Milutinovic.

0: 还有40岁的，
1: 单位请回来假，所以他在家。
0: 怎么样呢？我感觉你还是跟得上啊，
1: 感觉还年轻。
0: 还年轻，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2: 我就搞这个足球这个培训的。
0: 为了这个喜爱，为了
2: 对对对，为了
0: 这个运动。
2: 对，也难得有这么个机会吧。
0: 嗯
2: 你看昨天我们看了铁人的比赛，中超的上座率就17000，我们可能到了23号了，可能就这个节期可能就坐满了。这个感觉完全不一样。
0: 是没有打过在这么多人面前吗？
2: 当然，
0: 第一次。
2: 中超的都没这个待遇，何况是我们。非常非常期待。
0: 是怎么了？是受伤了吗？
3: 对的。
0: 严重吗？
3: 韧带再加上软骨的一些问题。
0: 哎，你赶不上第一场。
3: 应该是赶不上。回家养了一段时间，就刚归队。因为之前没法走路有，现在能走路能慢跑就回来了。也不想太耽误这个训练进度，也不想让自身这个技能下降的太多。虽然第一场可能踢不了，但是后面的比赛，我想我如果能康复的话，应该还是可以参与的。
0: Wow, I wasn't expecting so many people. This place is packed. Look at that! It's humongous, and as you can tell, it's a tiger. Impressive, look at the size of that thing.
4: Outside the TSC Stadium, the atmosphere was already building long before kickoff. Before the match had even begun, it was the market itself that first captured my attention.
0: As you can see behind me, we have rows and rows of food stands, all types of local delicacy. So we got some local guoba roe right here. I wonder what that is. Oh, 鸡架. Wow, 看起来不错。你们知道外国人特别喜欢吃锅包肉啊？好吃，嘎嘎的，嘎嘎的。哎，还好吗？
5: 还好。
0: 你说已经卖了多少个鸡架了？到现在？
5: 卖了300多个，辽宁省周边的很多，也有外地球迷很多。鸡西老铁，我都已经送了300多个了，
0: 已经送了。
5: 我来，我问你是哪里的，我要核实一下你的身份。你要如果是鸡西的，那咱就可以免费为你取一个鸡架。
0: 那他们是什么表情呢？一听到这个话，
5: 谢谢老板，非常高兴。来一个。
0: 不不不，你别送啊，我来买，我来买，我来支持。So as you can see behind me, it's a pretty colorful and energetic environment right here. The game hasn't started yet. It's going to start in about 2-3 hours. And most of the spectators haven't even entered yet within the vicinity of the stadium. But as you can see behind me, whoa, it's full of energy. 你好。
5: 你好。
0: 很好奇啊，沈阳队不是红色吗？你们怎么都戴着蓝色的？
6: 我们是都市圈的辽阳，我们是在为我们的都市圈的沈阳助力。我们辽阳的200多人，来，我们的辽阳的，来，一起好好来。
0: 开门！
6: 沈阳求起！
7: 沈阳求起！
6: 辽阳挺你！
7: 辽阳挺你！
6: 辽阳喊话！
7: 辽阳喊话！
6: 指定拿下！
7: 指定拿下！
0: 为什么在这儿呢？
8: 看东北超。
0: 东北超有好看吗？不好看吧？为什么好看呢？
8: 因为会进球也会庆祝。
0: OK， 那你希望今天谁进球呢？鸡西吧，是吧？
8: 对。
0: 鸡西真的？
8: 对。
9: 还有沈阳队。
8: 对。
9: 更支持哪个？
8: 沈阳和沈阳。
0: 啊？
8: 沈阳。
0: 沈阳，其实最后无所谓，对吧？都是一家人，都是东北人，对吧？
10: 你好
11: ，Hello 外国人。
0: Hello 外国人 ，Hello 中国人。哎，你们是站这个沈阳队是吧？你们选错队了，对呀，你怎么可能呢？今天沈阳就要赢呢。
10: 我们是鸡西来的。
0: 我再给你买点吃的，你就换成沈阳可以吧
10: ？No
12: 可以，
10: 我坚持接受我的鸡西。
12: 可以。
0: 这么难搞啊，你们为什么这么喜欢鸡西呢？
10: 因为鸡西是我们家乡。
0: 怎么过来的呢？
10: 因为不是我们，是高铁来的。
0: 怎么样呢？今天好不好玩？
13: 好玩。
0: OK， 太好了。那告诉我最后一个问题啊，今天晚上几比几啊？
13: 6-0。
0: 我相信可以的，我相信可以。来，我们都放手在这里好不好？
13: 好。
0: 然后我们说3-2-1，我们说鸡西必胜还是加油？说什么？
13: 必胜。
0: 好 ，OK， 三 二一。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山间旷野，黄志坚、黄志峰两兄弟照例切磋拳法，两人皆师出家门，使着家族北拳南传的功夫。正是当打之年，对于家族传承之路，两兄弟都在全力以赴。
1: 出来开口的都不要，你们的检验标准也是这样子。
2: 我就要慢一点点。
1: 你的检验标准你要有才行啊，你老是让人慢，你慢多少呢？他也不知道啊。
2: 也是大一点点。
0: 38岁的黄志峰经营着一家作坊式的包装印刷厂。最近他有些焦头烂额，分身乏术。
1: 你们有没有看过这幅墙？
3: 有。
1: 这个鹰角全全金，也是我爷爷黄百祥，也是你们所在的武馆的创始人黄百祥写的。
0: 他处理完工厂的工作，黄志峰匆匆赶回武馆教学。
1: 今天教大家鹰角的入门绝技，手指是空的，啊，拇指相对身体这个方向。
0: 10年前，黄志峰和堂哥黄志坚一起开了这家武馆，以爷爷黄百祥的名字命名，
4: 用我爷爷的名字传承爷爷的东西。
1: 当别人还有
4: 教是我为主，投资是以他为主。
0: 但今天是黄志峰最后一次教课，
1: 大家都掌握得很好，回去多练，知道吧？
4: 阿姨，太公的手稿。
0: 晚上，黄志峰和堂哥黄志坚商量起教学计划。
4: 不要丢我爷爷的瑰宝呗。
0: 但黄志峰的心里一直有一个遗憾，武馆传承着爷爷的武学、医学，却后继无人。
5: 提起来，
4: 提起来。
5: 哎，这样托起来，对对对对，托起来，慢慢用力用力用力。
0: 最近黄志峰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系统学习中医，传承爷爷的医学。

0: 绝。
1: 对对对，
2: 我们说的其实也就是那个寸劲吧，什么咏春拳，就那么
1: 一瞬间，一瞬间就有限的距离发挥最大的力量。
2: 对对对对对对，先让他放松一下。
1: 啊，一武同源，一这方面没有传承下来，正好是我们家族所缺失的。那我是要弥补这个空缺，就是我的最大责任。我从5岁半左右跟我父亲练武，93年南海世运会嘛，我是其中一个运动员代表去比赛，就拿了个银牌，确实有点一鸣惊人的感觉。我们练习武术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爷爷。
0: 上世纪初，爱国武术家霍元甲创办了上海精武体育会，邀请各派武术名家在此传授武艺。当时15岁的黄百祥从家乡佛山远赴上海滩，投身精武会，学习百家拳种，钻研中医跌打之术，成为精通医武之才。
1: 在我心目中，我爷爷是一个很高大、很帅气、很有大侠风范的人，有正义、有正气的人。我是绝对的崇拜黄百祥，我爷爷。
3: 武器。
4: 武术要学武啊！从小我跟父亲教徒弟。
0: 每天清晨，黄志峰的父亲黄启华都会在公园里带着街坊们习练拳术，延续着家族的传统。
4: 最重要的个传统，你不花辛苦的，你都要跟我学，没有收钱的。
0: 当年，黄百祥从上海精武会学成归来，回到佛山广收弟子，教人武术，也帮人治疗，也让团结互助、自强不息的精武精神在这片土地生根发芽。
4: 他做好多嘢，暗中伸张正义。义气，讲做人要踏踏实实，真的一代宗师。
0: 1972年，黄百祥逝世，为父亲创办一家武馆，曾是三兄弟最大的愿望。
4: 这个黄百祥的你爷爷啊，你太公啊，但是你父亲的后人，爷爷黄百祥都不知道。
0: 直到2013年，一个机会悄然来临。
1: 非遗的领导啊，跟我们谈，我们那个拳是达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上路的一个标准，这样开始的。
0: 为此，作为家族长子长孙的黄志坚，带着父亲黄启泰辗转于全国各地，探访确认爷爷黄百祥的足迹及其武学渊源。
1: 还是要有自己固定的一个地方就比较好传承，把我们的旗帜竖起来。
0: 2015年，黄志坚和堂弟黄志峰一起开了这家武馆。转眼10多年过去，最近弟弟去学中医后，哥哥和妻子撑起了武馆的运营。
5: 跟上前面的同学啊，不要讲话，卡成一条线，围着学高中跑。
1: 开这个武馆就是为了传承爷爷的一些武术精神啊，还有他留下来的一些武术的拳法啊，
6: 就能够帮到孩子成长，而且改变性格，培养出意志出来的话，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5: 站立，准备。
1: 在我们佛山武术界，都说开武馆都赚不了钱的嘛。
0: 每日拘束在这方寸之间，对黄志坚来说，曾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
1: 12岁的时候，选拔进了一个南海习师团，代表中国去打国际性的比赛，拿了第一，中国第一个狮王冠军吧。
0: 凭借从小习武的优势，又习得一身武师的本领，黄志坚也曾年少成名。
1: 早期就比较野啊，到处跑啊，哪里接到活动就跑到哪里。
0: 然而，为了家族武学后继有人， 黄志坚还是选择了回到佛山坚守武馆。2021年，黄志坚的父亲黄启泰意外离世，让黄志坚更加坚定了守下去的信念。
4: 我搞好这个武馆传承下去，就是最好的对他的一个安慰了吧。
7: 早上复习了英语，开了单再去继续复习。
8: 注意安全啊。
1: 就是要当一个中医，帮到更多生病的人。
0: 然而这条路并不好走。为了考取行医资格，年近40岁的黄志峰不得不选择重新参加高考。
1: 我学的医会更好的武做载体，医武结合。
0: 但琐碎的生活却总是打乱他的节奏。
7: 多少度？38°C。
9: 那你他发烧。
7: 安个。
0: 黄志峰的姐姐黄志慧是位舞蹈老师，专门教授融合了武术招式的中国舞。
10: 我们太枯燥，让他们不喜欢。
0: 这天，堂兄黄志坚特意登门请教教小朋友的心得。
10: 兴趣类比较多，不只是教他舞蹈，我会加入一些旋转的训练，加入一些自由舞动的训练。我觉得武术也一样的，你们就排一些武术的表演节目。
1: 去接小孩，我老婆生病了，老二也生病了。
11: 出来了，出来了，去来了。
7: 这个意思就话，即呢一段。
9: 就剩我一个正方形。
7: 四咁，佢得出呢个四，下边系四倍喎。
9: 还钱，还是干净，干活，摔倒，倒水。诸位，进走，下去，急步。
12: 因为他要兼顾的不止他自己，还要兼顾家庭上面的事情，所以他都会很累的。
0: 幸运的是，即使在旁人看来最难以理解的决定，黄志峰却得到了家人无条件的支持。
1: 会有烦恼，也有焦虑，也不知道明天是什么结果，也可能是我练武术的原因，我坚持下来，再苦再累挨过去吧。
8: 我复习到4点，睡了3个小时，
13: 阳光很好啊，
8: 感觉挺精神。

0: 他也是在为武术去创造更好的空间，医武同源、学医跟武术也可以很好的连接起来。题有点难，我负责他不考，他考的我没负，3月份出了结果，看怎么样。不过我不会放弃。
1: 2、3，好，非常好。往身体备考的日子告一段落，黄志峰也终于可以抽出时间回武馆教学了。
2: 打过来的时候抓住他，
3: 在我手上的既是武术的技艺，也是武术的精神。
2: 武术的精神你可以用到任何地方。哎，首先朝上，过头顶，过头顶，下。
0: 举爪摆手，落爪推，推，不要推直。王百强这个名字在我心里就是这个武馆的一个灵魂，这个是长期奋斗的一个使命啊！我要嘅学校要起码去到307稳阵啊！中医喺度一路学紧。
4: 我哋应找呢个项目咧，都成功申请嘛，区级嘅全承恩。
5: 新年如期而至，过往一载的努力与拼搏，即将在团圆的欢声中落幕。
4: 而那年少时的梦想，也终将成为现实。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整南海基地，要加快接收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三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身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跨年之夜，功夫之城佛山沉浸在节日的欢乐氛围之中。38岁的蒋银林却依然穿梭在禅城的大街小巷。
1: 晚上60块钱一个小时，如果是白天的话，只能做到30块钱一个小时，相当于多一半。
0: 蒋银林是一名网约车司机，16岁那年父亲意外离世，他被迫辍学来到佛山打工。
2: 就平时这样就。
0: 为了缓解开车久坐的疲劳。5年前，蒋银林开始练习咏春拳。
2: 习武能强身健体，对，像我们农村出来的人，只能靠自己的双手去劳动去拼。如果我们的身体垮了的话，估计就很难坚持。
0: 拂晓时分，蒋银林决定收工回家。星辰隐去，朝阳升起，新的一年如约而至。此时最让他牵挂的是远在四川的家人。有朝一日，一家人整整齐齐在佛山安家落户，这是蒋银林最大的梦想。
2: 这个是小女儿，这个是大女儿，这个是我的母亲，你看她很瘦很憔悴，肾出现了问题，就得了尿毒症。亲那里也发了一笔钱，也是借在亲戚朋友那里借的钱，自己又有车贷，所以就逐渐的压力就在今年就增加了很多，家庭的事累积在一起，有时候真的自己觉得现在这辈子真的好苦好累。
0: 疾病让一个原本充满希望的小家庭遭受了巨大的打击，那个在佛山安家落户的梦想也变得遥不可及。千百次的锤炼给了蒋银林坚强的体魄，但面对生活的困境，功夫又能否带他熬过人生的至暗时刻？山的文化地标。元旦这天，广东卫视湾区春晚的拍摄现场吸引了众多游客。
3: 再来一个吧，再来一个。
0: 这位八斩刀的表演者叫董崇华，是蒋银林学习咏春拳的师傅。不顾前一天出车的疲倦，蒋银林特意赶来，就是想看看师傅表演八斩刀的风采。
2: 刀。基本上师傅认可这个徒弟了，他才教，不是说你给了钱他就会教给你。
4: 喝点水。哎，很辛苦啊，拍几十遍。
5: 是啊，主要微信
4: 就是这个拍好了，那个没好。
6: 预备，一二三，走，前进。
0: 能跟师傅学习八斩刀是他深藏心底的愿望，这也意味着对他功夫品德的最大认可。奔波生计之余，功夫和师傅就是蒋银林最大的支撑。对此，董崇华心照不宣，因为他们同是追梦的异乡人。
7: 我原来是在我们老家当体老师，来佛山也是充满了梦想，对未来的憧憬。
0: 2000年，董崇华23岁，不甘于家乡安稳的生活，他辞去教师工作。从福建老家来到佛山，开始了闯荡打拼的日子。但在佛山多年，他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心属之处，直到他遇到了功夫，遇到了李小龙。
7: 我从小也是一直有这个武侠梦，幻想自己能够快意江湖。我最崇拜的偶像李小龙，他就是佛山的。
0: 佛山是顺德区世界功夫明星李小龙的祖居所在地，董崇华经常一个人来这里。
7: 他的影响力是非常大，超时代。
0: 2007年， 30岁的董春华下定决心，从零开始习练咏春拳，正式开启自己的武侠梦。
5: 放松点。
0: 9年前，董春华开设了自己的武馆，专门教授咏春拳。同样喜欢李小龙的蒋银林因此慕名找到了董春华。
4: 我说老爸去世的早，我拜你为师，终身为父，你说什么我都愿意听。
8: 8、9，
4: 师傅看得我很勤快，他就给了一把钥匙，我就每天6点都下班就来练。
0: 渐渐的，功夫在蒋银林心里从单纯的兴趣爱好变成了精神寄托，他也将师父视为了自己的人生榜样。
8: 9、10，走。
0: 今天对于蒋银林来说是个特殊的日子。
8: 走啊，再来一次。
0: 第一次，蒋银林被师父邀请去参加商业演出。他不停地排练着，甚至顾不上吃饭。
5: 这里就
9: 坐吧，坐吧。
4: 虽然说他没有说出来，但是我心里面明白他在帮助我。
0: 第一次，功夫给他带来了一份收入。
10: 让我们掌声有请出董春华和他的弟子们带来一场精彩的表演，咏春拳。

0: 这几天太累了，没有休息好，头很晕，所以今天的状态很不好。
1: 尽管表演不尽如人意，但蒋银林的心情依然难以平静。
2: 我们农村出来的很少接触过这些，只是在电视上面看到过，没想到自己会踏上舞台，所以我感到很自豪，很自信。
3: 师父人很好，这份恩情我这辈子永远都记得住。

0: 春节快到了，蒋荫林依然奔波在大街小巷，历练着人间烟火。
1: 这回收入还可以，一天还比平时的话翻一倍。
0: 为了早日实现在佛山安家落户的梦想，他决定这个春节独自留在佛山，安心挣钱。
1: 坚持这一年，明年就会好很多了。
2: 趁着湾区春晚，各来其
0: 师傅参演的宣传片也终于播出了。
1: 有明星的武打明星的这个气派，不表情啊动作各方面，
3: 如果跟着师傅能长期的这样发展，工作也稳定，收入也稳定的话，我就选择在佛山和家人待在一起。
0: 不断追寻着希望，也许他就在下一个转角。
4: 啊，放松点，不要那么僵。这个也是要用到我们这个爆发力，啪，
0: 哎。新的一年，小小的希望不期而至。蒋荫林终于学到了梦寐以求的八斩刀。
4: 一定要把这个腰马的力量发出来，同时发力。
0: 在这一刻，两位异乡人因为功夫惺惺相惜。
4: 我也特别感恩，因为在佛山能够让我找到我的武侠梦，也能够让我实现自己的梦想。我觉得功夫就是在那个行业里面的付出之后收获的东西，只有说做得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你才能够叫功夫。
1: 佛山是我很快乐的城市，我相信一直这样努力的会好起来的。
0: 黑夜无论怎样悠长，白昼总会到来。无数像蒋荫林这样的普通人怀揣梦想，在这座功夫之城披荆斩棘，拼搏奋斗。他们坚信每一个艰难时刻不过是黎明前的黑暗，就像功夫一样熬过去见天明。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香港已经超过瑞士，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好，我们看看啊，现在是热浪滚滚，是热浪滔滔啊。这个涛呢，哎，就是华为发明的涛理论啊。那么双重来袭啊，又是热浪又是涛的这个理论，我们看看是怎么回事啊。首先说这个热浪啊，就以这个广东地区啊，我们这两天啊，广东香港这块大湾区啊，已经连续五天晚上的温度都在28度以上。你想想，地表温度已经是到了啊40度了啊，不得了的事情啊。这是怎么回事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厄尔尼诺现象。厄尔尼诺现象过几年就来这么一次，就是太平洋的水温发生变化。我们先说正常年份啊，没有厄尔尼诺现象的时候呢，西太平洋啊，就咱们家门口这块的太平洋呢，它的表面水温是啊暖的啊，那么东面啊，太平洋的东面这面呢啊，它是冷的，所以这个强性风呢由东面向西吹，于是这个地方就容易产生啊云彩啊，产生云彩呢就多了雨，所以西太平洋地区正常年份呢这个时候下雨啊，这当然这个下雨对收麦子不好，但是下面呢这个冷水上升啊，把这个鱼呢哎就赶上来了，所以这里面沙丁鱼啊，不管是秘鲁啊、智利啊，这些就是捞沙丁鱼的这个丰收年，这是正常年份。而到了今年啊，是厄尔尼诺现象。厄尔尼诺现象呢，太平洋的表层的这个温水啊、暖水啊向东移了，向东移呢，这面的啊这个云雨的云带呢向东移，这面的雨水多，但是啊这面因为回流形不成了啊，而且冷水也上不来了，这面的雨产要减产，然后这面就高度的热啊，因为没有云在形不成雨的这个循环啊内循环，所以我们现在特别的热，当然还有温室效应了。不仅我们热啊，我们中国地区还有个特别怪的，大家知道这两天收麦子，收麦子呢有些地方看这个蓝颜色的就出现了雨水啊，雨水对收麦子非常不好，但是南方再往南一点呢，现在是干热干热啊，这个干旱容易引起野火，而印度的温度啊已经达到了47.6度啊，而且英国法国啊这边都热，英国很少有啊有这个35度，西班牙38度啊，所以这个欧洲人呢很多地方是不用空调的。好了，现在没空调啊，基本上要热死了。那么我们再看南美这边啊，南美就是强降雨啊、洪水啊啊也出现异常的现象。好，那么另外一个现象啊，就是这个摩尔定律呢基本上快走完了。说一下摩尔定律什么意思啊？摩尔定律就是说呢，在同样面积上的啊一个小的芯片啊，它的半导体的元件呢过18个月就会翻一倍。比方说啊，这个月它上面放10个半导体元件，过18个月以后呢，哎，它就翻一倍，18×2啊，就是这个意思。好。这个摩尔定律走，这个芯片里面的东西越来越多，就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出现一个叫物理的极限。什么叫物理的极限？你比方说我们一根导线啊，它导线是要把这个信号传过去的，那么导线要保证它传的时候这个电流啊信号不跑到旁边去，那必须要产生一个有一个绝缘体。但是你绝缘体越来越薄，你这个电线传的时候，会不会你传信号的过程，这个信号就跑到隔壁啊，隔壁老王穿过去了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绝缘体因为太薄了，就不能保证把你那个信号能够锁住啊。所以呢，物理有它的极限性，就不能再小。物理还有一个问题，就越做越小，成本越来越高。你省出那个空间有意义吗？没意义了啊，就太贵了。所以啊，现在啊，就华为的董事啊，半导体业务部的总裁啊，何庭波女士呢，发表了一个定律啊，叫涛定律。还有一个就是过去半导体的芯片的布局啊，它就好像是平房啊，盖了一堆平房，我要到邻居家串门走这儿，到这个邻居家串门走这儿，到这个邻居家串门走这儿，所以到隔壁邻居家呢是最快，但到远的地方呢就啊走得远就费一点时间。那么
何女士呢就想，我们的这个摩尔定律的目的是把这个空间萎缩，就把空间给节约下来了，但这不是我们最终目的，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信号传输的快啊，所以他就发明了涛定律。涛定律一个简单的理解就是说，哎，你比方呢，你住在这儿啊，现在呢，我不是说到邻居家串门是同一层的，我上下也可以串门啊，就是啊，达成一个楼房的形式。这样的话呢，涛定律就是用高楼的布局呢，从你们家出来的信号啊，到哪儿都是啊，非常的快，速度提高了。而你过去平房式的呢，走起来呢就比较远啊，大概是这么个原理啊。那么好了。那么关于这个理论呢，昨天呢黄仁勋啊也说了啊，就英伟达的老板说，这个实践的过程中啊，其实呢就是台积电早就开始做这种积木式的啊这种搭建芯片的方式啊，就往上累加的啊，但是理论呢是华为提出来的啊，但可能会改变将来的方向。所以大家简单说啊，摩尔定律啊，就是几何的平啊面积在缩小啊，晶体管越来越小，算力在提升啊，但是它的散热性有问题，还有它的物理的极限啊有问题。而涛定律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三 D 啊立体型的，这样信号传输啊就更快一些啊，另外系统化来解决问题，不是单靠芯片啊大小来解决问题。好，另外呢，这个摩尔定律呢，刚才我们讲的就是它的物理的极限性，但是我们讲呢，有其实不一定非得小芯片啊，什么七纳米、六纳米、三纳米，核心的问题是看哪儿用，你们汽车上用，省那点空间都无所谓的啊，省那点空间你也放不进去个包包，对吧？所以你看成熟的制程28纳米呢，你像在汽车上啊啊，在这个洗衣机上啊，在电脑上用啊，哎，不需要省那点空间，因为里面空间还挺多。

元了，太夸张了啊啊！那么现在谁还拿着美国的债呢？我们发现中国在大幅度的减持美债啊，大幅度的减持。你看，我们从1万多亿啊，1万多亿，2021年还1万多亿美元呢啊，现在我们减的只有6523亿美元啊啊，这个减的差不多啊，大家心里就明白为什么啊，这个我们要摆脱对美债的依赖，而持有最多的啊，现在完全靠美国啊过日子啊。仅靠美国的还有日本啊，日本的债务目前还是持有美债最多的，1.19万亿美元，其次是英国啊。另外，美国呢老想跟中国脱钩啊，说哎呀，你要脱我的这个美债，那我就脱你的产业链啊。那我们就发现他脱不了啊，这目前是最少是20年内他找不到替代的。你比方说，他都现在正在搞 AI 基建啊 ，AI 基建里面有很多关键的东西，对中国是高度的依赖。你比方说啊，这个关键的矿产精炼70%啊。就稀土的精炼甚至更多啊，就是整个是精炼70%是在中国手上啊，它必须跟中国要啊，还有储能的电池啊，储能的电池80%也得跟中国要啊，电动汽车，还有高频率的变压器啊，也得跟中国要啊，配电的开关30%也得给中国要，所以甩不掉中国。好，那么一开始我讲了啊，这个最新的消息是香港啊，它的这个跨境财富管理啊，就是你一个阿拉伯人啊赚了很多钱啊，或者一个日本人赚了很多钱，他想到国际上一个地方哎存起来，又安全，另外还有保密，另外还要哎投资啊，又高的回报，安全啊，不会受影响。原来是瑞士啊，二战的时候因为瑞士中立，所以好多钱都藏到瑞士去，而且保密，不让美国人看，不让德国人看，不让俄罗斯人看，谁都看不着啊。哎，好，现在他抛弃中立了。好，一抛弃中立，好多瑞士的钱就转移，准备往哪儿转移？哎，想了半天不知道，要不往中东转移？好，中东这两天打仗，中东的钱也想转移，于是全世界的钱找到一个好地方，那香港啊，香港啊，最新统计显示呢，香港管的啊这个跨境资金的财富呢，已经到了2.9万亿啊，2.95万亿美元，2.95万亿美元就比瑞士的2.94万亿美元还多出来100亿美元，虽然是100亿，但是。啊，现在估计啊，这个《金融时报》估计，再过几年呢，香港将达到4.6万亿美元，而瑞士呢，只能达到4万亿美元，就没有前进的份儿了啊！啊，另外它是欧洲也不活跃了嘛，现在亚洲地区整个在活跃啊。另外呢，香港还要做世界的金融中心啊，其中一个金融中心的内容就是啊。香港准备啊，将来成为世界黄金清算的中心。为什么这么讲？我们看看广香港本身的黄金的进口出口的这个量啊，黄金啊进口出口量大约是这么个情况啊，我们可以看啊，进出口加在一块啊，大概是1500吨啊，1500吨的黄金，就去年一年，所以量非常大的啊，那量很大。主要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黄金生产国和黄金消费国啊，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的啊，第一大生产国，第一大消费国，中国。而中国啊，这个存储黄金啊，在香港啊、深圳、上海，这都有黄金储存。但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啊，这黄金的这个定价权啊，是在英国啊，在伦敦。所以你要南非精炼的黄金要运到啊伦敦去啊，重新啊这个盖上它的章子，要入库登记，然后再提取。瑞士也要运到英国去啊，这就不合理啊，因为亚洲的黄金年需要量占到全球的60%，而中国又是第一大，为什么我们都要往这儿跑呢？这就是一个老问题啊，就原先最早发展起工业化的那些国家呢，他们定了好多的标准啊，包括钻石啊、黄金，它的定价权和标准权都在他那儿定，所以大家都得到那儿去，他认证了以后拿回来才能卖，所以这个是不合理的。所以黄金的定价权目前在伦敦，迟一早要搬回来的啊。我们看看，这是上海黄金交易所，你是世界最大的生产和消费，你凭什么要到他那儿去呢？哎，这就是要修改现在的游戏规则啊，有些不合理的我们要改过来。现在呢，美国啊，现在在日本军演的时候呢，他部署了那个啊低风导弹发射系统，还有海马斯火箭炮的发射系统，而且演习完了以后呢，他就留下来了啊，
放在了日本的这个陆屋航。

0: 工基地啊，没有搬走啊，这是什么意思？而且日本是二战以后第一次实弹射击发射啊，这个导弹啊，这个是从来没有过的啊，这是军事化的啊新走一步啊。那么我们看看我们的最近的一个还有一个军事上的事儿，就是大家知道这个5月29号、31号啊，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要举行香格里拉会谈，这就是全球三个重要军事会议、国际军事会议的地方啊，它是香格里拉会谈，但是呢，代表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呢是香山会谈啊，在中国北京，还有一个是代表北方。北约想法的或者西方想法的，那就慕尼黑的一个军事论坛。我们的辽宁号呢，我们发现5月15号在这个位置啊，5月15号在这个位置，到5月20号我们发现在这个位置，那证明辽宁舰是通过巴士海峡过来的啊，这是我们照的相啊，5月20号还是发现在搞补给活动。然后到了5月26号，我们发现还不仅辽宁舰，有05大驱、052导弹驱逐舰，还054B护卫舰，还有901的补给舰啊，整个一个战队这个一个舰队啊，舰队在这个位置。好，我们再说这个荷兰的这个护卫舰啊，这就是这个荷兰的护卫舰啊，这个荷兰护卫舰它从这个方向过来的啊，到我们的这个附近在活动啊，就是捣乱。而解放军驱赶他，而且他带了一架直升飞机直升飞机起飞解放军问他是谁你赶快离开这不是你待的地方另外我们还发现在5月24号，美国的一架 P8A 侦察机P8A 侦察机跑到我们黄岩岛的上空飞行，结果它这个黄岩岛上空飞行，我们的卫星正好看得清清楚楚因为我们卫星老看到黄岩岛附近的变化就它被我们照下来了。而且我们发现呢，中东有一架飞机是美国的C5 重型运输机5月24号从中东飞过来往亚洲这边飞过来，那么我们怀疑他是不是去韩国那儿去搬些东西给这个中东做这个一些打仗用的后备的材料因为过去就很忙活。另外一个从美国西海岸的圣地亚哥出发的那个两栖攻击舰全是号两栖攻击舰，我们知道他从圣地亚哥出来一会儿就跑到太平洋，慢慢的悠，现在走哪儿呢现在刚刚这个跑到新加坡刚停靠，就是还没有走到中东去。我们原来以为他是要赶到中东去的但走得非常慢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好，我们再看看特朗普的军售因为现在这个又是以色列炸伊朗，又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这两场战争呢使得美国的弹药消耗呢没了以后呢，现在他要建立一些新的销售秩序。第一个暂缓向台湾军售140亿美元的这个武器另外呢台湾在5月22号突然部署了爱国者的防空系统，我们看这是他部署的防空爱国者系统，你看他这都有这个防止这个炸药炸到他旁边堆了好多这个这个障碍物。还有就是本来要给日本供应400枚的战斧导弹，现在也推迟交货另外呢，批准了对中东盟友86亿美元86亿美元的军售，看没有？这主要是阿联酋还有以色列另外对乌克兰呢，批准了1亿多美元的防空系统霍克防空系统。有趣的是，从德国撤出了5000驻军，然后又给波兰驻了5000驻军另外，整个对欧洲盟友的武器都延迟交货，那没有货了。另外，他现在还想策划要骚扰古巴。我们看见他在5月25号，他那个尼米兹的航母呢北上到了这个位置，靠近古巴这是他这艘尼米兹的航母。那另外一个东西呢也很明显，就是像俄罗斯呢有一艘油轮油轮过来以后呢，准备往古巴这儿呢提供油因为它油没了嘛，它的油是从委内瑞拉来的，现在没了，现在俄罗斯到这儿以后呢，在这儿停了好长时间，一直不往前走，估计就是跟美国在交涉，最后没有交涉成功，看来这个船呢突然南下走了，这个油轮呢放弃去古巴就俄罗斯的。 我们再看看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场啊，俄罗斯和乌克兰战场前一段就是这个俄罗斯呢大规模的轰炸了基辅啊，就是乌克兰的首都，多大规模呢？无人机就动用了600多架，90多枚导弹啊，而且导弹都是炸了一些很重要的建筑物，而且首次使用啊这个增速超音速的中程导弹啊。那么控制区现在乌军呢也在用无人机袭击这个俄罗斯的后勤保障系统，这个粉颜色的这条线啊，这就是俄军的后勤保障系统，这条系统呢现在乌军啊用无人机进行多方面的啊袭击。我们在现在看看，人们就发现现在谁会成为特朗普的接班人，人们分析一下特朗普的内阁成员是怎么跟特朗普表达态度的啊。我们看见很多人啊是恭维特朗普，但有的人呢不是恭维，我们发现万斯呢跟别人的方法不一样，万斯因为好像是负责国内事务的，所以你看我们用这个这种蓝颜色是批评民主党啊，主要是批评民主党，这粉颜色是奉承特朗普啊，这个颜色是给特朗普啊承认特朗普的成绩。我们发现万斯的表态呢大多数是蓝颜色的，就证明他主要谈话的内容是攻击民主党啊，侮辱民主党啊，来争取选票。而卢比奥就他的国务卿呢，他的大比例的全部是歌颂特朗普，注意粉颜色是歌颂，黄颜色是肯定啊，就是歌颂比肯定更上一步，这就是卢比奥的作风，很少一部分去攻击啊民主党，他这个事儿不做。那么赫格塞斯呢，国防部长是基本上是歌颂啊肯定为主，攻击也有一点儿啊，比卢比奥多一点。贝森特就有意思了啊，贝森特刚刚拿了一个title， 拿了一个头衔，说他是又当了一个博士了啊。我们发现他的黄颜色特别多，他基本上是啊确认特朗普的工作成绩啊，但不是很强烈的歌颂啊，他的每个人的尺度不一样，所以这几个人看看谁能当特朗普的接班人。那么现在卢比奥去访问印度呢，遭到了伊朗的批评啊，因为他去印度呢去参观泰姬陵啊，这个泰姬陵啊，大家很多人去印度参观都去看泰姬陵，就没有意识到这个泰姬陵其实是纪念一个波斯人，纪念一个伊朗人，因为这是当时这个国王啊，就印度这个皇上，他娶了个波斯的公主当了他的老婆啊，这个公主啊他老婆死了，于是他就请了波斯的工匠设计了个波斯风格的啊一个泰姬陵啊，而且我们看上面都是苦兰经啊，这都是写的用波斯文写的，还有这种建筑风格啊，中间是个十字路口的，这种有喷泉的，这是典型的啊穆斯林传统的叫寺院风格，象征的伊斯兰的天堂。所以哎，卢比奥带的夫人啊到这儿来照相，其实他是在尊重啊歌颂波斯的文化，但是他又跟波斯人在打仗啊，这个伊朗人在打仗，就是非常滑稽的个事情。好，现在伊朗这个仗还打不打？这两天啊他还轰炸了一些目标，伊朗也打下了他的无人机，现在呢等着双方这个合约要签字，特朗普说我现在还不急着签啊，因为我觉得不满意，因为这个核能的问题他根本没解决啊，核能的能源的问题，这个核能的这个浓缩铀不拿出来我就不停啊，我不去急的为了中期选举拿一个不好的协议。而伊朗说我们的协议我们最高领袖也没批准啊。好了，我们就看看现在这个，这就是美国的军舰还在这儿，林肯号还在这儿，还有法国的戴高乐也在凑热闹啊。另外他这个美国啊这两天袭击了伊朗的一个布雷船，而伊朗呢也炸了一些美国在阿联酋的基地啊，那么阿联酋不高兴，那伊朗说我是炸这个美国的基地啊，不是为了炸你。好，我们再看看伊朗的现在情况啊，伊朗的武器到底现在还有多少啊？现在根据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啊，现在的导弹发射基地还设施啊导弹发射设施还有三分之二， 啊，导弹的库存呢还有70%，霍尔木兹海峡的导弹基地呢啊，这个还有三十个，一共有33个，还有30个无人机，还有50%还留着，还有无人机的工厂开始恢复生产。我们就看一下，现在伊朗正在挖掘被埋掉的啊那些导弹发射器。我们看到这儿有好多汽车啊，在山上还开了一些啊新的公路啊，这都是表地面上的，地下的呢，这是花岗岩的山。花岗岩的山下面挖了大洞啊，从这些洞进来有存油的啊，有存无人机的，有导弹发射车的啊啊，这个山里头很多。那么这个山的外头，我们看见有可能是车辆啊，可能是车辆，还有好多新修的路啊，新修的路。说这个东西呢，花岗岩你什么大寨炸也炸不了啊，这都炸的新路啊，这有隧道的入口，我们可以看到4月10号的相片。好。埃博拉疫情正在肆虐着非洲，好，美国在紧张什么？我们看一个小片。
1: 当世卫组织拉响最高警报，被称为世界瘟疫的埃博拉病毒再度肆虐非洲，刚果金第17次遭受埃博拉疫情冲击。埃博拉病毒究竟有多可怕？与平均致死率约为0.9%的新冠病毒相比，埃博拉病毒的平均致死率高达50%。而埃博拉病毒不通过空气传播，而是通过接触感染者体液或受污染的物品传播。1976年，埃博拉病毒首次现身于刚果金北部一个靠近埃博拉河的村庄。此后的半个世纪以来，这个国度就不断陷入埃博拉病毒的深渊。武装势力割据混战，基础设施极度落后，极端贫困，信息闭塞，让刚果金在防控埃博拉疫情的过程中面临重重困境。2026年，人类正面临新型邦迪布胶毒株，目前尚无疫苗和特效药。而这场非洲深处的疫情风暴，最终究竟会止步于刚果盆地，还是会顺着全球化的网络流向每一个人？

0: 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舞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看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舞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舞凰行天下。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邮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要先祝福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有朋友可能也正在回忆一下自己儿童节怎么过的。今天我看到文汇报这么大的一个版面，这是说游乐场童年回忆杀，跨时代共享纯粹快乐。其实我本人现在如果说经过公园看到溜滑梯，只要是成人哦也能够使用的，我可能看一看还是会忍不住去试一下啊。大家可能都还保留一些童心，但是现在呢，他这篇报道也让我们再次看到公共空间啊，这些在成长时代当中能够跨时代更多融合的一些设计呢，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另外在今天的一个局势上，我们先一起来做头条聚焦吧。香格里拉对话是今天呢各方关注的聚焦点之一。中方表示中美需守住红线。在这里还有特朗普唱 G2 概念。崔天凯北京拒绝。在这里我们也详细的看一下啊，因为中方认为这个世界并非而且也不应该由一到两个国家统治。而且呢现在这里我们也很清楚啊，中方在有五大倡议，我看习主席之前有提五大倡议，而且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事项上有许多的努力，认为呢这个国家呢大家都应该要平等，不分大小，世界不应由一两个国家统治而已，而且这也不符合现实。另外文汇报呢也做了一篇特稿分析中美新定位，相会新氛围。在这里呢也看到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之下，本届相会，于是乎大家会看中美关系的议题的讨论方向性也更加聚焦于中美两军关系的发展。而在这次相会呢当中其实是有一些变化的，我们可以继续再往下看。先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相会画风突变，说中美休战，中日交锋，这可能呢也是为这次相会的一个变化，他先以标题带动大家的一个观察。刚才我们提中美之间啊，还有一个新定位下如何去引领两边继续的对话。而在这次的相会上，日本的这个情况啊，军国主义遗毒未清算是如何谈国际防务合作，这个部分呢也清晰的看到中国代表在相会中质问日方何时向亚洲受害国道歉。那新岛这里做一篇分析，我们结合起来看啊，美方呢这次在相会当中呢，他特别啊在一些过往我们觉得当涉及到对华议题时的一些敏感性，他会忽略不提，而是降低一些分贝啊，就是这次表现的呢普遍都会被分析来说呢是认为他们在画风上面呢可能比较缓和。但是日本方面呢就再次受到了周边关系上，我们看到中方代表这里非常有底气硬气的一些质问。所以这次相会到目前为止看来它有一个变化，就是美方暂时降低了对华的这种针对性的锋芒，但是呢日本似乎呢在中日的安全关系上，台海议题还有一些历史性的议题上呢可能被推到了前方，他直接去承接各部分对他的一些压力。所以这个美方这个前后的一个关系啊，他到底是不是也是反而他这往后退一点啊，日本往让日本呢去挡这个风口呢？但核心是在这里呢，在这个部分当中我们还看到了，因为对于日本来讲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我先把它讲完啊，日本最大的问题呢是他在二战后的历史责任还没有被周边的国家完全接受的同时，他现在已经不是说他能不能推动防务合作的问题，而是他在这件事情上面呢，他持续在一个历史性的责任上面，他只要

有稍微有往前军事动作多一步，就会立刻触动亚洲的历史神经。所以中方代表这次提问啊，真的是非常清晰，也很重要。另外来看赫格塞斯，赫格塞斯批欧洲当美国便车，促欧亚盟友提高军费，要提高多少呢？占 GDP 的3.5%。哇，这个之前从2%，现在一路往上拉高。同时在赫格塞斯的言论当中还说这3.5%啊，可是特朗普认为最好的一个黄金比例。是的，把责任开始在推到各方，让盟友来去承担更多的防卫责任。在这里呢，有许多分析就集中在，因为当前的情势下，美国似乎在军力部分没有办法多点去应对，在不断的一直在提醒盟友要分担责任，似乎也非常清晰了，认为他们可能不能够完全靠美国，美国也不愿意让他们完全靠。讲到后来呢，还是有一个 GDP 分担的一个比例的同时，这篇有一个报道啊，《金融时报》放在二版比较重要的位置，看到的是捷克。哎，捷克的总理啊，因为北约接着啊，在下周在安卡拉他要开峰会，大家肯定这个大家分担的钱啊就是一个问题。可是捷克的总理在这个时候跳出来说，哎，他们可能到达之前被要求的2%的这件事情还没有办法达到，但是他们不担心，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是特朗普派。哦，过去可能有几次跟特朗普的见面，也是呢比较公开去挺特朗普的，所以在这样一层的关系下，他觉得在北约的峰会当中他的压力可能会比较小。那这里就看到，哎，怎么跟特朗普的私人关系在北约整体在谈房屋的分担上到底孰轻孰重，有前后怎么样的一个拉动关系，还是形成一个更大的讽刺呢？大家再看这一块。南华早报今天两篇，我们看好，先是看韩国跟美国近期他们又要聚在一起谈了，谈什么呢？讲到有关于核潜艇的这个合作的事情。可是核潜艇合作啊，这个部分在韩国来讲，它可能在燃料上还有必须要在韩国建造上面，李在明总统在这里也有一些关注。不过美国呢，现在要跟他们谈的是什么呢？韩国可能在这个潜艇的合作上，造船业上呢，这笔生意金也得谈得清楚。但美国先要说的是，韩国之前跟美国的3500亿美元的投资拉动，什么时候能够实践？这个部分呢，可能两边的交集点还没谈好，所以在桌上呢就有一些争议。同时呢，另外一篇的分析也在看哦，美国在造船业务，因为他都希望造船业务能够复兴，但是自己本身在供应链的很多条件上面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起来，可能呢有很多的专家于是在这个时候就说，他可能只能够更多的去看向日本跟韩国这里。但是日韩这里本身内部在合作的一个响应上也受到近期局势的一些变化，在一些劳工的一些布局啦，还有一些民意的动态上面，这一点可能也会成为一些变因。另外韩联社报道，韩国政府就驻韩美军司令的匕首言论对美表达立场。中国时报这里也看啊，美驻韩司令的发言啊，真的是这一次呢发言的这时机点，还有他到底有没有受到美国五角大楼的授权，都是争议。但这个他这里主要是怎么说呢？他直接就说把韩国形容成一个指向大陆啊的一个匕首啊。结果呢是谁先着急？青瓦台先着急，立刻就这事情发酵成了外交风波啊。青瓦台立刻跟美方这里呢去做沟通，呼吁美方来克制，他们也不愿意在这个时候随意被背锅。而这位讲话的人呢，这一位啊，美军的驻韩司令呢，叫做布朗森，他的谈话呢，似乎也没有经过五角大楼的同意，因为当记者追问他，各方去追问他的时候呢，他只是说他自己在战争学院之说的。另外大家看呢，在菲律宾啊，菲律宾这次挺尴尬的，而且表现得挺蹩脚。他呢，在这次的相会当中，当然也对于地缘政治情况呢，说了一点话。但在这里啊，我们看《大公报》的报道，这是中国代表团这里就开始质问了，质问了菲律宾政府在南海问题上你是言行不一。而这菲律宾的防长特奥多罗没有正面回应，是情绪激动的只有大谈南海行为准则。在这里有一段叙述，发言一度语无伦次，最终被主持人打断。所以这里就很清楚了，你有没有道理，你有没有逻辑啊？所以我们说这一次呢，这整体的这个应对上面呢，到底谁是挑衅者就非常的清晰。美拟加速从欧撤军，德媒没有缓冲其文汇报的标题。同时联合早报看啊，德国表示欧亚安全已不能分开看待，将扩大印太军事参与。这里我们要看到德国他在印太原本军事性上，他在谈合作的时候普遍被分析人士认为是象征性的存在，但现在全球局势的拉动下，他们认为他们的防务观点不是只是局限在欧洲，而是呢认为应该要把全球多地的一个战区的情况
综合起来看，所以他可能从过往的一些态度上到现在希望有一些实质参与这个方向确实发生了一些调整。那另外美国想要在欧洲啊，还在这里还有在北约的盟友关系当中一些撤军，他说的就是说似乎也没经过沟通，没给缓冲期，这个部分呢也让欧洲近期要更加速了一些啊探讨。美伊和谈拉锯，特朗普拟收紧条款。新报标题，新岛这里提到说，特朗普又提了一些方案，不过这方案其实没有很明显的细节出来。但是各方看肯定是在核协议的议题上，比如说核浓缩铀的问题，还有时间表的更为限缩。但这里呢，我们相信啊，他虽然说是这么说，在这个时间点上啊，还看不出特别的突破，因为伊朗只要没有点头都不算数。但是在这个时候以色列做了这个动作，赶快来看看。今天英国卫报提啊，这个以色列呢，这是对黎巴嫩26年以来最深入黎巴嫩的一次军事动作啊，所以呢甚至呢已经进占了他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古堡。这个战略古堡呢，当然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总理这次当然也放了一些比较强硬的谈话啊，而这个古堡呢在黎巴嫩南部啊，黎巴嫩南部叫伯福尔城堡 Beaufort。 那这个堡呢基本上我们要了解，它是在十字军东征时期所建立的，是中世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要塞。它在那里无声的也见证了多年来有许多在战略位置上权力相争上面的这些争斗。但这件事情呢还是让大家看到，这不止因为它居高临下这个城堡是有它一定的军事意义，而这是呢以色列对北线军事行动当中对黎巴嫩来讲比较深入的一次尽管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美国跟伊朗还在谈判，所以这里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变化，也是接下来要关注一条线，就是美伊的谈判尚未破局之际，但是以色列在黎巴嫩地面的推进行动已经把停火这件事情变成了不断向北延伸的一条军事这个战略线，所以这个部分可能也会增加了接下来美伊谈判当中更多的一些困难。在这里呢，埃及的每日新闻也提，他这个时候呢这一件事情，我们看到这个战略古堡当然埃及就非常批评说这就是赤裸裸的一个侵略。那这个金融时报呢则是在报，现在法国最急法国跟黎巴嫩其实有深厚跟特殊的历史关系，现在法国外长呢已经要求联合国安理会赶紧开紧急会议来去关注一下以色列的这个动作。我们看到大家这个战略古堡呢，这个城堡大家会讨论，但是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以军呢这次似乎要跨过利塔尼河。利塔尼河是一个水资源非常丰富，两岸呢都养的这个非常肥沃的土地，但跨过了北线之后他们要的是什么呢？另外再来看阿联酋隐秘参战这个消息也持续曝光出来，说他对伊朗发动了数十次的空袭，大概在4月其实停火的期间，明明是停火的期间，但在美国的怂恿下，他呢大概针对了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岛屿，甚至阿巴斯岛，还有一个石化区呢，有一些军事动作。所以我们有没有注意到？难怪呢，之前第一轮伊朗对付的呢也是阿联酋太热了。亚洲用电需求大增，说天然气的价格可能担心会再涨一波。另外有个国际特稿说，伊朗战争叠加厄尔尼诺，能源红灯两盏齐亮，危机考验亚洲多国。现在我们看到东南亚有些国家，甚至像泰国也在研究之前废弃的煤气发电组要不要再重新来用。那印度更是燃煤已经到了70%那还有一些东南亚的国家可能来降燃油税等等。但这些呢，我们特别关注到 WMO 世界气象组织近期委托了一个权威机构做一个调查在这里之后出来一个非常严肃的呼吁，从现在开始到2030年这5年的期间，全球地表的温度上升多了1.5摄氏度，这个可能性是增加到75%。那我们都知道，你不要说1.5度，上升了1度，这个引起全球地表各样的反应都非常多。这个呢，可以说是极端天气频繁交错，水资源循环又加速，海平面上升，还有一些粮食的情况，还有一些更多跟热有关系的疾病考验。继续看全球速览。经济日报这篇分析主要看的是彭博社来看到说美国在稀土的一个布局上面，他要求自主化，但怎么个自主化？那这里呢跟五角大楼跟白宫的政策，因为五角大楼这里可能算的更的是资源的永续性，还有很多钱呢于是压着呢在资源的预算上面并没有做一个配合，也大家因为这个部分的争议看到是美国本土在这样一个策略上面的一个不稳定性。
这是特朗普啊，现在呢是对于绿卡，哎，好像有稍微限缩了一下啊，因为之前他好严格，你要继续申请绿卡的话，你要回到自己本国去办。

现在又说的不一样了，说不是说一体适用，而是特案哦，专案每一个案子呢都用特案来办理。虽然说是这么说，但会不会哪一天又不一样了呢？好，所以这该放你再看。纽约时报今天有报说，有一个超级富豪、亿万富翁啊，他竟然要鼓吹一个案子，说跟格陵兰岛的民众去谈，如果你们愿意加入美国，每一个人啊，给你每一个人、啊、还不是每户啊，每一个人给你20万美金。当然这件事情立刻引起了丹麦啊的一个警觉，格陵兰他们都做了一个调查，认为这是一个非法啊。但这件事情看起来好像是一次这么样，也不是天，好像是这样子一个富豪的一个动作，但是他背后所牵扯出的，当然就是丹麦要捍卫自己的主权，还有格陵兰人自觉权的这种敏感神经。路透社说，哇，这接下来是夏天要来到了，但是呢，美联储啊，它可能日子并不是这么的好过。为什么呢？因为新上任的这一位美联储局主席，这是 Kevin Warsh。沃什先生六月就要开始主持美联储的峰会啊，但是别忘了我们之前讲啊，鲍威尔先生在退了之后还是理事，而且他的任期一直到了2028年初。所以这段期间，这个之前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呢，他手上这个票好像会变成一个摇摆票。而至于沃什上来之后，到底会不会对于美国的采取缩表，就是资产负债表缩表这件事情，它分分钟就会影响到整个市场，还有美国所承担的一些金融风险。啊，金融时报今天也在看说，德国总理梅尔茨现在好像很难挡住啊、哦，人家要把他换掉的这种传言。现在呢，因为基民盟他的民调下滑，整体下滑了，因为梅尔茨上任那一年多的时间，他各方的表现呢，却是民意下滑成为他的一个成绩指标。而现在呢，另类选择党呢，现在两边我们看到是25啊、哦，这个基民盟大概支持率25，但是 AFD 这个另类选择党呢，另类这个部分呢，就是增高了哇，这里是23，对不起，在23对上这个28%，哇，你看我们可以看到差多少。那这个部分呢，就差了5%哦，两边就差距5%，这样写比较快。所以呢，让基民盟拉警报了，接下来不知道他们该怎么办。这里一篇报道，东盟防长总共8个防长聚会，他们在这里呢，大概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说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当中啊的这种贸易通道自由化呢，是不是要维护住呢？还有纽约时报看日本现在收紧移民政策，反而苦了一些小商家啊，他对4.7万，你可能是开餐厅啊，一些工商呢开始做一个严格，还有资本限制等等了。但是呢，在日本当前这么欠缺精壮的劳动力的情况下，将一个情形影响到很多外来移工小餐厅的生计。日元疲软使出国留学日本人大减，赴日留学生却大增。同时呢，一战重挫日元，加剧通胀了，日破纪录5774亿，干预汇市。好，读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电，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成南海基地，要加快接收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三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身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先看加拿大的动向啊，加拿大总理卡尼呢，在今年前半年啊，他的国际访问行动非常多，因为在寻求对外面的合作，要降低对美国的依赖。各方呢都持续在观察他努力的方向。今天《华尔街日报》呢也看说，但是呢，对于他当前发展的方向，但在投资者这个部分，在美国投资者部分，他还是很欢迎的啊。即便他现在希望可以做更多的动作呢，来增加加拿大的自主性。在这一份的一个表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份表呢，就看到他近期啊跟美国依赖度的一个进出口的变化，像这个红色这一块是代表呢，它从加拿大从其他国家的来源，蓝色这个部分是专指对美国的依赖。哎，结果看到呢，它在贵金属跟珠宝的这个领域上面，从其他国家来的这个比例增高。另外呢，但是在一些电子产品还有一些机动车辆这里，可能对美国的依赖比较高。那另外在石油啊的这个部分呢，对美国的依赖度这里我们看到从其他国家这里呢也有部分的一个提升。另外特朗普呢拟改美墨加协定，半数汽车部件需美国制造。美墨加协定也是加拿大总理卡尼他现在很大的忧虑之一，担心这个部分对他们来讲谈不好，所以近期对外合作的脚步走得很勤。特朗普现在要求啊，还不是只有一定比例，要半数全部都需要在美国制造的零部件等等，这即刻应声冲击到加拿大跟墨西哥相关车厂的一个布局。金融时报来看的是美国中期选举的动态。尽管当前呢对于伊朗的战事情况，特朗普说他并不担心中期选举，不过他实际上的效应已经非常清楚的显现了。这里看到的是缅因州，缅因州的选民呢，现在就是因为特朗普的关税了，还有一些这个对于伊朗政策的各样的方式的拉动，开始已经变得没有耐心了。缅因州这个选区比较大的特别，它这里很多渔民农民啊，它种植一些像是莓果类的植物啊、莓果类的这些水果，然后还有捕龙虾等等。在之前选举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特朗普对蓝领区块的号召，就是呢说要这些本土啊，美国本土产业啊，美国产业本土化。但是呢，他现在这些就是被高关税，还有这个伊朗战事所带来的一些变动，让人民对于可负担的情况呢，这些都变了很多变动。所以最讽刺的呢，就是当这些农民渔民们看到他们的油箱啊，这个加油的问题，分分钟他就开始在计算自己成本的时候，还有捕龙虾这议题，也使得呢这些事情就会冲击到共和党的选情。所以他这篇很大篇的再去讲共和党的这些要竞选的人啊，他是心里面其实已经感受到那个压力了。纽约时报还看到，所以对于美国的中期选举来讲，现在可能 AI 的拉动性很高，这场中期选举变得可能是看 AI 之间的大头们如何大战，但这个部分呢可能也形塑未来新型战场啊，包括选举啊、选票、政治的脉动等等。在这里看可能看更多几家了，比如说你说 OpenAI 跟 Anthropic 这两个对头，两边观点又不同，各自的一个布局，而且美国现在这么多州份也在各自做自己的 AI 建设计划，还有资金的博弈等等。那么这些交织之下，对于美国中期选举这一次的舆论拉动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效力，有很多学者已经开始放大关注，要等着看这一次的选举结果，特别在科技的部件上是否会成为什么样的一个拉动变因。再来看软银啊，软银要花750亿啊的这个英镑，这应该英镑欧元，然后他同时呢也要提说要去在欧洲啊建设一个很大的网际网络。这个事情呢花了这么多啊，都是百亿的价值去付呢，这里呢要看到的是可能是他在美国以外最大的一个布局了，但这个也牵扯到很多的联系，包括电网啊、基础设施啊等等啊。内地 AI 的短剧啊肯定很多了，那回报率现在开始可能也受到了一些市场上呢是不是饱和的影响，那门槛低各家都能入局，所以在整个市场性的饱和度上呢，有些公司呢就不一定在盈利上有那么的被看好。还有呢，这里看全 AI 电影暑假首映啊移遭少了魂啊，这点也要问朋友了。对于 AI 剧呢，可能我相信朋友很多华的时候会好奇看一下，但如果整个电影院线出现了一个全 AI 电影，这个部分我们还是回到大家自己人类本身的一个主体观感，就是 AI 所呈现的跟我们实际上想要的，像最近很红的这个电影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对于人类的情感最直朴朴素的那一边，人是有温度的，人是有情谊的，所以大家对于电影的要求在 AI 的冲击下好像彼此不断的在碰撞啊。另外
快来看呢，这是黄仁勋呢，他这个果然他这个最近呢一直在讲财报，还有呢一些等科技的发展的情况。我们看这一波主要是日韩股市在这里，还有美股三大指数的期货均上涨。是的，今天我们也看到国际媒体在看这一块哦。那这里呢主要是他说多头投资的情况下，还有包括 AI 的一个拉动啊，但是呢即便是资金冲高呢，接下来还有没有一些风险性呢，仍旧有很大行呢保持关注。这个部分是港银，港银这现在要是遵守一些规定哦，对于内地开户的门槛，这里要说它是投资户口啊，投资户口你要依法证明资金来源，在这里还有工银呢、跟汇丰他们近期一些的动作呢，也是媒体持续会关注的一个话题。今天大千世界有哪些，一起看看。有关的机器人，深圳建全机械人服务酒店，世界首家，而且说啊，这里可能明年初呢就试运营，你可以想象吗？从他接待你，帮你顾行李，还有你去 check in， 跟到你在酒店房当中所需要的所有的服务，都是机器人能够完成啊。因为它是第一家，我们相信它会有很多的吸引力，但是也让我们不断的再去思考，接下来我们的生活会有什么样貌的变化。特朗普要自己办集会啊，而且还说他自己的人气比猫王还塞雷啊。在这里还看啊，他有很多艺人，因为这一次本来接受到邀请，美国建国250周年的纪念庆典，但很多艺人呢、纷纷退出。那所以呢，特朗普肯定不满了。但这件事情让大家看的是什么？为什么大家纷纷退出？特朗普变成要自己上阵，这本来可是美国的建国250周年的大庆典。但现在呢，俨然已经变成了他个人的一个政治动员大会了。好，联合早报，关停三年后，天涯社区民企恢复访问。二十一，经济网也提确认可正常访问，天涯社区已正式回归的消息。再来看这香港木棉花，是的，我最近也注意到好多木棉花絮啊在飘落。那有些身体鼻敏感的朋友呢，他可能这里就说欣赏了美感的同时，他可能还要关注自己鼻敏感的情况。在香港这里呢，木棉花絮啊，大家还关注到的是因为暖冬的影响，本来木棉花是先开花后结叶。但是现在这两者同时发生的异常状况变得比较频繁出现。香港这里的街道呢，因为它的大高楼很多，有一个叫做高楼峡谷效应。这个木棉花啊很美，但是木棉花絮如何不影响大家的一个健康生活呢？也希望有一些科学的方法引进来。因此大千世界，我们一起做关注吧。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走势。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6: 攻入加沙桥，
7: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居民赞助播出。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萨摩亚国家元首图伊马莱阿利法诺二世，祝贺萨摩亚独立64周年。
1: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萨建交50多年来，两国政治互信不断增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持续深化。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萨关系发展，愿同图伊马莱阿利法诺二世国家元首一道努力，推动中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英国外交大臣库珀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的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介绍，对话期间中英双方将会拓展务实合作，深入交流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共同推动双边关系深入发展。
2: 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加强战略沟通更具现实意义。此次对话期间，双方将围绕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拓展务实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共同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让合作成果更好地惠及两国和世界。
0: 中国外交部今天就日本推进和北约合作的动向，批评日方这是在突破法律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而对于日本防长否认日本正走向新型军国主义，发言人林健质问日方是在心虚还是在掩盖军事扩张的野心。
3: 日本防卫省近期宣布，将派遣4名自卫队人员前往北约驻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部队总部。日方称，此举是为了帮助日本汲取经验并加强自身的防御能力。中国外交部周一表示，中方对日方推进同北约合作的动向表示严重关切。
2: 日本大肆推进在军事化，同域外军事组织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的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3: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还反驳有关日本走向新型军国主义的指控，并暗指日本并没有像中国一样拥有核武库和战略轰炸机。他还称，二战后日本一贯恪守国际法，将同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关国家开展对话。林健对上述说法予以驳斥。
2: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选择性忽视上述事实，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
3: 林健指出，近期日方一系列错误言行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就呼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凤凰卫视孙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确实想要达成协议，且相关协议会对美国其盟友都有利。而另一方面，美伊双方过去2天再度交火，美方称摧毁了伊朗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伊方称打击美军的空军基地。那另外呢，有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军过去3周内悄悄引导大约70艘商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
4: 特朗普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确实想要达成协议，而且这将是一份对美国和其盟友有利的协议。特朗普还在提问中抨击美国民主党及部分共和党人在美伊谈判问题上要求他或者加快行动，或者放慢节奏，或者开战，或者不要开战等等。他表示，这些声音加大了谈判难度，但最终一切都会好起来。特朗普前一天曾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就伊朗问题发布假新闻，并坚称美伊协议明确写明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特朗普表示， CNN 称美伊协议并未涉及核问题，而事实上协议用极其详尽的篇幅讨论了核问题的各个方面。 美军中央司令部31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在30号和31号对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声明称，相关打击旨在回应伊朗的侵略行径，包括一架在国际水域上空执行任务的美军 MQ-1 无人机被击落事件。美军战机在行动中摧毁了伊朗的防空系统、一处地面控制站，以及2架单向攻击无人机，没有美军人员在行动中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号发表声明指，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后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声明警告，如果侵略再次发生，回应将截然不同。此外，美国《纽约时报》31号援引匿名美方官员的话说，美军过去3周内悄悄引导约70艘商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报道称，美方官员拒绝说明所涉船只的具体型号和路线，但暗示至少有1条航线不在伊朗海岸线附近。另有航运分析人士称，美军引导的通航航线大多更靠近阿曼海域。此外，由于美方引导的通航均在关闭船舶应答器的状态下完成，外界无法独立核实此类通航船只的实际数量。报道同时指出，过去3周约70艘的通行量相当于日均3艘，说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并未迎来大幅复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号表示，美军对伊朗的侵略行动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部队予以回击，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国家安全，并指伊方对美国侵略行动的源头进行了打击。巴加埃同时重申，美伊现阶段的谈判重点在于结束战争。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谈判在高度猜疑和不信任的氛围中进行，指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相互矛盾的要求，并通过媒体释放相互矛盾的信息，自然会导致谈判进程被拖延。巴加埃并表示，双方现阶段并未就核问题相关事项的细节进行任何谈判，当前谈判重点在于结束战争。他同时强调，伊方坚持认为在黎巴嫩实现停火是任何旨在结束战争的协议的必要条件。而在谈及美方当天早些时候再违反停火协议，巴加埃就表示，伊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捍卫伊朗的国家安全。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6月1号报道，美方推进以黎停火的最新尝试已经宣告失败。那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目标实施打击。报道引述一名美方官员的消息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分别和内塔尼亚胡以及黎巴嫩总统奥恩通话，试图推进一项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这名美国官员透露，奥恩对此表示支持，并要求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向真主党施压，但贝里给出了一个含糊且令人失望的回应，并暗示应该是以色列先停火。内塔尼亚胡6月1号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黎真主党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他已经和防长卡茨共同指示以军对贝鲁特、戴西耶地区的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韩国海军宙斯级驱逐舰正祖大王号1号启程前往夏威夷，参加由美国主导的第30届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根据韩国海军介绍，这次环太平洋军演将从本月底到7月在美国夏威夷举行，一共有来自31个国家的舰艇以及部队等参演，而正祖大王号今年则是首次参加。此外，韩国海军的3000吨级潜艇岛山安昌号、4900吨级的登陆舰

0: 据报道，金正恩查看了不同类型的水培及土壤温室试验栽培温室，详细了解农场的生产和蔬菜科研工作以及经营管理情况。他要求蔬菜生产需尽量减少能源消费，根据作物品种生长条件，保障高效适宜的环境，降低成本，全年栽培蔬菜。金正恩还要求推进品种多样化，做好施肥工作，提高机械化作业比重，实现运输自动化。并提出推动各温室农场长远发展的重要任务，包括增建蔬菜保管设施和销售站，建立迅速普及先进新技术的体系，建立温室专家培养体系等。当天，金正恩还视察了卫生保健设施综合服务中心和蔬菜综合加工厂建设工地，了解施工进度，并称，待竣工之后，有关设施所在的危化岛地区将成为新时代地方发展的标杆。据韩联社报道，西益州危化岛曾于2024年夏天发生洪涝灾害，之后朝方在此兴建大规模温室农场。金正恩去年5次访问这一农场，今年也已3次访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缅甸北部接壤中国云南边境的一座炸药仓库31号发生爆炸，造成至少55人死亡，超过70人受伤。控制当地的缅甸反政府武装德昂邦民族解放阵线称，正在进行爆炸原因的详细调查。
2: 事发于缅甸善邦南坎镇，距离中缅边境约3公里，爆炸威力巨大，造成超过100人死伤，广泛面积的房屋损毁严重。当地民众表示，最初以为爆炸是空袭引起，而毗邻的中国云南瑞丽市政府表示，当地部分民众目睹浓烟，生产生活未受影响。发生爆炸的相关地区由缅甸反政府武装德昂邦民族解放阵线控制。德昂邦民族解放阵线其后发表声明称，事故于当地时间31日中午大约12点发生。并指引发爆炸的乳化炸药是德昂邦民族解放阵线经济部门为采矿使用而存放的。对于此次爆炸造成大量伤亡和损失，深表悲痛，并向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致以深切悲哀。针对此事件，目前正在进行详细调查爆炸原因，并将依法对负责人进行追责处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香港特首率团访问中亚，首日访问哈萨克斯坦，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一零六夜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我防卫市中安台。
4: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N, see the difference.
5: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7月1号起实行。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规定共34条。

0: 适用范围包括在港澳台的投资。规定指出，国家支持投资者按照市场化原则开展对外投资活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竞争，但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同时，投资者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规定指出，有关部门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境外投资及相关资产权益等的转让处分进行安全审查，投资者应当规范投资经营行为，不得没有正当理由低价倾销商品，扰乱对外投资市场秩序。规定同时强化对外投资保护，包括建立投资壁垒调查制度等。根据规定，投资者在投资目的国家或地区遭遇与贸易有关的投资壁垒或者其他投资经营障碍的，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开展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可以采取调整有关国别投资政策，禁止或者限制有关货物技术进出口或者国际服务贸易等措施。此外，任何国家或地区、国际组织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在投资经营等方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歧视性禁止、限制或者其他类似措施，中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保护国家的海外利益不受威胁和侵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国务院今天任命袁谷杰为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免去刘光元的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职务。好，再来看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70人来自香港和内地的商贸代表团展开首天在哈萨克斯坦的访问行程。他表示，希望代表团发挥团结力量，积极和当地政府一起企业共拓机遇。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抵达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展开中亚访问行程。首个任务就是拍摄大合照，为出访打气。
3: 我希望呢，大家明白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对方，我们去都是你的机缘，也希望你们让两地的政府以及企业，而且人民也把我们看成他们的机缘、他们的机遇，他们也变成你们的机缘、你们的机遇，好不好？
4: 好。
3: 你们团队加起来，一加一比二大，那超过70人加起来，不用算了，巨大的力量。
2: 代表团由40名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以及30名内地企业代表组成，是本届特区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一次代表团出访。本次阵容可谓强大，香港方面包括多家公司营机构、企业和商会的负责人，涵盖金融、地产、专业服务等多个领域，包括贸发局主席马时亨、港交所行政总裁陈义庭、香港银行工会主席孙玉、盈科拓展集团主席兼行政总裁李泽楷等。内地企业也可谓星光熠熠，不乏能源、物流、汽车、制药等多个重点领域的龙头企业，包括内蒙古能源集团、山东能源集团、广汽集团、广药集团和传化集团等。随后，一众商贸代表与哈萨克斯坦投资局及哈萨克斯坦国家企业家商会进行经贸与投资机遇圆桌论坛。
5: 当然，我公司这个国家我哋已经系有咗生意开始咗，咁今次嚟我又有另外一个生意系帮佢哋做贸易嘅，同呢个国家嘅产品出外。咁另外有一个就系我个回收嘅油嘅废油，下一个国家都做好多嘅，咁所以我两个国家都有嘢系可以同佢哋去倾合作啊，同埋做落地去做呢个测试啊，咁冚唪都得嘅。
2: 香港特区政府去年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的法律、金融等专业服务，而本次中亚之行也是香港与内地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凤凰卫视陈其曼、吴建明、吴国健在哈萨克斯坦报道。
1: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天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的会议上表示，最新数据显示，香港经济踏入第二季度依然保持强劲。
4: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面对地缘政治及息口走向等不确定因素，香港经济在今年开局表现亮眼，第一季经济强劲增长5.9%，创五年以来最高的季度增长。陈茂波表示，最新数据显示，香港经济踏入第二季继续保持强韧。
6: 四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按年升幅咧进一步加快到42.9%，继续由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出口带动。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出口货值占商品出口总值的比例，亦都由2022年的近60%上升到今年第一季的70%。在第一季飙升41.5%之后，四月再上升54.3%。
4: 陈茂波表示，中东冲突后更多资金来港，相信跨境财富管理家族办公室来港继续增加。他指不止中东，可预期欧洲资金也会增加。以往资金主要投资欧美，但见到势头越来越关注香港，相信欧洲资金审慎建立市场后，也会是较长期及稳定的资金。陈茂波表示，由2024年九月至今的股市声浪，来港的国际及欧美资金占约40%，南向通资金占约30%，余下包括中东及东南亚资金、本地机构。他形容东南亚资金也相当大，香港是其首选地。但他指中东冲突走向仍充满变数，有可能为经济带来下行风险。
6: 一旦局势再度升温，料將加劇全球金融市場波動，並且削弱外部需求，為全球以至本地經濟前景帶嚟下行的風險。不過，全球對先進電子產品和人工智能相關產品的強勁需求，預料有助貨物出口的表現。
4: 他又表示，首季訪港旅客人次按年大增17%，创疫情后新高。四月訪港旅客人次按年继续上升10%，五一黄金周期间则上升8%。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1: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今天启程前往美国，展开16天的访问行程。出发前召开记者会表示，希望这次访美能够有助于深化两岸和平与区域稳定。那此行也会向美方说明，台湾并非是麻烦制造者，国民党会扮演和平稳定的关键力量。
7: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号深夜搭机前往美国访问，出发前郑丽文特地召开记者会，说明此行的重要目的。
8: 希望在这一次的访美能够深化对于两岸和平、区域和平稳定的愿望跟努力。这样的承诺跟努力不只是来自于两岸，更需要来自国际社会，尤其美国的支持。
7: 16天的行程，郑丽文第一站先抵达美国西岸旧金山展开参访行程，紧接着前往东岸的波士顿、纽约、华盛顿等地与美国的政界智库交流，最后再回到西岸洛杉矶与侨胞会面。
8: 台湾不再是一个麻烦制造者，也不再是一个令人摆布的博弈下的棋子，我们希望能够扮演一个启动、连结、鼓吹往和平、稳定、繁荣发展的区域关键的力量。
7: 记者会上也公布随团人员名单，包括国民党驻美代表秦日新、主席特别顾问李德维、前驻美代表袁建生等人。郑丽文也相信国民党的路线与主张符合主流民意，对未来选战会有所注意。
9: 这些话题都引起了外界高度的关注，只不过党内其实有不少的人更关心的是年底的选举，因此主席您要如何把这些外访的成果从外销转为内销，提振年底的选举呢？
8: 事实上，我从去北京回来之后，我也可以感受到我们内部有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期待、非常热情跟正面的民意的回应。我相信在这中间真正能够符合这个趋势跟期待的，也就是只有中国国民党。
7: 郑丽文访问美国，重新开启与美的对话窗口。对此，国民党内的县市首长和立委们都表示乐观其成，认为此行有助于压制民进党操作国民党的以美立场，并且巩固国民党既有的对外路线。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长征十二号乙运载一火箭今天16时40分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把搭载的千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十二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好，再来看到，根据日本方面1号的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将自2号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2号机组剩余泛燃料的取出工作。好，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今日谈，我是艾淑仪。国际局势纷乱复杂之际，俄罗斯和亚美尼亚又起了矛盾。俄罗斯、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四国总统日前发表联合声明，要亚美尼亚在加入欧盟还是继续留在欧亚经济联盟当中尽快举行公投。俄罗斯还召回了驻亚美尼亚大使，威胁要切断对亚美尼亚的油气供应。亚美尼亚80%的天然气来自俄罗斯，境内还有俄军的基地，两国这是怎么了？关系要闹僵了吗？美国也没闲着，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闪电到访亚美尼亚，送上了好几份协议。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上公开站台支持亚美尼亚总理。外媒说，美俄在亚美尼亚展开博弈，美国积极介入有何意图？普京警告说，当初乌克兰危机就是在乌克兰试图加入欧盟之际爆发的。普京的警告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丁晓星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5月28号，第五届欧亚经济论坛在哈萨克斯坦开幕。欧亚经济联盟五个成员国中的四位国家领导人与会，包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俄罗斯总统普京、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只有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缺席，理由是筹备选举。俄罗斯、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四国总统随后发表了关于亚美尼亚问题的联合声明。声明中指出，亚美尼亚有必要就加入欧盟或继续留在欧亚经济联盟尽快举行全民公投。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经济安全因亚美尼亚准备加入欧盟而面临重大风险，有必要防止因此给联盟成员国带来的损害。此外，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月27号表示，俄方已向亚美尼亚致信函，信中表示，如果亚方继续推进加入欧盟的进程，俄方将暂停或单方面终止两国在2013年签署的有关俄罗斯向亚美尼亚供应天然气、石油产品和未加工天然钻石的合作协议。俄罗斯外交部5月30号在官网发布消息说，俄方已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谢尔盖·科佩尔金。就亚美尼亚领导层向欧盟靠近一事进行磋商，俄方认为亚方此举正给欧亚经济联盟框架下的协作带来损害。
0: 欧亚经济联盟是成立于2015年，成员国是包含五个，现在五个成员国当中的四个都要求亚美尼亚做出选择，再加上呢，俄罗斯近期也是不断的加大对亚美尼亚的这个施压的力度。我们看到这个彭博社就说到，俄罗斯跟亚美尼亚的外交关系正在走向对峙，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两国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会走到当前这一步呢？
2: 应该说这个亚美尼亚和俄罗斯的关系呢，确实引发了这个广泛的关注。我觉得这个俄亚关系啊，由这个盟友啊走向一个目前呢，其实应该说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矛盾和疏远。这个大背景它发生在这个南高加索地区，我们讲南高加索地区，整个这个地区地缘格局在这个苏联解体以后30多年以后又一次的一个巨大的这种变化的背景下发生的。那么就是说从这个根源上来讲，亚美尼亚和俄罗斯的关系呢，应该说的它的变化是起源于这个纳卡冲突，应该说是就是在两场地缘冲突的背景下啊，带来了南高加索地缘格局的一个巨大的变化。那么然后呢，亚美尼亚和俄罗斯的关系呢就出现了一些裂痕。那么这个必须得讲这个，就是说这个纳卡冲突呢，我们也都知道在苏联解体之后就爆发了第一次纳卡冲突。当时呢，亚美尼亚应该说是得到了俄罗斯的支持啊，应该说是俄罗斯背后还是支持亚美尼亚，所以亚美尼亚在第一次纳卡战争中他是胜利方，所以除了纳卡，他控制纳卡地区以外，还控制了纳卡周边的7个地方啊。这按照这个，就是说这个从这个法理上来讲，它是阿塞拜疆的领土。那么除了纳卡，他还控制了周边的7个地区，这个整个加起来呢，差不多是占到了阿塞拜疆面积的大概20%。那么所以呢，这个。

0: 1994年停火以后呢，这个问题一直在谈，通过各种途径谈判，一直就没能解决。那么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知道，随着这个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这个综合国力呢，经过大概三十年的发展，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阿塞拜疆有石油、天然气，它的这个国力越来越强，它的军费呢也是亚美尼亚的数倍啊，包括经济总量也是亚美尼亚的3倍将近，再加上有土耳其的这种大力的协助，所以在2020年的第二次纳卡战争中，它就等于阿塞拜疆就把这个除了纳卡这个地方，把其他周边的地方就控制了。当然，纳卡呢，因为当时俄罗斯的这个维和部队进驻，那么就是纳卡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那么到了2023年，也就是说俄乌冲突这时候已经爆发了。那么到了2023年9月份呢，阿塞拜疆又发起了军事行动，而且通过一天的时间就全部解决了这个纳卡的问题。所以纳卡当时就宣布，就2024年1月1号起，这个纳卡就是从这个阿塞拜疆的这个角度，就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阿塞拜疆呢也彻底收回了所有的，等于是在苏联解体爆发以后纳卡冲突的所有的地区。而现在呢，就是说从2023年解决以后呢，这2年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一直在谈这个和平协议的问题，而且在美国呢也趁机而入。就是2025年，在美国签署了草签了这个和平协议，当然最后的和平条约还没有，最后达成一致。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亚美尼亚作为俄罗斯的铁杆盟友，因为亚美尼亚既是这个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也是集安组织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成员国。因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它是一个军事政治同盟，它有这个集体防御的条款。亚美尼亚就认为，就是说我作为集安组织的成员国，那么在纳卡冲突这个过程中，
1: 没有得到保护。
0: 俄罗斯作为盟友没有起到保护的义务没有，所以俄罗斯抛弃了亚美尼亚，就是亚美尼亚整个国内有一种这种声音，就是不是说亚美尼亚离开了俄罗斯，而是俄罗斯抛弃了亚美尼亚，没有起到这个盟友的这个保护者的作用那么俄罗斯也很委屈，俄罗斯认为就是说这个争议地区它不属于这个集体条约这个成员国保护义务下的，因为它属于一个争议地，本来就属于一个争议地区，而且纳卡周边的地区确实也是阿塞拜疆的领土，纳卡只是有争议的地区，所以呢，俄罗斯认为这个地区它本来就不属于这个集体安全条约框架下保护的范围，而且其他成员国像哈萨克斯坦像这个其他的集安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它也不愿意为亚美尼亚而承担这么一场和阿塞拜疆有可能发生的冲突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就是纳卡是成为了俄罗斯和亚美尼亚关系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两国越来越远。
1: 亚美尼亚是在2025年的4月份启动了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我们看到亚美尼亚的总理帕什尼扬呢，近些年来一直在推行和平十字路口的计划，也坚持一个平衡的外交。他还说到呢，亚美尼亚有意加入欧盟，但是也不愿意退出这个欧亚经济联盟。亚美尼亚的意图您怎么来分析？
0: 就是亚美尼亚经过这些，就是说这一连串的事件以后，首先在这个第二次纳卡战争，包括后续整个这个丢掉了纳卡地区，所以亚美尼亚也在反思，就认为亚美尼亚就是很大一部分声音就开始出现了，就是认为俄罗斯呢，可能靠不住。再加上近几年俄罗斯也确实陷入了俄乌冲突的这个，应该说这个泥潭中，在这场消耗战中，俄罗斯其实损失也是不小的那么所以呢，亚美尼亚就逐渐的改变它的过去的外交政策，而且这个帕西尼亚从2018年，他是2018年上台的，他其实这么多年来，他奉行的始终是一种想和西方拉近关系的这么一个战略，实际上就是说亚美尼亚是想从过去一边倒的这种对俄的外交走向一个多元的这么一个平衡的外交，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他要加入欧盟提出了加入欧盟的意愿。应该说这个加入欧盟呢，应该对亚美尼亚来讲，我觉得这个在目前来看还并不现实，因为加入欧盟，我们都知道欧盟的候选国有多少个还在排着队呢，所以呢，同时呢，亚美尼亚2015年也成为了欧亚经济联盟的这个成员国，那么这应该说这十几年，作为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应该说是对亚美尼亚。

0: 尼亚的这个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亚美尼亚这几年经济快速增长啊，它的重要一个点就是服务业。那么实际上大部分的这个得益于啊，就是当时这个俄罗斯俄乌冲突以后，很多俄罗斯的这些青年，包括这些从事这些 IT 产业的这些青年人，他当时因为俄罗斯国内的征兵令以后就离开了俄罗斯，很多人就跑到了亚美尼亚啊，所以也推动了亚美尼亚其他这个相关产业的发展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亚美尼亚的目前的这个政策其实就是想改变过去一边倒的对俄政策，慢慢的走尤其是和欧盟加强这个关系，所以这个今年5月份在亚美尼亚召开了一个就是那个叫欧
1: 欧
0: 洲
1: 共体。
0: 政治共同体的这么一个峰会，当时包括40多个国家的这些这个跟俄罗斯有意见，这实际上就是跟俄罗斯处于对峙状态的这些欧洲国家，啊，都参这些领导人都去了，啊，甚至还邀请了泽连斯基去了这个亚美尼亚首都埃利温，所以这自然引起了俄罗斯极大的愤怒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关系啊，就是俄亚关系就一步一步的开始出现一些巨大的裂痕。
1: 俄罗斯不仅是在政治上施压，而且置信了亚美尼亚，威胁说要切断两国之间的油气供应。刚才咱们也说到，其实亚美尼亚在能源上是高度的依赖俄罗斯，有80%的天然气都是来自于俄罗斯，而且在亚美尼亚还有俄军的基地。两国各层面的这种交往，您怎么来看？
0: 啊，因为就是说，从目前来看呢，我觉得亚美尼亚呢，他是想刚才讲的，就是说由过去的一边倒的依赖俄罗斯，慢慢走向一个多元的这么一个格局啊。但是我觉得从目前来看，亚美尼亚还很难摆脱对俄罗斯的依赖啊。不光是就是说，咱们从这个经济角度来看，就亚美尼亚实际上是南高三国里面它的经济总量是最低的啊，人口只有300万。啊，那么 GDP 呢不到300亿美金吧，而且这个从贸易结构来讲，它的三分之一以上的贸易是来自对俄贸易，而且再加上就是因为现在这个俄乌冲突，俄罗斯和西方的这种经济联系的中断，亚美尼亚发挥了一个重要的一个中转站的作用，就是很多的西方的这些违禁的这些就是到不了俄罗斯的商品。那么通过亚美尼亚啊，或者是通过中东啊，亚美尼亚这个渠道，所以这也给亚美尼亚带来丰厚的利润。那么除了就是亚美尼亚在这个能源方面，天然气、电力啊，包括这个石油产品啊，基本上都是完全依赖于俄罗斯的供应，甚至亚美尼亚的这个它的唯一的一个核电站啊，也是由俄罗斯方面来运营的。这个核电站发挥了亚美尼亚电力的大概30%左右的这个供电量。那么在出口方面，亚美尼亚几乎所有的农产品，啊，它的面向的市场啊，它都是俄罗斯。亚美尼亚我们都知道，亚美尼亚最有名的这个叫阿拉拉特这个白兰地啊，它应该是世界闻名的。那么其实这个阿拉拉特的这个销售市场主要就是俄罗斯，我们在莫斯科你随便看到很多的这个商店都销售。那么最近因为针对这个亚美尼亚的一些反俄的这些行为吧，或者说想跟俄罗斯拉开距离的这些行为，俄罗斯也采取了很强硬的反制措施啊，就最近呢已经禁止了亚美尼亚的包括鲜花啊，包括这些酒类，包括矿泉水啊，对俄罗斯的这个进口啊，所以是俄罗斯呢也发出了强烈的一个信号，就是亚美尼亚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啊，你是要继续的和俄罗斯加强合作呢，还是要奉行更激烈的这种反俄政策。
1: 俄罗斯包括其他的4个国家是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啊，要求亚美尼亚呢是加入欧盟，还是继续留在欧亚经济联盟进行全民公投，这个意图是什么呢？
0: 啊，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俄罗斯借这一次在哈萨克斯坦举行的这个欧亚经济联盟峰会啊，发出了对亚美尼亚发出了这么一个怎么说呢？等于是这么一个信号啊，其实就是督促亚美尼亚呢，就是尽快做出一个选择，实际上就是变相的向亚美尼亚施加压力。我觉得俄罗斯这样做有2个目的，就是一个呢，就是通过4个国家的声明。啊，就是说这个不是俄罗斯单方面的行为，它是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你们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还有吉尔吉斯斯坦4个国家通过一个组织向亚美尼亚发出的一个声明，就是亚美尼亚作为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它必须要在这个你选择加入欧盟还是要再继续留在这个。

0: 欧亚经济联盟这个，这个重大的战略问题上，你要做出一个选择。你不能，亚美尼亚实际上是想左右逢源，脚踩两只船。那么，俄罗斯通过这个四个国家的联合声明就告诉你，你只能待在一个船上，脚踏两只船的这种可能性，应该说是在俄罗斯来说那是不接受的啊，就是对亚美尼亚不能接受亚美尼亚脚踩两只船，啊。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我觉得就是说，因为亚美尼亚马上要举行议会选举，那么实际上在议会选举之前啊，通过这个四个国家的一个联合声明，我觉得对亚美尼亚的选情呢，可能应该说多多少少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啊，所以我觉得主要就是这么两个目的，
1: 您刚刚说到的亚美尼亚的议会选举呢，6月7号就会举行了。波兰的媒体说这场选举是关乎到俄罗斯和欧盟，您怎么来看这场选举会带来的连锁反应？
0: 这次选举应该说是非常重要，它的主要的这个背景实际上就是现在第一呢，我刚才讲了，就是南高加索的地缘格局在30多年以后又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变化，纳卡问题解决了，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要缓和关系了，甚至和土耳其也要缓和关系。第二个背景就是俄罗斯现在和西方对于南高加索的这种地缘争夺越来越加剧，特别是我们看到对亚美尼亚的这种争夺。就5月初呢，欧洲领导人齐聚在亚美尼亚，那么近期呢，俄罗斯又联合着他的盟友对亚美尼亚发出了一个强烈的这种警告的信号，所以这次选举实际上就是我认为有可能决定着亚美尼亚未来的一个战略走向的一次选举，所以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当然，现在选情呢，因为我觉得民调呢并不可靠，选情呢我们还是看这个一个礼拜以后它的一个结果啊如何。
1: 亚美尼亚正面临一个历史性的2选1的选择。好，先谢谢丁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外媒说美国和俄罗斯在亚美尼亚展开博弈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
1: 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
0: 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
1: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成南海基地，要加快接收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三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身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在6月7号亚美尼亚议会选举之前，不仅俄罗斯和欧洲持续对亚美尼亚施加影响，美国同样展开多项外交活动。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月26号对亚美尼亚进行短暂过境访问，当天他在埃里文机场与亚美尼亚外交部长阿拉拉特米尔佐扬签署战略伙伴关系协议，以及一项关于关键矿产的框架协议，一项拟议中的43公里过境走廊合作协议。隔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公开支持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参加选举，称他为一位伟大的朋友和领导人。路透社分析说，美国总统的这一支持是对亚美尼亚内政一次罕见的直接干预，凸显了华盛顿在这个地区日益增长的战略利益。外媒称，美国和俄罗斯在亚美尼亚展开博弈。与此同时，普京5月29号发出警告，称当初乌克兰危机就是在乌克兰试图加入欧盟之际爆发的。
1: 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最近是闪电的到访这个亚美尼亚，而且是签了好几份协议。特朗普呢在社交媒体也公开的发文对这个帕什尼扬表示一个支持。美国这一系列的举动啊，给这个帕什尼扬的支持力度有多大？美国在亚美尼亚又有怎样的战略利益呢？
3: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美国这一系列的举动啊，实际上也是在这个亚美尼亚这么重要的一次这次议会的选前呢，为亚美尼亚来这个为现任的这个总理帕什尼扬拉票，等于是站台。特朗普说了嘛，他是一个伟大的朋友和领导人，卢比奥呢闪电的访问了亚美尼亚，在这个机场和亚美尼亚这个签署了非常重要的这个战略伙伴关系宪章。就是我觉得就是说就是美国在这个俄罗斯陷入这个俄乌冲突这个这么一场消耗战的这个过程中，就是俄罗斯在南高的影响力呢是明显的下降了，所以这个真空美国马上的就推进来了。实际上在直接的我觉得就是美国实际上在南高加索地区直接的挖俄罗斯的墙角，就是毫不掩饰的在挖俄罗斯的墙角。他这个特别是通过这个所谓的特朗普的这个国际和平和繁荣之路，实际上就是打通了这个经过这个亚美尼亚的连接阿塞拜疆他到他本土纳吉切万的这么一个40多公里的通道。因为当时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就这个通道问题啊谈不下来，那么特朗普说那美国人来接手，美国人搞一个合资公司，然后把这个通道打通了。它不光是一个基础设施，还可能未来有这个油气管道啊、光纤等等。所以美国人提出这个设想以后呢，其他方面就是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也同意了。就是美国人借这个战略通道呢，我觉得达到了这么一石多鸟的目的。一个呢就是控制了这条战略通道，他控制了这条战略通道，将来还能参与到这个中间走廊的这么一个建设中。另外呢就是说把俄罗斯往这个从南高加索的这个地缘影响要往出排，就是因为俄罗斯这个现在这个陷入到这个俄乌冲突中，在南高的影响呢会不断的在美欧在排挤。另外呢因为美国还通过这个通道呢，等于是在伊朗的北边又获得了一个这么一个等于是一个重要的这个据点这样对伊朗也形成了一个威慑。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这个借这个通道在南高地区的这个影响是在大幅度的上升。
1: 普京在5月28号就警告说当年乌克兰危机就是因为乌克兰要加入欧盟的问题而引爆的。他为什么这么说？是在暗示说亚美尼亚有可能成为第二个乌克兰吗？那站在俄罗斯的角度，如果说未来亚美尼亚真的倒向了美欧，对俄罗斯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3: 我觉得就是说普京是通过这个就是把这个乌克兰和亚美尼亚类比我觉得确实是在向亚美尼亚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亚美尼亚领导人不能在反俄的这个路上 越走越远。但是我觉得目前的这个形势呢，还很难说这个亚美尼亚就会成为这个乌克兰，因为我们如果要对比一下，就是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这个历史渊源关系实在是太复杂了。
1: 嗯，
3: 历史上的这种纠葛，领土上的这种纠缠啊，领土的这种啊谈不清，就是等于普京说我们实在是一个民族。那么亚美尼亚要看的话，它和这个乌克兰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啊，就是说从来也没说亚美尼亚和俄罗斯是一个民族，
1: 嗯，
3: 它显然是两个不同的民族，一个是南高加索的啊，还有这个俄罗斯的斯拉夫的这种文明。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如果说啊出现一种巨大的矛盾，我现在认为呢，就是亚美尼亚还暂时离不开俄罗斯的这种对俄罗斯的依赖，不管是从啊军事方面、安全方面，还是从经济方面，亚美尼亚只是说从过去一边倒的这种状态，想走向一个就是说慢慢的减少对俄罗斯依赖，走向一个多元的这种状态，而乌克兰是毅然决然的和俄罗斯彻底决裂了。而且从军事角度讲，如果爆发冲突，那么亚美尼亚其实在南高加索，他连阿塞拜疆都抵挡不了，更别说抵挡俄罗斯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类比呢，实际上就是普京的一个信号，但是不意味着就是说亚美尼亚和俄罗斯就会发生这样的这种类似于俄乌冲突的冲突。当然了，如果说亚美尼亚将来不断的在这个道路上，就是在这个西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那意味着俄罗斯呢就失去了在南高加索的一个铁杆的盟友。因为俄俄冲突呢，实际上格鲁吉亚和俄罗斯的关系呢也不好啊，最近呢，这个阿塞拜疆和这个俄罗斯呢，也因为这个客机，就是那年这个客机失事的这个事儿，也出现了很多的矛盾啊。所以这样意味着，俄罗斯失去了南高加索的一个铁杆的盟友，这样对俄罗斯在南高加索维护影响力啊，会确实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
1: 欧盟之前向亚美尼亚是提供了1000万欧元的军事技术的援助，那对欧盟来说，亚美尼亚意味着什么呢？
3: 啊，那其实欧盟这几年也没少在南高加索渗透。我刚才讲了，就是说，一旦这个权力出现真空的时候，必然会有其他的这个方向来渗透。
1: 对，
3: 所以南高加索呢，它现在这个地缘格局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构。就是南高三国啊，它其实从这个不论从这个人口和面积来讲，它都是比较相对来说要规模要小一点。等于南高三个这个国家，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
1: 嗯，
3: 再加上这个美国、欧洲、俄罗斯，这是3+3，然后再加两个强邻，伊朗和土耳其。这样形成了这个3+3+2的这么一个复杂的一个博弈的这么一个结构。
1: 嗯，
3: 那么对欧盟来讲，实际上欧盟也想这个借就俄罗斯陷入这个俄乌冲突的这么一个档期，把俄罗斯的影响力排除在这个南高加索啊。这个因为俄罗斯和欧洲现在是一个未来可能也是一个对峙的状态。这样如果说欧盟在南高不断的增强影响力的这么一个情况下呢，等于欧盟打通了这个南高加索的这么一个欧亚大陆十字路口的这么一个通道。
1: 嗯，
3: 因为欧盟在一直在加强这个中间走廊的建设，那么未来呢，如果还有可能的话，把阿塞拜疆的能源呢不断的在通过这个南高加索来输送到土耳其，再到这个欧洲啊。所以欧洲实际上就是也是在南高加索不断的排挤俄罗斯的影响。
1: 嗯，好，非常感谢丁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4: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五月份的内地百城二手房价价格的环比和同比跌幅都有所收窄，而整体的市场强于往年同期，楼市是否已经进入到了筑底期？而后续的走势又该如何观察呢？另外一方面，外围市场的科技股仍然在上涨，而 A 股科技股却率先进入到了宽幅的震荡，跌停涨停轮番上演，科技股题材风云突变，投资者又该如何来应对？在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内地楼市，在五月份最新的数据已经出炉了，百城的二手房均价跌幅继续收窄，而新房价格则延续了结构性的微涨态势。另外有分析指出了，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政策的出炉有望全面盘活相关的产业链，带来长期投资机遇。
1: 中指研究院最新数据显示，五月内地百城二手住宅均价环比下跌0.32%，同比下跌7.99%，跌幅都较上月有所收窄。整体二手房市场在五月保持较高活跃度，热度持续性强于往年同期。重点城市成交尤为活跃，上海二手房价格已连续三个月上涨。新房方面，五月百城新建住宅均价环比上涨0.16%，同比上涨约2%，延续结构性微涨态势。一二线城市整体延续升势，三四线城市则录得下跌。其中在新入市高价项目带动下，深圳、上海和广州的新房价格环比涨幅领先。核心城市土拍同步升温，内地百强房企前五月拿地总额达到2411亿元，同比虽录得40.5%的降幅，但较前四个月已经收窄了6.2个百分点，是连续第三个月收窄。北京、上海、杭州等核心城市多宗地块竟拍出高溢价，大型央国企拿地金额位居前列。政策方面，在各地市积极推进存量盘活及公积金优化等领域政策时，国务院最新重磅发布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以量化指标的形式明确了“十五五”、“十七”城市更新的具体目标，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4000个等指标，从多个维度为全国城市更新工作划定了清晰的施工图和验收表。据多家机构测算，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市场总容量预计将达到15万亿元至20万亿元，这一政策红利将全面激活相关产业链，带来长期的投资机遇。
0: 楼市的一系列变动，更多的解读和分析，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中指研究院指示研究部的总经理曹晶晶女士一块来探讨。曹女士您好。我们看最新公布的五月份的百城的房价指数显示了二手房价格跌幅同比环比都有所收窄，那么新房价格呢还是延续了一个上涨的态势，所以怎么来解读这份数据，还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呢？
2: 从我们这个监测五月的房价的变化的话，我们看到其实从中指百城二手房的价格指数，其实环比的跌幅是又比这个四月份又再次收窄了。那么当然也看到，其实一线、二线、三四线如果整体去看的话，各线城市它的这个跌幅都略有收窄。当然我们觉得其实和今年整个五月份二手房市场的活跃度，包括它的热度的延续性要好于往年的同期是有关系的。那我们也关注到像一线城市，尤其是上海已经连续三个月挂牌的这个价格已经开始环比上涨，深圳也基本上是和上个月持平了，所以我们看到确实价格端在明显的修复。那从新房来看呢，目前我们看到核心城市在五月份房企的推盘的积极性是有所好转的，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像深圳啊、上海啊、广州啊，包括一些二线城市，它的新房的价格环比依然是保持一个小幅的上涨。当然这个上涨的背后呢，更多的来自于新的这个住房包括新的楼盘的供给去支撑实现的。这是从价格的角度来看，的确我们看到二手房呢有好转，但它依然还是一个阴跌的状态。新房呢我们看到就是结构性的这种小幅上涨的延续。同时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从我们五月份监测的重点城市成交量的表现来看，也依然是一个向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尤其是我们看到二手房，我们从这个中指监测的重点20城的话，其实从今年四月份同比就已经转增，那我们看到五月份的这个同比依然保持20%的这样的一个高增长，比如说咱们看到北京、上海基本上是四月份、五月份这几个月都是创造了这个近五年同期就是所谓的同月份的新高所以其实二手房的活跃度还是非常的 明显的，当然也想提示大家，就是我们看到今年二手房的市场的变化和去年也是出现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边际的变化。怎么理解呢？其实我们去年看二手房的话，包括全国也好，包括我们重点城市也好，它这个总量并不低。但这个总量并不低的原因呢，去年主要是因为很多核心城市它的这个挂牌量在持续的大幅的增，尤其是到了去年的四季度，挂牌量增得非常多，所以就是供给端的这种放量呢，支撑了二手房成交是往上走，但是呢，因为这种供求关系的这种变化，我们看到其实去年，尤其是去年四季度，尤其是像一些一线城市，它的这个二手房的价格跌幅是在急剧的下探的，但今年呢，我们看到迎来了一个新的这种改变，最重要的改变就是在供给端，重点城市二手房的供应量，基本上是比较的平稳啊。最近2个月其实都是环比小幅的下行。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上海，我们看到最近的

0: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上海我们看到最近的二手房啊，其实是在有所这个改善的。那我们也相信今年这个随着市场的逐步推移呢，可能核心城市、核心区域它的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接近底部。这是我们对于这个二手房市场的一个变化。但是新房呢，大家可能也看到，其实在很多核心的城市呢，它的这个二手房占比已经是非常高了，可能已经达到70%以上。那二手房的这种市场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啊，目前从成交的特点来看，依然还是以这种小户型低总价的房源成交为主。但是它背后原因也很简单，它就是因为很多房源它的价格持续下跌之后，更有性价比了，有很多我们这个城市的购房者已经能够搭上这个总价的门槛，所以它也是这种需求，尤其是刚需在加快入市支撑了我们说二手房这种成交的量的改善。那反观新房市场呢？新房市场目前来看啊，这几年其实从供给端从房企的供给端来看，更多的还是以一些大户型的高端改善的这种项目为主。那其实随着这个新房和二手房的价格差越来越大，无论是单价差还是总价差，这个都有一定的距离。所以我们看到，从二手房我们过去常说的这个卖旧买新的这种置换链条，目前来看还是在我觉得缓慢的推进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看到新房其实它的复苏更多的是一些核心城市点状的复苏，还没有像二手房这样的一个量上，就是相对比较更多城市在复苏吧。但总体来看呢，我们看到5月份开始，新房的成交量其实还是在恢复同比呢只比去年小幅的微降了一点点。但是呢，我们看到一线城市无论是4月份还是5月份去看，都是保持了一个2位数的同比增长。新房我们看到更多的可能是一些城市之间区域之间的一个分化的状态。
1: 那曹女士，我们看近几个月，其实内地多个城市在密集的发布一些楼市的政策，包括像提高公积金的上限，还有提供补贴契税优惠，甚至是全域取消限购等等。那么后续的政策方向该如何来预判？还有多少放松的空间呢？
0: 政策我们总体来说呢，其实从中央到地方啊，今年还是稳市场啊，这个是一个非常核心的目标。但总体来说呢，提示大家就是，这一轮的政策总体我们还是认为更多的是以因城施策的方式去推进。因城施策的方式推进呢，就和这个城市当下的政策到底是一个松还是紧的状态是有关系的。那你去判断它未来的空间。总体来看呢，我们的目前看就是供需两端还是有一定的政策空间。尤其是我们从需求端来看的话，像北京、上海，包括深圳其实核心区还是有一定的进一步的放松的这个可能性。但这个就和后面政策，尤其是政策和市场。市场怎么去走政策就是什么时候去放。假设后面市场有一些下行，那我觉得政策可能推的情况更快一点。从公积金的政策来说呢，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说这一轮，尤其是去年开始吧，很多城市在做的这样的一件事，它的确是有效的降低了我们居民的购房成本。那我觉得其实比如说北京北京这一轮，其实在核心城市当中，我们去横向对比它的公积金的贷款额度其实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样的城市，我觉得未来还是有一定的空间的。当然，我觉得，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城市出台了，这个财政的补贴购房补贴政策、贴息的政策。那这类政策呢，就和各地的地方的它的财力是。

0: 对，也的确在这个5月份，我们看到已经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的成效。那广州最近也在推，很多城市都在推。那关于这个政策呢，我们相信就是除了说一方面能够筹集到保租房之外，其实也对于这个核心城市这个以旧换新，包括说置换链条的打通，有非常大的带动作用。还有一点非常值得关注，我们就是认为，这样的一个政策，尤其是以市场价格去收购这个存量的二手房。其实是对于这个城市的房价的预期是有稳定作用的这个以上就是我们认为还是有可能有空间的一些政策方向。
1: 好，谢谢曹女士的解读和分享。我们可以看到，内地的房价逐步在回稳的同时呢，土地市场也开始在复苏的过程当中。多个核心城市的土地出让市场迎来了小阳春，这又会对整个内地的楼市带来怎样的影响呢？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和曹晶晶女士一块儿探讨分析。稍后见。
2: 菲律宾国防部联合多强力部门查扣69名中国工人，
3: 它不是一个常态的司法行为，它是一个政治行为。
2: 理由一变再变，事件一波三折。
4: 选择性的执法就是针对中国人员。
2: 小马克思背后有何图谋？
5: 手段既不高明也不光彩，最后呢，实际上也没有收到什么真正的好处。
6: 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8: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9: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0: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8: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8: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8: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8: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头视。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持续在关注着楼市的一些发展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说完了房价之后，在整个房地产市场当中，还有一个方向也是值得我们重点关注，那就是土地市场。我们继续和中指研究院的指数研究部的总经理曹晶晶女士来探讨分析。曹女士，我们看五月份北京、上海、武汉、苏州等地的这个土地出让市场非常的火爆啊，多个核心地块的房企拿地的意愿出现了高涨。所以您怎么来分析当前土地市场回暖对于整个楼市的实际影响呢？
1: 从土地市场我们观察的情况来看呢，其实总结一句话就是，还是一些头部的有能力拿地的房企，在一些核心城市、核心地段获得的一些优质的地块。那我们从这个对市场的影响来看呢，的确，土地市场的复苏其实还是能够反映出来这些房企在核心城市它的这个拿地的信心，包括对未来市场的预期。是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基础的，那我觉得，对于这个市场的带动肯定是有正向的带动，同时我们也要关注到这未来这些项目啊，其实更多的我觉得它的条件更优啊，包括它的这个区位更好，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它未来入市的这个新房的项目也必然可能大概率会做成一个所谓的好房子项目，就是高端或者说叫改善型产品的这样的一些楼盘，我觉得对于稳定市场预期。对于价格的这个支撑都是有好处的。同时我也想提示大家，就是我们看到，新房啊，尤其新的房子入市之后呢，的确和过去的一些。

0: 待售的楼盘，包括周边的二手房，它的代际的差还是很明显。它可能拥有更好的这种产品的设计的这个思路啊，包括一些规划条件更优。那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会对于一些存量的项目的价格，我觉得有一定的这个影响。所以可能这个对市场到底是说一个完全正向，或者说也带来一些不一定的一种波动影响呢？我觉得还是要看核心的一些具体的项目或者具体的地块的情况。来看。
1: 那曹女士，我们看整个5月底城市更新15规划出炉啊，分析普遍认为说这个政策的红利将会全面激活相关的产业链，带来一个长期的投资机遇。所以您怎么来看这个规划所带来的改变？对于未来房价的影响，我们又该如何来观察呢？
0: 首先，这个城市更新15规划呢，它的确啊，这个是从国家层面首次出台了城市更新为主题的这样一个中长期的专项规划，我们觉得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的。那从这个规划本身，或者说它带来什么改变，我们认为第一点就是它的确是这个反映出来我们的中国的城市的发展，从过去一个扩张、快速扩张、增量扩张的阶段，进入到了一个存量提质这样的一个核心为主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因为城市发展的这个阶段不一样了，所以它未来我们做的可能更多的，比如说过去我们房地产开发更多的是这个大量的这个新的这个新增建设用地。然后你去做开发、做销售、做建设等等。那未来呢？我们觉得更多的还是以一种存量的盘活、存量的更新这样的方式为主。从这个规划当中呢，规划也非常明确了，就是我们的一些这个目标、指标，包括重大任务、重点工程，包括政策举措啊，我觉得写的非常的详细，也为了我们未来5年这个城市更新怎么做指明了非常具体的这样的一个方向。这里面想跟大家分享的一点是带来哪些改变呢？我觉得非常值得关注的一点呢，就是规划当中非常明确了我们10项重点的这样的一些指标，量化的指标，那就意味着未来5年当中这些目标的实现会带来我们很多增量的投资，包括对于消费端的拉动。如果我们对照"十四五"期间城市更新的规模来看的话，比如说危旧房的改造，我们是从"十四五"期间的25万套增加到了"十五"期间的50万套。包括说我们说城中村改造也维持了4000个这样的一个体量，所以这个体量还是非常可观的。十四五我们去看的话，我觉得也是十几万亿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到十五五期间呢，我们觉得也起码要有15万亿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增量的投资空间这个是我觉得非常值得关注。另外从房地产本身去看的话，我们也看到这次规划当中把我们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好房子的建设，包括存量资产盘活都融入到了城市更新这个规划体系当中，所以我觉得未来我们的房地产发展也是到了一个模式转变的阶段，就是你从过去拿地建设销售，到未来你可能更多的是持有、运营，包括服务的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转变。如果房企能够快速适应这样的一个市场的转变、城市发展模式的转变，我觉得未来还是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空间的。您刚才也提到说，对房价到底带来怎么样的一个影响？我们觉得可能对于不同的区位的这样的一些资产，可能还是影响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认为其实，如果未来我们的新的这种新建的住宅，更多的来自于存量的更新，包括城市更新，包括一些存量资产盘活之后入市的地块去开发的话，那它的区位相对可能更核心区，打造成好房子之后，对于整个城市的这个资产价值，我觉得是一个正向的影响。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存量的一些小区来看的话，也通过这种老旧小区的改造，它的品质、居住品质的提升，它的价值也在提升。我觉得对于这种老旧小区，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价格的这样的一个支撑。第三点呢，也是值得去关注的。那随着我们整个城市发展，包括未来我们房地产的供给端的模式进入到城市更新阶段之后，可能对于郊区的一些区位的一些这个城市发展或者说叫区域的发展，我们觉得无论是财政的这种支出，包括一些资源的倾斜，可能会比之前要偏弱一些。也就意味着在一些偏远的郊区，可能这种房产的价值，它的支撑力可能不如以前这是我们对于不同类型的、不同区位的物业的未来的房产的价值的一个基本的判断。
1: 好，今天特别感谢曹晶晶女士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期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3: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荷兰海军闯入中国西沙群岛，军机侵入中国领空，这挑衅的背后究竟是谁在给他们壮胆？中国解放军实施外地驱离与警告，又是出于怎样的战略考量？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欧盟多个成员国联手提交对华经贸管制提案，这些欧洲国家为何有如此妄想？中方明确表态，若受制裁必将立刻反制，底气从何而来？
3: 时事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内地五月份的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连续两个月出现了回落，但仍然站稳在了50以上的扩张区间。而由标普全球联合编制的 RatingDog 中国制造业 PMI 也轻微的出现了下跌，但仍然是连续六个月保持在50的临界点上方。
1: 中国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内地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比四月下跌0.3，是连续两个月回落，创三个月来的最低，但仍守在扩张区间上方。从企业规模来看，大型企业 PMI 录得51.1，较前一个月上升0.9，中小型企业按月下跌至临界点以下。构成制造业 PMI 的五项分类指数中，只有生产指数高于50，包括新订单和原材料库存等四项指数都低于临界点。至于反映中小制造企业经营状况，由 RatingDog 和标普全球联合编制的内地五月制造业 PMI 为51.8，比四月回落0.4，但仍是连续第六个月保持在50上方。受访企业表示，受惠于市场需求增强和促销活动等因素，尽管新出口业务量微跌，但新订单的整体增速仍超长期平均值。市场对内地制造的需求持续增长，虽然增速有所放缓，但仍处于五年来最高。有关研究机构指出，企业对未来12个月的生产前景保持乐观。整体上，内地五月制造业扩张趋势持续，但步伐有所放缓。通胀压力的缓解为企业的成本与定价环境带来喘息空间，但需要关注需求增长放缓和外部订单减少情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财经，今天是在重点的关注着 A 股科技股的信仰哈，正迎来了一个真正的考验。不久之前，科创50创业板的指数连续创下历史新高，科技股轮番登基股王。然而瞬息之间风云突变，科技龙头开始出现了宽幅的震荡，甚至是跌停涨停排排坐，一周之内两次出现了全市场上涨不到千家的情况。而更微妙的是呢，这种调整并不是在全球风险偏好退潮的时候发生的，而恰恰是在美股、韩股等外围市场科技股仍然在上涨，而 A 股却出现了率先进入到宽幅震荡的情况。这也就意味着 A 股科技股内部的筹码结构已经开始出现了松动。好，我们再来看金融时报。金融时报今天是在聚焦着华尔街多头对于市场过热的担忧不以为然，仍然压住了美股还有进一步上涨的空间。那五月份标普500指数11次创下了收盘的历史新高，今年以来累计上涨约11%，多家的大型银行最近都上调了标普500指数今年的目标。以科技股为代表的纳斯达克指数则涨幅更加的显著，达到了16%，许多投资者开始压住

0: 人工智能的进步，还有对于芯片和数据中心的大量投资，将会加速美国经济增长，并且继续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好，我们再来看看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呢，今天是在关注着流量正在帮助着更多的美国农民应对充满挑战的农业经济。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有86%的家庭农场大部分收入来自于农场以外。有来自蒙大拿州的农民表示啊，在欠收年，他们靠着务农赚到$5000，而在网上发布相关内容的收入则达到了6位数。还有农民表示，原本打算通过拍摄视频来赚点零花钱，然而去年他的社交媒体收入竟然是农场利润的5倍之多。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1: $77억달러로역대최대기록을갈아치웠는데，
2: 韩国媒体报道，上个月韩国出口创下历史新高，达到877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53.2%。尽管五月工作日较去年同期减少一天，但日均出口额却是史上首次突破40亿美元大关。从产品划分来看，半导体产品占出口总额的42%，达到372亿美元。分析认为，在半导体行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预计今年韩国出口总额有望达到10000亿美元。
3: 去年より4割以上増え、過去最高となりました。
2: 日本财务省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三月，各行业平均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14.6%，这不仅是连续第六个季度增长，而且创下同期历史新高。其中，受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需求强劲的推动，先进半导体制造业表现出色，带动整个制造业的营业利润增长42.9%。此外，原油等资源价格上涨，也推高了贸易公司和其他企业的利润。
4: GPO 终于降价了。
2: 继四月因中东战事调高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之后，随着地缘局势趋缓，航空燃油价格回落。台湾民航局宣布，6月7号起调降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短程航线从45美元降至35美元，长线从117美元降至91美元。民航局已要求业者充分揭露相关资讯，以维护消费者权益。另一请航空公司以适当方式揭露相关背景资讯，以化解消费者疑虑。
0: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中国持续加大对跨境资金与技术外流的监管力度。国务院在6月1日正式通过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这项最新规定涵盖了中国境内的所有企业、组织以及个人。新规的核心重点在于防堵技术变相外流，要求投资者在开展对外投资时绝对不得出口或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与相关的数据。如果是属于限制出口的项目，则必须事先获得许可。未来投资者不准透过跨境派遣技术人员提供技术指导或安排人员到海外培训等方式，未经许可将受限的技术与数据转移到境外。此外，继5月底官方重拳整治跨境股票交易之后，新规也落实了对外投资的备案与安全审查制度，包括投资人需如实履行核准备案信息报告以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新规定同样适用于境内投资者在香港、澳门以及台湾地区的投资管理，不论是募集资金还是受托资金，甚至是境外再投资，都将全面纳入监管范围。新规定将于7月1日起开始实施。再来看到美国5月31日发布最新的指引，对英伟达等先进芯片出口实施全面许可管控。有报道指此举是要封堵高端人工智能芯片可能经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流入中国国内的监管漏洞。中方多次就美国输华芯片问题表明立场，希望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通畅。
1: 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发布指引，将对总部设在中国的相关实体实施先进芯片许可证要求，即使这些实体在中国境外。工业与安全局发言人表示，指引的目的是要厘清自2023年起生效的出口许可证要求，而局方将持续严格执行出口管制，以保护关键美国技术。路透社报道，此举是为了堵塞可能已潜在1年的漏洞，也就是尽管美国设法限制中国获取发展关键人工智能技术，但在过去接近1年时间，高端芯片仍可能透过马来西亚等地的中资企业子公司流入中国。报道指，尚未知道美国究竟经此渠道出口了多少先进芯片，但据一名熟悉供应链的芯片业界人士估计，出口量可能达到数十万。英伟达方面表示，新指引对英伟达的业务不会有任何改变，并补充说，美国商务部早已致函英伟达，明确了许可证要求，不可能出口相关芯片。中方多次就美国输华芯片问题上表明立场，希望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美核心领域的突破呢，看来要各自登山了。对于美国输华芯片的问题，中方其实已经多次表明，小院高墙挡不住中国创新发展的步伐，也不利于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整个产业的健康发展。特朗普政府试图在对华技术的转让上维持所谓微妙的平衡，但是中国至今也没有采购一片H200 的芯片。中方希望把投资重心呢放在本土产业的自主发展上。黄仁勋自己都承认，美国出口限制持续重创全球 AI 芯片的格局，公司已经把中国市场基本拱手让给中国公司了。美国人自己应该也不会相信能够就此拦住中国，这么做呢反而显得老美很绝望，严防死守的有点丧心病狂，但是说到底，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国人能够突破的只是时间早晚问题。连黄仁勋自己都在哀叹了，这种风度，该有多徒劳，螳臂挡车。老美确实也太低估华人的智商了。那美国的风土呢，对我来说其实不意外，总体来看呢，中美会以紧对紧，以松对松，在限制弹性当中进行博弈，这已经成为常态了。反而美方如果突然解除所有限制的话，那才会感到意外。我认为中美就像是两个超级跨国公司，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呢，基于国家安全和这个核心竞争力，实施必要的这种脱钩，保持自身核心的 这种技术啊，严防商业的秘密，各自登山。同时，为了各自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民众的福祉呢，双方啊又需要向对方啊开放市场，在贸易、投资这些领域呢形成交叉的依存。这是一种新型的经济相互依存的关系啊，它不同于冷战时期啊美苏之间的全面隔绝和遏制，也不同于过去40多年中美非常紧密的这种依赖的关系。那未来的交叉呢啊，它会造就高水平的啊对等有选择的，同时也是充满博弈啊与规则重构的一种啊伙伴关系。千万不要奢望美国人会良心。

0: 发现跟中国人去是吧携手发展啊，这是对美式资本主义的天大的误读。美国呢，它是老牌的超级大国啊，拥有全球最大经济体量和号称啊最强大的军事机器。那中国呢，是最大的制造业国家，稳步向民族复兴啊发展，谁也取代不了谁，谁也灭不了谁。两国注定要在相当长时间内呢平行竞争啊，就是各有优势啊，但也不至于彻底的隔绝啊，不可能彻底分道扬镳。美国人可能意识不到中华文明的复兴不是偶然的一种崛起，而是历史逻辑的必然回归。中国其实在很多领域呢已经从跟跑进入了并跑甚至是领跑的阶段。本质上全球格局就是两超多强啊，你不管怎么定义，事实就是两超了。现在不是去张扬所谓的霸权啊，而是为了确准确定位自身的这种啊定位啊，来理解对手，同时呢制定务实的政策。既不要妄自尊大，也不要妄自菲薄啊，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稳健的这种步伐，持续增强综合国力。中美在各自轨道上创新高啊，那作为两个选手来讲啊，只有对手是高手的时候呢，才有机会不断的实现自我突破。好，焦点转到伊朗。伊朗总统府官员5月31号否认有关总统佩泽西基扬已经向最高领袖穆基塔巴提出辞职的传闻，称相关的说法是部分境外媒体散布谣言。
1: 伊朗总统府分管新闻与通信事务的官员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否认佩泽西奇扬辞职传闻，他说佩泽西奇扬将继续履行职责，不会停止为伊朗人民服务。据伊朗媒体当天报道，佩泽西奇扬在一场讲话中表示，政府将以坚定态度继续推进各项工作，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同日，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国家当前面临诸多挑战，克服困难离不开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和支持，政府有责任向民众如实说明国家面临的问题和现实情况，以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解决问题。佩泽西奇扬表示，面对困难和挑战，伊朗需要进一步加强社会团结与协作。五月初，伊朗总统府官员否认佩泽西奇扬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高层存在分歧，称有关佩泽西奇扬可能辞职的传闻为部分媒体为炒作热点而制造的谣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为什么会突然传出伊朗总统辞职的消息呢？如果属实的话，那就此事体大了。而我根据呢跟踪了这个信息的一个溯源哈，就是从国际新闻传播链路来看呢，这个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基扬也所谓的辞职的这个传闻呢，最早最直接的独家的源头呢是总部位于伦敦的伊朗流亡反对派媒体啊，伊朗国际啊 ，Iran International 啊，这一则传闻呢在5月31号被啊这个媒体啊爆出来，随后呢迅速被美国福克斯新闻还有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啊，这些西方和中东的多国媒体呢转发扩散。那伊朗国际引述的是所谓的匿名内部知情官员的说法啊，传的也是有鼻子有眼啊，说总统已经递交了辞呈啊，说总统已经正式向最高领袖穆基塔巴的办公室提交了辞职信等等。那这个核心的矛盾呢是信辞职信当中啊用词相当激烈啊，抱怨总统和内阁在涉及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决策上啊被完全边缘化了啊，而且呢矛头直指啊革命卫队。这个传闻说核心权力已经被革命卫队内部的特定强硬派的将军呢完全掌控了，总统既没有办法有效的去管理政府，也没有办法履行宪法的职责。战争的管控方式啊，及其对民生经济所造成的破坏呢，令到内阁难以为继，所以呢，请求立即解除职务。那另一方面呢，伊朗的官方也是连夜阻击啊，来破除这个未经证实的传闻。面对境外反对派加上美国主流媒体啊，这个传播链的这种病毒式的扩散呢，伊朗方面立即开启了全渠道的啊辟谣的机制， 包括官方来驳斥消息纯属捏造，毫无根据，是拙劣的心理战。同时呢，定性为伊朗的境外敌对势力所为啊，把这个所谓伊朗国际定性为假新闻的制造工厂啊，制造谣言的目的呢，是为了帮助以色列的摩萨德和美国的中情局来搜集情报，刺探伊朗政坛的一些真实的反应，目的呢是破坏社会的凝聚力啊，制造人心涣散。同时呢，希望造成伊朗的高层相互猜忌，相互掣肘啊。虽然这个伊朗国际这个机构呢，名字上顶着伊朗两个字啊，却是不折不扣的跟伊朗政府作对啊，唱反调的。那不清楚的人呢，还以为是从伊朗内部爆出来的这个党史啊，却不知道这是李鬼和李逵的区别啊。说到底，这个伊朗国际呢，是一家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的它是沙特的背景啊，流亡反对派的这个卫星电视台啊，它常年就扮演着伊朗高层内幕爆料者的这种形象啊，这种角色啊，释放的信息也是半真半假啊，经常是涉及到什么伊朗内部啊高层啊撕裂、政变啊、请辞啊，这种种种劲爆的内幕。那佩泽西西洋总统呢，本身是属于伊朗政坛里面的温和派啊，他面对的是当前严峻的中东的一个局势，还有西方的严厉制裁啊，国内强硬派革命卫队他们在伊朗国内呢也是相当有话语权的。确实他一定程度上呢存在政策空间被压缩的这种现实的困境。我记得他曾经在竞选总统的时候呢说过如果无法兑现承诺的话呢就辞职。所以你看到这个假新闻媒体呢，就是通过勾兑调和那些似真似假的这种信息，把这种并不确实、没有经过确证的这个信息呢，来进行歪曲放大这种现实当中存在的温和派就是像佩泽西西洋总统这样的人，跟军方的强硬派之间的博弈其实在伊朗国内应该不存在博弈，而只是说各自的想法略有差异但是呢，这就成为了流亡媒体进行加工制造、扩散假新闻的这种信息的来源渠道可以说添油加醋、捕风捉影这个经过加工之后的这个信息呢导致很多人都是真假难辨以为总统辞职事情就大了那这个伊朗的这个内阁或者说跟这个领袖之间的关系还怎么合作这个而且尤其是在现在目前这种情况之下，就考验就非常大了它其实是考验伊朗的一种反应，就是如果这种辟谣这个不够及时延迟的话，那么重大假新闻它就会迅速的去占领西方媒体的版面还有认知，然后呢再通过某种方式呢倒灌回伊朗的国内，这就会扰乱伊朗民众的心智和这种认知。人心带了，其实队伍就不好带了其实归根到底这个信息战这个认知战本身就是残酷战争的一部分。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扎根城市的梦会实现，全新生活的梦会实现，老有所养的梦会实现。金融惠民，全新为您。
2: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整南海基地，要加快接受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三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针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来到总编辑时间，我是蒋晓峰。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集结地出发地呢是江西的余都。1934年秋，86000人集结在此，从8个主要渡口渡过余都河，从此余都作为地球上的红飘带起点载入史册。余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的钟敏是一名红军的后代，下面就从他的讲述和我的记录中来理解长征为什么选择了余都，余都的平凡不平凡又在哪里。
4: 这条余都河呢，被称为是赣江的支流贡水，大家亲切地称它为是余都河。余都河是红军长征渡过的第一条大河，也是跨过的第一道天险。据当年负责架设浮桥王耀南将军回路记载到的，当年余都河面宽度有600多米的宽度，水的深度达到1至3米，最大的水流速达到每秒1.2米。当年余都河上没有桥，红军长征又是采取搬家的方式，因为红军的物资来之不易，都不舍得丢弃，所以把照壁厂、印刷厂、红军医院的大型设备都是带上随军转移。所以当年中央苏区所有船只全部停运，映照到余都县的各个渡口，当年汇集了大小船只800多条。像当年架浮桥需要大量板材，老百姓是倾其所有，把家里的门板、船板、店铺板，甚至老人家的棺材板都是捐出来架浮桥，得到周恩来同志高度赞扬，余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勤。像白天是有国民党飞机的侦察轰炸的，为了保守军事秘密，架桥和过河都是在晚上5点钟之后开始进行。浮桥架通以后，大部队过河，在第二天凌晨5点钟之前要把浮桥从河面上拆下来，6点半之前要把沙滩给足迹用树枝把给抹平掉。所以当年中央红军花了4到5个夜晚的时间才渡过这条余都河。我们现在看到大石块上的题词杨成武将军，他是长征的亲历者，他当年是红一军团红二师红四团的政委，他写了回忆资料《忆长征论》第一篇就是别了余都河，他记录到他的房东老大娘为他送行的场景。他说房东老大娘60多岁了，头发花白，他有3个儿子，2位已经牺牲了，还有1位当了干部。他是送完儿子之后来为杨成武将军送行的，用白布包了2个热腾腾的红薯，但让将军非常感动。将军回忆说，这几个红薯可能是大娘的所有全部了，所以他当时特别感动，几十年之后这一幕他都久久不能忘怀。他记录下了1934年10月16日红四团夜渡余都河，迈开了战略转的第一步。10月16号这天是我们中国农历的重阳节，因为他们先头部队比大部队提前了1天的时间走，8万多人在余都河北岸，先后在8个主要渡口夜渡余都河。当时队列是这么走的，13军团是左右前锋，89军团两翼掩护，军委要众的中间，5军团殿后是呈一个抬轿子的形状，向中央苏区西南方向头转移的。所以后来毛主席的三军过后请开眼，我小的时候觉得三军可能是不是一红一红二红四，其实它是古代军队的建制，左中右三军统称是就是全军，就是指红一方面军。
5: 确实当年中央红军8万多人为什么

选择在鱼肚集结出发，它是经过充分考虑的，主要是有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由于战略转移的突围方向和目的地所决定的。红军最初打算是到湖南去与二六军团会合，所以他把突围方向定在中央苏区的西南角，我们鱼肚就正处在西南角的位置。第二是战场形势，国民党的兵力当时分六路直攻中央苏区，只有驻守在西南角的是地

0: 的第一道封锁线是最近的，超小路只有90公里的路程。第三点是由于于都的镇经济条件，我们于都是全红线大后方。第四点就是地理位置，因为当年158军团是在新国战场作战，三军团是在狮城作战，九军团在福建长汀，首脑机关在瑞金。于都啊，就是处在中心区域，离这些地方都只有80-90公里路程，部队一天的时间就能够赶到。每5个人当中就一位是于都人，出发长征的，在86000人当中。所以当年啊，这个于都的出发的长征的于都啊，17000多人，但解放后于都幸存下来的长征老干部只剩下了277位，还不到个零头数。我们于都只走出开国将军16位将军，所以我们于都这个地方是处处都是红色旧址，家家都是红军后代。你如果是到实地去的话，你能够感受到是不一样的感觉。包括今天这条于都河，其实放在这个年代，要在于都河上架座浮桥都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那个复原的10多米长的浮桥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想想90多年前，我们的前辈们要在这么宽的河上，这个一座浮桥都反复搭建，需要多少人力物力？所以可想而知，当年老百姓是多么拥护，多么支持。我们为了纪念这段历史，我们把在于都河上原来当年渡口建的5座现代化大桥分别命名是红军、长征、集结、渡江、胜利大桥，就通过这个桥名来纪念这段历史。我曾经接待过杨尚昆同志的小孩，他就曾经跟我说过，他说我父亲先后2次来于都，因为当时杨尚昆同志是红三军团的政委，他彭德怀搭档的。他当时到我们东门渡口啊，第二次来的时候，他把身边工作人都支开了，他一个人站在东门渡口，久久的凝望，在那一个人静静的待了半个小时。杨尚昆同志就在我们这东门渡口。我后来接待他小孩的时候，他特别给我提到这个细节。耿彪将军他后来写了回忆资料嘛，他就说到了他和他战友谭排长分别的那个长征。他说从于都出发长征的时候是一个望月，就大概10月中旬望望月。他说当时他的一个部下叫谭排长，湖南人，因为在战场眼睛受伤了，眼睛裹着绷带，就到了驻地找到了耿彪，当时特别伤感。耿彪呢，他就说，他说不要伤心，他说我们很快就回来了，但是谭排长好像有预感似的，他说我们可能以后很难再见面了。所以他走出去，耿彪将军走出一段路程就返回来，看到的时候看到那个谭排长在拼命撕扯着裹在眼睛上的那个绷带，就很想再看战友一面。他说这几十年之后这一幕都让他挥之不去。总书记曾经说过一段话，中国今天的进步和发展就是从长征中走出来的。
1: 是明朝的，
2: 嗯，
1: 就是说从这县里到甘蔗市，然后就元旦52年的元旦1号就出国作战。
2: 哦，
1: 他去的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说都是秘密行动的。
2: 哦，老人家在当年去朝鲜打仗的时候，
3: 那是报告与部队，
1: 他听不到，现在他听不到，糊糊涂涂了，他耳朵背了。
3: 那到那里去你还是个背的呗？
1: 那就是说在朝鲜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先锋兵，先锋兵每天说先在前面开路，带几个战士，小的时候他会跟我们讲嘛，就是先探路。经常待到几个边，走着旁边就轰炸了，人都炸到旁边，头都炸到半边了。
2: 老人家是他，经常来吗？还是怎样？
1: 我就是这段时间。
2: 您是他的
1: 女儿
2: 是吧？
1: 是，我是经常这段时间在这里照顾他们，没上班了，我就每天早上会带他们出来走一走，散散步。
2: 后面是您的。
1: 我
2: 妈
1: 妈
2: 啊，妈妈哈。
1: 我妈妈因为脑溢血也痴呆了，她比我爸还更痴呆。
2: 嗯。所以您就带着他，一直跟着他是吧？
1: 是，就
2: 别让他走丢了。
1: 陪着他。
2: 就是老人到这里的时候，会有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感觉吗？
1: 啊，来这里，他小的时候经常会跟我们讲这个地方。他说以前就是说红军的时候，没天亮就搭桥，搭好桥了，起床了。就是天亮之前把桥架脚拆起来，就要藏起来。他经常会讲给我们听，小的时候，现在他记不到这个了。

0: 就会问我你这里是哪里啊？我说是第一栋啊，又第一栋啊。如果我早上了，我叫他快点烧早餐，我带你去玩，去哪里玩？要去第一栋啊，我要去看一看。带着他死去的战士们，看看这个世界。
1: 带着牺牲的将士，看看今天的美丽中国。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见。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特朗普称伊朗想要达成对美国及其盟友都有利的协议，另外美方称摧毁伊朗的雷达和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伊方称打击美军空军基地。美国媒体指美方推进以黎平火的最新尝试宣告失败，以色列总理及防长德子是以军打击黎巴嫩首都的目标。美国媒体指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打击所谓贩毒船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韩国海军宙斯盾级驱逐舰启程前往夏威夷，参加美国主导的第30届环太平洋军演，一共有来自31个国家的舰艇及部队等参演。广州经乌鲁木齐到法兰克福的国际航线今天正式通航，贯通粤港澳大湾区及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新疆旅客往返欧洲可节省10多个小时。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菲律宾国防部联合多强力部门查扣69名中国工人，他不是一个常态的司法行为，他是一个政治行为。
1: 理由一变再变，事件一波三折。
2: 选择性的执法就是针对中国人员。
3: 小马克思背后有何图谋？
4: 手段既不高明，也不光彩，最后呢，实际上也没有收到什么真正的好处。
5: 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尖香。

0: 2026年5月，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爆火，全素人的潮汕方言电影经过口口相传，上映一个月票房突破12亿人民币，被评为2026年现象级国产黑马之作。而黑马之作的导演兼编剧蓝宏春曾经在凤凰卫视做了6年的编导，今天他回到凤凰大厦和我相约问答。
1: 海参有10年没来过了，天哪！
0: 啊，
1: 就是这一层有10年没来过，之前有去过隔壁栋，1号大棚，就是我们之前比较大的节目，就要在这个棚录的，
0: 嗯，
1: 啊，然后这个是接待嘉宾的，以前我们不是录节目要请嘉宾吗？
0: 对，
1: 就接待嘉宾的，哦，都没有变化哈、哦。
0: 你看这到底是谁是凤凰卫视的哈，我都搞不清了。你帮我介绍深圳的摄影棚，
1: 那二楼不是个导播台吗？
0: 对，
1: 还要自己做导播。
0: 据说是你大学毕业就到凤凰了。
1: 对，我毕业后过半年，有半年的时间在各种实习，找来找去，毕业的那年的年底12月份来到了这里。
0: 就你刚开始你的人生梦想是做什么呀？是做电视、做影像、做纪录片、做导演？
1: 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就是做电影，这个是不好意思，在那个时候是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就是因为感觉是遥远的东西嘛，但是这个是藏着的，不好意思说出来一个念想。因为08年到09年那时候不是也金融危机吗？其实找工作也那2年其实也不是很容易，然后其实最好的选择是回我们汕头老家去教书，那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呢，我又
0: 回去教中文。
1: 对，回去做语文老师嘛。但是其实我大学已经拍了2-3年片子，我其实特别爱拍片的，所以说我想如果有机会去电视台，那当然更好。所以呢，凤凰是我那个时候最好的一个选择，没有之一，是最好。
0: 那我们叫郎导好了哈，
1: 郎导，
0: 因为我们大家以前在凤凰里面都叫你阿郎嘛。
1: 阿郎，
0: 其实看得出来，本来我们今天的采访是在下午，但你下午临时有一些活动。你在阿妈的情书爆火之后，其实你越来越忙，很多对外的事务，对于一个爱人来说，其实有点困难的。
1: 嗯。

0: 会觉得你自己变了吗？
1: 那没有，才一个月，怎么会变？现在突然间他们关注我，大家那么关注我，也才半个月吧，不到一个月吧，就是这个时间很短，我其实还没有很适应，就是说很多人关注我这件事情。
0: 你觉得真实吗？
1: 在黄，但是实感是真的，每天那么多微信来祝福，这个是实感的，很实感的东西，但是呢，会恍惚了，我只是说觉得我的片子要给很多人看到，但并不是说很多人关注我就觉得。很爽，这并不是我创作的本意嘛。
0: 你会不会有一些压力了？因为有很多成名的导演，尤其是一做成名之后，后面再来做，会有一种大家都会用不同的眼光来审视我了，这种压力会
1: 对，
0: 有吗？
1: 是会有压力的，没有压力是假的，是会有压力的。阿嬷的成绩确实有超过我们的很多想象，我本来觉得确实觉得一两个亿就很好了，超过目标了，但现在是。乘以10倍以上的成绩，包括它的评分也好，都是有点超预期的。那超预期之后呢，它就会确实会变成有一定的压力，就是哇，我其实自己觉得我还没有那么好，但是大家已经给到我那么多的赞誉，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是我需要去做的一个功课，就是我要去调频对这件事情的认知，然后让自己尽量回到我说的这个，就是轻盈的去创作，创作就是因为你觉得你会有。有情感获得嘛，有满足感，但如果是带着一种巨大的目标的负累去创作的话，那这个满足感可能会被削弱。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豆瓣评分9.2，创下近20年华语影片的最高分纪录。观众深挖隐藏细节，解读背后深意，进入二次创作狂欢。
1: 我很在意跟观众之间的。这种一起创作的流，就是我创作一个东西，然后你想看，然后看完之后就，哦，还有这么多我想不到的，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过程。
0: 那有没有一些情感是观众说了以后，你发觉啊，我有这样表达吗？
1: 对，我觉得有一个点就是我没想到，但是我觉得观众联想的特别厉害，就是他们说。那个邮差掉下水，那封真相送不过去，是木生在桥头一直在守在那里，他不要让他过来。哇，我那个木生的那个灵魂一直在桥头守着他很感谢谢楠芝帮他守住这个秘密，他知道叶树柔知道他走掉之后一定会更难受，所以他就一直在桥头拦住这个，然后他把邮差推下水。哇，那天我看到有人做出来，我看哭了。
0: 你看我都流泪了。
1: 他的灵魂守在那个石板桥上面，一直守在那里，不让他过去。我看哭了。我觉得这个解读好，不是我想到的。
0: 我为什么会泪目呢？我想象的他是，就是他年轻的那个样子嘛。
1: 你在守在那里。
0: 守在那儿，年轻的样子，守的年纪慢慢长的。
1: 对。
0: 另一半，哇，那种画面感跟情绪感啊，真的很强。
1: 所以我觉得。网友的二创牛，巨牛。给你介绍几本书，等下给你看。
3: 这个没有给别人介绍过。
0: 我怎么觉得像图书馆的书？
3: 不是，这是二手书淘来的。
0: 真的是二手书淘来的。然后
3: 给阿嬷的情书，其实在不止这3本，还有好几本。在被这些小说得到了巨大的给养。啊，这是我第一次跟大家介绍。这个书叫《南风吹梦》，它是从1940几年一直写到1970几年，里面有100封信。就是相当于一个泰国华侨给中国大陆的母亲一直写信的一个书信合集。
0: 同一个人吗？
3: 同一个人。这个小说的男主角叫曾玄友，然后每一封都说尊敬的母亲大人，然后就会跟母亲说我来到泰国了，我怎么样，有下南洋嘛。然后就一直写，写到他后来老了，就是但他母亲永远没有给他回信，他永远联系不到他母亲，但是他就有点像后来男子联系不到苏柔，然后他但是还是会一直写，然后写了很长很长，这个有点像整个书就写了100封信，然后里面写了所有在那20-30年间的整个泰国华人社会的所有的变迁，情感变迁，然后人情风貌的变迁。然后这本在当年也是畅销小说，叫风雨耀华丽，耀华丽路就是唐人街那条路嘛，风雨耀华丽讲的就是在那个时候唐人街的也是一个逆袭的故事吧，其实有点像小爽文，有点爽文、
0: 哎、但是那时候的爽文啊都是所谓的幸存者偏差，都是留下来活下来而且发展的好的现在的华侨哈。
3: 这里面呢 他特别地方是他是好像

0: 像是周更还是什么，就是他在报纸上连载，然后每个作家更新一张，就是比如说
1: 哦，像
0: 这
1: 专栏一
0: 像
1: 样。
0: 专栏一样，但他们是大家接力连载，就比如说第一章是比如说毛将这个老师写的，然后到第二章他就会说下一次请亦飞先生来续笔，然后他就续上第二章。
1: 可能这些作者都是下南洋的这一批人，
0: 对
1: 可能做的主业都不是做文字。
0: 对，对，就是各行各业吧，包括有很多以前的华文报纸很兴盛嘛，有很多主编呐、或者是华文教育的老师，这里面也有讲到他们几个小朋友凑起来，然后叫了一个初中毕业的先生，说他来教书，这些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启发。
1: 其实下南洋是很艰苦的，是生死相搏的。你自己曾祖父，都出过藩，而且失联，是众多故事中的一个。你小时候知道这个故事吗？
0: 小时候我爸就有说，但是呢，我从来都没有去
1: 认真的
0: 细
1: 思
0: 想
1: 考。
0: 说那为什么是这样的。对，然后像我妈又一直说，她就有一直在说她大舅的故事，就很像郑木生，跟我在电影里面郑木生非常像。然后她也是没有回来，但她最后是魂归故里，就是小孩子们去暹罗把她的骨灰接回来了，但没有很具象化的感觉，你就一直听他们讲嘛，就过番这个词在我们小时候是听到大的。然后包括暹罗这个词也是听到大的，但它长什么样没有，直到我后面开始拍这个纪录片，一切都变得很具象化。然后你跟海外的这些老华侨聊，他们就是属于一直被别人口述的那个具象化的人，他就闭环了。
1: 我不知道你们家还有没有侨批留下。
0: 我们家没有，我们家没有，我曾祖父是出去了就联系不到了。
1: 哎呦，
0: 出去以后就没。
1: 这真的是一别之后不知何日能见的，
0: 对，
1: 生死相别。
0: 因为过去的这100年整个世界变化太大了，而且以前的联络又不像现在手机，所以它断联是真的超容易的，超容易断联，

0: 你有没有想过，你就是在尾巴觉得应该要把真实的乔皮放上去，突然之间把整个影片它的时代感格局给拉高了，然后造成了大家现在有人说啊，形成了一股乔香热，大家去寻根寻乔香的这种热潮。
1: 就是放的时候会真的是想把我们理解到的那种家国情给呈现给大家看的了，因为确实我们是在大量的乔皮里面看到的很浓郁的这种情感，但我们那些乔皮也不都是家国情，有夫妻的哈，还有孙子给奶奶这种小的大的兄妹啊，父母，就各种各样的关系的情感，包括对于自己村里面的情感，有些人就是寄钱回来就要给村里面建学校啊，就是各种各样的都有，所以真的它是一个情感极其丰沛的一个世界。我也是因为开始去研究乔皮才发现，哇靠，这真的是个宝矿啊。包括我第二季还没播的一个故事，我特别感动，就是在越南乡下的一对夫妻，结婚快20年了，每天以兄妹相称，男耕女织啊，就在像古老中国那种。然后我问他们，我那天去他们家拍完最后一天要离开的时候，刚好七夕，我说今天是情人节，你们知道？他说七夕是什么？我们只知道7月15要拜祖宗，但七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因为他们已经去那里100年了，是他们的曾祖父去的那里。已经4代人了，所以已经有点忘记了中国一些传统的节日，他们知道要拜祖宗，这个是没有变的，但他们不知道七夕有流男织女这么一个故事的传承。
2: 76岁的越南华文教师芬姐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女主角的原型，在电影热映之后回到潮汕认祖，完成了等待76年的夙愿。
0: 这部电影也完成了一些人的心愿，一辈子用潮汕语教中文的一个老师，他从来回不来，这次回得来了。为什么他之前回不来？不够经费回来吗？
1: 之前主要是他的念想没有人去牵动，年纪大了，然后他一个人，家里人就老一辈人都不在，然后他也没有结婚嘛，他一个人，所以他就需要有人牵头嘛。所以呢，就是我们外联的小伙伴后来就去牵头了这个事情，然后找了我们汕头有一个叫三元饭坛的组织，他们就帮忙把这个事情推动起来了，就去把它带回来啊。然后我是刚好，我那段时间刚好在电影在路演，他就刚好回来，是刚好两件事情就聚在一起了，所以他来看电影了。
0: 他是不是特别开心看了电影？
1: 一开始他看到中间他有点困，因为他年纪大了。
0: 他多大了呀？
1: 76，但他后半段又继续看进去了。然后他看完之后有起来讲了很多话，他有讲说以前整个时局的变化造成这个教育起起落落的不是特别稳定，但是他一直在做，他现在70多岁还在做，但他强调的就是说，哎呀，现在真的是变得比较好了，学校也变大了，然后感觉现在学华文也没有以前那么不容易了，然后他70多岁了还能继续发一点光热，他很荣幸自己有价值。哦，我听了好感动。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成南海基地，要加快接受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三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身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蓝鸿春从2009年到2016年在凤凰工作了6年，在今日看世界、凤安台中瓦、环宇大战略担任编导，创作了多部潮汕题材作品。
1: 您是2008年开始就没有再做小丽看世界了是吧？
2: 对，
1: 我是2009年来嘛，2009年我来的做的是今日看世界，是卢琛老师主持的，其实就是你那个节目的后续。嗯啊，哦，对，对我帮助巨大那个节目，我觉得那个节目就是对我整个创作的一个最基础的训练。那时候您小丽看世界的时候是30分钟一集吗？还是？我后来做的也是30分钟一集，然后一般要3趴。
2: 对。
1: 3趴，然后你要
2: 在结构
1: 当周快速的拿今天发生一个事情，明天要3趴东西要出来。
2: 对。
1: 然后2天内要把8000字，大概8000到10000字嘛，要写完。我觉得那个最有训练，那2年做这种快速的，就一个新闻事件去结构一个深度专题，这个事情对我后来做内容帮助是巨大的，很有收获。
2: 对，我问了你凤凰的旧同事，你以前的制作人说，即使一些选题你不喜欢，但是你一定会把细节给抠好，
1: 努力把它做成一个好看的故事。咱们不是在那个机房在5楼，每次剪完片子大家来审片，你那时候就有巨大的获得啊。就是大家觉得，哎，大家看到觉得好，那就很开心嘛，啊，但是第二关还要收视率，以前咱们还讲究收视率，然后收视率好也很开心，啊，不一定是每一期收视率都很好，不一定的，有些你认为收视率好，它还不一定，所以那时候也我会关注说，那观众到底喜欢看什么，会去做一个不停的去思考，说，哎，那我这些选题我觉得我很喜欢，那为什么哎最后收视率不好？有时候你觉得你很喜欢，然后收视率很好，那个时候就哇，观众跟我想的一样，那就很
2: 哇。所以你的养成教育其实都在凤凰。哎，
1: 就是我觉得对于创作的基础思考，我觉得几乎就是在凤凰养成的。
2: 对，我觉得凤凰是很神奇的一个地方，它很磨人。嗯，
1: 对，有时候写稿写到半夜，哇，写不出来想离职。
2: 其实阿郎，我们看到你也很高兴，因为你是凤凰人。你说你小时候在潮汕一带也是看凤凰长大的，凤凰是你的大学堂。
1: 对。
2: 然后你的影像的养成教育也是从这儿出来。
1: 对。
2: 那我们也知道你2016年决定要自立门户了，是因为你自己觉得自己准备好了？
1: 嗯，我觉得是一个时机吧，因为2015、16年那个时候，其实整个影视创作很兴盛，对吧？很多平台嘛，很多平台都在拍网络电影啊、网络剧啊。然后我确实这个拍电影的念想是确实是一直在的，只是不敢大声说出来。然后拍网络剧、拍网络电影，它就是一个桥梁嘛。那我就那时候就觉得，那应该出来拍剧情片了。我那2年拍了2部网络剧，但都没火。
2: 你满意吗？
1: 很糙的，很粗糙的。但是我觉得是一个过程。拍的不好，好处就是你会快速得到反馈，你拍的好你还反馈不多，你拍的不好
2: 在吐槽吗？
1: 对，反馈还比较多，对不对？但其实有些拍的特别 low 的，但是我也还是会发给大家看，然后他反馈多了，你就会得到了一些训练。然后那2年拍完之后，后来就是确实认识了另外的伙伴，就说可以去做潮汕电影，大家一拍即合就去做了。
2: 我们来看看你开始的这几部，
1: 这部是赚钱的，
2: 对，
1: 这部挺赚钱的。我后来拍那个《四海茶会》，就是因为拍了这部片，
2: 有了一点资金了，
1: 有点资金，然后我才能出发。
2: 所以你就是靠出圈一部，就是小出圈啊，在广东一带出圈赚了钱，然后就去养下一部。
1: 包括我们拍广告也有赚到一些钱，我们就把它放到这里面来。
2: 但我咋觉得在《阿嬷的情书》之前，你们的这些伙伴们都是带资入局的，就带资入主的。
1: 那个说的是社会上更多的朋友，不只是说我们这几个人。对，包括就是说一开始支持我这部电影的人，后来他也支持了《四海潮味》。
2: 都是你的高中同学？
1: 不止。
2: 大学同学？
1: 不止，高中同学有几个，然后还有一些企业家，潮汕的企业家，就是大家有点像是
2: 意气相投，
1: 有点像是。我说是做功德吧，就是不以他的商业为目标的去支持这件事情。
0: 阿郎一直称自己为手艺人，但他也自觉用产品思维做电影。
2: 你曾经在拍出了《爸我一定行》之后啊，你说为什么他能够受到观众的回馈，是因为这个市场已经饥饿了很久。你看到市场饥饿了什么很久了？
1: 我是因为 之前为什么很早我就说我有机会去拍潮汕话电影，是因为我确实是看了台湾电影，然后台湾电影它其实是比我们发展的早嘛，有很多很多的作品出来，但实际上潮汕文化在跟闽南的很多东西也挺像，所以我看着的时候会觉得，哇，用台湾电影这样的语法去讲我们这个土地的故事，它大概率也会很不错。但是因为没有人讲，包括原来在凤凰的时候，其实我有试图让这个东西去验证，包括我拍纪录片的时候，我记得我会经常报一些潮汕地区的选题，
2: 对，
1: 包括拍尹老爷、英歌舞，我在2013年的时候就开始去拍了，然后拍完之后，发现那个节目播完之后收视率挺好，那你就能看出这个反馈了，就大家是想看这个的。结果我们那个第一部，那时候2017年开始拍，2018年上映的时候，就是因为第一部潮汕方言院线电影，这个噱头还是挺大的，很多老乡支持，所以那时候就商业上的成绩就很好，嗯，回报率很高，然后就有了后来的一切的可能性，包括拍《四海潮味》，也是因为那部片成了之后，大家觉得，哎，阿郎这个团队好像可以把传统文化变成商业哦，那他才能循环起来嘛。
0: 阿郎说，他自凤凰辞职创业之后，有好几年的时间本人没有在拍片，闭门写剧本，靠公司其他伙伴做商业广告来补给原创。
2: 你曾经说过，这个长周期的内耗确实有的时候很熬人，他的内耗是什么？你怎么摆脱这些内耗的？
1: 像我刚刚说的，有2年的时间，剧本不停地写完之后放到抽屉里去，这是很内耗的，就是你写的时候很兴奋，我马上要写，我这个星期这个月我就要把这个故事写完，然后就一直写完之后，回头一看，没有我想那么好，然后大家一讨论，好像也没有想那么好，放起来，再想一个，这个是有内耗的，就是你在出发和抵达的这个结果之间，你没有达到自己很满意的一个结果，然后甚至会否定自己，现在回头看你才会觉得它是一个抵达的过程，它是一个需要经历到做出阿嬷这个过程的一个抵达的一个路径，但是你在那个过程中你是内耗的，你要做到一个故事让大家都觉得必须全力以赴，这个寻找这个过程是漫长的。
0: 2019年，蓝鸿春团队开始做纪录片《四海潮味》，调研4年，走访10多个国家，深入300多个潮汕家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许多人物原型来自调研过程中。2023年，《四海潮味》无法继续融到资，蓝鸿春团队自筹资金将其拍完。
2: 你那个时候有没有觉得说，哎呀，万一都回不了本，都亏了钱怎么办？对得起你的那些情义相挺的朋友吗？
1: 是会有一些
2: 压力
1: 的，就是怕亏欠。因为人家钱放你这里，你放你2年，你没有赚到钱，你就会有亏欠感。我甚至有问他们说，要不就拿回去吧。他们说不用吧，反正也不多，大家都因为都是凑的嘛，每个人的也不算很多，他说就放着吧。
2: 拿回去你给得了吗？
1: 不一定给得了，但是会表达、这个、
2: 一定要表达
1: 这个诚意，然后后面就是那就做完它。
2: 但是可想而见的是，你再也不用碰到像阿嬷的情书出奇，你没有任何的投资，你就开始选角色的这种情况，应该未来的融资会更容易一点，而且应该是可以有机会反哺给四海潮味。
1: 对，我比较开心就是四海潮味可以继续做完它。其实我中间我不是拍完了，我拍了有50个故事，然后过年前我先放了15个故事出来，然后后面确实没有钱继续推进了，所以我跟小伙伴们说，我们先放一部分出来，然后等阿嬷，我们相信阿嬷上映是会得到不错的回响的，然后我们再借助阿嬷的力量去继续推进它。我们之前也是这么去安排的。
2: 很多事情是一个闭环哈、你当时从四海潮味的调研当中被感动到的东西，变成了阿嬷的情书，阿嬷情书的火又完成了四海潮味能够继续做下去。
1: 对，我们去拍那个四海潮味的拍摄逻辑是这样，就是基本上要在人家家里住10天到半个月，就跟他们家一起生活在一起。
2: 人家愿意吗？
1: 因为都是潮汕人呐、大家很容易。我去到不同国家，我是会换着口音跟不同的潮汕人交流的，因为
2: 这么厉害，
1: 潮汕口音不一样，有时候是汕头口音，也是潮州口音。
2: 对，
1: 我潮州口音没那么好，但是我的汕头口音跟揭阳口音这些转换的还可以， 所以呢，你去到不同人家，你就转换成他们家的口音，然后那很快就变得很亲切，你知道吧？就很亲切。然后
2: 所以你在电影里面这所谓潮州人帮潮州人，是你切身感受到的。
1: 这个当然是从小听来的，从小就有这个氛围。包括我们团队还有几个女孩子，每次在一个家庭拍下来，就说。要不要留下来做我的女儿啊？要不要留下来做我们家媳妇啊？就这样子，真的、啊、真的，就是会变得很像亲人。
2: 嗯，
1: 我觉得拍纪录片就真的像行万里路，然后见众生，可以跟很多人见面，然后去感受他们的情感。我在拍色彩茶会的过程中，会有一种就是感觉就是很强的情感力量在推动嘛。就因为我见到很多人，他的那种情感会超过你的想象，包括有很多老一辈的人。他那种家国情也好，或者是传统的这种家庭的情感，他确实超过
2: 你。你是说在侨批里头看到，还是你面对面
1: 访问的时
2: 候？
1: 面对面的这些真实的案例，有个越南的故事，就是他那个他是四哥，他是老四，在家里排行老四，然后他最后撑起了整个家族，然后一辈子就为家族付出很多，就好多这样的人呐、啊。我自己去总结四海茶味背后一个很简练的一个主题，叫做中国人。的爱与牺牲，中国人在家庭关系里面永远在平衡爱与牺牲这件事情，因为爱家人是所有中国人都一样的，就是爱自己的家人。但是因为有时候因为时代的原因或者是现实条件原因，你要爱你的家人，你需要牺牲一些东西。你怎么去处理爱与牺牲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很值得一直往下拍的一个议题。
2: 你的家人去看电影了吗？
1: 看了，看了。
2: 他们怎么回馈？
1: 首映礼就去了。我妈就说：“哎，太辛苦了，太辛苦了。”但这个故事她很了解，因为这里面木生就是她告诉我的这样一个人物嘛。她一定是也会为故事而哭，但她还会有很多时候是因为她看这个过程，知道我这几年做的这个故事很辛苦。她的泪目的点更多是因为她觉得
2: 儿子太，
1: 她觉得我太辛苦了。嗯，其实我让我哥不要太跟他们讲，因为我哥有时候来探班，他就知道嘛。
2: 你哥来探班的时候看到什么？觉得你们真的很苦？
1: 拍戏的过程，不要用苦来形容它，就拍戏的过程就是很复杂嘛。就是我们经常早上要拍到很晚，然后晚上，因为我们这电影很多夜戏，但是他们不会管你倒不倒班，他知道你哦，你晚上怎么都在拍戏，他就觉得你很辛苦。嗯，
2: 那你自己觉得苦吗？
1: 啊，
2: 拍的时候
1: 是。

0: 压力，但不能用苦来形容，就是会有压力，就是因为决定要把它做好，你给自己定一个很高的标准，你就倒退回来会变成我们自己的压力。
1: 这部戏，或者是你拍《潮汕三部曲》，对你来说，你自己最大的获得又是什么？
0: 我最大的获得就是说在我大概快40岁这个阶段，我完成了一个我这个阶段尽最大能力去完成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有完成好它。就是其实之前每部作品都是这样的，那个时候的能力、手艺的能力就是这个极限，包括认知能力就这个极限。我已经在我能力范围内做到了最大能力，最后票房怎么样什么的我都不能说有遗憾，是它就是一个适配的结果。那最后真的把它做完了，然后把遗憾也都消掉了。
1: 你说了一句话，我特别喜欢哈。你说我不是要让你听懂，我要让你感受到。未来的时代确实是一个 AI 时代，但是在人的创作上面，确实要让感受到，可能是人工智能还无法替代的事情。
0: 我其实我的整个创作姿态就是我跟你分享，我作为在这片土地长大的一个孩子，我感受到了有这样的人，然后我觉得他们身上有独属于他们的一种人格的力量，我分享给大家看。其实都是以这个姿态在创作的。然后刚刚回到您说的这个 AI，我是觉得科技一定是在进步的，只是说它到底什么时候能进步到真正的辅助到我们的情感创作，我觉得现在他对情感创作他辅助力度应该不大，他更多就是在深化语言上给到
1: 你
0: 了
1: 觉得
0: 辅
1: 它
0: 助
1: 能
0: 而已。
1: 够辅助情感创作吗？
0: 我相信可能科技有一天会具备灵魂性吧，它可以跟人的灵魂有共振，但这个是以100年还是以1000年来算，我就不好说了。但是我是相信，我愿意相信科技一直在往上走。这是我整部电影的核心主旨，就是人的心一定要有一个寄托，就是我们心中只要有念想，有对方，再遥远都像在一块一样。
2: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2: 育才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强调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
1: 美伊再度交火，特朗普表示伊朗确实想要达成协议，议会会对协议会对美国有利。
0: 以色列总理指示以军打击黎巴嫩首都的真主党目标，大批民众逃离当地。
2: 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

0: 乌克兰方面表示，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方面表示，俄军没有任何诚意。
1: 中方批评日本方向刻意回避历史罪责，是混淆视听，声称要和中国对话也没有诚意。
2: 乌克兰称南部多地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俄军称再夺取顿涅茨克的一个村庄。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
4: 我是全权。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今晚的头条新闻。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5: 文章强调，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中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 文章指出，要加强统筹谋划，把准发展方向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领域聚焦发力，精准施策，科学论证技术路线，提升前沿技术战略预判能力，把握发展节奏，综合考虑国家战略需求、技术成熟程度、要素支撑条件等因素，因地制宜，错位发展，强化产业协同，推动未来产业同新兴产业、传统产业相得益彰。 文章指出，要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加大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文章指出，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
6: 支持中央企业结合主责主业发展未来产业，提升核心竞争力，强化公共服务供给，培育一大批科技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单项冠军企业，独角兽企业。文章指出，要营造良好政策环境，完善财税等政策，大力发展科技金融，优化政府采购等政策，全方位做好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在全社会营造鼓励创新的浓厚氛围，充分调动人才创新创业积极性。 文章指出，要健全治理体系，统筹发展和安全，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不断深化国际合作，努力推动各方标准共建、规则共商、产业共促。文章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号致电萨摩亚国家元首图伊马来阿利法诺二世，祝贺萨摩亚独立64周年。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萨建交50多年来，两国政治互信不断增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持续深化。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萨关系发展，愿同图伊马来阿利法诺二世国家元首一道努力。
2: 推动中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确实想要达成协议，且相关的协议会对美国及其盟友都有利。另一方面，美伊两方过去两天再度交火，
2: 美方称摧毁伊朗的雷达和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而伊方则称打击美军的空军基地。
8: 科威特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谴责伊朗针对其领土实施多次袭击，并称袭击可能会进一步威胁海湾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9: 特朗普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确实想要达成协议，而且这将是一份对美国和其盟友有利的协议。特朗普还在提问中抨击美国民主党及部分共和党人在美伊谈判问题上，要求他或者加快行动，或者放慢节奏，或者开战，或者不要开战等等。
8: 他表示，这些声音加大了谈判难度，但最终一切都会好起来。特朗普前一天曾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就伊朗问题发布假新闻，并坚称美伊协议明确写明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 特朗普表示 ，CNN 称美伊协议并未涉及核问题，而事实上，协议用极其详尽的篇幅讨论了核问题的各个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31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在30号和31号对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村民称，相关打击旨在回应伊朗的侵略行径，包括一架在国际水域上空执行任务的美军 MQ-1 无人机被击落事件。美军战机在行动中摧毁了伊朗的防空系统、一处地面控制站以及两架单向攻击无人机，没有美军人员在行动中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号发表声明指，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后对侵略原图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声明警告，如果侵略再次发生，回应将截然不同。此外，美国纽约时报31号援引匿名美方官员的话说，美军过去3周内悄悄引导约70艘商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报道称，美方官员拒绝说明所涉船只的具体型号和路线，但暗示至少有一条航线不在伊朗海岸线附近。另有航运分析人士称，美军引导的通航航线大多更靠近阿曼海域。此外，由于美方引导的通航均在关闭船舶应答器的状态下完成，外界无法独立核实此类通航船只的实际数量。报道同时指出，过去3周约70艘的通行量相当于日均3艘，说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并未迎来大幅复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美国媒体大全新闻网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正透过军事压力、制裁和封锁的综合措施，促使伊朗回到谈判桌前。他相信，总统特朗普会彻底解决伊朗问题，包括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畅通。
1: 贝森特表示，他相信特朗普一定会要求伊朗严格兑现承诺，称如果特朗普同意美伊协议，美国将动用军事和经济手段确保协议得到严格执行。他补充说，衡量协议执行情况的一个关键基准将是能否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贝森特称，这是伊朗领导层让国家回归正常的机会。军事压力、制裁和封锁的综合措施促使伊朗回到谈判桌前。当被问及特朗普是否会彻底解决伊朗问题时，贝森特表示，彻底解决意味着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畅通，同时美国获得高浓缩油，并且伊朗没有核武器。在谈及经济形势时，贝森特指出，近期出现的通胀压力是有限的，主要原因是能源成本上涨。他也表示，原油和汽油价格已经有所回落，预计未来几个月能源价格还将继续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外交部1号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屡次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只会加剧伊朗的不信任。巴加埃并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以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事态和变数。
4: 巴加埃表示，美国屡次违反停火协议，让伊朗在与美国的交往中一直保持着警惕和怀疑。巴加埃还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情况和变数。
7: اختزا میکنه برای هر اتفاقی هر احتمالی در هر لحظه آماده باشیم و قطعا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با آمادگی کامل در این مسیر گام برمی‌دارند و آمادگی لازم رو دارند.
4: 巴加埃强调，黎巴嫩停火是任何停火和结束战争的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将采取必要行动维护停火协议。
7: ما تأکید کردیم و کماکان تأکید داریم بر این نکته که آتش بس در لبنان بخش لاینفک که هر گونه آتش بس و هر گونه توافق نهایی برای خاتمه جنگ هست بدون تردید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خودش رو متحد میدونه به اتخاذ هر گونه اقدام لازم برای پاسداشت آتش بسی که طرف مقابل با مختصاتی که عرض کردم خودش رو به نسبت بهش متعهد اعلام کرده بود اما در عمل مکررن داره نقض میکنه.
4: 巴加埃还表示， 伊朗与中国在许多国际问题上拥有共同的立场，他相信两国关系的前景无疑是非常光明和积极的。凤凰卫视郑凯、李日木森、德黑兰报道。
0: 伊朗总统府官员5月31日否认有关总统佩泽西西扬已向最高领袖

0: 政府将以坚定态度继续推进各项工作，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同日，佩泽西吉扬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国家当前面临诸多挑战，克服困难离不开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和支持，政府有责任向民众如实说明国家面临的问题和现实情况，以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解决问题。佩泽西吉扬表示，面对困难和挑战，伊朗需要进一步加强社会团结与协作。五月初，伊朗总统府官员否认佩泽西吉扬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高层存在分歧，称有关佩泽西吉扬可能辞职的传闻为部分媒体为炒作热点而制造的谣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吉扬近来多次传出辞职的消息，都遭到总统府的否认。那各界对此有什么看法？马上连线正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记者郑凯。郑凯你好。
2: 孙权你好。
1: 郑凯，佩泽西吉扬请辞的消息为什么会频频传出？那你对目前伊朗政权的稳定性有什么样的观察？
2: 好的，权权。在这个时候出现这样的一个传闻或者说谣言，到底是遥遥领先的预言还是真的是传言呢？我们其实也很难揣测。但是我刚刚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刚刚就看到了一篇文章，我觉得这个文章可以刚好回答这两个问题。这篇文章呢是总统办公室公共关系处的主任叫阿巴西写的文章，他是今天刚刚发表的。他写的议题是什么呢？他就说在近期，也就是最近几天，出现了一股批评乃至威胁总统佩泽西吉扬的潮流，这个批评已经超出了正常的政治竞争的范畴，已经变成了一种消耗政府、危害总统权威乃至在社会上制造不稳定心理的一种过程。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近期议会的一个议员，然后在去年的时候，去年四五月份的时候就威胁总统佩泽西吉扬要把他告上法庭，把他判10年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说他雇佣了外交部雇佣了前外长扎里夫作为外交政策的顾问，他们是不允许的。所以呢后来扎里夫看到为了避免议会和政府的矛盾呢，就主动请辞了。但是后面的细节大家要注意啊，这个阿巴西又说这个议员在过了几个月之后又再次批评佩泽西吉扬，说他以威胁辞职为理由，逼迫议会不要阻止议会通过投金法。另外，他又用同样的手段，逼迫最高网络委员会通过了部分解除网络封锁的决议。所以说，虽然目前就是说近期是否会辞职这个不清楚，但是至少这篇文章中证实了，在去年的时候，佩泽西吉扬至少通过两次这样的方式，然后打击政敌，然后强行通过了自己想要做的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传言说明了什么呢？我觉得说明了现在在伊朗体制内部，就伊朗的大政方针，尤其是在外交政策上，可能出现了内部比较激烈的斗争。所以这是我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体制的稳定性。因为自从现在目前呢，就是说在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因为现在处于一个隐遁的状态，很少出来，所以目前呢，就我采访的伊朗教授的观点是说，目前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还依然掌握着一个实权，所以他会召集总统方面、革命卫队方面、还有情报部方面、还有议会方面所有的负责人，就国家的大政方针做出一个统筹和协调，大家共同来决定。所以至于说总统方面和其他的这种派系斗争产生的矛盾呢，其实并不会完全影响到这个体制的稳定性。以上就是我所看到的信息和观察，全全。
1: 好的，谢谢郑凯。
3: 再来关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戴西耶地区发动空袭。
1: 而以军的阿语发言人阿德拉伊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以军将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军事行动，要求相关地区的居民立刻撤离。另外，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美方推进以黎停火的最新尝试已经宣告失败。
4: 内塔尼亚胡六月一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鉴于黎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他已与国防部长卡茨共同指示以军对贝鲁特南部戴西耶地区的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行动实施前的画面可见，大批民众在得到消息后试图逃离当地，导致通往城外的道路陷入拥堵。以军阿语发言人阿德拉伊同天在社交媒体先后发布两份紧急通报，称因黎真主党

0: 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在黎巴嫩南部共9个村镇采取军事行动，要求居民撤离至距村镇至少1公里以外的空旷区域，以及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同时警告称，任何靠近黎巴嫩真主党成员设施或武器装备的人都将有生命危险。此外，以军当天凌晨通报称，一名在黎南部作战的以军士兵被一架爆炸性无人机炸死，另有3名士兵受伤。美国阿克肖斯新闻网站6月1日引述一名美方官员消息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过去48小时内分别与内塔尼亚胡及黎巴嫩总统奥恩通话，试图推进一项新的停火倡议，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如果倡议失败，美国将允许以色列对贝鲁特的黎真主党目标采取行动。这名美国官员透露，奥恩对此表示支持，并要求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向真主党施压，但贝里给出了一个含糊且令人失望的回应，并暗示应是以色列先停火。以色列时报则评论说，以方近期举动标志着4月17日以黎宣布的临时停火已基本失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黎局势持续升级，以方据报正在寻求美国支持，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局势是否会走向失控？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来做点评和分析。李先生您好。以军称将夺取黎巴嫩战略南部要地啊，并下令空袭首都贝鲁特，这有怎样的指标性的意义？又会给美伊谈判带来什么样的考验呢？
2: 的确是这样。我们看到在美国和伊朗谈判啊，正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那么以色列呢，宣布越过了利塔尼河啊，并且攻占了黎巴嫩南部，就是利塔尼河以北的一个战略制高点，就波夫特城堡。这个是以色列在2000年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之后，又一次攻占了这样一个南部的制高点。那攻占这个制高点呢，标志着黎巴嫩和以色列停火的破裂啊，以色列呢重新回到黎巴嫩南部占领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以色列现在这样一个军事行动在考验着美国和伊朗的谈判。那么伊朗和美国都面临着抉择，从伊朗来说，那么是否要退出正在和美国进行的谈判啊，同时主动去攻击以色列啊，或者主动去攻击美国的目标。那么对于美国来讲也面临着抉择，那么一方面美国是否会去对以色列发出警告来约束以色列撤出这个波夫特城堡这个战略高地，那么或者美国中断和伊朗的谈判，重新返回战争。所以现在啊，美伊谈判应该是处于了高危的状态。我认为以色列之所以迈出这一步，实际上是他卡准了美国和伊朗谈判出现重大的波折，显而易见，以色列不希望美伊谈判成功，担心美国和伊朗做私下的交易，所以以色列占领黎巴嫩南部的制高点波夫特城堡啊，关乎着美伊谈判下一步，是关乎着美伊谈判的下一步走势。
1: 好的，感谢李少先先生的解读。
3: 下节关注到第五次中国巴西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在北京举行。
1: 金正恩携妻女一同视察朝鲜新一州的温室综合农场。

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规定共34条，适用范围包括在港澳台的投资。规定指出，国家支持投资者按照市场化原则开展对外投资活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竞争，但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同时，投资者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规定指出，有关部门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境外投资及相关资产权益等的转让处分进行安全审查，投资者应当规范投资经营行为，不得没有正当理由低价倾销商品，扰乱对外投资市场秩序。规定同时强化对外投资保护，包括建立投资壁垒调查制度等。根据规定，投资者在投资目的国家或地区遭遇与贸易有关的投资壁垒或者其他投资经营障碍的，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开展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可以采取调整有关国别投资政策，禁止或者限制有关货物技术进出口或者国际服务贸易等措施。此外，任何国家或地区、国际组织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在投资经营等方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歧视性禁止、限制或者其他类似措施，中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保护国家的海外利益不受威胁和侵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号致电莫鲁瓦，祝贺他继续担任中非共和国总理。
0: 李强表示，今年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图瓦德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国从中非关系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稳步推进，国际协作更加紧密。愿同莫鲁瓦总理一同努力，继续推动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加强相互支持，推进友好合作，不断深化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2: 好，再来关注到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1号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
3: 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五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1号在北京举行，对话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以及巴西外长维埃拉共同主持。王毅表示，期待通过这一次战略对话，为推进两国各自的现代化进程形成更多共识。
4: 在6月1号与北京举行的第五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中，王毅表示，中国同巴西的合作基础牢、规模大、增长快，各领域务实合作都在朝着科技含量更高、时代内涵更丰富的方向提质升级，两国民众也前所未有的相互走近、相知相亲。期待通过这次战略对话，同巴方外长加强两国的沟通和协调，持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外部的疾风暴雨，为推进两国各自的现代化进程，也为全球南方国家的团结协作形成更多共识。维埃拉表示，巴西和中国的两国元首在3年间进行了3次互访，这对于深化两国政治互信、拉紧经贸纽带非常重要。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背景下，两国共同决定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更凸显了它的意义。中巴双边关系是大国间可预见和稳定关系的一个典范，两国之间可以交换意见的议题广泛，这体现了两国之间的友谊。 王毅在对话中再次强调，当前国际社会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的动荡和变革，复杂性和难以预料性上升，那国际社会对于和平稳定的期待更加迫切，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应当提上日程。那另外，巴西政府在不久前的5月7号刚刚宣布，自11号起对中国公民实施30天停留期内的免签入境的新政。那今年正值中国和巴西正式启动了中巴文化年，系列举措被外界认为将进一步推动两国的双向交流。凤凰卫视节目，我吴若明北京报道。
2: 针对英国外交大臣库珀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的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号介绍，对话期间中英双方将会拓展务实合作，深入交流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共同推动双边关系深入发展。
5: 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加强战略沟通更具现实意义。此次对话期间，双方将围绕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拓展务实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共同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让合作成果更好地惠及两国和世界。
0: 中国外交部还回应了日本推进同北约合作的动向，批评日本这是在突破法律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对于日本防长否认日本正走向新型军国主义，发言人林健质问日本是在心虚还是在掩盖军事扩张的野心。
6: 日本防卫省近期宣布将派遣4名自卫队人员前往北约驻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部队总部，日方称此举是为了帮助日本汲取经验并加强自身的防御能力。中国外交部周一表示，中方对日方推进同北约合作的动向表示严重关切。
5: 日本大肆推进在军事化，同域外军事组织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的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6: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还反驳有关日本走向新型军国主义的指控，并暗指日本并没有像中国一样拥有核武库和战略轰炸机。他还称，二战后日本一贯恪守国际法，将同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关国家开展对话。林健对上述说法予以驳斥，
5: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选择性忽视上述事实，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
6: 林健指出，近期日方一系列错误言行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就呼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凤凰卫视孙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2: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展开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的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而采取的必要行动。
0: 中方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再来关注到一条最新消息，那根据伊朗媒体报道，鉴于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打击，伊朗谈判代表团决定暂停通过调解人进行的与美国的谈判以及文本交流。伊朗已经决定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启动包括曼德海峡在内的其他战线。
0: 俄乌战事持续，我们再来看俄罗斯国防部6月1日表示，俄军已控制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蒂霍尼夫卡村庄。
2: 而乌克兰当局在同一天表示，乌多地遭到俄军无人机的袭击，南部城市赫尔松仅有1人死亡，而另一个城市敖德萨是有7人受伤，哈尔科夫、扎波罗热等地也都有人员受伤的报告。

0: 在敖德萨，一栋九层高的居民楼被无人机击中，外墙以及部分阳台受损。当地救援人员表示，敖德萨多地遭到俄军攻击，有粮食仓库起火，另外两栋居民楼以及一栋办公大楼受到严重损毁。当局出动了超过90名救援人员。乌克兰民用能源基础设施也同样遭到俄军无人机和炮弹袭击，多州发生断电。乌方指出，俄军在此次连番轰炸中出动了265架无人机，乌军击落了其中的228架。另据俄罗斯塔斯社6月1日报道，俄控扎波罗热核电站负责人切尔尼丘克表示，乌克兰5月30日对核电站6号机组反应堆厂房发动的无人机袭击，是乌方首次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攻击。此类袭击可能导致整个机组报废。切尔尼丘克称，此次袭击虽未造成放射性泄漏，核电站辐射水平保持正常，但类似袭击在未来可能引发核事故。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则指出，尽管反应堆有防护罩可抵御小型炮弹，但核电站附近储存着约2600吨核材料，构成巨大安全隐患。而乌方5月31日曾透过声明否认袭击核电站，并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介入调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3号到6号举行。论坛的主办方俄罗斯联邦会展基金会表示，今年论坛主题是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
2: 据俄新社报道，论坛议程包含超百场小组讨论、圆桌会议及闭门展示会议，涵盖投资项目推介、创新与工业解决方案展览以及文化与游览活动。论坛聚焦全球经济与国际贸易、技术自主与数字主权、人工智能应用、金融市场演进、创意经济、卫生健康体系、人力资源开发及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吉尔吉斯斯坦、塞尔维亚等国均派出政府官员参与论坛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据朝中社6月1号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5月31号携夫人李学主和女儿金楚爱，一同视察了位于平安北道新义州的温室综合农场。
0: 据报道，金正恩查看了不同类型的水培及土壤温室、试验栽培温室，详细了解农场的生产和蔬菜科研工作以及经营管理情况。他要求蔬菜生产需尽量减少能源消费，根据作物品种生长条件，保障高效适宜的环境，降低成本，全年栽培蔬菜。金正恩还要求推进品种多样化，做好施肥工作，提高机械化作业比重，实现运输自动化，并提出推动各温室农场长远发展的重要任务，包括增建蔬菜保管设施和销售站，建立迅速普及先进新技术的体系，建立温室专家培养体系等。当天，金正恩还视察了卫生保健设施、综合服务中心和蔬菜综合加工厂建设工地，了解施工进度，并称，待竣工之后，有关设施所在的威化岛地区将成为新时代地方发展的标杆。据韩联社报道，新义州威化岛曾于2024年夏天发生洪涝灾害，之后朝方在此兴建大规模温室农场。金正恩去年5次访问这一农场，今年也已3次访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菲律宾前总统之子、参议员艾斯特拉达因为涉嫌受贿近1000万美元，1号遭到逮捕。艾斯特拉达在被送交警方的时候向媒体挥手致意。菲律宾特别法庭当天下达对艾斯特拉达的逮捕令，他被控于2025年将防洪工程项目资金列入政府年度预算案中。而他个人则从建筑公司等相关利益方处收取了高达920万美元的回扣。由于菲律宾洪灾频发，这宗贪腐丑闻一度引发民众的大规模抗议示威。如果罪成，艾斯特拉达或被判终身监禁。艾斯特拉达在被捕前的记者会上否认存在任何不当行为，并指有关指控是出于政治动机。菲律宾参议院将在下个月审理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弹劾案。艾斯特拉达等13名参议员被视为杜特尔特家族的重要盟友。
3: 好，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郑丽文启程前往美国，希望此行有助于深化区域稳定。
1: 美国发布最新指引，对先进芯片出口实施全面许可管控。

0: 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滋润每一方土壤，助力每一寸生长，成就每一份梦想。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1: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成南海基地，要加快接收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三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身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一号启程前往美国，展开16天的访问行程。出发前召见记者会，表示希望这一次访美有助于深化两岸和平和区域稳定。
1: 那此行呢，他也会向美方说明，台湾并非是麻烦制造者，国民党会扮演和平稳定的关键力量。
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一号深夜搭机前往美国访问。出发前，郑丽文特地召开记者会，说明此行的重要目的。
3: 希望在这一次的访美，能够深化对于两岸和平、区域和平稳定的愿望跟努力。这样的承诺跟努力，不只是来自于两岸，更需要来自国际社会，尤其美国的支持。
2: 16天的行程，郑丽文第一站先抵达美国西岸旧金山，展开参访行程，紧接着前往东岸的波士顿、纽约、华盛顿等地，与美国的政界智库交流，最后再回到西岸洛杉矶与侨胞会面。记者会上也公布随团人员名单，包括国民党驻美代表秦日新、主席特别顾问李德维、前驻美代表袁建生等人。郑丽文也相信国民党的路线与主张符合主流民意，对未来选战会有所注意。
4: 党内其实有不少的人更关心的是年底的选举，因此主席您要如何把这些外访的成果从外销转为内销，提振年底的选举呢？
3: 事实上，我从去北京回来之后，我也可以感受到我们内部有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期待，非常热情跟正面的民意的回应。我相信在这中间真正能够符合这个趋势跟期待的，也就是只有中国国民党。
2: 郑丽文访问美国，重新开启与美的对话窗口。对此，国民党内的县市首长和立委们都表示乐观其成，认为此行有助于压制民进党操作国民党的以美立场，并且巩固国民党既有的对外路线。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在台湾，民众党近期陷入内忧外患等争议，前主席柯文哲被质疑有婚外情，不过柯文哲表示年代久远已不复记忆。而对于党内布局年底选举，传出内斗风波，柯文哲呼吁党中央进行沟通。
5: 民众党布局年底地方选举出现争议，党内中央委员蔡壁如表态参选彰化县长，并称若党中央不让他参选，要给他一个理由。对此，党内高层予以回应。
6: 沟通的对象应该是目前的中央委员会嘛，包括黄国昌主席跟周瑜秀秘书长。
7: 我才会责成秘书长周瑜秀，请彰化县党部啊提出他们的评估。那彰化县党部他们现在评估的结果也出来了，就到选决会里面去讨论。
5: 除了党内争议，前主席柯文哲近期被前幕僚质疑有婚外情，更被爆料写情书追求女记者，
8: 年代久远不复记忆，然后每天我在做最气就是这样，这个我每天这样讲，问题是、啊、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啊然后讲的都不用负责任，然后讲了十几年，
9: 他公然说你是渣男，
8: 哎，我跟你讲骂我更难听的话什么都有。
5: 而对于退党潮传闻，柯文哲表示这是民众党走向制度化的过程。强调近期入党人数比退党人数还要多。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好，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反复回落，沪指收盘下跌0.27%，深成指下跌1.51%，两市成交大幅缩量至28000亿人民币。从盘面看，半导体和 CPU 板块跌幅较大，煤炭和电力股表现较好。香港股市持续走强，外围股市普遍向好，带动恒生指数收盘上升0.86%。台湾股市早盘升超过1000点，一度逼近46000点，尾盘涨势收窄。电子股和记忆体股造好，刺激加权指数收盘上升1.35%。
0: 美国最新发布的指引表示，对英伟达等先进芯片出口实施全面许可管控。有报道指，此举是要对高端人工智能芯片可能经由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流入中国国内的监管漏洞的堵塞。 中方多次就美国输华芯片问题上表明立场，希望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
10: 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发布指引，将对总部设在中国的相关实体实施先进芯片许可证要求，即使这些实体在中国境外。工业与安全局发言人表示，指引的目的是要厘清自2023年起生效的出口许可证要求，而局方将持续严格执行出口管制，以保护关键美国技术。路透社报道，此举是为了堵塞可能已潜在一年的漏洞，也就是尽管美国设法限制中国获取发展关键人工智能技术，但在过去接近一年时间，高端芯片仍可能透过马来西亚等地的中资企业子公司流入中国。报道指，尚未知道美国究竟经此渠道出口了多少先进芯片，但据一名熟悉供应链的芯片业界人士估计，出口量可能达到数十万。英伟达方面表示，新指引对英伟达的业务不会有任何改变，并补充说，美国商务部早已致函英伟达，明确了许可证要求，不可能出口相关芯片。中方多次就美国输华芯片问题上表明立场，希望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关注到香港特首率团访问中亚，首站到访哈萨克斯坦。
0: 香港财政司表示，今年第二季度香港经济保持强韧，

0: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腰不好，膝软无力，怕摔倒。
1: 腰不好，光是骨头真难搞。
2: 腰不好，肾亏腰痛，怕累倒。亏软湿痛，腰不好，仅用陈李济壮腰健肾丸。白云山陈李济。
3: 菲律宾国防部联合多强力部门查扣69名中国工人。
4: 它不是一个常态的司法行为，它是一个政治行为。
3: 理由一变再变，事件一波三折。
5: 选择性的执法就是针对中国人员。
3: 小马克思背后有何图谋？
6: 手段既不高明也不光彩，最后呢，实际上也没有收到什么真正的好处。
0: 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国务院一号任命袁谷杰为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免去刘光元的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职务。
1: 好，再来看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70人来自香港和内地的商贸代表团展开首日在哈萨克斯坦的访问行程。他表示，希望代表团发挥团结力量，积极和当地的政府以及企业共拓机遇。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抵达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展开中亚访问行程。首个任务就是拍摄大合照，为出访打气。
3: 希望你们让两地的政府以及企业，而且人民，也把我们看成他们的机缘、他们的机遇，他们也变成你们的机缘、你们的机遇，好不好？
4: 好。
2: 代表团由40名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以及30名内地企业代表组成，是本届特区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一次代表团出访。香港方面包括多家公司营机构、企业和商会的负责人，涵盖金融、地产、专业服务等多个领域。内地企业也可谓星光熠熠，不乏能源、物流、汽车、制药等多个重点领域的龙头企业，包括内蒙古能源集团、山东能源集团、广汽集团、广药集团和传化集团等。随后，一众商贸代表与哈萨克斯坦投资局及哈萨克斯坦国家企业家商会进行经贸与投资机遇圆桌论坛。香港特区政府去年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的法律、金融等专业服务。而本次中亚之行也是香港与内地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凤凰卫视陈其曼、吴建明、吴国健在哈萨克斯坦报道。
0: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天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表示，最新的数据显示，香港经济踏入第二季度依然保持强韧。
5: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面对地缘政治及息口走向等不确定因素，香港经济在今年开局表现亮眼。第一季经济强劲增长5.9%，创5年以来最高的季度增长。陈茂波表示，最新数据显示，香港经济踏入第二季继续保持强韧。
6: 4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按年升幅咧进一步加快到42.9%，继续由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出口带动。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出口货值佔商品出口總值的比例，亦都由2022年的近60%上升到今年第一季的70%。在第一季飆升41.5%之後，4月再上升54.3%。
5: 陈茂波表示，中东冲突后更多资金来港，相信跨境财富管理家族办公室来港继续增加。他指不止中东，可预期欧洲资金也会增加。以往资金主要投资欧美，但见到势头越来越关注香港，相信欧洲资金审慎建立市场后，也会是较长期及稳定的资金。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1: 根据内地媒体一号报道，根据埃博拉疫情的发展和非方的需求，中国政府决定向非洲有关国家和非盟提供抗击埃博拉疫情的援助。报道称，近期非洲部分地区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形势严峻，中国政府决定向刚果金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派遣医疗专家组赴刚果金提供医疗服务和帮助。同时，在双边援助的基础上，中国政府也向非盟委员会提供援助，并开展疫情防控的合作，提升非洲国家抗击疫情的能力。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6月1号，我是全全，
0: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
1: 荷兰海军闯入中国西沙群岛，军机侵入中国领空，这挑衅的背后究竟是谁在给他们壮胆？中国解放军实施外地驱离与警告，又是出于怎样的战略考量？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欧盟多个成员国联手提交对华经贸管制提案，这些欧洲国家为何有如此妄想？中方明确表态，若受制裁必将立刻反制，底气从何而来？
0: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这是天空的欢乐童趣，云朵呢千姿百态，不经意间勾勒出天真的模样，搭配手绘元素点缀，让童趣的氛围感加倍。那在这里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向阳生长，尽情享受童年的美好时光，祝大朋友们童心未泯，风雨无惧，未来一路温暖相伴。六月的开篇，初夏画风，南北方呢一半是晴热暴晒，一半是雨水不断，各地夏日都藏着不同的体验。明天开始，南方降雨将再度的发展增强。明天像是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川西高原北部、重庆的东南部、贵州中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呢，都将会出现一些中到大雨，其中像湖南的西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暴雨。到了三号，南方降雨还会继续加强，云南东部、贵州、广西到浙江、上海、江苏一带都将会出现一些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大家要持续关注降水的变化，做好防雨的准备。那在北方，未来三天华北北部、东北等地降雨依然频繁，明天呢像是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东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就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多地降雨时还会伴有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局地阵风风力强，要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出行。户外如果说遇到强对流天气，请及时进入坚固的遮蔽物内躲避。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又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再接着说。

0: 欢迎回来。这两天，我国南北方多地高温天气将逐渐增多。北方呢是以干热暴晒天气为主，那南方都是以闷热天气为主。像华北、黄淮一带，明天高温范围将会达到近期的最大。城市当中，比如说像天津这里，明天就将会出现高温，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6度，要注意防暑降温，尽量减少在高温时段外出，做好防晒的措施。那在南方，高温闷热天气呢将自南向北扩展，比如说像海口这里，今天到5号都将持续出现高温天气，闷热感短时间内难以结束。像上海，明天是多云，气温是保持在24到33度。那再往南一点的，像香港这里，明天将会出现雷阵雨，气温是26到33度，提醒大家出门要带好雨具。那今天北京是晴天再现，气温较高，明后天呢天气逐渐转阴，多地有可能会出现雷阵雨的天气，但是最高气温依旧是达到35度，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祝大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好心情，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送您张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千万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2: 菲律宾国防部联合多强力部门查扣69名中国工人。
3: 它不是一个常态的司法行为，它是一个政治行为。
2: 理由一变再变，事件一波三折。
4: 选择性的执法就是针对中国人员。
2: 小马克思背后有何图谋？
5: 手段既不高明也不光彩，最后呢，实际上是没有收到真正的好处。
2: 凤凰聚焦，69名中国工人菲律宾被扣始末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最近菲律宾总统核心幕僚坐镇，国防部长亲自下场，最高武装力量联动，只为抓捕一间中资工厂的数十名中国工作人员。执法阵仗颇大，罪名一路变，直到升级为涉嫌威胁国家安全，但却又快速反转，工人获释。这样戏剧性拉满的事件背后是怎样的博弈？菲律宾加大抓捕中国人还有多宗的案例，都在担忧身处菲律宾的中国人安不安全。
1: 5月16日，菲律宾国防部发布声明称，菲律宾当局查获一起无证外籍人员非法从业案件。声明称，涉事工厂

0: 此前被举报涉嫌处理危险材料，并雇佣无证中国工人。菲律宾国防部所说的行动发生在此前一天，5月15日。菲律宾军警和其他有关部门突袭位于东米萨米斯省的三家钢铁公司，这是一家有中资背景的钢铁企业。这是菲律宾国防部发布的视频，行动现场充满针对性。
1: 69名中国工人被菲方动用军用飞机押往马尼拉，而同场300多名菲律宾籍员工当即释放。据悉，被拘的中国工人处境恶劣，约有13人被关押在面积仅约5到6平米的狭小牢房中。
2: 菲律宾的这个抓人的这个行为来看，实际上很明显就是一个选择性的执法。 300多人的这个当地的菲律宾工人当时就马上就释放了，也没有处置他们，而相反的是对60多名的中国的工程师，还有相关的技术人员，一些工人，进行了这种抓捕。实际上，这种目的是非常的明显的，就是针对中国的这些技术人员和劳工的。
0: 这场针对中资钢厂的突袭行动，阵仗似乎远超常规执法。菲律宾媒体的镜头记录了这场声势浩大的查扣行动。据菲律宾《星报》报道，5月15日当天，小马克思政府最强硬的对华鹰派人物之一，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菲律宾总统反有组织犯罪委员会、非武装部队、空军、海岸警卫队、国家调查局等多个部门倾巢而出。 菲律宾国防部在官方声明中证实，本次行动由总统反有组织犯罪委员会协调，该委员会主动要求国防部介入协助，而总统反有组织犯罪委员会并非普通部门，其委员会主席由总统亲自担任，也就是说，现任总统小马克思是该机构的一把手。
3: 以前的这种行为呢，基本上都是我们讲所谓的管移民的、管劳工的。 其实涉及到犯罪的都很少，都很少。国防部的更是闻所未闻，基本没有传媒的，就没有这个行动的过程当中什么直播都没有。这回全部跟着去了，从这些现象可你可以判断啊，它不是一个常态的司法行为，它是一个政治行为。抓人只是开端，为了给这场特殊行动赋予所谓的正当性，菲方并未停止扩大事件影响。 针对三家钢铁的指控，在菲律宾媒体迅速传播。综合多家菲律宾媒体的报道，菲方指控三家钢铁处理的进口废钢中可能含有铀、土等放射性元素，涉嫌违反菲律宾的核能安全法。为了渲染紧张氛围，菲国防部声明里还提到，菲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下令对所有工人和参与突袭的人员进行全面体检。 理由是担心接触有害物质可能带来健康风险。然而，在现有菲方媒体披露的画面中，执法人员仅仅只佩戴口罩。比如讲，你如果说有放射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菲方的执法人员进入厂区的时候没有穿任何防护服。你要知道查那个核放射的废钢要多么严格的防护服吗？根本就没有，就象征性的戴个口罩就算什么呢？他现在搞这个呢，就是因为检查身体这个就可以拖得很厚。
0: 到了第二天，菲方给出的理由又多了一条。菲国防部长特奥多罗5月16日赴该工厂检查，称三家钢铁厂距离一处正在建设的菲律宾海军设施非常近，因此这些中国工人的存在可能对菲方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特奥多罗还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高调发布了他在现场的讲话。
4: Kakasuhan namin ang obstruction of justice kahit sino pa yan. Dahil ito ay national security issue.
0: 看似冠冕堂皇的理由，却完全经不起常理推敲。三家钢铁厂2018年就注册了，而菲方那所谓被威胁的海军设施规划在2024年才提出。
3: 因为他现在理屈词穷，所有现存的都没违法。你如果说是影响国家安全的话， 是先有工厂，再有的港口，就是先有的工厂，再有的港口，是你港口挨着中国工厂修的，所以它本身是不符合常理的。
1: 菲方呢可谓是这个处心积虑啊，那么他实际上的这个做法呢是一种这个碰瓷的一种行为。菲律宾的国防部实际上和这个军方呢已经深度的介入到了这一个事件，一旦把这个所谓的非法务工问题和国家安全问题捆绑在一起呢，这个事态就显得就比较严重。
0: 与此同时，停工近两天后，三家钢铁的数十名工人聚集在一起呼吁恢复运营。有工人接受菲律宾媒体采访称，担心失去主要生活来源。
2: 这个工厂实际上的工人是有几百号工人，因为这个工厂是当地的最，这个钢铁工厂应该说是当地的最大的一个企业，给当地的税收啊、就业应该是带来很大的好处。当时的投资大概超过1亿人民币，这个工厂也是经过合法的这个批准的。
0: 随着菲方接连罗织多项罪名，从劳工问题到核安全问题，再到国家安全问题，事件迅速发酵。面对以上无端的指控，5月20日，三家钢铁通过其法律顾问朱莉亚·朱发表书面声明。声明中加粗强调，尽管公司律师在行动前后多次口头书面索要搜查令，但执法人员在突袭执法权过程中始终未向企业律师出示任何一份搜查令。另一处被强调的内容是，菲律宾本土熟练工人与中国专业技术人员为核心骨干，双方协同开展工业生产，企业采用日本进口高品质原材料，所有原料采购均严格遵守监管规定与行业标准。朱莉亚·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所有中国员工均持有合法证件，用工程序符合菲律宾法律法规，不存在所谓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2: 所以他现在以这个工厂，比如说啊，生产不合格的产品啊，啊，有离他海军基地很近啊，违反这个有可能违反这个菲律宾的国家的安全啊，啊，并且说他这个生产的这个钢筋里面含有这种放射性的物质，比如说含铀啊，含这些东西啊，啊，作为一些指控。实际上这些指控还有这个非法的这个务工啊，虽然这些东西后来都证明是一种谎言，是一种借口，是站不住脚的。
1: 实际上这些工人呢，他并不是非法务工，而且呢，这个非法呢也拿不出任何的啊所谓这个中方的这个务工呢是有造成放射性污染的这个任何的证据啊，所以呢，实际上这件事情呢也是引起了轩然大波，引起了中方的强烈的这个不满和反制。
0: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在事件发生后迅速反应，采取了一系列行动。5月18日，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派员赴非国家调查局看守所，对中国工人进行领事探视。5月20日，使馆召开记者会交涉。公使衔参赞周志勇表示，被扣69名中国工人持有菲律宾政府签发的合法证件，其中57人持有特殊工作许可证，12人持有正规九季工作签证，同时严正要求菲方出示继续扣押的合法依据。5月27日，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纪林鹏发表措辞强硬的声明，对菲方近期频频抓扣中国公民的行为表示严重关切，并基于中菲领事协定的规定，向菲方提出3项核心要求：按规定时限4日内向中方通报事件原因，依法保障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和人道主义待遇，若调查发现中国公民无违法，应尽快释放，不得非法超期羁押。最后还有一句，中方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
2: 这个行动为什么之迅速、之果断、之专业呢？我想，这与我们使领馆和相关部门的这种密切的这种配合，是有密切的关联度的。因为中非我们两国是签署了中非的领事的这一个条约，也就是说，任何一方的公民如果在对方被抓，那么你就要4天要向对方通报，或者对方4天是有权利探视的等等，这都是按照双方的文本来行事的。所以我们提的4天并不是一个漫天要价。
0: 面对中方实现明确的严正交涉，菲律宾很快做出外交回应。5月28日，菲律宾外交部致函中方，声称非持法行动不针对任何国籍，而是基于具体行为和证据，并表示将确保中菲领事协定进行领事通知，同时尊重正在进行的调查和法律程序。随后事态便迎来了关键转折。

0: 抓住人以后草草的要往后退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他的确没有任何，可以讲他的理由都不成立。但是呢，我们这么讲啊，就很多时候啊，这个事儿啊，他没有理由，但他可以搞得你办不下去。他把你扫了，扫了以后，他现在把你人放了，人放了以后，那你还要继续运转吗？那你的人员已经，比如说员工都受到了惊吓，你的生产流程已经被打乱了。我们都知道钢铁厂有高炉，其实高炉一旦停下来再重开是非常大的成本。对于菲律宾政府而言呢，法律依据不重要，把你搞黄了很重要，至少要搞黄你一段时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正经人总是有时候拿流氓没办法，有些阴损的招数，这是肯定的。
1: 就在三家钢铁厂被扣中国工人陆续获释之际，菲律宾境内一起悲剧突然爆出。一名涉离岸博彩被羁押的中国公民5月28日在非移民局监狱突然离世，原因待查。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即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对中国公民死亡情况展开全面调查，如存在管理责任或过失，应严肃追究处理。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还称，近日有不具名的中国公民通过社交媒体反映，非监狱羁押条件恶劣，卫生与医疗条件差，在押人员遣返流程繁琐，费用高昂。
2: 事件呢本身它已经是足够恶劣啊，性质已经是足够恶劣了。那么而且菲律宾按照它的这个它现在的这个国情啊国力啊，实际上它一旦把人抓了，确实是很难保证啊，从这个人道主义的角度呢，能给这些被抓的人提供一种相对安全的或者是周到的一个服务啊。实际上呢它的条件肯定是很恶劣的，当然也不排除此间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非法的行为的存在。
1: 这并不是菲律宾近期第一次针对中国公民采取强硬执法行动。4月22日至5月8日，菲方从达沃德奥罗、帕塞市等地羁押了至少27名外国人，其中大部分为中国人，理由是非法采矿和签证不符等。5月25日，菲方再次在北达沃省展开行动，以涉嫌移民违规、从事未授权就业为由，又扣押24名中国人。短短一个多月时间，被菲方带走调查的中国公民已超过100人，理由五花八门。中国驻菲律宾使馆表示，针对每一起案件，驻菲使领馆均第一时间向菲方提出了严正交涉。
3: 中国人到菲律宾的经商啊、旅游啊，应该还是非常的之多的，或者说从事一些与签证呢不符的一些商业的活动啊，甚至工作，这个应该来说也是是存在的。那么不仅这样，比如说还有这个其他国家的一些员工，其他一些人也在菲律宾也是从事相关的类似的活动，所以这块是一块灰色的地带。菲律宾的政府实际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毕竟菲律宾这个国家它的营商环境并不是太好，特别是它的电费啊，在整个亚洲它是仅次于日本的，所以很少人愿意到菲律宾来投资啊，来经商。
0: 菲律宾对于中国企业啊，就是抓这种所谓的非法务工，或者抓电信诈骗，或者抓这种灰产啊，就是跟赌博什么有关的灰产，不是一次两次，我们这么说。但是这次是有特殊之处的。第一个呢，它针对的主要都是正规企业，而且是很大的企业。其实它这回主要针对的是三家钢铁。有的时候你说冤不冤？当时也是为菲律宾做好事，棉兰老岛谁愿意投资啊？那个地方以前有叛乱游击队的，又是毒贩，又是极端宗教组织，又是地方叛乱游击队，中国企业去那办个钢厂，创造多少税收啊，解决多少就业啊。
2: 这一系列的逮捕行为呢，主要是在棉兰老岛。那么棉兰老岛呢，实际上呢也是杜特尔特家族啊长期经营的这样的一个势力范围了，可以说它的经济基础、政治基础很多都是在棉兰老岛。
1: 菲律宾2028年将举行总统大选，最新民调出炉，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之女萨拉仍领先。当查扣羁押行动与中非南海摩擦、菲律宾国内政治议程交织在一起，三家钢铁事件背后的故事远比表面看到的更加复杂。
4: 线。

0: 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成南海基地，要加快接收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三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身导弹交了钱，九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菲律宾国防部还在其官方网站发表了声明，将矛头指向三家钢铁公司的负责人，称其为中方负责人，并指责他对菲律宾人民犯下严重罪行。菲方还认为，该负责人是在臭名昭著的托尼扬及其代持人的操控下行动的。托尼扬是何许人也？为什么菲方试图将该公司与托尼扬挂钩？菲律宾《星报》称，托尼扬的弟弟米歇尔扬曾担任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的经济顾问，但三家钢铁已发表声明称，托尼扬在数年前已完全撤资。
2: 实际上，这个企业早已经和这个托尼扬呢没有太多的关系了。而但是菲律宾的众议院一直对这个项目还是非高度的关注的。这背后我们要看，就是说有些动机。从最新的民调来看，小马汉斯的现在的支持率是他执政以来最低的，达到了近支持率的一个-15%。到2028年他就要下台了，实际上他过半的这些年没做什么事儿，就是在内斗来内耗。那么最近他又对这个副总统沙拉又进行这种第二次这种弹劾，实际上搞的这个国内的政治内斗乌烟瘴气的，特别是在中东危机下，老百姓所非常关注的能源危机呀、粮食危机啊这些东西，香港的政府你又做了什么呢？而是来与他转移矛盾，来提高他的支持力是有关系。
1: 小马克思当局为何偏偏在这个时间对中资企业动手？把时间线拉回5月18日，菲律宾参议院正式组成弹劾法庭，开庭审理针对沙拉的弹劾案。作为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沙拉早已在今年2月官宣参选2028年菲律宾总统大选。而此番被小马克思当局重点打击的三家钢铁公司，正坐落于杜特尔特势力根基深厚的南部大本营棉兰老岛。杜特尔特的小儿子目前在棉兰老岛行政经济中心达沃市担任市长。
3: 马家族和杜家族之间现在真的是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决死斗争的时候，因为这个杜特尔特已经去海牙了，所以说现在是杜特尔特家族最虚弱的时候。在杜家掌权的时候，这个菲律宾的华商是比较支持杜家的，因为中非友好嘛。他这么做呢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机，就是他反正是在杜特尔特家族的基本盘里做，就是棉兰老岛嘛，在这个地方呢不管怎么样他都选不赢，所以他就霍霍这里。另外一个呢也是做声势，打反华牌嘛。但是目前在菲律宾国内呢，的确呢对华强硬呢有利于选举。
1: 不仅是在非国内有所行动，小马克思当局仍在南海挑衅。5月6日，中方向阳红33号船在中国后藤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生态环境调查，期间一架菲律宾 C-208 公务机以低空盘旋的方式试图干扰中方船只活动。5月18日，卫星图像曝光了菲律宾正加紧在非法侵占的中叶岛上延长跑道，还在马欢岛扩建避风港。
4: 这个转移国内的

0: 制宪啊，煽起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啊，在美国和中国的这个战略竞争啊，现在这个还没有出现根本性的缓和的情况下，再一个呢，日本方面啊，这个很多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啊、印度等等的也有些动作啊，在这样情况下，就是南海的这个周边形势也越来越复杂的这个情况下，再一个从国内呢，就是主要就是因为啊，菲律宾国内的这个政局动荡啊，这个政党的纷争激烈，目前这个国内经济形势不佳啊，这个通货膨胀也很严重，这个经济发展的缺乏动力，基础设施建设等等都在这个迟缓，菲方呢在寻找一些这个由头和抓手来发难。
1: 与此同时，近期菲律宾正在持续强化与美国、日本的安全协同。四月底至五月初，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规模创历史纪录，日本首次正式参演并发射进攻型导弹。五月二十六日，马克思访日，日菲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家的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
2: 这种投名状啊，他最近也访日的，是不是也高调的访日的，并且提升了和日本的这种关系，并且呢也和这个美国啊也搞这个联合军演等等一些东西，他要搞投名状，比如说我在国内来抓捕这些中国的工人，那是代表我对华政策方面我是奉行的这种遏制的这么一个政策，实际上以此呢来获得日本啊美国等等对他的支持。
3: 他明显是拿中方的人员和企业呢来做政治掩饰，甚至故意来讨好美日，这一点是我们很难容忍的。美方和日方在后面推动，这是几乎是肯定的事情。
1: 尽管小马克思政府近期对华小动作不断，但实际上中非贸易紧密，中国已连续十年成为菲律宾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
3: 菲律宾的农产品主要是以这个中国为出口对象，至少我们讲我们是它最主要的几个出口市场之一，水果呀、猪肉啊，这几年其实卖的都不错，它里面涉及到大量的农户，菲律宾是小农经济，小农经济意味着它的这个生产是分散性的，那么它的选民的数量就很多，所以如果我们去采取反制政策的话，对于马家族啊，对于我们讲所谓马政府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反制力度是足够的。个人的看法，非政府从一开始并没有打算扣留我们的人员很久，但是他要羞辱性执法，这里面最大的问题是羞辱性执法，媒体直播，然后妖魔化中国企业，然后把杜特尔特时期的中国企业投资的招商引资，本来是对菲律宾全国都很有利的事情，把它变成是对菲律宾的威胁，是中国势力的渗透，他想往上扣帽子，就不顾菲律宾自己的国家利益和老百姓的基本名声。
2: 针对菲律宾呢，我们的筹码是非常的多，特别是在中东危机以后，那么菲律宾比如说它进口了大量的化肥从中东呢，它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制约，那么中国也可以，我们以前也跟它提供化肥，并且我们也不受中东危机的影响，也是跟它雪中送炭给它的化肥，所以这一点菲律宾吧，小马克思政府就非常的清楚，如果你在这个地方玩火的话，那么我们后面对你的很多的支持的话，那我们就可能就停止了。
1: 在菲方查扣三家钢铁69名中国工人的前一天，五月十四日，中国海关总署联手农业农村部发布了2026年第66号公告，禁止直接或间接从菲律宾输入猪、野猪及其相关产品。
2: 那你这一次的这个猪肉，那影响了几万个这个菲律宾的农户啊，那么特别是菲律宾现在贫困率是很高的，那么这个四分之一的家庭都感觉了自己是受到饥饿的困扰。禁止进口菲律宾猪肉的通告实际上是早于这个事情的发生，因为当时菲律宾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了它有发生了猪瘟的现象，当然为了保护我们中国的消费者，我们是按照国际的这种操作的办法来做的，并不是我们有通过经贸手段来制约它，就是说如果你菲律宾一意孤行的话那么也许会影响你菲律宾对华的这个出口，实际上我们对它还是有很多办法，那我们还是有从全局大局的方面来处理中非的这种关系。
0: 那么所以实际上呢，就是说菲律宾这个做法手段既不高明也不光彩，最后呢实际上也没有收到什么真正的好处。
4: 菲律宾此次对中国人的所谓升级执法，无异于滥抓，是歧视性执法和政治操弄。中方强力迅速应对，才解救回公民。

0: 而对于更有抓捕案酿成羁押期间中国人死亡的恶性事件，中方已经向菲律宾方面提出了严正交涉，要求全面调查，严肃追究处理当中的管理责任和过失。感谢收看今天的华润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1: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根据最新消息，由于以色列在黎巴嫩持续的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已经宣布暂停透过中间人与美国展开对话，并表示如果以色列不停止军事行动并从黎巴嫩撤出，不会举行任何谈判。以军5月31号夺取了黎巴嫩南部伯福特城堡，以色列称之为重大的战略胜利，而这被认为是26年以来最深的一次地面推进。这不仅令得美国斡旋的以黎停火名存实亡，也令得外界担忧黎巴嫩政府是否有能力继续捍卫国家团结与完整。尽管以色列声称这次军事打击只是攻击真主党，但造成了大量的平民伤亡，更引发人道主义灾难。现在包括英国、德国在内，国际社会纷纷谴责以色列发动侵略。而由于伊朗一直声称将黎巴嫩停火作为谈判的核心条件，如今以色列扩大打击，将占领黎巴嫩部分地区变成一个既定事实，不仅令伊朗谈判陷入暂停，而接下来更关注黎巴嫩的未来是否会陷入崩溃内战。以色列透过黎巴嫩侧面影响伊朗谈判的战略接下来会如何发展？美国又为什么态度微妙呢？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德格兰现场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郑凯，新加坡现场有绍兴大学中国中东中心主任范宏达，北京现场有军事问题专家王云飞连线解读。首先来看刘宇瑞的追踪报道。
1: 在美伊和平协议仍前景不明之际，以黎30日在华盛顿的停火谈判未能达成共识，以色列随即加码对黎巴嫩军事行动，中东局势再添变数。以军宣称已在黎巴嫩南部腹地展开军事行动，并成功攻占具有百年战略意义的伯福特城堡，这是以色列26年来在黎巴嫩境内纵深最大的军事行动。同时，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一所医院再次遭到以军空袭，造成13名医院工作人员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明确下令持续扩大作战范围，将打击触角延伸至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等核心区域，意图在黎巴嫩南部长期搭建安全缓冲区。有报道称，为保障军事行动推进，以色列再次抱上美方大腿，寻求美国支持以色列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打击范围，包括对贝鲁特实施空袭。然而，以色列的算盘暂时未能如意。有以色列官员透露，美方对相关行动态度趋开放，但尚未最终认可。以黎战火持续燃烧之时，美伊博弈同步升温。美军据报周末对伊朗2处地点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旨在回应伊朗的侵略行径，包括击落一架在国际水域上空执行任务的美军 MQ-1 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迅速强硬回击，对美军一处空军基地发起精准打击，顺利摧毁既定目标，并公开警告美方若再次发起侵略，伊朗将采取更强力度的反击措施。波斯湾火药味持续飙升。军事对峙之外，美伊谈判依旧停滞不前。特朗普再次强调协议明确限制伊朗发展核武器，驳斥美方协议未涉及核问题舆论。此外，美方近期在霍尔木斯海峡小动作不断，低调开展多次海峡通航行动，据报引导数十艘商船通行海峡，持续试探伊朗底线。伊朗外交部则表示，结束美伊冲突的外交进程之所以出现延迟，原因在于双方缺乏信任、华盛顿立场矛盾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虚实交织的博弈手段让美伊谈判前景愈发扑朔迷离。外部博弈持续拉扯的同时，伊朗内部的高层动态再引关注。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据报向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提出辞职，一度引发舆论热议，随后则迅速被伊朗总统府辟谣，认定为境外媒体所散布的谣言。佩德西奇扬表示，面对困难和挑战，伊朗需要进一步加强社会团结与协作。以军升级对黎打击，为何选择如此时机？美伊偶有擦枪走火，谈打之中僵局和解，辞职谣言不胫而走，伊朗如何加强协作？暗流涌动。
0: 好，中东局势再次陷入一个关键的转折。就在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之际，以色列突然升级了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接下来对整个谈判还有军事形势会带来怎样的一个深刻的影响？今天请出嘉宾和记者一起来分析。首先来看一下伊朗的最新动态，连线的是在德黑兰的记者郑凯。郑凯，我们看到刚刚最新的消息啊，就是由于以色列在黎巴嫩持续的军事行动，伊朗已经宣布暂停和美国的谈判了，最新消息如何？
2: 好的，杨叔，现在是这样啊，就是伊朗方面呢，主要是一些强硬的回应吧。今天上午在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上，巴加埃就表示说，黎巴嫩的停火是整个停火协议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也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现在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重大的军事行动，表明了停火协议是，就是说伊朗美国是不可信的。然后因为美国是一直是以色列的忠实的支持者，所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这种军事行动，美国是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从伊朗的角度来说，也会怀疑美国在谈判中的诚信度，所以伊朗也有权利采取进一步的措施进行一个反制。这是巴加埃的一个报道。另外呢，我还看到就是议长卡里巴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分别在 X 上分别发推，然后他们也是批评了现在以色列的这种升级的军事行动的措施。他们最主要的观点就是说，黎巴嫩的战事其实是一个晴雨表，是检验临时停火协议可信度的晴雨表，也是检验对方是否能够真正履行协议承诺的试金石。所以从目前看，伊朗方面的态度是比较强硬的，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能够逼迫美国能够干涉其中，干涉一下以色列，然后减少对黎巴嫩的一个攻击。杨叔，
0: 好的，谢谢郑凯。马上请出的是军事问题专家王云飞先生。我们看到现在多米诺骨牌效应又开始了，一切始于以色列在5月31号突然宣称夺取了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城堡，那这被认为是自2000年以来，可能20多年来最深的一次战略推进。那不仅打破了美国斡旋的停火，然后也令得现在局势相当复杂。首先请问的是，这个伯福特城堡对以色列来说有怎样的一个战略意义，以及以色列这次打击的强度和烈度，您会如何评估？
3: 伯福特城堡呢，实际上在上世纪70-80年代以色列占领。这个地方呢，海拔高度大概700-800米，但是相对黎巴嫩南部的平原呢，它相对高，也有300米。所以占领这个地方呢，可以看黎巴嫩南部的平原，而且呢，黎巴嫩真主党呢，它的阵地、交通线以及其他的活动呢，都可以在它的监视之下，处于一个居高临下的态势。而控制这个城堡以后，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活动的黎巴嫩真主党，他们的所有军事行动呢，都会受到控制这个城堡以军的控制，所以它的战略位置呢是非常重要的。这次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呢，超过了此前任何一次的边境冲突，应该是属于区域性的有限高强度战争。已经从单纯的空袭方面的大规模的这个地面推进了，而且呢已经突破了利塔尼河的战略红线，所以他这个作战的纵深也好，兵力投入还有打击的强度啊，都已经达到了200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0: 那王云峰先生，按照您的说法，它不只是一次单纯的空袭啊，这个地面部队的加入之后呢，它已经变成了一次军事行动，一次战争了啊。那在您看来的这样的一个行动，会不会变成长期化？你怎么看？
3: 很可能会演变成一场这个长期化的战争，因为以色列从所谓铲除哈马斯这个武装在加沙地带作战当中啊，他们尝到了甜头。实际上，以色列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要铲除或者是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武装，去军事化，永久的消除在这个地区对以色列北部地区的威胁。所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接下来他的打击啊还会持续进行，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之内啊，他都会停止。
0: 了解，这给整个黎巴嫩是否能捍卫自己的领土主权完整提出了非常大的一个考验和挑战啊。我们再来分析一下以色列方面的一个战略意图，请出的是范教授。我们知道现在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艰难的谈判啊，虽然有各种捣乱的势力，但是双方都还在透过中间人在艰难的谈着。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会突然对黎巴嫩发起强度如此之大的一个军事行动的升级，想要达到怎样的一个目的？
4: 杨叔好。其实这个时候，以色列发动对黎巴嫩的这一场战争呢，这一场打击呢，并不出人意外。在我看来，只要是伊朗不改变对以色列的一个态度，只要美国、伊朗呢不达成一个严格限制伊朗对外打击能力的这样一个协议啊，那么以色列它肯定不会停止削弱伊朗的努力。像打击真主党这个呢，就是整体的削弱这一个伊朗这样一个能力的。这样一个必备的一个步骤，这个是一个他一个从侧翼来进行削弱伊朗。这个一直到今天，咱们也不能排除以色列会恢复对伊朗的这样一个打击。所以在打击伊朗之前呢，把那个伊朗的帮手真主党想把他给他实力的这个削弱或者击溃，这有利于这一个以色列对伊朗之后的作战的这样一个目标的这样一个实现。当然，咱们知道现在这个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的这个目标呢，还有一个重要的考量，那就是阻挠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我相信这个肯定也是以色列的一个重要的考量。就在今天刚才咱们的前方记者郑凯也已经谈到，包括伊朗的外长，包括伊朗的议长等等，也都在社交媒体上这样一个表示。就是之前这个伊朗和美国达成的停火协议是涵盖这个黎巴嫩战场的，你现在这个黎巴嫩战场战火一直没有停息，这显而易见是停火协议的条款已经被违反，而以色列的行动呢，当然在德黑兰看来是受到美国支持的，所以呢，这个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以色列在那个黎巴嫩的这个战火的开启，显而易见的呢是影响到这个美国和伊朗这个协议的达成。当然，咱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特朗普迟迟不签署美国和伊朗据说已经谈好的协议啊。我个人认为也有配合以色列在黎巴嫩行动的这样一个考量，并继续呢向伊朗施加嫌疑。但是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做法，这是玩火，很可能会导致中东战事的再起。就在一个小时前，咱们可以看到，这个伊朗的这个革命卫队的这个密切的通讯社。已经发布消息说伊朗已经停止了和这个美国的这个一切的沟通，这显而易见这就是一个事态的这样一个升级。但是这有一点呢，咱们需要明确的一点就是今天呢在华盛顿还有一场对话，那就是在华盛顿有一场这个黎巴嫩和那个以色列代表团的这个对话，就是解决黎巴嫩危机。我相信在今天这个敏感的时间点，在那个黎巴嫩和以色列在那谈判的时候呢，爆发这样的事件呢，有这样的突发的这个信息出来，
0: 是
4: 各方呢都有自己需要达到的这样一个意图，所以我相信特朗普总统他对以色列有约束力，他应该立即使用这种约束力，而不要让事态更加的严重化。
0: 嗯，但是刚刚您的分析啊，您揣测是以色列的行动在之前应该是跟美国相互沟通过的。那我想问的是，您认为现在整个形势的发展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我们看到现在伊朗已经单方面宣布暂停谈判了，下一步是非常有可能再次重新恢复对以色列甚至对这个中东盟友的一个攻击，你怎么看？
4: 显而易见，这并不符合这个美国的利益。事实上，这一场战争的爆发，它就不符合美国的这个利益。所以，从战争爆发到现在，咱们可以看任何一个环节，谈不上对美国的这样一个利益。的这样一个增长，而是对美国国家利益的这样一个损失。所以咱们一再强调，这个特朗普总统他从开战到现在，他始终缺乏他那样一个站在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上来制定这样一个决策的这样一个强大的决心，在很大程度上来讲呢，是被以色列牵到这样一个鼻子走。所以我个人这样一个相信，像这样的事态严重下去的话呢，那显然不利于这个他和伊朗的这个协议的达成，和伊朗协议的这样一个不能达成的话，那么事态更加的这样一个升级，这肯定是对美国的利益呢是更加的一个更大的损伤。杨叔，
0: 王云飞先生怎么看呢？其实有很多分析认为啊，就是以色列通过这一招是变相增加在谈判桌上有更多的筹码啊。你怎么看接下来伊朗是否会继续发动更多的这个攻击，然后导致整个战争升级，然后接下来整个谈判形势又会带来怎样的一个影响？
3: 实际上，美伊之间呢有一些人情交往，它是应该看作是地区代理人诸多背景之下的试探性攻势。可以看出来呢，双方都故意控制了这个冲突的规模，避免事态失控。但是呢，又想通过这个对对方的打击呢，在谈判桌上争取到更多的筹码，所以这个现在的局势是非常微妙，谁都不想提前收手示弱，既要面子又要资。但是呢， 这个又怕呢引发这个引爆全面的战争。以色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这个扩大战争的话呢，其实对美国也是在谈判桌上不利的，会使这个谈判呢彻底中断。应该说呢，可能美国还是会说服以色列不要扩大这个战争的规模，以使这个协议呢能够在一定的时间之内啊签成。所以不管是利益之间的冲突，还是利益之间的邻居冲突，可能在未来一段时期之内啊不至于引发大规模的战争，因为各方呢都无正面开战的这个现实，特别是邻里之间。所以这个协议在未来几天之内，如果以色列不加大这个全战争的规模的话呢，它是有可能谈成的。
0: 范先生，我还想问啊，其实我们观察到今年是以色列的大选年，在这个时间点，其实内塔尼亚胡也面临提前选举的一些压力吧。他通过制造这样的一个扩大战果的事实，然后占领了黎巴嫩部分地区的这样一些既定的事实，是否也有转移国内政治矛盾的这样一个考虑？
4: 对，我倒比较赞同主持人的这样一个观点。事实上，这一场战争的当初的这个爆发也咱们当时谈论的时候也谈到这一点，那就是对于内塔尼亚胡总理来讲，他的对外的这个行为总是和他这个内部的这样一个处境是息息相关的。今年呢又是一个大选年，而且让我来讲非常悲观的就是，在大选之前，可能以色列他对外的很多的这个战线上，他不会宣布停战。比方说加沙的这个战事，像黎巴嫩的这样一个战事，因为只有维系这个对外的这个作战的这样一个状况，才有相对来讲比较有利于他在国内的一个政治这样一个空间。所以咱们可以看，在内塔尼亚胡的这个主政的这两年，他的内政和外交对内和对外的这样一个密切的联动性是非常之强的。但是呢，咱们可以看在那个以色列内部，也是对目前的这个状况这样一个有不同意见的这样一个声音也是越来越强烈。所以尽管大选之年保持强硬对内塔尼亚胡来讲可能会在某些方面会带来一些优势，但是对于整个的以色列这个国家来讲，这样一个持续的高烈度的这样一个紧张的状态是不是真的有利于这个国家，还真的有待观察。
0: 确实是，因为就像刚刚那个两位专家所分析的，这个战争非常有可能又会陷入一场无日无之的战争啊，可能会变成跟真主党继续边打边谈，然后让以色列又陷入一场长期战争的泥潭。好，在这个时间点呢，其实伊朗国内在人事方面也传出了很多似是而非的消息，就包括说佩泽西奇扬辞职的传闻，虽然被官方否认了，但是呢无风不起浪，大家也很想知道伊朗国内现在政治高层是否稳定。我们继续请教的是在特克兰的记者郑凯，郑凯，您的掌握，为什么会有佩泽西奇扬辞职的这样一个传闻在这个时间点？
2: 今天我读到了一篇文章，然后是刚刚发表的，是总统办公室公共关系处的主任阿巴西的文章。我觉得这个文章应该会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参考吧。他在今天的文章中说什么呢？就是说最近几天呢，伊朗国内有一股批评总统佩泽西奇扬的风潮，这个风潮已经超越了正常的良性的政治竞争的阶段，已经开始成为一种消耗政府，毁坏总统尊严，扰乱民众信心的这么一个进程。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议会的一个议员，他说他是从去年开始说，他是说从去年2025年的四五月份就开始威胁总统佩泽西强，说必须要撤换前外长扎里夫作为外交部顾问的这么一个职位，否则的话就会发起议案起诉总统佩泽西强。最后前外长扎里夫呢不想让议会和新政府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所以他就主动请辞了。但是呢，这个文章中后来又说，在过了几个月之后，这个议员又再次抨击总统佩泽西强，说他以辞职为要挟，两次，第一次阻止了议会通过同意法，第二次在最高网络安全委员会上也用同样的手法强行通过了部分解除网络制裁的决议，所以他认为这是非常 他认为总统佩泽西强是非常不道德的一个行为。所以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现在虽然说并不能确定目前总统是否又再次运用这样的手段来达到一些目的，但是这个信号说明了什么？说明现在伊朗高层对于伊朗的内政外交方针上，我觉得应该出现了一项比较大的分歧，所以内斗正在加剧，这是我的观察，杨叔。
0: 好的，谢谢郑凯。下一回来我们来分析一下伊朗国内的这个路线的分歧，以及对黎巴嫩来说，现在是不是也有国家存亡以及濒临内战的风险？下节回来。

0: 荷兰海军闯入中国西沙群岛，军机侵入中国领空，这挑衅的背后究竟是谁在给他们壮胆？中国解放军实施外地驱离与警告又是出于怎样的战略考量？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欧盟多个成员国联手提交对华经贸管制提案，这些欧洲国家为何有如此妄想？中方明确表态，若受制裁必将立刻反制，底气从何而来？
1: 时事练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0: 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以黎谈判处于僵局时，以色列加码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方为什么选择在此时展开行动，会否影响未来的停火进程，来看看 AI 是如何分析的。内地 AI 豆包认为，以色列此举是为了配合国内政治还有美伊谈判博弈，尝试用战场胜利锁定谈判胜势，由此将彻底冻结现有停火，推高冲突烈度，导致短期之内没有和平的可能。而美国的 Gemini 则认为，这一系列的袭击是为了在谈判期间最大限度施加压力，换取更加有利的条件。谈判格局的改变也导致达成协议的难度进一步增加。而香港的 AI Hong Kong Chat 给出了相似的答案，同时指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伴随巨大的人道危机还有谈判破裂的风险，停火进程将取决于军事压力还有外交斡旋之间的一个微妙平衡。好，想继续请教一下范宏达先生，就是刚刚我们说到伊朗国内现在是不是出现了一种路线之争，因为开战至今其实一直传递的是一个在最高精神领袖的带领下是非常团结一致对外的，而如今借由佩德西奇扬辞职这个传闻出现，您认为这暴露出伊朗国内怎样的一个问题？
1: 像一件这个咱们先抛开总统辞职是真是假这个不谈，伊朗内部这个意见分歧是肯定存在的，就在两个小时前，伊朗的司法总监还在社交媒体上强调，他就说我们国内的这个意见分歧不应该演变成冲突，我们绝不能落入敌人的圈套。从他这个社交媒体他这个观念就可以很清楚的这个看到，当下这个德黑兰的一个状况。事实上，这些年我也不停的去在伊朗进行考察，咱们也通过很多的途径都可以感知到伊朗的这个内部这个意见分歧的这样一个存在。就目前的这个佩德西奇扬总统来讲，显而易见他与其他权力部门之间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比方说前不久佩德西奇扬总统他表示希望尽快的要和美国达成协议，不然的话国内的经济就崩溃了。上个星期他的领导的政府还呼吁要赶快把那个伊朗的互联网恢复到一月的水平，但是他的这些呼吁都没有这样一个起作用，都被拒绝了。所以事实上在伊朗政坛它存在意见分歧，它是一种常态，特别是在目前国家核心领导层前不久发生这个更迭，政治正处在这个剧烈变化的这个当下，有不同意见甚至矛盾出现，这个是一个非常容易理解的事情。就当下伊朗的政治来讲，它就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国家变更时期，理所当然的或者是很容易推敲出来的，它存在的这样一个路线的这样一个纷争是继续原有的这个路线，还是进行一些部分的这个改革，把国家呢带入另一个方向，显而易见是存在的。
0: 好，还有一分钟的时间，王先生，我们知道在以哈战争期间，以色列是成功一锅端了哈马斯的整个打击能力，现在他是不是想在黎巴嫩复制这样的一个模式，也彻底铲除真主党呢？
2: 从目前的迹象看，以色列非常想复制在加沙拉地带的一个模式，一举铲除黎巴嫩真主党，以除后患。从目前他兵力推进的这个进步和强度来看，他已经形成了这个态势，只是国际局势美国人允许不允许而已。一旦美国人给他这个权力，他一定会加大在黎巴嫩南部的进攻的态势，起码要摧毁黎巴嫩真主党的指挥和管理的体系，使真主党在短期之内不能再有力量再发动对以色列的袭击。
0: 好，今天非常谢谢两位专家围绕当前以黎形势我们做的深度解析。先收看全球，明天见。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
1: 根据伊朗媒体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和美国的对话。另外，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拉海峡等其他战线展开行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法国军方扣押俄罗斯邮轮属于非法，指这种行为近乎国际海盗行径。到访印度的缅甸总统敏昂莱周一在新德里和印度总理莫迪会晤，分析指敏昂莱此访标志着缅甸开始逐步恢复与地区国家间的交往。埃塞俄比亚周一举行议会下院和地方选举投票，总理阿比领导的繁荣党预料将会以压倒性优势胜出，有望为连任总理铺路。根据内地媒体报道，根据非洲埃博拉疫情和非方的需求，中国政府决定向非洲有关国家和非盟提供抗击埃博拉疫情的援助。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五月份的内地百城二手房价价格的环比和同比跌幅都有所收窄，而整体的市场强于往年同期，楼市是否已经进入到了筑底期？而后续的走势又该如何观察呢？另外一方面，外围市场的科技股仍然在上涨，而 A 股科技股却率先进入到了宽幅的震荡，跌停涨停轮番上演，科技股题材风云突变，投资者又该如何来应对？在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会儿来看看内地楼市，在五月份最新的数据已经出炉了，百城的二手房均价跌幅继续收窄，而新房价格则延续了结构性的微涨态势。另外有分析指出了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政策的出炉，有望全面盘活相关的产业链，带来长期投资机遇。
1: 中指研究院最新数据显示，五月内地百城二手住宅均价环比下跌0.32%，同比下跌7.99%，跌幅都较上月有所收窄。整体二手房市场在五月保持较高活跃度，热度持续性强于往年同期，重点城市成交尤为活跃，上海二手房价格已连续三个月上涨。新房方面，五月百城新建住宅均价环比上涨0.16%，同比上涨约2%，延续结构性微涨态势。一二线城市整体延续升势，三四线城市则录得下跌。其中在新入市高价项目带动下，深圳、上海和广州的新房价格环比涨幅领先，核心城市土拍同步升温，内地百强房企前五月拿地总额达到2411亿元，同比虽录得40.5%的降幅，但较前。

0: 四个月已经收窄了6.2%，是连续第三个月收窄。北京、上海、杭州等核心城市多宗地块竞拍出高溢价，大型央国企拿地金额位居前列。政策方面，在各地市积极推进存量盘活及公积金优化等领域政策时，国务院最新重磅发布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以量化指标的形式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的具体目标，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0,000套，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4000个等指标，从多个维度为全国城市更新工作划定了清晰的施工图和验收表。据多家机构测算，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市场总容量预计将达到15万亿元至20万亿元，这一政策红利将全面激活相关产业链，带来长期的投资机遇。
1: 楼市的一系列变动，更多的解读和分析，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中指研究院指示研究部的总经理曹晶晶女士一块来探讨。曹女士您好。我们看最新公布的5月份的百城的房价指数显示了二手房价格跌幅同比环比都有所收窄，那么新房价格呢还是延续了一个上涨的态势，所以怎么来解读这份数据，还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呢？
2: 从我们这个监测五月的房价的变化的话，我们看到其实从中指百城二手房的价格指数，其实环比的跌幅是又比这个四月份又再次收窄了。那么当然也看到，其实一线、二线、三四线，如果整体去看的话，各线城市它的这个跌幅都略有收窄。当然我们觉得其实和今年整个五月份二手房市场的活跃度，包括它的热度的延续性要好于往年的同期是有关系的。那我们也关注到像一线城市，尤其是上海已经连续3个月挂牌的这个价格已经开始环比上涨。深圳也基本上是和上个月持平了，所以我们看到确实价格端在明显的修复。那从新房来看呢，目前我们看到核心城市在五月份房企的推盘的积极性是有所好转的，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像深圳啊、上海啊、广州啊，包括一些二线城市，它的新房的价格环比依然是保持一个小幅的上涨。当然这个上涨的背后呢，更多的来自于新的这个住房包括新的楼盘的供给去支撑实现的。这是从价格的角度来看，的确我们看到二手房呢有好转，但它依然还是一个阴跌的状态。新房呢我们看到就是结构性的这种小幅上涨的延续。同时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从我们五月份监测的重点城市成交量的表现来看，也依然是一个向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尤其是我们看到二手房，我们从这个中指监测的重点20城的话，其实从今年4月份同比就已经转增，那我们看到5月份的这个同比依然保持20%的这样的一个高增长，比如说咱们看到北京、上海基本上是4月份、5月份这几个月都是创造了这个近5年同期就是所谓的同月份的新高所以其实二手房的活跃度还是非常的明显的。当然也想提示大家，就是我们看到今年二手房的市场的变化和去年也是出现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边际的变化。怎么理解呢？其实我们去年看二手房的话，包括全国也好，包括我们重点城市也好，它这个总量并不低。但这个总量并不低的原因呢，去年主要是因为很多核心城市它的这个挂牌量在持续的大幅的增，尤其是到了去年的4季度挂牌量增的非常多，所以就是供给端的这种放量呢支撑了二手房成交是往上走。但是呢因为这种供求关系的这种变化，我们看到其实去年尤其是去年4季度尤其是像一些一线城市，它的这个二手房的价格跌幅是在急剧的下探的。但今年呢我们看到迎来了一个新的这种改变，最重要的改变就是在供给端重点城市二手房的供应量基本上是比较的平稳最近2个月其实都是环比小幅的下行。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上海我们看到最近的二手房全市的总量，包括一些头部中介的这个二手房的挂牌量，已经比去年10月份的高点已经下降了20%。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是我们看到从二手房这个市场来看，供给端它在有所企稳，那成交量呢继续在放量，这种供求关系其实在向好的方向去转变，也就意味着我们看到无论是现在的二手房的挂牌量，还是我们看到很多城市的成交的这个价格其实是在有所这个改善的。那我们也相信今年这个随着市场的逐步推移呢，可能核心城市核心区域它的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接近底部，这是我们对于这个二手房市场的一个变化。但是新房呢，大家可能也看到其实在很多核心的城市呢，它的这个二手房占比已经是非常高了，可能已经达到70%以上。 那二手房的这种市场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啊，目前从成交的特点来看，依然还是以这种小户型低总价的房源成交为主。但是它背后原因也很简单，它就是因为很多房源它的价格持续下跌之后，更有性价比了，有很多我们这个城市的购房者已经能够搭上这个总价的门槛，所以它也是这种需求，尤其是刚需在加快入市支撑了我们说二手房这种成交的量的改善。那反观新房市场呢？新房市场目前来看啊，这几年其实从供给端。从房企的供给端来看，更多的还是以一些大户型的高端改善的这种项目为主。那其实随着这个新房和二手房的价格差越来越大，无论是单价差还是总价差，这个都有一定的距离。所以我们看到，从二手房我们过去常说的这个卖旧买新的这种置换链条。目前来看还是在我觉得缓慢的推进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看到新房其实它的复苏更多的是一些核心城市点状的复苏，还没有像二手房这样的一个量上就是相对比较更多城市在复苏吧但总体来看呢，我们看到五月份开始新房的成交量其实还是在恢复同比呢只比去年小幅的微降了一点点但是呢，我们看到一线城市无论是4月份还是5月份去看，都是保持了一个2位数的同比增长。新房我们看到更多的可能是一些城市之间区域之间的一个分化的状态。
1: 那曹女士，我们看近几个月，其实内地多个城市在密集地发布一些楼市的政策，包括像提高公积金的上限，还有提供补贴契税优惠，甚至是全域取消限购等等。那么后续的政策方向该如何来预判？还有多少放松的空间呢？
2: 政策我们总体来说呢，其实从中央到地方啊，今年还是稳市场啊，这个是一个非常核心的目标。但总体来说呢，提示大家就是，这一轮的政策总体我们还是认为更多的是以因城施策的方式去推进。因城施策的方式推进呢，就和这个城市当下的政策到底是一个松还是紧的状态是有关系的。那你去判断它未来的空间。总体来看呢，我们的目前看就是供需两端还是有一定的政策空间。尤其是我们从需求端来看的话，像北京、上海，包括深圳其实核心区还是有一定的进一步的放松的这个可能性。但这个就和后面政策，尤其是政策和市场。市场怎么去走啊？政策就是什么时候去放。假设后面市场有一些下行，那我觉得政策可能推的情况更快一点。从公积金的政策来说呢，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说这一轮，尤其是去年开始吧，很多城市在做的这样的一件事，它的确是有效的降低了我们居民的购房成本。那我觉得其实比如说北京北京这一轮其实在核心城市当中，我们去横向对比它的公积金的贷款额度其实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样的城市我觉得未来还是有一定的空间的。当然，我觉得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城市出台了这个财政的补贴购房补贴政策、贴息的政策。那这类政策呢，就和各地的地方的它的财力是密切相关的这是从需求端。但是供给端呢，我们觉得也是从一以贯之吧，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地方在加快的去推比如说是我们说从土地的供给端一定是缩量提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从收购存量商品房、存量土地的这个角度来说呢，也是在各地在加快的推进。除此之外呢，最近相信大家也关注到就是像上海其实在2月份开始推了这个试点3个区的以旧换新的政策，也的确在这个5月份我们看到已经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的成效。那广州最近也在推，很多城市都在推。那关于这个政策策呢，我们相信就是除了说一方面能够筹集到保租房之外，其实也对于这个核心城市这个以旧换新，包括说置换链条的打通，有非常大的带动作用。还有一点非常值得关注，我们就是认为，这样的一个政策，尤其是以市场价格去收购这个存量的二手房，其实是对于这个城市的房价的预期是有稳定作用的这个以上就是我们认为还是有可能有空间的一些政策方向。
1: 好，谢谢曹女士的解读和分享。我们可以看到，内地的房价逐步在回稳的同时呢，土地市场也开始在复苏的过程当中。多个核心城市的土地出让市场迎来了小阳春，这又会对整个内地的楼市带来怎样的影响呢？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和曹晶晶女士一块儿探讨分析。稍后见。

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成南海基地，要加快接受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三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40身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

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头视。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持续在关注着楼市的一些发展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说完了房价之后，在整个房地产市场当中，还有一个方向也是值得我们重点关注，那就是土地市场。我们继续和中指研究院的指数研究部的总经理曹晶晶女士来探讨分析。曹女士，我们看五月份北京、上海、武汉、苏州等地的这个土地出让市场非常的火爆啊，多个核心地块的房企拿地的意愿出现了高涨。所以您怎么来分析当前土地市场回暖对于整个楼市的实际影响呢？
1: 从土地市场我们观察的情况来看呢，其实总结一句话就是，还是一些头部的有能力拿地的房企在一些核心城市、核心地段获得的一些优质的地块。那我们从这个对市场的影响来看呢，的确，土地市场的复苏其实还是能够反映出来这些房企在核心城市它的这个拿地的信心，包括对未来市场的预期。是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基础的，那我觉得对于这个市场的带动肯定是有正向的带动，同时我们也要关注到这未来这些项目啊，其实更多的我觉得它的条件更优啊，包括它的这个区位更好，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它未来入市的这个新房的项目也必然可能大概率会做成一个所谓的好房子项目，就是高端或者说叫改善型产品的这样的一些楼盘，我觉得对于稳定市场预期，对于价格的这个支撑都是有好处的。同时我也想提示大家，就是我们看到新房啊，尤其新的房子入市之后呢，的确和过去的一些在售的楼盘，包括周边的二手房，它的代际的差还是很明显，它可能拥有更好的这种产品的设计的这个思路啊，包括一些规划条件更优，那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会对于一些存量的项目的价格我觉得有一定的这个影响所以可能这个对市场到底是说一个完全正向，或者说也带来一些不一定的一种波动影响呢，我觉得还是要看核心的一些具体的项目或者具体的地块的情况啊来看。
0: 那曹女士，我们看整个五月底城市更新十五规划出炉啊，分析普遍认为说这个政策的红利将会全面激活相关的产业链，带来一个长期的投资机遇。所以您怎么来看这个规划所带来的改变，对于未来房价的影响，我们又该如何来观察呢？
1: 首先这个城市更新十五规划呢，它的确啊，这个是从国家层面首次出台了城市更新为主题的这样一个中长期的专项规划，我们觉得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的。那从这个规划本身或者说它带来什么改变，我们认为第一点就是它的确是这个反映出来我们的中国的城市的发展从过去一个扩张快速扩张增量扩张的阶段进入到了一个存量提质这样的一个核心为主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因为城市发展的这个阶段不一样了，所以它未来我们做的可能更多的，比如说过去我们房地产开发更多的是这个大量的这个新的这个新增建设用地，然后你去做开发、做销售、做建设等等。那未来呢，我们觉得更多的还是以一种存量的盘活、存量的更新这样的方式为主。从这个规划当中呢，规划也非常明确了，就是我们的一些这个目标指标，包括重大任务、重点工程，包括政策举措啊，我觉得写的非常的详细，也为了我们未来五年这个城市更新怎么做啊，指明了非常具体的这样的一个方向。这里面想跟大家分享的一点是带来哪些改变呢，我觉得非常值得关注的一点呢，就是规划当中非常明确了我们十项重点的这样的一些指标，量化的指标，那就意味着未来五年当中这些目标的实现会带来我们很多增量的投资，包括对于消费端的拉动。如果我们对照十四五期间城市更新的规模来看的话，比如说危旧房的改造，我们是从十四五期间

0: 25万套增加到了15期间的50万套啊，包括说我们说城中村改造也维持了4000个啊这样的一个体量啊，所以这个体量还是非常可观的。十四五我们去看的话，我觉得也是十几万亿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到15期间呢，我们觉得也起码要有15万亿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增量的投资空间啊，这个是我觉得非常值得关注。另外从房地产本身去看的话，我们也看到啊，这次规划当中把我们房地产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好房子的建设，包括存量资产盘活，都融入到了城市更新这个规划体系当中。所以我觉得未来我们的房地产发展也是到了一个模式转变的阶段，就是你从过去拿地啊、建设、销售，到未来你可能更多的是持有、运营，包括服务的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转变。如果房企能够快速适应这样的一个市场的转变、城市发展模式的转变我觉得未来还是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空间的。您刚才也提到说，对房价到底带来怎么样的一个影响？我们觉得可能对于不同的区位的这样的一些资产，可能还是影响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认为，其实如果未来我们的新的这种新建的住宅，更多的来自于存量的更新，包括城市更新，包括一些存量资产盘活之后入市的地块去开发的话，那它的区位相对可能更核心区，打造成好房子之后对于整个城市的这个资产价值，我觉得是一个正向的影响。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存量的一些小区来看的话，也通过这种老旧小区的改造它的品质、居住品质的提升，它的价值也在提升。我觉得对于这种老旧小区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价格的这样的一个支撑。第三点呢，也是值得去关注的。那随着我们整个城市发展，包括未来我们房地产的供给端的模式进入到城市更新阶段之后，可能对于郊区的一些区位的一些这个城市发展啊，或者说叫区域的发展，我们觉得无论是财政的这种支出，包括一些资源的倾斜，可能会比之前要偏弱一些，也就意味着在一些偏远的郊区，可能这种房产的价值，它的支撑力可能不如以前啊。这是我们对于不同类型的、不同区位的物业的未来的房产的价值的一个基本的判断。
1: 好，今天特别感谢曹晶晶女士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期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6: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内地五月份的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连续两个月出现了回落，但仍然站稳在了50以上的扩张区间。而由标普全球联合编制的 Rating Dog 中国制造业 PMI 也轻微的出现了下跌，但仍然是连续六个月保持在50的临界点上方。
8: 中国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内地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比四月下跌0.3，是连续两个月回落，创三个月来的最低，但仍守在扩张区间上方。从企业规模来看，大型企业 PMI 录得51.1，较前一个月上升0.9，中小型企业按月下跌至临界点以下。构成制造业 PMI 的五项分类指数中，只有生产指数高于50，包括新订单和原材料库存等四项指数都低于临界点。至于反映中

0: 小制造企业经营状况，由瑞听豆和标普全球联合编制的内地五月制造业 PMI 为51.8，比四月回落0.4，但仍是连续第六个月保持在50上方。受访企业表示，受惠于市场需求增强和促销活动等因素，尽管新出口业务量微跌，但新订单的整体增速仍超长期平均值。市场对内地制造的需求持续增长，虽然增速有所放缓，但仍处于5年来最高。有关研究机构指出，企业对未来12个月的生产前景保持乐观。整体上，内地五月制造业扩张趋势持续，但步伐有所放缓。通胀压力的缓解为企业的成本与定价环境带来喘息空间，但需要关注需求增长放缓和外部订单减少情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财经，今天是在重点的关注着 A 股科技股的信仰，正迎来了一个真正的考验。不久之前，科创50创业板的指数连续创下历史新高，科技股轮番登基股王，然而瞬息之间风云突变，科技龙头开始出现了宽幅的震荡，甚至是跌停涨停排排坐，一周之内两次出现了全市场上涨不到千家的情况。而更微妙的是呢，这种调整并不是在全球风险偏好退潮的时候发生的，而恰恰是在美股、韩股等外围市场科技股仍然在上涨，而 A 股却出现了率先进入到宽幅震荡的情况。这也就意味着 A 股科技股内部的筹码结构已经开始出现了松动。好，我们再来看金融时报。金融时报今天是在聚焦着华尔街多头对于市场过热的担忧不以为然，仍然压住了美股还有进一步上涨的空间。那五月份标普500指数11次创下了收盘的历史新高，今年以来累计上涨约11%，多家的大型银行最近都上调了标普500指数今年的目标。以科技股为代表的纳斯达克指数则涨幅更加的显著，达到了16%。许多投资者开始压住人工智能的进步，还有对于芯片和数据中心的大量投资将会加速美国经济增长，并且继续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好，我们再来看看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呢，今天是在关注着流量正在帮助着更多的美国农民应对充满挑战的农业经济。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有86%的家庭农场大部分收入来自于农场以外。有来自蒙大拿州的农民表示，在欠收年他们靠着务农赚到5000美元，而在网上发布相关内容的收入则达到了6位数。还有农民表示，原本打算通过拍摄视频来赚点零花钱，然而去年他的社交媒体收入竟然是农场利润的5倍之多。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2: $77억 역대최대기록을갈아치웠는데，
3: 韩国媒体报道，上个月韩国出口创下历史新高，达到877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53.2%。尽管五月工作日较去年同期减少一天，但日均出口额却是史上首次突破40亿美元大关。从产品划分来看，半导体产品占出口总额的42%，达到372亿美元。分析认为，在半导体行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预计今年韩国出口总额有望达到10000亿美元。
4: 去年より4割以上増え、過去最高となりました。
3: 日本财务省数据显示，今年1至3月各行业平均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14.6%，这不仅是连续第六个季度增长，而且创下同期历史新高。其中受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需求强劲的推动，先进半导体制造业表现出色，带动整个制造业的营业利润增长42.9%。此外，原油等资源价格上涨也推高了贸易公司和其他企业的利润。
5: GPL 终于降价了。
3: 继四月因中东战事调高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之后，随着地缘局势趋缓，航空燃油价格回落。台湾民航局宣布，6月7号起调降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短程航线从45美元降至35美元，长线从117美元降至91美元。民航局已要求业者充分揭露相关资讯，以维护消费者权益。另一请航空公司以适当方式揭露相关背景资讯，以化解消费者疑虑。
1: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愿与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今日谈，我是艾楚一。国际局势纷乱复杂之际，俄罗斯和亚美尼亚又起了矛盾。俄罗斯、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四国总统日前发表联合声明，要亚美尼亚在加入欧盟还是继续留在欧亚经济联盟当中尽快举行公投。俄罗斯还召回了驻亚美尼亚大使，威胁要切断对亚美尼亚的油气供应。亚美尼亚80%的天然气来自俄罗斯，境内还有俄军的基地，两国这是怎么了？关系要闹僵了吗？美国也没闲着，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闪电到访亚美尼亚，送上了好几份协议。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上公开站台支持亚美尼亚总理。外媒说，美俄在亚美尼亚展开博弈，美国积极介入，有何意图？普京警告说，当初乌克兰危机就是在乌克兰试图加入欧盟之际爆发的。普京的警告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丁晓星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5月28号，第五届欧亚经济论坛在哈萨克斯坦开幕。欧亚经济联盟5个成员国中的4位国家领导人与会，包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俄罗斯总统普京、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只有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缺席，理由是筹备选举。俄罗斯、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四国总统随后发表了关于亚美尼亚问题的联合声明。声明中指出，亚美尼亚有必要就加入欧盟或继续留在欧亚经济联盟尽快举行全民公投。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经济安全因亚美尼亚准备加入欧盟而面临重大风险，有必要防止因此给联盟成员国带来的损害。此外，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月27号表示，俄方已向亚美尼亚致信函，信中表示，如果亚方继续推进加入欧盟的进程，俄方将暂停或单方面终止两国在2013年签署的有关俄罗斯向亚美尼亚供应天然气、石油产品和未加工天然钻石的合作协议。俄罗斯外交部5月30号在官网发布消息说，俄方已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谢尔盖·科佩尔金，就亚美尼亚领导层向欧盟靠近一事进行磋商。俄方认为，亚方此举正给欧亚经济联盟框架下的协作带来损害。
0: 欧亚经济联盟是成立于2015年，成员国是包含5个，现在5个成员国当中的4个都要求亚美尼亚做出选择，再加上呢，俄罗斯近期也是不断的加大对亚美尼亚的这个施压的力度。我们看到这个彭博社就说到，俄罗斯跟亚美尼亚的外交关系正在走向对峙，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两国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会走到当前这一步呢？
2: 应该说这个亚美尼亚和俄罗斯的关系呢，确实引发了这个广泛的关注。我觉得这个俄亚关系啊，由这个盟友啊走向一个目前呢，其实应该说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矛盾和疏远。这个大背景它发生在这个南高加索地区，我们讲南高加索地区，整个这个地区地缘格局在这个苏联解体以后30多年以后又一次的一个巨大的这种变化的背景下发生的。那么就是说从这个根源上来讲，亚美尼亚和俄罗斯的关系呢，应该说的它的变化是起源于这个纳卡冲突，应该说是就是在两场地缘冲突的背景下啊，带来了南高加索地缘格局的一个巨大的变化。那么然后呢，亚美尼亚和俄罗斯的关系呢就出现了一些裂痕。那么这个必须得讲这个，就是说这个纳卡冲突呢，我们也都知道，在苏联解体之后就爆发了第一次纳卡冲突。当时呢，亚美尼亚应该说是得到了俄罗斯的支持啊，应该说是俄罗斯背后还是支持亚美尼亚，所以亚美尼亚在第一次纳卡战争中它是胜利方，所以除了纳卡它控制纳卡地区以外，还控制了纳卡周边的7个地方啊，这按照这个就是说这个从这个法理上来讲，它是阿塞拜疆的领土，那么除了纳卡它还控制了周边的7个地区，这个整个加起来呢差不多是占到了阿塞拜疆面积的大概20%。那么所以呢，这个1994年停火以后呢，这个问题一直在谈，通过各种途径谈判一直就没能解决。那么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知道随着这个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这个 综合国力呢，经过大概30年的发展，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阿塞拜疆有石油天然气，它的这个国力越来越强，它的军费呢也是亚美尼亚的数倍啊，包括经济总量也是亚美尼亚的3倍将近，再加上有土耳其的这种大力的协助，
0: 嗯
2: 啊，所以在2020年的第二次纳卡战争中，它就等于阿塞拜疆就把这个除了纳卡这个地方，把其他周边的地方就控制了。啊，当然纳卡呢，因为当时俄罗斯的这个维和部队进驻，那么啊，就是纳卡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那么到了2023年，也就是说俄乌冲突这时候已经爆发了。那么到了2023年9月份呢，阿塞拜疆又发起了军事行动，而且通过一天的时间就全部解决了这个纳卡的问题。所以纳卡当时就宣布，就2024年1月1号起，这个纳卡就是从这个阿塞拜疆的这个角度，就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阿塞拜疆呢也彻底收回了所有的，等于是在苏联解体爆发以后纳卡冲突的所有的地区。
0: 嗯。
2: 而现在呢，就是说从2023年解决以后呢，这两年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一直在谈这个和平协议的问题，而且在美国呢也趁机而入。就是2025年在美国签署了草签了这个和平协议，啊，当然最后的和平条约还没有，啊，最后达成一致。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亚美尼亚作为俄罗斯的铁杆盟友，因为亚美尼亚既是这个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也是集安组织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成员国，因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它是一个军事政治同盟，它有这个集体防御的条款。
0: 嗯，
2: 亚美尼亚就认为，就是说我作为集安组织的成员国，那么在纳卡冲突这个过程中，俄罗斯作为盟友没有起到保护的义务啊，没有，所以俄罗斯抛弃了亚美尼亚，就是亚美尼亚整个国内有一种这种声音，就是不是说亚美尼亚离开了俄罗斯，而是俄罗斯抛弃了亚美尼亚，没有起到这个啊盟友的这个保护者的作用啊。那么俄罗斯也很委屈，俄罗斯认为就是说这个争议地区它不属于这个集体条约这个成员国啊保护义务下的，因为它属于一个争议地，本来就属于一个争议地区，而且纳卡周边的地区确实也是阿塞拜疆的领土，纳卡只是有争议的地区，所以呢俄罗斯认为这个地区它本来就

0: 不属于这个集体安全条约框架下保护的范围，而且其他成员国像哈萨克斯坦啊，像这个其他的极安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他也不愿意为亚美尼亚而承担这么一场和阿塞拜疆有可能发生的冲突啊，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就是纳卡什成为了俄罗斯和亚美尼亚关系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啊，在这种背景下，两国越来越远。
1: 亚美尼亚是在2025年的4月份启动了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我们看到亚美尼亚的总理帕什尼扬呢，近些年来一直在推行和平十字路口的计划，也坚持一个平衡的外交。他还说到呢，亚美尼亚有意加入欧盟，但是也不愿意退出这个欧亚经济联盟。亚美尼亚的意图您怎么来分析？
0: 就是亚美尼亚经过这些，就是说这一连串的事件以后，首先在这个第二次纳卡战争，啊，包括后续整个这个丢掉了纳卡地区，所以亚美尼亚也在反思，啊，就认为啊，亚美尼亚就是很大一部分声音就开始出现了，就是认为俄罗斯呢，啊，可能靠不住，啊，再加上近几年俄罗斯也确实陷入了俄乌冲突的这个，应该说这个泥潭中，啊，在这场消耗战中，俄罗斯其实，啊，损失也是不小的啊。那么，所以呢，俄罗斯亚美尼亚就逐渐的改变它的过去的外交政策，而且这个帕西尼扬从2018年他是2018年上台的，他其实这么多年来他奉行的始终是一种想和西方啊拉近关系的这么一个战略，实际上就是说从亚美尼亚是想从过去一边倒的这种对俄的外交走向一个多元的这么一个平衡的外交，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他要加入欧盟啊，提出了加入欧盟的意愿。应该说，这个加入欧盟呢，应该对亚美尼亚来讲，我觉得这个在目前来看还并不现实，因为加入欧盟，我们都知道欧盟的候选国有多少个还在排着队呢，所以呢，同时呢，亚美尼亚2015年也成为了欧亚经济联盟的这个成员国。那么这应该说这十几年，作为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应该说是对亚美尼亚的这个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亚美尼亚这几年经济快速增长啊，它的重要一个点就是服务业，那么实际上大部分的这个得益于啊，就是当时这个俄罗斯俄乌冲突以后，很多俄罗斯的这些青年，包括这些从事这些 IT 产业的这些青年人，他当时因为俄罗斯国内的征兵令以后就离开了俄罗斯，很多人就跑到了亚美尼亚所以也推动了亚美尼亚其他这个相关产业的发展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亚美尼亚的目前的这个政策，其实就是想改变过去一边倒的对俄政策，慢慢的走尤其是和欧盟加强这个关系。所以这个今年5月份在亚美尼亚召开了一个就是那个叫欧
1: 共
0: 洲
1: 体。
0: 政治共同体的这么一个峰会，当时包括40多个国家的这些这个跟俄罗斯有意见，这实际上就是跟俄罗斯处于对峙状态的这些欧洲国家，都参这些领导人都去了，甚至还邀请了泽连斯基去了这个亚美尼亚首都埃利门，所以这自然引起了俄罗斯极大的愤怒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关系啊，就是俄亚关系就一步一步的开始出现一些巨大的裂痕。
1: 俄罗斯不仅是在政治上施压，而且置信了亚美尼亚，威胁说要切断两国之间的油气供应。刚才咱们也说到，其实亚美尼亚在能源上是高度的依赖俄罗斯，有80%的天然气都是来自于俄罗斯，而且在亚美尼亚还有俄军的基地，两国各层面的这种交往，您怎么来看？
0: 因为就是说，从目前来看呢，我觉得亚美尼亚呢，他是想刚才讲的，就是说由过去的一边倒的依赖俄罗斯，慢慢走向一个多元的这么一个格局但是我觉得从目前来看，亚美尼亚还很难摆脱对俄罗斯的依赖不光是就是说咱们从这个经济角度来看，就亚美尼亚实际上是南高三国里面它的经济总量是最低的人口只有300万。那么 GDP 呢不到300亿美金吧，而且这个从贸易结构来讲，它的1/3强的，就是1/3以上的贸易是来自对俄贸易，而且再加上就是因为现在这个俄乌冲突，俄罗斯和西方的这种经济联系的中断，亚美尼亚发挥了一个重要的一个中转站的作用，就是很多的西方的这些违禁的这些就是到不了俄罗斯的商品，那么通过亚美尼亚或者是通过中东亚美尼亚这个渠道，所以这也给亚美尼亚带来丰厚的利润。那么除了就是亚美尼亚在这个能源方面，天然气、电力包括这个石油产品 啊，基本上都是完全依赖于俄罗斯的供应，
1: 嗯，
0: 甚至亚美尼亚的这个它的唯一的一个核电站，啊，也是由俄罗斯方面来运营的。这个核电站发挥了亚美尼亚电力的大概30%左右的这个供电量。那么在出口方面，亚美尼亚几乎所有的农产品，啊，它的面向的市场啊，它都是俄罗斯。亚美尼亚我们都知道，亚美尼亚最有名的这个叫阿拉拉特这个白兰地啊，它应该是世界闻名的。那么其实这个阿拉拉特的这个销售市场主要就是俄罗斯，我们在莫斯科你随便就看到
1: 嗯。
0: 很多的这个商店都销售。那么最近因为针对这个亚美尼亚的一些反俄的这些行为吧，或者说想跟俄罗斯拉开距离的这些行为，俄罗斯也采取了很强硬的反制措施，啊，就最近呢已经禁止了亚美尼亚的包括鲜花，啊，包括这些酒类，包括矿泉水。啊，对俄罗斯的这个进口，啊，所以是俄罗斯呢也发出了强烈的一个信号，
1: 嗯。
0: 就是亚美尼亚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啊，
1: 嗯，
0: 你是要继续的和俄罗斯加强合作呢，还是要奉行更激烈的这种反俄政策？
1: 俄罗斯包括其他的四个国家是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啊，要求亚美尼亚呢是加入欧盟，还是继续留在欧亚经济联盟进行全民公投，这个意图是什么呢？
0: 啊，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俄罗斯借这一次在哈萨克斯坦举行的这个欧亚经济联盟峰会啊，发出了对亚美尼亚发出了这么一个怎么说呢？等于是这么一个信号啊，
1: 嗯，
0: 其实就是督促亚美尼亚呢，就是尽快做出一个选择，实际上就是变相的向亚美尼亚施加压力。我觉得俄罗斯这样做有两个目的，就是一个呢，就是通过四个国家的声明。啊，就是说这个不是俄罗斯单方面的行为，它是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你们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还有吉尔吉斯斯坦
1: 嗯。
0: 四个国家通过一个组织向亚美尼亚发出的一个声明，就是亚美尼亚作为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它必须要在这个你选择加入欧盟，还是要再继续留在这个欧亚经济联盟这个重大的战略问题上，你要做出一个选择，你不能。亚美尼亚实际上是想左右逢源，
1: 嗯，
0: 啊，脚踩两只船。那么，俄罗斯通过这个四个国家的联合声明就告诉你，你只能待在一个船上，脚踏两只船的这种可能性，应该说是在俄罗斯来说那是不接受的啊，就是对亚美尼亚不能接受亚美尼亚脚踩两只船，啊，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我觉得就是说，因为亚美尼亚马上要举行议会选举。
1: 嗯。
0: 那么实际上在议会选举之前啊，通过这个四个国家的一个联合声明，我觉得对亚美尼亚的选情呢，可能应该说多多少少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啊，所以我觉得主要就是这么两个目的，嗯。
1: 您刚刚说到的亚美尼亚的议会选举呢，6月7号就会举行了。波兰的媒体说，这场选举是关乎到俄罗斯和欧盟。您怎么来看这场选举会带来的连锁反应？
0: 啊，这次选举应该说是非常重要，它的主要的这个背景实际上就是现在第一呢，我刚才讲了，就是南高加索的地缘格局在30多年以后又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变化，纳卡问题解决了，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要缓和关系了，甚至和土耳其也要缓和关系。第二个背景就是俄罗斯现在和西方对于南高加索的这种地缘争夺越来越加剧，特别是我们看到对亚美尼亚的这种争夺。就5月初呢，欧洲领导人齐聚在亚美尼亚。那么，近期呢，俄罗斯又联合着他的盟友对亚美尼亚发出了一个强烈的这种警告的信号。所以这次选举实际上就是我认为有可能决定着亚美尼亚未来的一个战略走向的一次选举，
1: 嗯。
0: 所以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当然，现在选情呢，因为我觉得民调呢并不可靠，选情呢我们还是看这个一个礼拜以后它的一个结果啊如何。
1: 亚美尼亚正面临一个历史性的二选一的选择。好，先谢谢丁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外媒说美国和俄罗斯在亚美尼亚展开博弈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就已经超过了90%。

0: 荷兰海军闯入中国西沙群岛，军机侵入中国领空，这挑衅的背后究竟是谁在给他们壮胆？中国解放军实施外地驱离与警告又是出于怎样的战略考量？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欧盟多个成员国联手提交对华经贸管制提案，这些欧洲国家为何有如此妄想？中方明确表态，若受制裁必将立刻反制，底气从何而来？
1: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在6月7号亚美尼亚议会选举之前，不仅俄罗斯和欧洲持续对亚美尼亚施加影响，美国同样展开多项外交活动。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月26号对亚美尼亚进行短暂过境访问，当天他在埃里文机场与亚美尼亚外交部长阿拉拉特米尔佐扬签署战略伙伴关系协议，以及一项关于关键矿产的框架协议，一项拟议中的43公里过境走廊合作协议。隔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公开支持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参加选举，称他为一位伟大的朋友和领导人。路透社分析说，美国总统的这一支持是对亚美尼亚内政一次罕见的直接干预，凸显了华盛顿在这个地区日益增长的战略利益。外媒称，美国和俄罗斯在亚美尼亚展开博弈。与此同时，普京5月29号发出警告，称当初乌克兰危机就是在乌克兰试图加入欧盟之际爆发的。
2: 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最近是闪电的到访这个亚美尼亚，而且是签了好几份协议。特朗普呢在社交媒体也公开的发文对这个帕什尼扬表示一个支持。美国这一系列的举动啊，给这个帕什尼扬的支持力度有多大？美国在亚美尼亚又有怎样的战略利益呢？
4: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美国这一系列的举动啊，实际上也是在这个亚美尼亚这么重要的一次这次议会的选前呢，为亚美尼亚来这个为现任的这个总理帕什尼扬拉票，等于是站台。特朗普说了嘛，他是一个伟大的朋友和领导人，卢比奥呢闪电的访问了亚美尼亚，在这个机场和亚美尼亚这个签署了非常重要的这个战略伙伴关系宪章。就是我觉得就是说美国在这个俄罗斯陷入这个俄乌冲突这个这么一场消耗战的这个过程中，就是俄罗斯在南高的影响力呢是明显的下降了，所以这个真空美国马上的就推进来了。实际上在直接的我觉得就是美国实际上在南高加索地区直接的挖俄罗斯的墙角，就是毫不掩饰的在挖俄罗斯的墙角。他这个特别是通过这个所谓的特朗普的这个国际和平和繁荣之路，实际上就是打通了这个经过这个亚美尼亚的连接阿塞拜疆他到他本土纳吉切万的这么一个40多公里的通道。因为当时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就这个通道问题谈不下来，那么特朗普说那美国人来接手，美国人搞一个合资公司，然后把这个通道打通了。它不光是一个基础设施，还可能未来有这个油气管道光纤等等。所以美国人提出这个设想以后呢其他方面就是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也同意了。就是美国人借这个战略通道呢，我觉得达到了这么一石多鸟的目的。一个呢就是控制了这条战略通道他控制了这条战略通道，将来还能参与到这个中间走廊的这么一个建设中。另外呢就是说把俄罗斯往这个从南高加索的这个地缘影响要往出排，就是因为俄罗斯这个现在这个陷入到这个俄乌冲突中，在南高的影响呢会不断的在美欧在排挤。另外呢因为美国还通过这个通道呢，等于是在伊朗的北边又获得了一个这么一个等于是一个重要的这个据点这样对伊朗也形成了一个威慑。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这个借这个通道在南高地区的这个影响是在大幅度的上升。
2: 普京在5月28号就警告说当年乌克兰危机就是因为乌克兰要加入欧盟的问题而引爆的。他为什么这么说？是在暗示说亚美尼亚有可能成为第二个乌克兰吗？那站在俄罗斯的角度，如果说未来亚美尼亚真的倒向了美欧，对俄罗斯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4: 我觉得就是说普京是通过这个就是把这个乌克兰和亚美尼亚类比我觉得确实是在向亚美尼亚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亚美尼亚领导人不能在反俄的这个路上 越走越远。但是我觉得目前的这个形势呢，还很难说这个亚美尼亚就会成为这个乌克兰，因为我们如果要对比一下，就是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这个历史渊源关系实在是太复杂了。
2: 嗯，
4: 历史上的这种纠葛，领土上的这种纠缠啊，领土的这种谈不清，就是等于普京说我们实在是一个民族。那么亚美尼亚要看的话，它和这个乌克兰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啊，就是说从来也没说亚美尼亚和俄罗斯是一个民族，
2: 嗯，
4: 它显然是两个不同的民族，一个是南高加索的啊，还有这个俄罗斯的斯拉夫的这种文明。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如果说啊出现一种巨大的矛盾，我现在认为呢，就是亚美尼亚还暂时离不开俄罗斯的这种对俄罗斯的依赖，不管是从军事方面、安全方面，还是从经济方面，亚美尼亚只是说从过去一边倒的这种状态，想走向一个就是说慢慢的减少对俄罗斯依赖，走向一个多元的这种状态，而乌克兰是毅然决然的和俄罗斯彻底决裂了。而且从军事角度讲，如果爆发冲突，那么亚美尼亚其实在南高加索，他连阿塞拜疆都抵挡不了，更别说抵挡俄罗斯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类比呢，实际上就是普京的一个信号，但是不意味着就是说亚美尼亚和俄罗斯就会发生这样的这种类似于俄乌冲突的冲突。当然了，如果说亚美尼亚将来不断的在这个道路上，就是在这个西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那意味着俄罗斯呢就失去了在南高加索的一个铁杆的盟友。因为俄俄冲突呢，实际上格鲁吉亚和俄罗斯的关系呢也不好啊，最近呢这个阿塞拜疆和这个俄罗斯呢也因为这个客机，就是那年这个客机失事的这个事儿，也出现了很多的矛盾啊。所以这样意味着俄罗斯失去了南高加索的一个铁杆的盟友，这样对俄罗斯在南高加索维护影响力啊，会确实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
2: 欧盟之前向亚美尼亚是提供了1000万欧元的军事技术的援助，那对欧盟来说亚美尼亚意味着什么呢？
4: 那其实欧盟这几年也没少在南高加索渗透。我刚才讲了，就是说一旦这个权力出现真空的时候，必然会有其他的这个方向来渗透。
2: 对，
4: 所以南高加索呢，它现在这个地缘格局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构。就是南高三国啊，它其实从这个不论从这个人口和面积来讲，它都是比较相对来说要规模要小一点。等于南高三个这个国家，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再加上这个美国、欧洲、俄罗斯，这是3+3，然后再加两个强邻伊朗和土耳其。这样形成了这个3+3+2的这么一个复杂的一个博弈的这么一个结构。那么对欧盟来讲，实际上欧盟也想这个借俄罗斯陷入这个俄乌冲突的这么一个档期，把俄罗斯的影响力排除在这个南高加索啊。这个因为俄罗斯和欧洲现在是一个未来可能也是一个对峙的状态。这样如果说欧盟在南高不断的增强影响力的这么一个情况下呢，等于欧盟打通了这个南高加索的这么一个欧亚大陆十字路口的这么一个通道。因为欧盟一直在加强这个中间走廊的建设。那么未来呢，如果还有可能的话，把阿塞拜疆的能源呢不断的在通过这个南高加索来输送到土耳其，再到这个欧洲啊。所以欧洲实际上就是也是在南高加索不断的排挤俄罗斯的影响。
2: 好，非常感谢丁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日谈，再会。

0: 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周日五星影院。
1: Call that road going. Call the people dreaming the immensity. In an aisle I know by now, the evening star must be drooping and shedding her sparkler dims on the prairie. It's just before the coming of complete night that blesses the earth, darkens all rivers, cups the peaks and folds the final sure end.
0: 在路上，六月二十八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张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暂停中国通讯人同美国的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总理指挥以军打击黎巴嫩首都的真主党目标，大批民众逃离当地。俄方指法国军方扣押俄罗斯油轮属于非法，指这种行为几乎国际海盗的行径。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克夫。首先带您关注，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通话。据伊朗媒体报道，鉴于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打击违反停火协议，伊朗谈判代表团决定暂停通过调解人与美国进行谈判和文本交流，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启动包括曼德海峡在内的其他战线。伊朗官员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加沙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以色列在谈判恢复前全面撤出其在黎巴嫩占领的地区。伊朗方面强调，在满足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区行动的要求之前，伊朗不会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周一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屡次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只会加剧伊朗的不信任，并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事态及变数。
1: 巴加埃表示，美国屡次违反停火协议，让伊朗在与美国的交往中一直保持着警惕和怀疑。巴加埃还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可能。

0: 俄乌战事持续，俄罗斯国防部周一表示，俄军已控制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蒂霍尼夫卡村庄。乌克兰当局则表示，乌克兰多地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南部城市赫尔松有一人死亡，另有一座城市敖德萨有七人受伤，哈尔科夫、扎波罗热等地也有人员受伤了报告。
1: 在敖德萨，一栋九层高的居民楼被无人机击中，外墙以及部分阳台受损。当地救援人员表示，敖德萨多地遭到俄军攻击，有粮食仓库起火，另外两栋居民楼以及一栋办公大楼受到严重损毁。当局出动了超过90名救援人员。乌克兰民用能源机

0: 方五月三十一日曾透过声明否认袭击核电站，并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介入调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一表示，法国军方扣押俄罗斯邮轮属于非法，指这种行为近乎于国际海盗行径。佩斯科夫表示，法方宣称此次行动严格遵守海洋领域相关的国际法，俄方对此绝不认同。俄方当前正多措并举保障货物安全。此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法国海军周日在大西洋海域拦截了一艘从俄罗斯驶出的规避国际制裁且违反海洋法的邮轮，强调法方有关行动在国际海域进行，获得英国等多个伙伴国家的配合，行动严格遵守海洋领域相关的国际法。对此，俄罗斯驻法国大使馆回应称，法方在实施扣船行为前并未向俄方通报。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2: 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整南海基地，要加快接受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三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针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4: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4: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4: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中美两军上周四到上周五在美国夏威夷举行2026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双方就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了坦诚建设性交流。双方一致地认为，两军进行有效的沟通交流，有助于一线部队更加专业地执行任务，增加相互了解，避免误解误判。同时，中方坚决反对任何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反对任何针对中方的侵权挑衅和邻近的侦查滋扰，将继续依法依规，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地区的和平繁荣。再来看到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周一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中方敦促日飞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局介绍，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周一在北京同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五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双方要统筹用好中巴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和发展战略对接等机制，发挥各自优势，打造更多的合作成果。
6: 王毅说，近年来中巴关系实现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两国民众前所未有的相互走近。中巴在国际舞台上密切协作，展现担当，成为当今世界保稳定促发展的中坚力量。王毅表示，中方赞赏巴西政府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0: 原则，支持八方捍卫国家主权，维护独立自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统筹用好中巴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和发展战略对接等机制，发挥各自优势，打造更多合作成果。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下沟通协作，积极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维埃拉表示，巴中关系是发展中国家坚持独立自主、加强团结协作的标杆，也是大国之间发展稳定可预期关系的典范。两国元首成功互访，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双方深化政治互信、拉紧合作纽带提供了重要战略指引，在当前国际背景下更显得意义重大。巴方始终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巩固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夯实民意基础，实现共同繁荣，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促进国际公平正义。
1: 王毅在对话中再次强调，当前国际社会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的动荡和变革，复杂性和难以预料性上升，那国际社会对于和平稳定的期待更加迫切，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应当提上日程。那另外，巴西政府在不久前的5月7号刚刚宣布，自11号起对中国公民实施30天停留期内的免签入境的新政。那今年正值中国和巴西正式启动了中巴文化年，系列举措被外界认为将进一步推动两国的双向交流。凤凰卫视节目一伙吴若明北京报道。
2: 大印度访问的缅甸总统米昂莱周一在新德里与印度总理莫迪会晤，会晤在海德拉巴大厦举行，米昂莱和莫迪在室外草坪上握手合影。米昂莱此次印度之行自上周六起共计5天时间，这是他今年4月就任印度总统以来的首次外访。外媒分析指，米昂莱此访标志着缅甸开始逐步恢复与地区国家间的交往，而印度也想借此机会力争锁定缅甸的稀土供应，并围绕其东北部边境的安全问题与缅方加强对话。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周三到周六举行，论坛主办方俄罗斯联邦会展基金会表示，今年的论坛主题是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
3: 据俄新社报道，论坛议程包含超百场小组讨论、圆桌会议及闭门展示会议，涵盖投资项目推介、创新与工业解决方案展览以及文化与游览活动。论坛聚焦全球经济与国际贸易、技术自主与数字主权、人工智能应用、金融市场演进、创意经济、卫生健康体系、人力资源开发及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吉尔吉斯斯坦、塞尔维亚等国均派出政府官员参与论坛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埃塞俄比亚周一举行议会下院和地区选举投票，总理阿比领导的繁荣党预计将以压倒性的优势胜出，有望为连任总理铺路。阿比前往票站投票后表示，埃塞俄比亚人民已证明他们无需外界指点或说教，也能够建设国家并建立民主制度，并指未来5年里，埃塞俄比亚人必须比以往更加努力的奋斗。埃塞俄比亚两大地区正面临暴力冲突，在奥罗米亚与奥罗莫解放军的冲突已造成数百人死亡，而在阿姆哈拉，民兵的控制导致部分地区的投票工作受阻。尽管面临这些挑战，反对派仍处于分裂状态，因此外界估计繁荣党很可能胜出。针对此前卢旺达起诉英国取消将非法偷渡者遣送至卢旺达的计划，国际仲裁法庭周一裁定，英国政府无需向卢旺达支付超过1亿英镑的赔偿金。
4: 时任英国首相约翰逊在2022年与卢旺达签署协议，计划将非法进入英国的部分寻求庇护者遣送至位于东非的国家卢旺达，但这项计划自推出以来一直遭到英国国内人权组织和部分国际机构的反对。由于被遣送人员可能还会被再次遣返回原国籍，英国最高法院因此认为卢旺达并非安全的第三国，最终在2023年裁定这项计划违法。2024年工党政府上台之后，首相斯塔默宣布取消这项遣返计划，但卢旺达当局认为英国单方面终止协议违反了双方约定。卢旺达表示已经为接收移民投入了大量资金，包括建设楼房和完善医疗等基本生活配套措施，因此要求英国继续支付协议中的后续款项。 根据卢旺达提出的索赔要求，英国应支付

0: 笔各5000万英镑的款项，以及约600万英镑的补偿，总金额超过1亿英镑。国际仲裁法庭1号最终裁定，英国无需继续支付这笔费用。仲裁庭认为，英国与卢旺达后续的外交沟通已经达成取消付款义务的共识，同时英国新政府也有权终止前政府推动的相关政策。
1: 在2022年至2024年期间，英国政府已经为这项计划投入了超过7亿英镑。原本计划遣返50000人至卢旺达，但直到计划被取消之前，仅有4人自愿前往。且由于欧洲人权法院的介入，导致没有任何一架强制遣返的航班成功起飞。这项案例也被认为是英国近年来代价最高也是最失败的移民遣返案例。尽管近年来英国政府也在与法国合作拦截非法移民，但是收效甚微，仅是2025年一年就有超过50000人非法入境英国。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2: 据内地媒体周一报道，根据埃博拉疫情发展和非方需求，中国政府决定向非洲有关国家和非盟提供抗击埃博拉疫情的援助。报道称，近期非洲部分地区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形势严峻，世界卫生组织已认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事件。根据疫情发展和非方需求，中国政府决定向刚果金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派遣医疗专家组赴刚果金提供医疗服务和帮助。同时，在双边援助基础上，中国政府也向非盟委员会提供援助，并开展疫情防控合作，支持非洲疾控中心防控中工作，共同提升非洲国家抗击疫情能力。稍后海中的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看点消息来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6: 客服你好。
2: 美股目前表现如何呢？
6: 好的，那么周一进入午盘，美股主要指数走势分化。能源市场方面，美国 WTI 原油期货一度是上涨接近8%，升至每桶94美元附近，而布伦特原油期货也是上涨超过6%，来到了每桶97美元左右，几乎是收复了上周的大部分跌幅。那么本轮油价反弹主要是受到了中东局势恶化影响。伊朗官方媒体则是报道称，伊朗谈判代表已经停止了和美国的沟通，伊朗方面将因为以色列袭击黎巴嫩而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美国和伊朗也是发生了交火。那么美国中央司令部周一表示，美军隔夜拦截了2枚伊朗弹道导弹，这些导弹的目标是驻科威特美军。而就在几天前，市场还普遍认为美伊协议已经接近达成，而特朗普上周则曾表示将就协议做出最终决定，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表示双方距离结束战争的协议已经非常接近。特朗普周一则在社交媒体上面表示，伊朗确实想达成协议，但美国国内的各种批评声音正在让谈判变得更加困难。那么周一三大指数进入午盘时，目前是涨跌互现，标普白指数 下跌标普五百指数是上涨0.06%，而纳指上涨0.26%，道指则是下跌0.41%。那么尽管地缘政治风险升温，但是人工智能普遍还是支撑部分市场。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Anthropic 则是在周一表示，已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提交首次公开募股 IPO 招股说明书，为这家 AI 明星公司的潜在上市铺平道路。那么接下来本周五还将公布美国五月份的非农就业报告，观察就业市场是否继续降温，结合战争推高通胀，研判美联储未来的利率路径。周一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接近4.51%。可复，
2: 好的，谢谢在纽约的佑明。至于亚太股市，周一大多数上扬，日本和韩国股市以及台湾股市再创历史新高。内地沪深股市反复回落，三大指数早盘震荡上行，但是午盘前跌倒，深成指五号跌幅扩大，创业板指数下跌超过2%。香港股市持续强势，恒生指数震荡走强，虽然升势受制于十天线，但是中场仍维持超过200点的涨幅。日本股市震荡走高，盘中曾经首次站上67000点，日经平均指数中场是上升超过600点。至于台湾股市早盘一度逼近46000点，但是尾盘涨势收窄，电子股和记忆体股造好，带动加权指数中场是收高超过1%。汇市方面，市场观望中东局势发展和美联储加息前景，美汇指数持稳，人民币汇价周一延续强势，中间价和季季汇价都创过超过3年新高。
7: 投资者正密切关注美伊谈判的进展，以及本周晚些时候将公布的美国就业数据。鉴于能源价格上涨以及就业市场依然坚挺，市场普遍押注美联储的下一步行动将是加息。美元指数在上周周线收跌之后，周一持稳，持续在99附近徘徊。亚洲货币走势分化，市场高度关注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周三的讲话，寻找日本央行下周是否会加息的信号。有消息人士表示，尽管日本央行内部还没有就加息决定达成共识，但暂时缩减购债规模正成为受决策者青睐的选项。日元汇价周一小幅上扬，对美元一度徘徊在159.4水平，而此前日本当局曾在160水平进行干预，来提振日元汇价。韩元汇价一度下跌约0.9%，对美元到1517水平，不过之后有所回升。菲律宾比索周一盘中一度逼近61.753的历史低点，但之后小幅反弹。而印度卢比盘中曾小幅拉升，徘徊在94.9水平附近。至于人民币中间价创超过3年新高，较上个交易日上调9个基点到6.8167。即期汇价周一上升35个基点到6.7650，也创下超过3年以来新高。离岸汇价小幅下跌3个基点。市场人士表示，在人民币持续走强后，监管层加强中间价维稳信号，预计短期升势可能放缓，不过有序升值趋势则有望延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内地楼市五月份最新数据出炉，百城二手房均价跌幅继续收窄，新房价格则延续结构性微涨态势，同时五月份的土拍市场再度升温。
8: 中指研究院最新数据显示，五月内地百城二手住宅均价环比下跌0.32%，同比下跌7.99%，跌幅都较上月有所收窄。整体二手房市场在五月保持较高活跃度，热度持续性强于往年同期。重点城市成交尤为活跃，上海二手房价格已连续3个月上涨。新房方面，五月百城新建住宅均价环比上涨0.16%，同比上涨约2%，延续结构性微涨态势。一二线城市整体延续升势，三四线城市则录得下跌。其中，在新入市高价项目带动下，深圳、上海和广州的新房价格环比涨幅领先。核心城市土拍同步升温，内地百强房企前五月拿地总额达到2411亿元，同比虽录得40.5%的降幅，但较前4个月已经收窄了6.2个百分点，是连续第3个月收窄。北京、上海、杭州等核心城市多宗地块竟拍出高溢价，大型央国企拿地金额位居前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李家超周一率领来自香港加内地的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斯坦访问行程。李家超与哈萨克斯坦托卡耶夫会面，并出席托卡耶夫所设的午宴，就深化双边关系交流意见。李家超表示，哈萨克斯坦是一带一路的首创之地，也是香港在中亚的最大贸易伙伴，两地经贸往来密切，合作前景广阔。 哈萨克斯坦致力于推动经济多元化，与香港同为区域发展的重要经济引擎和贸易门户。香港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拥有连接中国内地和国际市场的优势，能高度契合哈萨克斯坦的产业转型需求。李家超说，此次是特区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以来首次由他率领外访，也是规模最庞大的一次。他期待此行达成多份合作协议，在贸易及投资促进、金融服务、创新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合作，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香港特区商贸代表团中亚行程首日，与哈萨克斯坦商界进行经贸与投资机遇圆桌论坛。香港贸发局主席马时亨会后表示，哈萨克斯坦商界合作意愿强烈。同日上任的洪水桥产业园公司主席林建峰也借机推介北部都会区的发展机遇。
9: 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出席与哈萨克斯坦投资局及哈萨克斯坦国家企业家商会进行的经贸与投资机遇圆桌论坛之后表示，哈萨克商界看重香港的超级联系人角色，并预告对方将于六月中组织到香港举办研讨会，深入探讨合作机会。
10: 他们觉得今次这个访问非常有用，因为其实他那个哈萨斯坦香港商会的会长都在会议那里，他们觉得香港和内地的机会很多，因为我们跟他们其实很多领域都可以合作的。他们都看到我们香港有这个资本市场可以帮到他们发展。刚才譬如好像讲到他们又想找人来投资酒店，我们今天都有个代表是香港文华酒店的代表在这里。
9: 同日恰逢随团代表林建峰上任洪水桥产业园公司董事会主席的第一天，他表示自己在圆桌论坛上也积极打广告，向哈萨克斯坦与内地企业代表推介洪水桥。
11: 因为他对这个洪水桥产业园仍然不是很完全了解，所以我向他介绍了。同时呢，我亦都介绍了我们北部都会区几个园区的。有些对于大学城那个配合，为什么我说配合呢？因为始终我们产业是要有一些教育、一些培训去怎样去连接的。今天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开始。下午我们又去一个智能的集团看看他们的发展，在这一方面其实他们都很有兴趣的。
9: 林建峰又多次提到，希望香港与哈萨克斯坦的主要城市之间可以尽快开通直航，将极大促进两地往来的商贸、投资乃至旅游发展。林建峰坦言，哈萨克斯坦的发展配套并不成熟，开拓市场有难度，但他也强调，要喝头道汤就必须抢占先机。香港可以发挥智能建筑优势，协助当地完善基建，为未来携手发展共建良好基础。凤凰卫视陈其曼、吴建明、吴国建在哈萨克斯坦报道。
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周一启程前往美国，展开16天的访问行程。他出发前召开记者会表示，希望此次访美能够有助于深化两岸和平与区域稳定。此行也会向美方说明，台湾并非麻烦制造者，国民党会扮演和平稳定的关键力量。
1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号深夜搭机前往美国访问，出发前郑丽文特地召开记者会，说明此行的重要目的。
13: 希望在这一次的访美能够深化对于两岸和平、区域和平稳定的愿望跟努力。这样的承诺跟努力不只是来自于两岸，更需要来自国际社会，尤其美国的支持。
12: 16天的行程，郑丽文第一站先抵达美国西岸旧金山展开参访行程，紧接着前往东岸的波士顿、纽约、华盛顿等地与美国的政界、智库交流，最后再回到西岸洛杉矶与侨胞会面。
13: 台湾不再是一个麻烦制造者，也不再是一个令人摆布的博弈下的棋子，我们希望能够扮演一个启动、连结、鼓吹 往和平、稳定、繁荣发展的区域关键的力量。
12: 记者会上也公布随团人员名单，包括国民党驻美代表

0: 秦日新、主席特别顾问李德维、前驻美代表袁建生等人，郑丽文也相信国民党的路线与主张符合主流民意，对未来选战会有所注意。
1: 这些话题都引起了外界高度的关注，只不过党内其实有不少的人更关心的是年底的选举，因此主席您要如何把这些外访的成果从外销转为内销，提振年底的选举呢？
2: 事实上，我从去北京回来之后，我也可以感受到。
3: 我们内部有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期待、非常热情跟正面的民意的回应，我相信在这中间真正能够符合这个趋势跟期待的，也就是只有中国国民党。
4: 郑丽文访问美国，重新开启与美的对话窗口，对此国民党内的县市首长和立委们都表示乐观其成，认为此行有助于压制民进党操作国民党的以美立场，并且巩固国民党既有的对外路线。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5: 荷兰海军闯入中国西沙群岛，军机侵入中国领空，这挑衅的背后究竟是谁在顶他们壮胆？中国解放军实施外必区离渔警告，又是出于怎样的战略考量？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世界来龙去脉，欧盟多个成员国联手提交对华经贸管制提案，这些欧洲国家为何有如此乱象？中方明确表态，若受制裁，必将立刻反制，敌机从何而来？时事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FNS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
6: 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
4: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欢迎回来，韩国军工巨头韩华航空航天公司位于大田的工厂周一发生爆炸事故，警方称事故已造成五人死亡、两人受伤，其中一人是全身严重烧伤。
8: 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总裁就事故鞠躬道歉，随后进行救援行动。大约两小时后扑灭大火。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总裁孙载一当天稍晚在简报会上鞠躬道歉，表示向爆炸事故中失去宝贵生命的遇难者及其家属致以最深切的歉意和哀悼。公司将向遇难者家属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援，对伤者的治疗与康复承担全部责任，也将全力配合当局调查，以厘清事故原因。一名消防人员在简报会上表示，两名伤者是自行从现场逃出。该消防人员指出，火灾是由爆炸引发，但爆炸原因仍在调查中。 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方面补充说，怀疑当时有人用水清洗制造火箭推进剂的工具，期间怀疑触发残留的爆炸物导致爆炸。 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舰船建造以及航天运载火箭制造等。2018年和2019年，这家公司都曾发生过致命爆炸事故。凤凰卫视。

0: 综合报道。
1: 马来西亚以食品安全为由，周一开始正式对泰国水产品实施进口管制，五类虾类被临时禁止入境。从泰国进口的金目鲈也需要附带检验证书才能通关。
2: 根据马来西亚农业与粮食安全部发布的官方禁令，6月1日起，马来西亚临时禁止进口来自泰国的棕虎虾、香蕉虾、白对虾、黑虎虾以及蓝虾。泰国进口的金目鲈鱼必须附带有效的实验室分析证书，否则一律不准入境。马方表示，相关措施旨在强化食品安全监管，保障进入本地市场的水产品符合检疫与品质标准。禁令属临时性管制，将持续到泰国方面就食品安全议题作出完整官方回应，并通过马方评估为止。6月1号禁令实施的首日呢，记者就来到了吉隆坡的一家传统的生鲜巴萨的集市。那在这里的海鲜档呢，已经看不到来自泰国的五种虾以及金目鲈鱼，而替代的呢是来自本地和印尼的虾以及本地的鲈鱼。
3: dulu ada jual apa udang Thailand, tapi sebab ada orang kata ini ada problem, ada virus ke apa ke, kita pakai udang lokal lah, udang Malaysia punya. Masih ini stok cukup, stok ada. Kadang udang dari Indonesia pun masuk, terkadang.
2: 记者随后走访另一家生鲜批发零售市场，从事海鲜批发零售20年的曾先生接受记者访问，认为禁运令实施后，供应减少将直接带动虾价上涨。
4: 大概虾的话会起一个30%到50%吧，如果鲈鱼就还好，因为我们马来西亚养的比较多，应该会调整1到2块钱一公斤。
2: 那马来西亚的虾不能够补充这个空缺吗？
4: 因为我们的虾水准没那么高，而且货也没那么我们讲的没那么漂亮，养虾也不多。
2: 不过当地民众认为当前市场鱼虾价格仍在可接受范围。
5: For me, the price is up and down, it's normal according to the market. But here, for me, it's the price is reasonable. For me, I feel okay because I'm coming here weekly, do the marketing for the weekly this thing. For me, the price is not much difference, still cheaper. That's why I feel better here.
2: 分析认为，泰国五种虾禁止进口到马来西亚，给马来西亚本地、印尼、新加坡及中国虾品补充市场带来一定机会。这项管制短期内对市场供应与民生消费带来的影响有限，而马泰双方后续的检疫协商与贸易沟通将决定禁令持续的时间与市场影响范围。凤凰卫视高棉马来西亚吉隆坡报道。
1: 海南三亚海岸科普亲子游热度走高，有深海科普馆展出中国自研的载人潜水器1:1的模型。六一儿童节，有室内水族馆的主题度假区，有80%游客都来自家庭亲子游群体。
6: 三亚海洋主题度假区设置大型室内水族馆，汇聚超过280种8.6万尾海洋生物。入住部分客房的游客还可以直接观赏水下景观，吸引不少亲子群体前往。六一儿童节当天，景区面向游客推出海豚互动、水下喂食等实景体验项目。景区今年5月刚刚新增的海龟繁育基地游览，还开设海洋生物救助、种群繁育等科普教育活动，让亲子游群体体验更加丰富。度假区方面统计指，儿童节当天家庭游客占接待总人数的80%。
7: 家长们带小朋友出来玩，都希望小朋友玩中学，学中玩啊，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实景教学基地，能亲眼看到这些海洋生物，看到他们的生活状态，从而呢有助于让他们更好的了解海洋动物的保护和保育，能够让更多的小朋友感受到海洋动物的生命力和生物物种多样性，这样的话他们才会发自内心的去爱护海洋动物，保护海洋环境。
6: 三亚崖洲湾深海科普馆同步开展深海科技科普活动，馆内陈列中国自主研发的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1:1模型与模拟座舱。
8: 那它最大的下潜深度可以到4500多米，也就意味着它能够完成全球90%以上海域的科考作业。那其实这里还有一个模拟座舱，它还原了深海勇士号真实的内部场景，我们还可以做一些操作，比如说设备上电啊、液压操作、绝缘排查以及推进器，它都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科考环境。
9: 截至目前，接待游客包含学生群体共计接待3.1万人次，
0: 累计开展科普活动620余场。除了正常科普讲解以外，我们还增设了科普讲堂，去开展我们的研学课程。未来呢，我们会根据世界海洋日、开学季、节假日等时间节点，会定期开展我们的海洋科普主题活动，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我们的海洋文化和我们的海洋科技成果的一些展示。
6: 业内人士表示，2026年是海南海洋旅游年，本地依托国家级深海科研平台资源，开展深海探测、海洋保护等主题研学活动，将有助于推动海洋科技、科普教育与文旅体验深度融合。凤凰卫视杨若欣、吴之成三亚报道。
1: 香港一级历史建筑胡坝别墅即将重新开放，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鉴于建筑独特的历史背景，活化石不应只限于保护砖瓦建筑，更应为这一座传奇地标注入新的活力。
9: 在香港的城市记忆中，有一处曾经辉煌的文化地标，仍静静矗立在香港大坑道一处陡峭山坡上。它就是由万金油大王胡文虎在20世纪30年代精心打造的虎豹别墅，其中每一个细节都像被时间静静保留下来。越往里走，越能感受到其中关于华人企业家与香港历史的记忆。但由于营运问题，这座一级历史建筑早前停运，时隔3年，现在终于将在今年下半年由新营运者艺术与文化基金会接手，恢复运作。
10: This iconic garden held a special place in the hearts of generations of Hong Kong residents. They are a repository of collective memories.A symbol of family outings and a testament to our city's early arts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Given this unique background and character, we believe this revitalization should not merely be about conserving bricks and mortar. It is more about breathing new life into a legendary landmark.
9: 开放计划将分为3个阶段，逐步开放各区域，并将在此举办展览、表演、电影放映和导赏团活动。明年起还将支持国际及本地艺术家在此驻留创作，目标将其打造成为香港的文化大使馆，作为未来国际艺术家驻留基地及文化中心。
11: Allowing them not only to exhibit work, but to work within the house, to think with it, to respond to it, and through their residencies to help shape what it will become.The house will be, in a sense, their canvas. Some interventions will last a month, some will remain a year, some will become part of the house itself. This is also where Hong Kong's role becomes essential, as a gateway, but also as an anchor, a place where global perspectives meet local identity.
9: 虎豹别墅未来将于上午10点至下午6点开放，逢周二休息。场地将优先用作文物保育、艺术、教育及社区活动，非艺术及纯商业活动将大幅减少，并经过严格审核。虎豹别墅的重生不仅是历史建筑的保育，更是香港文化身份的一次重塑。它不仅承载着华人企业家的创业传奇，更见证了中西文化在香港的对话共生。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1: 再来关注美伊谈判的相关消息。据伊朗媒体周一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尚未收到伊朗关于暂停谈判的消息，但是这不意味着美国将开始恢复轰炸。美方将持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如果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代西耶地区和贝鲁特，将警告以色列北部居民立即撤离。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12: 内地人气演员张凌赫日前在广西南宁出席活动，吸引大批粉丝到场。由于人数众多，粉丝争相进入商场占据有利位置，导致商场入口处的玻璃门承受不住推挤而破裂，事故造成5人受伤并送院治疗。随后活动方发布通知，根据相关部门要求，线下活动最终临时取消，改为线上直播。而张凌赫工作室也发文致歉，并对粉丝表示，因本次活动所产生的机票、高铁、酒店、车费等交通住宿费损失，均由艺人及工作室全额补偿。香港演员兼歌手冯德伦以原创漫画 IP 创作者身份出席活动，他更找来曾在电影中饰演法国赌神的 Declan Wong 到场。冯德伦受访时透露， Declan Wong 曾经教他魔术。
13: 法國賭神，佢嘅呢個明星咧，沙

0: 30年後都仲係咁響噶嘛，咁我覺得，不如叫佢嚟驗下身，咁啊，即係其實個意思係咁。
1: 本身咪都識咗好耐
0: 㗎啦。係啊，我哋識咗30多年㗎啦，係啊，我未入行已經識佢啦。嗰時我就係扯住佢教我魔術咯。
2: 香港艺人林夏薇与谭俊彦出席活动，身为篮球队成员之一的谭俊彦表示想多些时间与儿子打篮球，而林夏薇最近回到家乡为足球赛事担任表演嘉宾。
3: 好荣幸，好荣幸可以回去为家乡这个赛事，这么大的一个足球赛事去做一个表演嘉宾，是很荣幸的。
4: 喂，那下次我们打篮球你就过来唱啦。
3: 当然好啦，
4: 我约定你先。
5: 姐姐是不是特登上嚟看你打波？
4: 是，就係都好少可有個咁多機會俾佢去嗰啲咁嘅球場玩啊！同埋我都想，即係佢而家開始又打籃球啊嘛，多啲父子時間咯。
2: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6: 感謝您搭乘鳳凰洲際快車，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樂。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邮报天天读 ，China 朋友们好，我是淑婉啊。今天要先祝福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啊！有朋友可能也正在回忆一下自己儿童节怎么过的。今天我看到文汇报这么大的一个版面，就是说游乐场童年回忆杀，跨时代共享纯粹快乐。其实我本人现在如果说经过公园看到溜滑梯，只要是成人哦也能够使用的，我可能看一看还是会忍不住去试一下啊。大家可能都还保留一些童心，但是现在呢，他这篇报道也让我们再次看到公共空间啊，这些在成长时代当中能够跨时代更多融合的一些设计呢，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另外，在今天的一个局势上，我们先一起来做头条聚焦吧。香格里拉对话是今天呢各方关注的聚焦点之一。中方表示，中美需守住红线。在这里还有特朗普唱 G2 概念。崔天凯，北京拒绝。在这里我们也详细的看一下啊，因为中方认为这个世界并非，而且也不应该由一到两个国家统治啊。而且呢，现在这里我们也很清楚啊，中方在有五大倡。

兵由一两个国家统治而已，而且这也不符合现实。另外，文汇报呢也做了一篇特稿分析，中美新定位，相会新氛围。在这里呢，也看到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之下，本届相会，于是乎大家会看中美关系的议题的讨论方向性也更加聚焦于中美两军关系的发展。而在这次相会呢当中，其实是有一些变化的哦。我们可以继续再往下看，先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相会画风突变，说中美休战，中日交锋，这可能呢也是为这次相会的一个变化，他先以标题带动大家的一个观察。刚才我们提中美之间啊，还有一个新定位下如何去引领两边继续的对话。而在这一次的相会上，日本的这个情况啊，军国主义遗毒未清算，是如何谈国际防务合作，这个部分呢也清晰的看到中国代表在相会中质问日方何时向亚洲受害国道歉。那新岛这里做一篇分析，我们结合起来看啊，美方呢这次在相会当中呢，他特别啊在一些过往我们觉得当涉及到对华议题时的一些敏感性，他会忽略不提，而是降低一些分贝啊，就是这次表现的呢，普遍都会被分析来说呢，是认为他们在画风上面呢可能比较缓和。但是日本方面呢，就再次受到了周边关系上，我们看到中方代表这里非常有底气、硬气的一些质问。所以这次相会到目前为止，看来它有一个变化，就是美方暂时降低了对华的这种针对性的锋芒，但是呢，日本似乎呢在中日的安全关系上、台海议题还有一些历史性的议题上呢，可能被推到了前方，他直接去承接各部分对他的一些压力。所以这个美方这个前后的一个关系啊，他到底是不是也是反而他再往后退一点啊，日本往让日本呢去挡这个风口呢？但核心是在这里呢，在这个部分当中我们还看到了，因为对于日本来讲，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我先把它讲完啊。日本最大的问题呢是他在二战后的历史责任还没有被周边的国家完全接受的同时，他现在已经不是说他能不能推动防务合作的问题，而是他在这件事情上面呢，他持续在一个历史性的责任上面，他只要有稍微有往前军事动作多一步，就会立刻触动亚洲的历史神经。所以中方代表这次提问啊，真的是非常清晰，也很重要。另外来看赫格塞斯，赫格塞斯批欧洲当美国便车，促欧亚盟友提高军费，要提高多少呢？占 GDP 的3.5%。哇，这个之前从2%，现在一路往上拉高。同时在赫格塞斯的言论当中还说这3.5%啊，可是特朗普认为最好的一个黄金比例。是的，把责任开始在推到各方，让盟友来去承担更多的防卫责任。在这里呢，有许多分析就集中在，因为当前的情势下，美国似乎在军力部分没有办法多点去应对，在不断的一直在提醒盟友要分担责任，似乎也非常清晰了，认为他们可能不能够完全靠美国，美国也不愿意让他们完全靠。讲到后来呢，还是有一个 GDP 分担的一个比例的同时，这篇有一个报道啊，《金融时报》放在二版比较重要的位置，看到的是捷克。哎，捷克的总理啊，因为北约接着啊，在下周在安卡拉他要开峰会，大家肯定这个大家分担的钱啊就是一个问题。可是捷克的总理在这个时候跳出来说，哎，他们可能到达之前被要求的2%的这件事情还没有办法达到，但是他们不担心，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是特朗普派。过去可能有几次跟特朗普的见面，也是呢比较公开去挺特朗普的，所以在这样一层的关系下，他觉得在北约的峰会当中他的压力可能会比较小。那这里就看到，哎，怎么跟特朗普的私人关系在北约整体在谈防务的分担上到底孰轻孰重，有前后怎么样的一个拉动关系，还是形成一个更大的讽刺呢？大家再看这一块。南华早报今天两篇，我们看啊，先是看韩国跟美国近期他们又要聚在一起谈了，谈什么呢？讲到有关于核潜艇的这个合作的事情。可是核潜艇合作啊，这个部分在韩国来讲，它可能在燃料上还有必须要在韩国建造上面，李在明总统在这里也有一些关注。不过美国呢，现在要跟他们谈的是什么呢？韩国可能在这个潜艇的合作上、造船业上呢，这笔生意金也得谈得清楚。但美国先要说的是，韩国之前跟美国的3500亿美元的投资拉动，什么时候能够实践？这个部分呢，可能两边的交集点还没谈好，所以在桌上呢就有一些争议。同时呢，另外一篇的分析也在看哦，美国在造船业务，因为他都希望造船业务能够复兴，但是自己本身在供应链的很多条件上面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起来，可能呢有很多的专家于是在这个时候就说，他可能只能够更多的去看向日本跟韩国这里。但是日韩这里本身内部在合作的一个响应上也受到近期局势的一些变化，在一些劳工的一些布局啦，还有一些民意的动态上。

面这一点可能也会成为一些变因。另外，韩联社报道，韩国政府就驻韩美军司令的匕首言论对美表达立场。中国时报这里也看啊，美驻韩司令的发言啊，真的是这一次呢发言的这时机点，还有他到底有没有受到美国五角大楼的授权，都是争议。但这个他这里主要是怎么说呢？他直接就说把韩国形容成一个指向大陆啊的一个匕首啊。结果呢是谁先着急？青瓦台先着急，立刻就这事情发酵成了外交风波啊。青瓦台立刻跟美方这里呢去做沟通，呼吁美方来克制，他们也不愿意在这个时候随意被背锅。而这位讲话的人呢，这一位啊，美军的驻韩司令呢，叫做布朗森，他的谈话呢，似乎也没有经过五角大楼的同意，因为当记者追问他，各方去追问他的时候呢，他只是说他自己在战争学院之说的。另外大家看呢，在菲律宾啊，菲律宾这次挺尴尬的，而且表现得挺蹩脚。他呢，在这次的相会当中，当然也对于地缘政治情况呢，他说了一点话。但在这里啊，我们看《大公报》的报道，这是中国代表团这里就开始质问了，质问了菲律宾政府在南海问题上你是言行不一。而这菲律宾的防长特奥多罗没有正面回应，是情绪激动的，只有大谈南海行为准则。在这里有一段叙述，发言一度语无伦次，最终被主持人打断。所以这里就很清楚了，你有没有道理，你有没有逻辑啊？所以我们说这一次呢，这整体的这个应对上面呢，到底谁是挑衅者就非常的清晰。美拟加速从欧撤军，德媒没有缓冲其文汇报的标题。同时联合早报看啊，德国表示欧亚安全已不能分开看待，将扩大印太军事参与。这里我们要看到德国他在印太原本军事性上，他在谈合作的时候，普遍被分析人士认为是象征性的存在。但现在全球局势的拉动下，他们认为他们的防务观点不是只是局限在欧洲，而是呢认为应该要把全球多地的一个战区的情况综合起来看。所以他可能从过往的一些态度上到现在希望有一些实质参与，这个方向确实发生了一些调整。那另外美国想要在欧洲啊，还在这里还有在北约的盟友关系当中一些撤军，他说的就是说似乎也没经过沟通，没给缓冲期，这个部分呢也让欧洲近期啊更加速了一些啊探讨。美伊和谈拉锯，特朗普拟收紧条款。新报标题，新岛这里提到说特朗普又提了一些方案，不过这方案其实没有很明显的细节出来。但是各方看肯定是在核协议的议题上，比如说核浓缩铀的问题，还有时间表的更为限缩。但这里呢，我们相信啊，他虽然说是这么说，在这个时间点上啊，还看不出特别的突破，因为伊朗只要没有点头都不算数。但是在这个时候，以色列做了这个动作，赶快来看看。今天英国卫报提啊，这个以色列呢，这是对黎巴嫩26年以来最深入黎巴嫩的一次军事动作啊，所以呢，甚至呢已经进占了他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古堡。这个战略古堡呢，当然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总理这次当然也放了一些比较强硬的谈话啊，而这个古堡呢，在黎巴嫩南部。黎巴嫩南部叫伯福尔城堡。那这个堡呢，基本上我们要了解，它是在十字军东征时期所建立的，是中世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要塞。它在那里无声的也见证了多年来有许多在战略位置上权力相争上面的这些争斗。但这件事情呢，还是让大家看到，这不止因为它居高临下这个城堡是有它一定的军事意义，而这是呢以色列对北线军事行动当中对黎巴嫩来讲比较深入的一次尽管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美国跟伊朗还在谈判，所以这里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变化，也是接下来要关注一条线，就是美伊的谈判尚未破局之际，但是以色列在黎巴嫩地面的推进行动，已经把停火这件事情变成了不断向北延伸的一条军事这个战略线，所以这个部分可能也会增加了接下来美伊谈判当中更多的一些困难。在这里呢，埃及的每日新闻也提，他这个时候呢，这件事情我们看到这个战略古堡当然埃及就非常批评说这就是赤裸裸的一个侵略。那这个金融时报呢，则是在报现在法国最急法国跟黎巴嫩其实有深厚跟特殊的历史关系，现在法国外长呢已经要求联合国安理会赶紧开紧急会议来去关注一下以色列的这个动作。我们看到大家这个战略古堡呢，这个城堡大家会讨论，但是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以军这次似乎要跨过利塔尼河。利塔尼河是一个水资源非常丰富，两岸呢都养的这个非常肥沃的土地，但跨过了北

现之后，他们要的是什么呢？另外再来看阿联酋隐秘参战这个消息也持续曝光出来，说他对伊朗啊发动了数十次的空袭，大概在四月啊，其实停火的期间，明明是停火的期间，但在美国的怂恿下，他呢大概针对了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岛屿，甚至阿巴斯岛，还有一个石化区呢，有一些军事动作。所以我们有没有注意到，难怪呢之前啊第一轮伊朗对付的呢也是阿联酋啊，太热了。亚洲用电需求大增，说天然气的价格啊可能担心会再涨一波。另外有个国际特稿说，伊朗战争叠加厄尔尼诺，能源红灯两盏齐亮，危机考验亚洲多国。现在我们看到东南亚有些国家，甚至啊像泰国也在研究之前废弃的煤气发电组要不要再重新来用。那印度更是燃煤已经到了70%啊，那还有一些东南亚的国家可能来降燃油税等等。但这些呢，我们特别关注到 WMO 世界气象组织近期委托了一个权威机构做一个调查啊，在这里之后出来一个非常严肃的呼吁，从现在开始到2030年这五年的期间，全球地表的温度啊上升多了1.5摄氏度，这个可能性是增加到75%。那我们都知道，你不要说1.5度，上升了1度，这个引起全球地表各样的反应都非常多。这个呢，可以说是极端天气频繁交错，水资源循环又加速，海平面上升，还有一些粮食的情况，还有一些更多跟热有关系的疾病考验。继续看全球速览。经济日报这篇分析主要看的是彭博社哦，来看到说美国在稀土的一个布局上面，它要求自主化，但怎么个自主化？那这里呢跟五角大楼跟白宫的政策，因为五角大楼这里可能算的更的是资源的永续性，还有很多钱呢，于是压着呢在资源的预算上面。

0: 鼓吹一个案子，说跟格陵兰岛的民众去谈，如果你们愿意加入美国，每一个人啊，给你每一个人，还不是每户啊，每一个人给你20万美金。当然这件事情立刻引起了丹麦啊的一个警觉，格陵兰他们都做了一个调查，认为这是一个非法啊。但这件事情看起来好像是一次这么样，也不是天，好像是这样子一个富豪的一个动作，但是他背后所牵扯出的，当然就是丹麦要捍卫自己的主权，还有格陵兰人自觉权的这种敏感神经。路透社说，哇，这接下来是夏天要来到了，但是呢，美联储啊，它可能的日子并不是这么的好过。为什么呢？因为新上任的这一位美联储局主席，这是 Kevin Warsh。沃什先生6月就要开始主持美联储的峰会啊，但是别忘了我们之前讲啊，鲍威尔先生在退了之后还是理事，而且他的任期一直到了2028年初，所以这段期间，这个之前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呢，他手上这个票好像会变成一个摇摆票。而至于沃什上来之后，到底会不会对于美国的采取缩表，就是资产负债表缩表这件事情，它分分钟就会影响到整个市场，还有美国所承担的一些金融风险。啊，金融时报今天也在看说，德国总理梅尔茨现在好像很难挡住啊，人家要把他换掉的这种传言。现在呢，因为基民盟他的民调下滑，整体下滑了，因为梅尔茨上任大概1年多的时间，他各方的表现呢，却是民意下滑成为他的一个成绩指标。而现在呢，另类选择党呢，现在两边我们看到是25啊，这个基民盟大概支持率25，但是 AFD 这个另类选择党呢，另类这个部分呢，就是增高了哇，这里是23，对不起，在23对上这个28%，哇，你看我们可以看到差多少。那这个部分呢，就差了5个百分点啊，两边就差距5个百分点，这样写比较快。所以呢，让基民盟拉警报了，接下来不知道他们该怎么办。这里一篇报道，东盟防长总共8个防长聚会，他们在这里呢，大概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说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当中啊的这种贸易通道自由化呢，是不是要维护住呢？还有纽约时报看日本现在收紧移民政策，反而苦了一些小商家啊，他对4.7万，你可能是开餐厅啊，一些工商呢开始做一个严格，还有资本限制等等了。但是呢，在日本当前这么欠缺精壮的劳动力的情况下，这样一个情形影响到很多外来移工小餐厅的生计。日元疲软使出国留学日本人大减，赴日留学生却大增。同时呢，一战重挫日元，加剧通胀了，日破纪录5774亿，干预汇市。好，读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整南海基地，要加快接手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3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4身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先看加拿大的动向啊。加拿大总理卡尼呢，在今年前半年啊，他的国际访问行动非常多，因为在寻求对外面的合作，要降低对美国的依赖。各方呢都持续在观察他努力的方向。今天《华尔街日报》呢也看说，但是呢，对于他当前发展的方向，但在

投资者这个部分，在美国投资者部分，他还是很欢迎的啊。即便他现在希望可以做更多的动作呢，来增加加拿大的自主性。在这一份的一个表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份表呢，就看到他近期啊跟美国依赖度的一个进出口的变化。像这个红色这一块是代表呢，他从加拿大从其他国家的来源；蓝色这个部分是专指对美国的依赖。哎，结果看到呢，他在贵金属跟珠宝的这个领域上面，从其他国家来的这个比例增高。另外呢，但是在一些电子产品，还有一些机动车辆这里，可能对美国的依赖比较高。那另外在石油啊的这个部分呢，对美国的依赖度这里，我们看到从其他国家来这里呢，也有部分的一个提升。另外，特朗普呢拟改美墨加协定，半数汽车部件需美国制造。美墨加协定也是加拿大总理卡尼他现在很大的忧虑之一，担心这个部分对他们来讲谈不好，所以近期对外合作的脚步走得很勤。特朗普现在要求啊，还不是只有一定比例，要半数全部都需要在美国制造的零部件等等，这即刻应声冲击到加拿大跟墨西哥相关车厂的一个布局。金融时报来看的是美国中期选举的动态。尽管当前呢，对于伊朗的战事情况，特朗普说他并不担心中期选举，不过他实际上的效应已经非常清楚的显现了。这里看到的是缅因州，缅因州的选民呢、现在就是因为特朗普的关税了，还有一些这个对于伊朗政策的各样的方式的拉动，开始已经变得没有耐心了。缅因州这个选区比较大的特别，它这里很多渔民农民啊，他种植一些像是莓果类的植物啊，莓果类的这些水果，然后还有捕龙虾等等。在之前选举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特朗普对蓝领区块的号召，就是呢说要这些本土啊，美国本土产业啊，美国产业本土化。但是呢，他现在这些就是被高关税，还有这个伊朗战事所带来的一些变动，让人民对于可负担的情况呢，这些都变了很多变动。所以最讽刺的呢，就是当这些农民渔民们看到他们的油箱啊，这个加油的问题，分分钟他就开始在计算自己成本的时候，还有捕龙虾这议题，也使得呢这些事情就会冲击到共和党的选情。所以他这篇很大篇的再去讲共和党的这些要竞选的人他是心里面其实已经感受到那个压力了。纽约时报还看到，所以对于美国的中期选举来讲，现在可能 AI 的拉动性很高，这场中期选举变得可能是看 AI 之间的大头们如何大战，但这个部分呢，可能也形塑未来新型战场啊，包括选举啊、选票、政治的脉动等等。在这里看，可能看更多几家了，比如说你说 OpenAI 跟 Anthropic 这两个对头，两边观点又不同，各自的一个布局，而且美国现在这么多州份也在各自做自己的 AI 建设计划，还有资金的博弈等等。那么这些交织之下，对于美国中期选举这一次的舆论拉动，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效力？有很多学者已经开始放大关注，要等着看这一次的选举结果，特别在科技的部件上，是否会成为什么样的一个拉动变因。再来看软银啊，软银要花750亿啊的这个英镑，这应该英镑欧元，然后他同时呢也要提说要去在欧洲啊建设一个很大的网际网络。这个事情呢花了这么多啊，都是百亿百亿的价值去付呢，这里呢要看到的是可能是他在美国以外最大的一个布局了，但这个也牵扯到很多的联系，包括电网啊、基础设施啊等等啊。内地 AI 的短剧啊，肯定很多了。那回报率现在开始可能也受到了一些市场上呢是不是饱和的影响，那门槛低，各家都能入局，所以在整个市场性的饱和度上呢，有些公司呢就不一定在盈利上有那么的被看好。还有呢，这里看全 AI 电影暑假首映啊，疑遭少了魂啊。这点也要问朋友了，对于 AI 剧呢，可能我相信朋友很多华的时候会好奇看一下，但如果整个电影院线出现了一个全 AI 电影，这个部分我们还是回到大家自己人类本身的一个主体观感，就是 AI 所呈现的跟我们实际上想要的，像最近很红的这个电影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对于人类的情感最直朴朴素的那一边，人是有温度的，人是有情谊的，所以大家对于电影的要求在 AI 的冲击下好像彼此不断的在碰撞啊。另外来看呢，这是黄仁勋呢，他这个果然他这个最近呢一直在讲财报，还有呢一些等科技的发展的情况。我们看这一波主要是日韩股市在这里，还有美股三大指数的期货均上涨。是的，今天我们也看到国际媒体在看这一块哦。那这里呢主要是他说多头投资的情况下，还有包括 AI 的一个拉动但是呢即便是资金冲高呢，接下来还有没有一些风险性呢，仍旧有很大行呢保持关注。

这个部分是港银，港银这现在要是遵守一些规定哦，对于内地开户的门槛，这里要说它是投资户口啊，投资户口你要依法证明资金来源，在这里还有工银呢跟汇丰他们近期一些的动作呢，也是媒体持续会关注的一个话题。今天大千世界有哪些，一起看看。有关的机器人，深圳建全机械人服务酒店，世界首家，而且说啊，这里可能明年初呢就试运营，你可以想象吗？从他接待你，帮你顾行李，还有你去 check in， 跟到你在酒店房当中所需要的所有的服务，都是机器人能够完成啊。因为它是第一家，我们相信它会有很多的吸引力，但是也让我们不断的再去思考，接下来我们的生活会有什么样貌的变化。特朗普要自己办集会啊，而且还说他自己的人气比猫王还塞雷啊，在这里还看啊，他有很多艺人，因为这一次本来接受到邀请，美国建国250周年的纪念庆典，但很多艺人呢、纷纷退出，那所以呢，特朗普肯定不满了。但这件事情让大家看的是什么？为什么大家纷纷退出？特朗普变成要自己上阵，这本来可是美国的建国250周年的大庆典。但现在呢，俨然已经变成了他个人的一个政治动员大会了。好，联合早报，关停三年后，天涯社区民企恢复访问。二十一，经济网也提确认可正常访问，天涯社区已正式回归的消息。再来看这香港木棉花，是的，我最近也注意到好多木棉花絮啊在飘落。那有些身体鼻敏感的朋友呢，他可能这里就说欣赏了美感的同时，他可能还要关注自己鼻敏感的情况。在香港这里呢，木棉花絮啊，大家还关注到的是因为暖冬的影响，本来木棉花是先开花后结叶。但是现在这两者同时发生的异常状况变得比较频繁出现。香港这里的街道呢，因为它的大高楼很多，有一个叫做高楼峡谷效应，这个木棉花啊很美，但是木棉花絮如何不影响大家的一个健康生活呢？也希望有一些科学的方法引进来，因此大千世界我们一起做关注吧。

0: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荷兰海军闯入中国西沙群岛，军机侵入中国领空，这挑衅的背后究竟是谁在给他们壮胆？中国解放军实施外地驱离与警告又是出于怎样的战略考量？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欧盟多个成员国联手提交对华经贸管制提案，这些欧洲国家为何有如此妄想？中方明确表态，若受制裁必将立刻反制，底气从何而来？
1: 时事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于山间矿业，黄志坚、黄志峰两兄弟照例切磋拳法，两人皆师出家门，使这家族北拳南传的功夫。正是当打之年，对于家族传承之路，两兄弟都在全力以赴。出来开口的都不要，你们的检验标准也是这样子。
1: 我就要慢一点点。你的检验标准，你要有才行啊！你老是要人慢，你慢多少嘞？他也不知道啊。你可大一点点。
2: 38岁的黄志峰经营着一家作坊式的包装印刷厂。最近，他有些焦头烂额，分身乏术。
0: 有没有看过这幅墙？
1: 有。
0: 这个鹰角拳拳经，也是我爷爷黄百祥，也是你们所在的武馆的创始人黄百祥写的。他
1: 处理完工厂的工作，黄志峰匆匆赶回武馆教学。
0: 今天教大家鹰角的入门绝技，手指是空的，啊，拇指相对身体这个方向。 10年前，黄
2: 志峰和堂哥黄志坚一起开了这家武馆，以爷爷黄百祥的名字命名，用我爷爷的名字传承爷爷的东西。
0: 教是我为主，投资是以他为主。但今天是黄志峰最后一次教课，大家都掌握得很好，回去多练，知道吧？
2: 晚上，黄志峰和堂哥黄志坚商量起教学计划。不要丢我爷爷的瑰宝呗。
3: 但黄志峰的心里一直有一个遗憾：武馆传承着爷爷的武学，医学却后继无人。提起来，哎，这样托起来。对，托起来。
2: 慢慢用力，最近，黄志峰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系统学习中医，传承爷爷的医学。
3: 对，我们说的其实也就是那个寸劲吧，什么咏春拳，就那么一瞬间，
2: 就有限的距离，发挥最大的力量。
3: 先让他放松一下。
2: 医武同源，医这方面没有传承下来，正好是我们家族所缺失的。 那我是要弥补这个空缺，这是我的最大责任。我从5岁半左右跟我父亲练武，93年南海世运会嘛，我是其中一个运动员代表去比赛，就拿了个银牌，确实有点一鸣惊人的感觉。
4: 我们练习武术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爷爷。上世纪初，爱国武术家霍元甲创办了上海精武体育会，邀请各派武术名家在此传授武艺。当时，15岁的黄百祥从家乡佛山远赴上海滩投身精武会，学习百家拳肘，钻研中医跌打之术，成为精通医武之才。
2: 在我心目中。 我爷爷是一个很高大、很帅气、很有大侠风范的人，有正义、有正气的人，我是绝对的崇拜黄百祥我爷爷。
4: 五岁就学武了，从小我跟父亲的教徒弟。
5: 每天清晨，黄志峰的父亲黄启华。 都会在公园里带着街坊们习练拳术，延续着家族的传统。
4: 最重要的个传统，你不花辛苦的，你都要跟我学，没有收钱的。
5: 当年，黄百祥从上海精武会学成归来，回到佛山广收弟子，教人武术，也帮人治疗，也让团结互助、自强不息的精武精神，在这片土地生根发芽。
4: 他做好多嘢暗中伸张正义。 义气，讲做人要踏踏实实，真的一代宗师。
5: 1972年，黄百祥逝世，为父亲创办一家武馆
0: 曾是三兄弟最大的愿望。
1: 这个王八强的你爷爷啊，你开工啊，但是你父亲的后人爷爷王八强都不知道。
0: 直到2013年，一个机会悄然来临。
2: 非遗的领导啊跟我们谈，我们那个权是达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上路的一个标准，这样开始的。
0: 为此，作为家族长子长孙的黄志坚带着父亲黄启泰辗转于全国各地探访，确认爷爷黄百祥的足迹及其武学渊源。
2: 还是要有自己固定的一个地方就比较好传承，
3: 把我们的旗帜竖起来。
0: 2015年，黄志坚和堂弟黄志峰一起开了这家武馆。转眼十多年过去，最近弟弟去学中医后，哥哥和妻子撑起了武馆的运营。
4: 跟上前面的同学啊，不要讲话，卡成一条线，围着学高通跑。
2: 开这个武馆就是为了传承爷爷的一些武术精神啊，还有他留下来的一些武术的拳法啊。
5: 就能够帮到孩子成长，而且改变性格，培养出意志出来的话，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4: 站立准备。
2: 在我们佛山武术界都说开武馆都赚不了钱的吗？
0: 每日拘束在这方寸之间，对黄志坚来说曾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
2: 12岁的时候选拔进了一个南海醒狮团，代表中国去打国际性的比赛，拿了第一，中国第一个狮王冠军吧。
0: 凭借从小习武的优势，又习得一身武师的本领，黄志坚也曾年少成名。
2: 早期就比较野啊，到处跑啊，哪里接到活动就跑到哪里。
0: 然而为了家族武学后继有人，黄志坚还是选择了回到佛山坚守武馆。
4: 一
0: 2021年，黄志坚的父亲黄启泰意外离世，让黄志坚更加坚定了守下去的信念。
2: 我搞好这个武馆传承下去，就是最好的对他的一个安慰了吧。
3: 早上复习了英语，开了单再去继续复习。
6: 注意安全啊！
7: 就是要当一个中医，帮到更多生病的人。
0: 然而，这条路并不好走。为了考取行医资格，年近40岁的黄志峰不得不选择重新参加高考。
7: 我学的医会更好的武做载体，医武结合。
0: 但琐碎的生活却总是打乱他的节奏。
3: 多少度？38度C。
8: 所以我们武术跟我们武党一样，他要表达的要专业，要到位。好，来预备，三二一，走。
0: 黄志峰的姐姐黄志慧是位舞蹈老师，专门教授融合了武术招式的中国舞。
9: 我们太枯燥，让他们不喜欢。
0: 这天，堂兄黄志坚特意登门请教教小朋友的心得。
9: 兴趣类比较多，不只是教他舞蹈，我会加入一些旋转的训练，加入一些自由舞动的训练。我觉得武术也一样的，你们就排一些武术的表演节目。
10: 去接小孩， 我老婆生病了，老二也生病了。
11: 出来了，出来，出来了。
12: 佢嘅意思就係話，即係呢一段
13: 就成為一個正方形。
12: 四咁佢得出呢個四，下邊係四倍喎。
13: 還錢還錢，還是乾淨乾淨，幹活幹活，摔倒摔倒，倒水倒水。诸位诸位，进走进走，去下去下去，媳妇媳妇。
14: 因为他要兼顾的不止他自己，还要兼顾家庭上面的事情，所以他都会很累的。
0: 幸运的是，即使在旁人看来最难以理解的决定，黄志峰却得到了家人无条件的支持。
2: 会有烦恼，也有焦虑，也不知道明天是什么结果，也可能是我练武术的原因，我坚持下来，再苦再累挨过去吧。
10: 我复习到4点，睡了3个小时，
15: 阳光很好啊，
10: 感觉挺精神。

0: 他也是在为武术去创造更好的空间，医武同源学医跟武术也可以很好的连接起来。
1: 题有点难，我负责他不考，他考的我没负，三月份出了结果，看怎么样。不过我不会放弃。二，三，好，非常好。晚生备考的日子告一段落，黄志峰也终于可以抽出时间回武馆教学了。打过来的时候抓住他。
0: 在我手上的既是武术的技艺，也是武术的精神。武术的精神你可以用在任何地方。哎，首先朝上过头顶，下，举脚，摆手，落脚，推，推，不要推直。王百强这个名字在我心里就是这个武馆的一个灵魂。 这个是长期奋斗的一个使命啊！
2: 我要嘅学校要起码去到307稳阵啊！中医喺度一路学紧。

0: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成南海基地，要加快接收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三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身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年之夜，功夫之城佛山沉浸在节日的欢乐氛围之中。38岁的蒋银林却依然穿梭在禅城的大街小巷。
1: 晚上60块钱一个小时，如果是白天的话，只能做到30块钱一个小时，相当于多一半。
0: 蒋银林是一名网约车司机，16岁那年父亲意外离世，他被迫辍学来到佛山打工。
2: 有时候就平时这样就。
0: 为了缓解开车久坐的疲劳。5年前，蒋银林开始练习咏春拳。
2: 习武能强身健体，对，像我们农村出来的人，只能靠自己的双手去劳动去拼。如果我们的身体垮了的话，估计就很难坚持。
0: 拂晓时分，蒋银林决定收工回家。星辰隐去，朝阳升起，新的一年如约而至。此时最让他牵挂的是远在四川的家人。有朝一日，一家人整整齐齐在佛山安家落户，这是蒋银林最大的梦想。
2: 这个是小女儿，这个是大女儿，这个是我们母亲，你看她很瘦很憔悴，肾出现了问题，就得了尿毒症，亲那里也发了一笔钱，也是借在亲戚朋友那里借的钱，自己又有车贷，所以就逐渐的压力就在今年就增加了很多，家庭的事累积在一起，有时候真的自己觉得现在这辈子真的好苦好累。
0: 疾病让一个原本充满希望的小家庭遭受了巨大的打击，那个在佛山安家落户的梦想也变得遥不可及。千百次的锤炼给了蒋银林坚强的体魄，但面对生活的困境，功夫又能否带他熬过人生的至暗时刻？佛山的文化地标。元旦这天，广东卫视湾区春晚的拍摄现场吸引了众多游客。
3: 再来一个吧，再来一个。
0: 这位八斩刀的表演者叫董崇华，是蒋银林学习咏春拳的师傅。不顾前一天出车的疲倦，

0: 想依您特意赶来，就是想看看师傅表演八斩刀的风采。
1: 刀，基本上师傅认可这个徒弟的人，他才教，不是说你给了钱，他就会教给你。
2: 我就说，哎，很辛苦啊，拍几十遍。
3: 是啊，主要微信。
2: 就是这个拍好了，那个没好。
4: 预备，一二三，走。
0: 能跟师傅学习八斩刀是他深藏心底的愿望，这也意味着对他功夫品德的最大认可。奔波生计之余，功夫和师傅就是蒋银林最大的支撑。对此董春华心照不宣，因为他们同是追梦的异乡人。
5: 我原来是在我们老家当体老师，在佛山也是充满了梦想，对未来的憧憬。
0: 2000年，董春华23岁，不甘于家乡安稳的生活，他辞去教师工作，从福建老家来到佛山，开始了闯荡打拼的日子。但在佛山多年，他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心属之处，直到他遇到了功夫，遇到了李小龙。
5: 我从小也是一直有这个武侠梦，幻想自己能够快意江湖。我最崇拜的偶像李小龙，他就是佛山的。
0: 佛山是顺德区，世界功夫明星李小龙的祖居所在地。董春华经常一个人来这里。
5: 他的影响力是非常大，超时代。
0: 2007年，30岁的董春华下定决心，从零开始习练咏春拳。正式开启自己的武侠梦。
3: 放松一点。
0: 9年前，董春华开设了自己的武馆，专门教授咏春拳。同样喜欢李小龙的蒋银林因此慕名找到了董春华。
1: 我说老爸去世的早，我拜你为师，终身为父，你说什么我都愿意听。
6: 8、9，
1: 师傅看得我很勤快，他就给了一把钥匙，我就每天6点多下班就来练练练。对，
0: 渐渐的，功夫在蒋银林心里从单纯的兴趣爱好变成了精神寄托，他也将师傅视为了自己的人生榜样。
6: 9、10。走。
0: 今天对于蒋银林来说是个特殊的日子。
6: 走
1: 啊，再来一次。
0: 第一次蒋银林被师傅邀请去参加商业演出。
3: 走也是这样，从前
0: 他不停地排练着，甚至顾不上吃饭。
3: 这里就
7: 坐吧，
3: 坐吧。
1: 虽然说他没有说出来，但是我心里面明白他在帮助我。
0: 第一次功夫给他带来了一份收入。
8: 让我们掌声请出董春华和他的弟子们，带来一场精彩的表演咏春拳。

0: 这几天太累了，没有休息好，头很晕，所以今天的状态很不好。
1: 尽管表演不尽如人意，但蒋一林的心情依然难以平静。
2: 我们农村出来的很少接触过这些，只是在电视上面看到过，没想到自己会踏上舞台，所以我感到很自豪，很自信。

0: 春节快到了，蒋银林依然奔波在大街小巷，历练着人间烟火。
1: 这回收入还可以，一天还比平时的话翻一倍。
0: 为了早日实现在佛山安家落户的梦想，他决定这个春节独自留在佛山，安心挣钱。
1: 坚持这一年，明年就会好很多了。
2: 早就听闻佛山拳脚了，趁着湾区春晚，各来起下。
0: 师傅参演的宣传片也终于播出了。
1: 有明星的，武打明星的这个气派，不表情啊、动作，各方面。
3: 如果跟着师傅能长期的这样发展，工作也稳定，收入也稳定的话，我就选择在佛山和家人待在一起。
0: 不断追寻着希望，也许他就在下一个转角。
4: 啊，放松点，不要那么僵。这个也是要用到我们这个爆发力，啪，哎。
0: 新的一年，小小的希望不期而至。蒋银林终于学到了梦寐以求的八斩刀，
4: 一定要把这个腰马的力量发出来，同时发力。
0: 在这一刻，两位异乡人因为功夫惺惺相惜。
4: 我也特别感恩，因为在佛山能够让我找到我的武侠梦，也能够让我实现自己的梦想。我觉得功夫就是在那个行业里面的付出之后收获的东西，只有说做得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你才能够叫功夫。
1: 佛山是我很快乐的城市，我相信一直这样努力的会好起来的。
0: 黑夜无论怎样悠长，白昼总会到来。无数像蒋银林这样的普通人怀揣梦想，在这座功夫之城披荆斩棘，拼搏奋斗。他们坚信每一个艰难时刻不过是黎明前的黑暗，就像功夫一样，熬过去见天明。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五月份的内地百城二手房价价格的环比和同比跌幅都有所收窄，而整体的市场强于往年同期，楼市是否已经进入到了筑底期？而后续的走势又该如何观察呢？另外一方面，外围市场的科技股仍然在上涨，而 A 股科技股却率先进入到了宽幅的震荡，跌停涨停轮番上演，科技股题材风云突变，投资者又该如何来应对？在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内地楼市，在五月份最新的数据已经出炉了，百城的二手房均价跌幅继续收窄，而新房价格则延续了结构性的微涨态势。另外有分析指出了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政策的出炉有望全面盘活相关的产业链，带来长期投资机遇。
1: 中指研究院最新数据显示，五月内地百城二手住宅均价环比下跌0.32%，同比下跌7.99%，跌幅都较上月有所收窄。整体二手房市场在五月保持较高活跃度，热度持续性强于往年同期。重点城市成交尤为活跃，上海二手房价格已连续三个月上涨。新房方面，五月百城新建住宅均价环比上涨0.16%，同比上涨约2%，延续结构性微涨态势。一二线城市整体延续升势，三四线城市则录得下跌。其中在新入市高价项目带动下，深圳、上海和广州的新房价格环比涨幅领先，核心城市土拍同步升温。内地百强房企前五月拿地总额达到2411亿元，同比虽录得40.5%的降幅，但较前四个月已经收窄了6.2个百分点，是连续第三个月收窄。北京、上海、杭州等核心城市多宗地块竞拍出高溢价，大型央国企拿地金额位居前列。政策方面，在各地市积极推进存量盘活及公积金优化等领域政策时，国务院最新重磅发布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以量化指标的形式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的具体目标，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4000个等指标，从多个维度为全国城市更新工作划定了清晰的施工图和验收表。据多家机构测算，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市场总容量预计将达到15万亿元至20万亿元，这一政策红利将全面激活相关产业链，带来长期的投资机遇。
0: 楼市的一系列变动，更多的解读和分析，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中指研究院指示研究部的总经理曹晶晶女士一块来探讨。曹女士您好。我们看最新公布的五月份的百城的房价指数显示了二手房价格跌幅同比环比都有所收窄，那么新房价格呢还是延续了一个上涨的态势，所以怎么来解读这份数据，还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呢？
2: 从我们这个监测五月的房价的变化的话，我们看到其实从中指百城二手房的价格指数，其实环比的跌幅是又比这个四月份又再次收窄了。那么当然也看到，其实一线、二线、三四线，如果整体去看的话，各线城市它的这个跌幅都略有收窄。当然我们觉得其实和今年整个五月份二手房市场的活跃度，包括它的热度的延续性要好于往年的同期是有关系的。那我们也关注到像一线城市，尤其是上海已经连续三个月挂牌的这个价格已经开始环比上涨。深圳也基本上是和上个月持平了，所以我们看到确实价格端在明显的修复。那从新房来看呢，目前我们看到核心城市在五月份房企的推盘的积极性是有所好转的，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像深圳啊、上海啊、广州啊，包括一些二线城市，它的新房的价格环比依然是保持一个小幅的上涨。当然这个上涨的背后呢，更多的来自于新的这个住房包括新的楼盘的供给去支撑实现的。这是从价格的角度来看，的确我们看到二手房呢有好转，但它依然还是一个阴跌的状态。新房呢我们看到就是结构性的这种小幅上涨的延续。同时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从我们五月份监测的重点城市成交量的表现来看，也依然是一个向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尤其是我们看到二手房，我们从这个中指监测的重点20城的话，其实从今年四月份同比就已经转增，那我们看到五月份的这个同比依然保持20%的这样的一个高增长，比如说咱们看到北京、上海基本上是四月份、五月份这几个月都是创造了这个近五年同期就是所谓的同月份的新高所以其实二手房的活跃度还是非常的明显的。当然也想提示大家，就是我们看到今年二手房的市场的变化和去年也是。

0: 是出现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边际的变化，怎么理解呢？其实我们去年看二手房的话，包括全国也好，包括我们重点城市也好，它这个总量并不低，但这个总量并不低的原因呢，去年主要是因为很多核心城市它的这个挂牌量在持续的大幅的增，尤其是到了去年的四季度，挂牌量增得非常多，所以就是供给端的这种放量呢，支撑了二手房成交是往上走，但是呢，因为这种供求关系的这种变化，我们看到其实去年。尤其是去年四季度，尤其是像一些一线城市，它的这个二手房的价格跌幅是在急剧的下探的。但今年呢，我们看到迎来了一个新的这种改变，最重要的改变就是在供给端啊，重点城市二手房的供应量，基本上是比较的平稳啊，最近2个月其实都是环比小幅的下行。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上海我们看到最近的。二手房啊，全市的总量，包括一些头部中介的这个二手房的挂牌量，已经比去年10月份的高点啊，已经下降了20%。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是我们看到从二手房这个市场来看，供给端它在有所企稳，那成交量呢继续在放量，这种供求关系其实在向好的方向去转变，也就意味着我们看到，无论是现在的二手房的挂牌量，还是我们看到很多城市的成交的这个价格。其实是在有所这个改善的，那我们也相信今年这个随着市场的逐步推移呢，可能核心城市、核心区域它的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接近底部，这是我们对于这个二手房市场的一个变化。但是新房呢，大家可能也看到，其实在很多核心的城市呢，它的这个二手房占比已经是非常高了，可能已经达到70%以上。那二手房的这种市场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啊，目前从成交的特点来看，依然还是以这种小户型低总价的房源成交为主。但是它背后原因也很简单，它就是因为很多房源它的价格持续下跌之后，更有性价比了，有很多我们这个城市的购房者已经能够搭上这个总价的门槛，所以它也是这种需求，尤其是刚需在加快入市支撑了我们说二手房这种成交的量的改善。那反观新房市场呢？新房市场目前来看啊，这几年其实从供给端啊，从房企的供给端来看，更多的还是以一些大户型的高端改善的这种项目为主。那其实随着这个新房和二手房的价格差越来越大，无论是单价差还是总价差，这个都有一定的距离。所以我们看到，从二手房我们过去常说的这个卖旧买新的这种置换链条。目前来看还是在我觉得缓慢的推进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看到新房其实它的复苏更多的是一些核心城市点状的复苏，还没有像二手房这样的一个量上就是相对比较更多城市在复苏吧但总体来看呢，我们看到5月份开始新房的成交量其实还是在恢复同比呢只比去年小幅的微降了一点点但是呢我们看到一线城市无论是4月份还是5月份去看都是保持了一个2位数的同比增长新房我们看到更多的可能是一些城市之间区域之间的一个分化的状态。
1: 那曹女士，我们看近几个月，其实内地多个城市在密集地发布一些楼市的政策，包括像提高公积金的上限，还有提供补贴、契税优惠，甚至是全域取消限购等等。那么后续的政策方向该如何来预判？还有多少放松的空间呢？
0: 政策我们总体来说呢，其实从中央到地方啊，今年还是稳市场啊，这个是一个非常核心的目标。但总体来说呢，提示大家就是，这一轮的政策总体我们还是认为更多的是以因城施策的方式去推进。因城施策的方式推进呢，就和这个城市当下的政策到底是一个松还是紧的状态是有关系的。那你去判断它未来的空间。总体来看呢，我们的目前看就是供需两端还是有一定的政策空间，尤其是我们从需求端来看的话，像北京、上海，包括深圳其实核心区还是有一定的进一步的放松的这个可能性，但这个就和后面政策，尤其是政策和市场。市场怎么去走啊？政策就是什么时候去放。假设后面市场有一些下行，那我觉得政策可能推的情况更快一点。从公积金的政策来说呢，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说这一轮，尤其是去年开始吧，很多城市在做的这样的一件事，它的确是有效的降低了我们居民的购房成本。那我觉得其实比如说北京北京这一轮其实在核心城市当中，我们去横向对比它的公积金的贷款额度其实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样的城市我觉得未来还是有一定的空间的。当然，我觉得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城市出台了这个财政的补贴购房补贴政策、贴息的政策。那这类政策呢，就和各地的地方的它的财力是密切相关的。

0: 啊，这是从需求端，但是供给端呢，我们觉得也是从一以贯之吧，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地方在加快的去推，比如说是我们说从土地的供给端一定是缩量提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从收购存量商品房、存量土地的这个角度来说呢，也是在各地在加快的推进，除此之外呢，最近相信大家也关注到啊，就是像上海其实在2月份开始推了这个试点3个区的以旧换新的政策，也的确在这个5月份我们看到已经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的成效，那广州最近也在推，很多城市都在推，那关于这个政策呢，我们相信就是除了说一方面能够筹集到保租房之外，其实也对于这个核心城市这个以旧换新，包括说置换链条的打通，有非常大的带动作用。还有一点非常值得关注，我们就是认为，这样的一个政策，尤其是以市场价格去收购这个存量的二手房，其实是对于这个城市的房价的预期是有稳定作用的这个以上就是我们认为还是有可能有空间的一些政策方向。
1: 好，谢谢曹女士的解读和分享。我们可以看到，内地的房价逐步在回稳的同时呢，土地市场也开始在复苏的过程当中。多个核心城市的土地出让市场迎来了小阳春，这又会对整个内地的楼市带来怎样的影响呢？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和曹晶晶女士一块儿探讨分析。稍后见。

0: 荷兰海军闯入中国西沙群岛，军机侵入中国领空，这挑衅的背后究竟是谁在给他们壮胆？中国解放军实施外地驱离与警告，又是出于怎样的战略考量？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欧盟多个成员国联手提交对华经贸管制提案，这些欧洲国家为何有如此妄想？中方明确表态，若受制裁必将立刻反制，敌机从何而来？
1: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
2: 新闻，浪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投视。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持续在关注着楼市的一些发展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说完了房价之后，在整个房地产市场当中，还有一个方向也是值得我们重点关注，那就是土地市场。我们继续和中指研究院的指数研究部的总经理曹晶晶女士来探讨分析。曹女士，我们看五月份北京、上海、武汉、苏州等地的这个土地出让市场非常的火爆啊，多个核心地块的房企拿地的意愿出现了高涨。所以您怎么来分析当前土地市场回暖对于整个楼市的实际影响呢？
1: 从土地市场我们观察的情况来看呢，其实总结一句话就是，还是一些头部的有能力拿地的房企在一些核心城市、核心地段获得的一些优质的地块。那我们从这个对市场的影响来看呢，的确，土地市场的复苏其实还是能够反映出来这些房企在核心城市它的这个拿地的信心，包括对未来市场的预期。是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基础的，那我觉得对于这个市场的带动肯定是有正向的带动，同时我们也要关注到这未来这些项目啊，其实更多的我觉得它的条件更优啊，包括它的这个区位更好，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它未来入市的这个新房的项目也必然可能大概率会做成一个所谓的好房子项目，就是高端或者说叫改善型产品的这样的一些楼盘，我觉得对于稳定市场预期，对于价格的这个支撑都是有好处的。同时我也想提示大家，就是我们看到，新房啊，尤其新的房子入市之后呢，的确和过去的一些在售的楼盘，包括周边的二手房，它的代际的差还是很明显。它可能拥有更好的这种产品的设计的这个思路啊，包括一些规划条件更优。那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会对于一些存量的项目的价格我觉得有一定的这个影响，所以可能这个对市场到底是说一个完全正向，或者说也带来一些不一定的一种波动影响呢，我觉得还是要看核心的一些具体的项目或者具体的地块的情况啊来看。
0: 那曹女士，我们看整个五月底城市更新十五规划出炉啊，分析普遍认为说这个政策的红利将会全面激活相关的产业链，带来一个长期的投资机遇。所以您怎么来看这个规划所带来的改变，对于未来房价的影响，我们又该如何来观察呢？
1: 首先这个城市更新十五规划呢，它的确啊，这个是从国家层面首次出台了城市更新为主题的这样一个中长期的专项规划，我们觉得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的。那从这个规划本身或者说它带来什么改变，我们认为第一点就是它的确是这个反映出来我们的中国的城市的发展从过去一个扩张快速扩张增量扩张的阶段进入到了一个存量提质这样的一个核心为主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因为城市发展的这个阶段不一样了，所以它未来我们做的可能更多的，比如说过去我们房地产开发更多的是这个大量的这个新的这个新增建设用地，然后你去做开发、做销售、做建设等等。那未来呢，我们觉得更多的还是以一种存量的盘活、存量的更新这样的方式为主。从这个规划当中呢，规划也非常明确了，就是我们的一些这个目标指标，包括重大任务、重点工程，包括政策举措啊，我觉得写的非常的详细，也为了我们未来五年这个城市更新怎么做指明了非常具体的这样的一个方向。这里面想跟大家分享的一点是带来哪些改变呢，我觉得非常值得关注的一点呢，就是规划当中非常明确了我们十项重点的这样的一些指标，量化的指标，那就意味着未来五年当中这些目标的实现会带来我们很多增量的投资，包括对于消费端的拉动。如果我们对照十四五期间城市更新的规模来看的话，比如说危旧房的改造，我们是从十四五期间的25万套增加到了十五期间的50万套包括说我们说城中村改造也维持了4000个这样的一个体量所以这个体量还是非常可观的。十四五我们去看的话，我觉得也是十几万亿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到十五五期间呢，我们觉得也起码要有15万亿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增量的投资空间这个是我觉得非常值得关注。另外从房地产本身去看的话，我们也看到这次规划当中把我们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好房子的建设，包括存量资产盘活都融入到了 城市更新这个规划体系当中，所以我觉得未来我们的房地产发展也是到了一个模式转变的阶段，就是你从过去拿地啊建设销售，到未来你可能更多的是持有、运营，包括服务的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转变。如果房企能够快速适应这样的一个市场的转变、城市发展模式的转变我觉得未来还是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空间的。您刚才也提到说，对房价到底带来怎么样的一个影响？我们觉得可能对于不同的区位的这样的一些资产，可能还是影响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认为，其实如果未来我们的新的这种新建的住宅，更多的来自于存量的更新，包括城市更新，包括一些存量资产盘活之后入市的地块去开发的话，那它的区位相对可能更核心区，打造成好房子之后对于整个城市的这个资产价值，我觉得是一个正向的影响。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存量的一些小区来看的话，也通过这种老旧小区的改造它的品质、居住品质的提升，它的价值也在提升。我觉得对于这种老旧小区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价格的这样的一个支撑。第三点呢，也是值得去关注的。那随着我们整个城市发展，包括未来我们房地产的供给端的模式进入到城市更新阶段之后，可能对于郊区的一些区位的一些这个城市发展啊，或者说叫区域的发展，我们觉得无论是财政的这种支出，包括一些资源的倾斜，可能会比之前要偏弱一些，也就意味着在一些偏远的郊区，可能这种房产的价值，它的支撑力可能不如以前啊。这是我们对于不同类型的、不同区位的物业的未来的房产的价值的一个基本的判断。
0: 好，今天特别感谢曹晶晶女士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期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内地五月份的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连续两个月出现了回落，但仍然站稳在了50以上的扩张区间。而由标普全球联合编制的 Rating Dog 中国制造业 PMI 也轻微的出现了下跌，但仍然是连续六个月保持在50的临界点上方。
5: 中国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内地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比四月下跌0.3，是连续两个月回落，创三个月来的最低，但仍守在扩张区间上方。从企业规模来看，大型企业 PMI 录得51.1，较前一个月上升0.9，中小型企业按月下跌至临界点以下。构成制造业 PMI 的五项分类指数中，只有生产指数高于50，包括新订单和原材料库存等四项指数都低于临界点。至于反映中小制造企业经营状况，由 RatingDog 和标普全球联合编制的内地五月制造业 PMI 为51.8，比四月回落0.4，但仍是连续第六个月保持在50上方。受访企业表示，受惠于市场需求增强和促销活动等因素，尽管新出口业务量微跌，但新订单的整体增速仍超长期平均值。市场对内地制造的需求持续增长，虽然增速有所放缓，但仍处于5年来最高。有关研究机构指出，企业对未来12个月的生产前景保持乐观。整体上，内地五月制造业扩张趋势持续，但步伐有所放缓。通胀压力的缓解为企业的成本与定价环境带来喘息空间，但需要关注需求增长放缓和外部订单减少情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财经，今天是在重点的关注着 A 股科技股的信仰，还正迎来了一个真正的考验。不久之前，科创50创业板的指数连续创下历史新高，科技股轮番登基股王。然而瞬息之间风云突变，科技龙头开始出现了宽幅的震荡，甚至是跌停涨停排排坐，一周之内两次出现了全市场上涨不到千家的情况。而更微妙的是呢，这种调整并不是在全球风险偏好退潮的时候发生的，而恰恰是在美股、韩股等外围市场科技股仍然在上涨，而 A 股却出现了率先进入到宽幅震荡的情况。这也就意味着 A 股科技股内部的筹码结构已经开始出现了松动。好，我们再来看金融时报。金融时报今天是在聚焦着华尔街多头对于市场过热的担忧不以为然，仍然压住了美股还有进一步上涨的空间。那五月份标普500指数11次创下了收盘的历史新高，今年以来累计上涨约11%，多家的大型银行最近都上调了标普500指数今年的目标。以科技股为代表的纳斯达克指数则涨幅更加的显著，达到了16%。许多投资者开始压住人工智能的进步，还有对于芯片和数据中心的大量投资，将会加速美国经济增长，并且继续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好，我们再来看看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呢，今天是在关注着流量正在帮助着更多的美国农民应对充满挑战的农业经济。 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有86%的家庭农场大部分收入来自于农场以外。有来自蒙大拿州的农民表示啊，在欠收年他们靠着务农赚到5000美元，而在网上发布相关内容的收入则达到了6位数。还有农民表示，原本打算通过拍摄视频来赚点零花钱，然而去年他的社交媒体收入竟然是农场利润的5倍之多。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6: $77억으로역대최대기록을갈아치웠는데，
7: 韩国媒体报道，上个月韩国出口创下历史新高，达到877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53.2%。尽管五月工作日较去年同期减少一天，但日均出口额却是史上首次突破40亿美元大关。从产品划分来看，半导体产品占出口总额的42%，达到372亿美元。分析认为，在半导体行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预计今年韩国出口总额有望达到10000亿美元。
8: 去年より4割以上増え、過去最高となりました。
7: 日本财务省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三月，各行业平均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14.6%，这不仅是连续第六个季度增长，而且创下同期历史新高。其中，受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需求强劲的推动，先进半导体制造业表现出色，带动整个制造业的营业利润增长42.9%。此外，原油等资源价格上涨，也推高了贸易公司和其他企业的利润。
9: GPL 终于降价了。
7: 继四月因中东战事调高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之后，随着地缘局势趋缓，航空燃油价格回落。台湾民航局宣布，6月7号起调降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短程航线从45美元降至35美元，长线从117美元降至91美元。民航局已要求业者充分揭露相关资讯，以维护消费者权益。另一请航空公司以适当方式揭露相关背景资讯，以化解消费者疑虑。
4: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新今日谈，我是艾淑仪。国际局势纷乱复杂之际，俄罗斯和亚美尼亚又起了矛盾。俄罗斯、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四国总统日前发表联合声明，要亚美尼亚在加入欧盟还是继续留在欧亚经济联盟当中尽快举行公投。俄罗斯还召回了驻亚美尼亚大使，威胁要切断对亚美尼亚的油气供应。亚美尼亚80%的天然气来自俄罗斯，境内还有俄军的基地，两国这是怎么了？关系要闹僵了吗？美国也没闲着，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闪电到访亚美尼亚，送上了好几份协议。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上公开站台支持亚美尼亚总理。外媒说，美俄在亚美尼亚展开博弈，美国积极介入有何意图？普京警告说，当初乌克兰危机就是在乌克兰试图加入欧盟之际爆发的。普京的警告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丁晓星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5月28号，第五届欧亚经济论坛在哈萨克斯坦开幕。欧亚经济联盟五个成员国中的四位国家领导人与会，包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俄罗斯总统普京、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只有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缺席，理由是筹备选举。俄罗斯、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四国总统随后发表了关于亚美尼亚问题的联合声明。声明中指出，亚美尼亚有必要就加入欧盟或继续留在欧亚经济联盟尽快举行全民公投。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经济安全因亚美尼亚准备加入欧盟而面临重大风险，有必要防止因此给联盟成员国带来的损害。此外，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月27号表示，俄方已向亚美尼亚致信函，信中表示，如果亚方继续推进加入欧盟的进程，俄方将暂停或单方面终止两国在2013年签署的有关俄罗斯向亚美尼亚供应天然气、石油产品和未加工天然钻石的合作协议。俄罗斯外交部5月30号在官网发布消息说，俄方已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谢尔盖·科佩尔金。就亚美尼亚领导层向欧盟靠近一事进行磋商，俄方认为亚方此举正给欧亚经济联盟框架下的协作带来损害。
0: 欧亚经济联盟是成立于2015年，成员国是包含五个，现在五个成员国当中的四个都要求亚美尼亚做出选择，再加上呢，俄罗斯近期也是不断的加大对亚美尼亚的这个施压的力度。我们看到这个彭博社就说到，俄罗斯跟亚美尼亚的外交关系正在走向对峙，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两国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会走到当前这一步呢？
2: 应该说这个亚美尼亚和俄罗斯的关系呢，确实引发了这个广泛的关注。我觉得这个俄亚关系啊，由这个盟友啊走向一个目前呢，其实应该说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矛盾和疏远。这个大背景它发生在这个南高加索地区，我们讲南高加索地区，整个这个地区地缘格局在这个苏联解体以后30多年以后又一次的一个巨大的这种变化的背景下发生的。那么就是说从这个根源上来讲，亚美尼亚和俄罗斯的关系呢，应该说的它的变化是起源于这个纳卡冲突，应该说是就是在两场地缘冲突的背景下啊带来了南高加索地缘格局的一个巨大的变化。那么然后呢，亚美尼亚和俄罗斯的关系呢就出现了一些裂痕。那么这个必须得讲这个，就是说这个纳卡冲突呢，我们也都知道在苏联解体之后就爆发了第一次纳卡冲突。当时呢，亚美尼亚应该说是得到了俄罗斯的支持啊，应该说是俄罗斯背后还是支持亚美尼亚，所以亚美尼亚在第一次纳卡战争中它是胜利方，所以除了纳卡，它控制纳卡地区以外，还控制了纳卡周边的7个地方啊。这按照这个，就是说这个从这个法理上来讲，它是阿塞拜疆的领土。那么除了纳卡，它还控制了周边的7个地区，这个整个加起来呢，差不多是占到了阿塞拜疆面积的大概20%。那么所以呢，这个1994年停火以后呢。这个问题一直在谈，通过各种途径谈判一直就没能解决。那么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知道随着这个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这个 综合国力呢，经过大概30年的发展，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阿塞拜疆有石油天然气，它的这个国力越来越强，它的军费呢也是亚美尼亚的数倍啊，包括经济总量也是亚美尼亚的3倍将近，再加上有土耳其的这种大力的协助，
0: 嗯
2: 啊，所以在2020年的第二次纳卡战争中，它就等于阿塞拜疆就把这个除了纳卡这个地方，把其他周边的地方就控制了。啊，当然纳卡呢，因为当时俄罗斯的这个维和部队进驻，那么啊，就是纳卡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那么到了2023年，也就是说俄乌冲突这时候已经爆发了。那么到了2023年9月份呢，阿塞拜疆又发起了军事行动，而且通过一天的时间就全部解决了这个纳卡的问题。所以纳卡当时就宣布，就2024年1月1号起，这个纳卡就是从这个阿塞拜疆的这个角度，就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阿塞拜疆呢也彻底收回了所有的，等于是在苏联解体爆发以后纳卡冲突的所有的地区。
0: 嗯。
2: 而现在呢，就是说从2023年解决以后呢，这两年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一直在谈这个和平协议的问题，而且在美国呢也趁机而入。就是2025年在美国签署了草签了这个和平协议，啊，当然最后的和平条约还没有，啊，最后达成一致。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亚美尼亚作为俄罗斯的铁杆盟友，因为亚美尼亚既是这个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也是集安组织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成员国，因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它是一个军事政治同盟，它有这个集体防御的条款。
0: 嗯，
2: 亚美尼亚就认为，就是说我作为集安组织的成员国，那么在纳卡冲突这个过程中，俄罗斯作为盟友没有起到保护的义务啊，没有，所以俄罗斯抛弃了亚美尼亚，就是亚美尼亚整个国内有一种这种声音，就是不是说亚美尼亚离开了俄罗斯，而是俄罗斯抛弃了亚美尼亚，没有起到这个啊盟友的这个保护者的作用啊。那么俄罗斯也很委屈，俄罗斯认为就是说这个争议地区它不属于这个集体条约这个成员国啊保护义务下的，因为它属于一个争议地，本来就属于一个争议地区，而且纳卡周边的地区确实也是阿塞拜疆的领土，纳卡只是有争议的地区，所以呢俄罗斯认为这个地区它本来就不属于这个集体安全条约框架下保护的范围，而且其他成员国像哈萨克斯坦啊，像这个其他的集安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他也不愿意为亚美尼亚而承担这么一场和阿塞拜疆有可能发生的冲突啊。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就是纳卡是成为了俄罗斯和亚美尼亚关系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啊。在这种背景下，两国越来越远。
0: 亚美尼亚是在2025年的4月份启动了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我们看到亚美尼亚的总理帕什尼扬呢，近些年来一直在推行和平十字路口的计划，也坚持一个平衡的外交。他还说到呢，亚美尼亚有意加入欧盟，但是也不愿意退出这个欧亚经济联盟。亚美尼亚的意图您怎么来分析？
2: 就是亚美尼亚经过这些，就是说这一连串的事件以后，首先在这个第二次纳卡战争啊，包括后续整个这个丢掉了纳卡地区，所以亚美尼亚也在反思啊，就认为啊，亚美尼亚就是很大一部分声音就开始出现了，就是认为俄罗斯呢啊可能靠不住啊，再加上近几年俄罗斯也确实陷入了俄乌冲突的这个应该说这个泥潭中啊，在这场消耗战中俄罗斯其实啊损失也是不小的啊。那么所以呢亚美尼亚就逐渐的改变他的过去的外交政策，而且这个帕西尼扬从2018年上台的，他其实这么多年来他奉行的始终是一种想和西方啊拉近关系的这么一个战略，实际上就是说从亚美尼亚是想从过去一边倒的这种对俄的外交走向一个多元的这么一个平衡的外交，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他啊要加入欧盟啊，提出了加入欧盟的意愿。应该说这个加入欧盟呢，应该对亚美尼亚来讲，我觉得这个在目前来看还并不现实，因为加入欧盟我们都知道欧盟的候选国有多少个还在排着队呢，所以呢同时呢亚美尼亚2015年也成为了欧亚经济联盟的这个成员国，那么这应该说这十几年啊作为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应该说是对亚美尼亚的这个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

0: 亚美尼亚这几年经济快速增长啊，它的重要一个点就是服务业。那么实际上大部分的这个得益于啊，就是当时这个俄罗斯俄乌冲突以后，很多俄罗斯的这些青年，包括这些从事这些 IT 产业的这些青年人，他当时因为俄罗斯国内的征兵令以后就离开了俄罗斯，很多人就跑到了亚美尼亚啊，所以也推动了亚美尼亚其他这个相关产业的发展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亚美尼亚的目前的这个政策其实就是想改变过去一边倒的对俄政策，慢慢的走尤其是和欧盟加强这个关系，所以这个今年5月份在亚美尼亚召开了一个就是那个叫欧
1: 公共
0: 洲
1: 体。
0: 政治共同体的这么一个峰会，当时包括40多个国家的这些这个跟俄罗斯有意见，这实际上就是跟俄罗斯处于对峙状态的这些欧洲国家，啊，都参这些领导人都去了，啊，甚至还邀请了泽连斯基去了这个亚美尼亚首都埃利温，所以这自然引起了俄罗斯极大的愤怒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关系啊，就是俄亚关系就一步一步的开始出现一些巨大的裂痕。
1: 俄罗斯不仅是在政治上施压，而且置信了亚美尼亚，威胁说要切断两国之间的油气供应。刚才咱们也说到，其实亚美尼亚在能源上是高度的依赖俄罗斯，有80%的天然气都是来自于俄罗斯，而且在亚美尼亚还有俄军的基地。两国各层面的这种交往，您怎么来看？
0: 啊，因为就是说，从目前来看呢，我觉得亚美尼亚呢，他是想刚才讲的，就是说由过去的一边倒的依赖俄罗斯，慢慢走向一个多元的这么一个格局啊。但是我觉得从目前来看，亚美尼亚还很难摆脱对俄罗斯的依赖啊。不光是就是说，咱们从这个经济角度来看，就亚美尼亚实际上是南高三国里面它的经济总量是最低的啊，人口只有300万。啊，那么 GDP 呢，不到300亿美金吧，而且这个从贸易结构来讲，它的三分之一以上的贸易是来自对俄贸易，而且再加上就是因为现在这个俄乌冲突，俄罗斯和西方的这种经济联系的中断，亚美尼亚发挥了一个重要的一个中转站的作用，就是很多的西方的这些违禁的这些就是到不了俄罗斯的商品。那么通过亚美尼亚啊，或者是通过中东啊，亚美尼亚这个渠道，所以这也给亚美尼亚带来丰厚的利润。那么除了就是亚美尼亚在这个能源方面，天然气、电力啊，包括这个石油产品啊，基本上都是完全依赖于俄罗斯的供应，甚至亚美尼亚的这个它的唯一的一个核电站啊，也是由俄罗斯方面来运营的。这个核电站发挥了亚美尼亚电力的大概30%左右的这个供电量。那么在出口方面，亚美尼亚几乎所有的农产品，啊，它的面向的市场啊，它都是俄罗斯。亚美尼亚我们都知道，亚美尼亚最有名的这个叫阿拉拉特这个白兰地啊，它应该是世界闻名的。那么其实这个阿拉拉特的这个销售市场主要就是俄罗斯，我们在莫斯科你随便你看到很多的这个商店都销售。那么最近因为针对这个亚美尼亚的一些反俄的这些行为吧，或者说想跟俄罗斯拉开距离的这些行为，俄罗斯也采取了很强硬的反制措施啊，就是最近呢已经禁止了亚美尼亚的包括鲜花啊，包括这些酒类，包括矿泉水。啊，对俄罗斯的这个进口啊，所以是俄罗斯呢也发出了强烈的一个信号，就是亚美尼亚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啊，你是要继续的和俄罗斯加强合作呢，还是要奉行更激烈的这种反俄政策。
1: 俄罗斯包括其他的4个国家是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啊，要求亚美尼亚呢是加入欧盟，还是继续留在欧亚经济联盟进行全民公投，这个意图是什么呢？
0: 啊，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俄罗斯借这一次在哈萨克斯坦举行的这个欧亚经济联盟峰会啊，发出了对亚美尼亚发出了这么一个怎么说呢？等于是这么一个信号啊，其实就是督促亚美尼亚呢，就是做出一个尽快做出一个选择，实际上就是变相的向亚美尼亚施加压力。我觉得俄罗斯这样做有2个目的，就是一个呢，就是通过4个国家的声明。啊，就是说这个不是俄罗斯单方面的行为，它是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你们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还有吉尔吉斯斯坦4个国家通过一个组织向亚美尼亚发出的一个声明，就是亚美尼亚作为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它必须要在这个你选择加入欧盟，还是要再继续留在这个欧亚经济联盟这个 这个重大的战略。

0: 通过这个四个国家的一个联合声明，我觉得对亚美尼亚的选情呢，可能应该说多多少少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啊。所以我觉得主要就是这么两个目的，嗯。
1: 您刚刚说到的亚美尼亚的议会选举呢，6月7号就会举行了。波兰的媒体说，这场选举是关乎到俄罗斯和欧盟。您怎么来看这场选举会带来的连锁反应？
0: 啊，这次选举应该说是非常重要，它的主要的这个背景实际上就是现在第一呢，我刚才讲了，就是南高加索的地缘格局在30多年以后又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变化，纳卡问题解决了，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要缓和关系了，甚至和土耳其也要缓和关系。第二个背景就是俄罗斯现在和西方对于南高加索的这种地缘争夺越来越加剧，特别是我们看到对亚美尼亚的这种争夺。就5月初呢，欧洲领导人齐聚在亚美尼亚。那么，近期呢，俄罗斯又联合着他的盟友对亚美尼亚发出了一个强烈的这种警告的信号。所以，这次选举实际上就是我认为有可能决定着亚美尼亚未来的一个战略走向的一次选举，所以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当然，现在选情呢，因为我觉得民调呢并不可靠，选情呢我们还是看这个一个礼拜以后它的一个结果啊如何。
1: 亚美尼亚正面临一个历史性的2选1的选择。好，先谢谢丁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外媒说美国和俄罗斯在亚美尼亚展开博弈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成南海基地，要加快接受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三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身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在6月7号亚美尼亚议会选举之前，不仅俄罗斯和欧洲持续对亚美尼亚施加影响，美国同样展开多项外交活动。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月26号对亚美尼亚进行短暂过境访问，当天他在埃里文机场与亚美尼亚外交部长阿拉拉特米尔佐扬签署战略伙伴关系协议，以及一项关于关键矿产的框架协议，一项拟议中的43公里过境走廊合作协议。隔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公开支持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参加选举，称他为一位伟大的朋友和领导人。路透社分析说，美国总统的这一支持是对亚美尼亚内政一次罕见的直接干预，凸显了华盛顿在这个地区日益增长的战略利益。外媒称，美国和俄罗斯在亚美尼亚展开博弈。与此同时，普京5月29号发出警告，称当初乌克兰危机就是在乌克兰试图加入欧盟之际爆发的。
3: 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最近是闪电的到访这个亚美尼亚，而且是签了好几份协议。特朗普呢在社交媒体也公开的发文对这个帕什尼扬表示一个支持。美国这一系列的举动啊，给这个帕什尼扬的支持力度有多大？美国在亚美尼亚又有怎样的战略利益呢？
5: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美国这一系列的举动啊，实际上也是在这个亚美尼亚这么重要的一次这次议会的选前呢，为亚美尼亚来这个为现任的这个总理帕什尼扬拉票，等于是站台。特朗普说了嘛，他是一个伟大的朋友和领导人，卢比奥呢闪电的访问了亚美尼亚，在这个机场和亚美尼亚的

0: 签署了非常重要的这个战略伙伴关系宪章，就是我觉得就是说俄罗斯就是美国在这个俄罗斯陷入这个俄乌冲突啊这个这么一场消耗战的这个过程中，就是俄罗斯在南高的影响力呢是明显的下降了，所以这个真空美国马上的就推进来了，实际上在直接的我觉得呀、啊、就是美国实际上在南高加索地区直接的挖俄罗斯的墙角，就是毫不掩饰的在挖俄罗斯的墙角，他这个特别是通过这个所谓的特朗普的这个国际和平和繁荣之路，实际上就是打通了这个经过这个亚美尼亚的连接阿塞拜疆他到他本土纳吉切万的这么一个40多公里的通道，因为当时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就这个通道问题啊谈不下来，那么特朗普说那美国人来接手，美国人搞一个合资公司，然后把这个通道打通了，它不光是一个基础设施，还可能未来有这个油气管道啊、光纤等等，所以美国人提出这个设想以后呢其他方面就是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也同意了，就是美国人借这个战略通道呢我觉得达到了这么一石多鸟的目的，一个呢就是控制了这条战略通道啊，他控制了这条战略通道，将来还能参与到这个中间走廊的这么一个建设中。另外呢，就是说啊，把俄罗斯往这个从南高加索的这个地缘影响要往出排，就是因为俄罗斯这个现在这个陷入到这个俄乌冲突中，在南高的影响呢会不断的在美欧在排挤。另外呢，俄罗斯因为美国还通过这个通道呢，等于是在伊朗的北边又获得了一个等于是一个重要的这个据点啊，这样对伊朗也形成了一个威慑，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这个借这个通道啊，在南高地区的这个影响是在大幅度的上升。
1: 普京在5月28号就警告说啊，当年乌克兰危机就是因为乌克兰要加入欧盟的问题而引爆的。他为什么这么说？是在暗示说亚美尼亚有可能成为第二个乌克兰吗？那站在俄罗斯的角度，如果说未来亚美尼亚真的倒向了美欧，对俄罗斯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啊，我觉得就是说普京是通过这个就是把这个乌克兰和亚美尼亚类比啊，我觉得确实是在向亚美尼亚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亚美尼亚领导人不能在反俄的这个路上越走越远。但是我觉得目前的这个形势呢还很难说这个亚美尼亚就会成为这个乌克兰，因为我们如果要对比一下，就是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这个历史渊源关系实在是太复杂了，历史上的这种纠葛，领土上的这种纠缠啊，领土的这种谈不清，就是等于普京说我们实际是一个民族。那么亚美尼亚要看的话，它和这个乌克兰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啊，就是说从来也没说亚美尼亚和俄罗斯是一个民族，它显然是两个不同的民族，一个是南高加索的啊，还有这个俄罗斯的斯拉夫的这种文明。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如果说啊出现一种巨大的矛盾，我现在认为呢，就是亚美尼亚还暂时离不开俄罗斯的这种对俄罗斯的依赖，不管是从军事方面、安全方面，还是从经济方面，亚美尼亚只是说从过去一边倒的这种状态，想走向一个就是说慢慢的减少对俄罗斯依赖，走向一个多元的这种状态，而乌克兰是毅然决然的和俄罗斯彻底决裂了。而且从军事角度讲，如果爆发冲突，那么亚美尼亚其实在南高加索他连阿塞拜疆都抵挡不了，更别说抵挡俄罗斯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类比呢实际上就是普京的一个信号，但是不意味着就是说亚美尼亚和俄罗斯就会发生这样的这种类似于俄乌冲突的冲突。当然了，如果说亚美尼亚将来不断的在这个道路上，就是在这个西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那意味着俄罗斯呢就失去了在南高加索的一个铁杆的盟友，因为俄俄冲突呢实际上格鲁吉亚和俄罗斯的关系呢也不好啊，最近的这个阿塞拜疆和这个俄罗斯呢也因为这个客机，就是那年这个客机失事的这个事儿，也出现了很多的矛盾啊，所以这样意味着俄罗斯失去了南高加索的一个铁杆的盟友，这样对俄罗斯在南高加索维护影响力啊会确实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
1: 欧盟之前向亚美尼亚是提供了1000万欧元的军事技术的援助，那对欧盟来说亚美尼亚意味着什么呢？
0: 其实欧盟这几年也没少在南高加索渗透。我刚才讲了，就是说，一旦这个权力出现真空的时候，会必然会有其他的这个方向来渗透。
1: 对，
0: 所以南高加索呢，它现在这个地缘格局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构。就是南高三国啊，它其实从这个不论从这个人口和面积来讲，它都是比较相对来说要规模要小一点。等于南高三个这个国家，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再加上这个美国、欧洲、俄罗斯。

0: 斯，这是3+3，然后再加2个强邻伊朗和土耳其，这样形成了这个3+3再加2的这么一个复杂的一个博弈的这么一个结构。那么对欧盟来讲，实际上欧盟也想这个借就俄罗斯陷入这个俄乌冲突的这么一个档期，把俄罗斯的影响力排除在这个南高加索。啊，这个因为俄罗斯和欧洲现在是一个未来可能也是一个对峙的状态。这样，如果说欧盟在南高不断的增强影响力的这么一个情况下呢，等于欧盟打通了这个南高加索的这么一个欧亚大陆十字路口的这么一个通道。因为欧盟一直在加强这个中间走廊的建设。那么未来呢，如果还有可能的话，把阿塞拜疆的能源呢不断的在通过这个南高加索来输送到土耳其，再到这个。欧洲啊，所以欧洲实际上就是也是在南高加索不断的排挤俄罗斯的影响。
1: 好，非常感谢丁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舞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舞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2: 菲律宾国防部联合多强力部门查扣69名中国工人。
3: 它不是一个常态的司法行为，它是一个政治行为。
2: 理由一变再变，事件一波三折。
4: 选择性的执法就是针对中国人员。
2: 小马克思背后有何图谋？
5: 手段既不高明也不光彩，最后呢，实际上也没有收到什么真正的好处。
2: 凤凰聚焦，69名中国工人菲律宾被扣始末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最近菲律宾总统核心幕僚坐镇，国防部长亲自下场，最高武装力量联动，只为抓捕一间中资工厂的数十名中国工作人员。执法阵仗颇大，罪名一路变变变，直到升级为涉嫌威胁国家安全，但却又快速反转，工人获释。这样戏剧性拉满的事件背后是怎样的博弈？菲律宾加大抓捕中国人还有多宗的案例，都在担忧身处菲律宾的中国人安不安全。
1: 5月16日，菲律宾国防部发布声明，称菲律宾当局查获一起无证外籍人员非法从业案件。声明称，涉事工厂此前被举报涉嫌处理危险材料，并雇用无证中国工人。菲律宾国防部所说的行动发生在此前一天，5月15日。菲律宾军警和其他有关部门突袭位于东米萨米斯省的三家钢铁公司，这是一家有中资背景的钢铁企业。这是菲律宾国防部发布的视频，行动现场充满针对性。69名中国工人被菲方动用军用飞机押往马尼拉，而同厂300多名菲律宾籍员工当即释放。据悉，被拘的中国工人处境恶劣，约有13人被关押在面积仅约5到6平米的狭小牢房中。
2: 菲律宾的这个抓人的这个行为来看，实际上很明显就是一个选择性的执法。300多人的这个当地的菲律宾工人，当时就马上就释放了，也没有处置他们，而相反呢，是对60多名的中国的工程师，还有相关的技术人员，一些工人。进行了这种抓捕，实际上这种目的是非常的明显的，就是针对中国的这些技术人员和劳工的。
1: 这场针对中资钢厂的突袭行动，阵仗似乎远超常规执法。菲律宾媒体的镜头记录了这场声势浩大的查扣行动。据菲律宾星报报道，5月15日当天，小马克思政府最强硬的对华鹰派人物之一，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菲律宾总统反有组织犯罪委员会、非武装部队、空军、海岸警卫队、国家调查局等多个部门倾巢而出。菲律宾国防部在官方声明中证实，本次行动由总统反有组织犯罪委员会协调，该委员会主动要求国防部介入协助，而总统反有组织犯罪委员会并非普通部门，其委员会主席由总统亲自担任，也就是说，现任总统小马克思是该机构的一把手。
3: 以前的这种行为呢，基本上都是我们讲所谓的管移民的、管劳工的，其实涉及到犯罪的都很少，都很少。国防部的更是闻所未闻，基本没有传媒的，就没有这个行动的过程当中什么直播都没有，这回全部跟着去了。从这些现象你可以判断啊，它不是一个常态的司法行为，它是一个政治行为。
1: 抓人只是开端，为了给这场特殊行动赋予所谓的正当性，菲方并未停止扩大事件影响。针对三家钢铁的指控在菲律宾媒体迅速传播，综合多家菲律宾媒体的报道，菲方指控三家钢铁处理的进口废钢中可能含有铀、铊等放射性元素，涉嫌违反菲律宾的核能安全法。为了渲染紧张氛围，菲国防部声明里还提到，菲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下令对所有工人和参与突袭的人员进行全面体检，理由是担心接触有害物质可能带来健康风险。然而在现有菲方媒体披露的画面中，执法人员仅仅只佩戴口罩。
3: 比如讲，你如果说有放射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菲方的执法人员进入厂区的时候没有穿任何防护服。你要知道查那个核放射的废钢要多么严格的防护服吗？根本就没有，就象征性的戴个口罩，这算什么呢？他现在搞这个呢，就是因为检查身体这个就可以拖得很厚。
1: 到了第二天，菲方给出的理由又多了一条。菲国防部长特奥多罗5月16日赴该工厂检查，称三家钢铁厂距离一处正在建设的菲律宾海军设施非常近，因此这些中国工人的存在可能对菲方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特奥多罗还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高调发布了他在现场的讲话。
4: kung sino man ang magtatangkang makialam sa kaso na to, kakasuhan namin ang obstruction of justice, kahit sino pa yan. 在列岛。

0: ay national security issue。
1: 看似冠冕堂皇的理由，却完全经不起常理推敲。三家钢铁厂2018年就注册了，而菲方那所谓被威胁的海军设施规划，在2024年才提出。
2: 因为他现在理屈词穷，所有现存的都没违法。你如果说是影响国家安全的话，是先有工厂再有的港口，就是是先有的工厂再有的港口，是你港口挨着中国工厂修的，所以它本身是不符合常理的。
3: 菲方呢可谓是这个处心积虑啊，那么它实际上的这个做法呢是一种这个碰瓷的一种行为。菲律宾的国防部实际上和这个军方呢已经深度的介入到了这一个事件，一旦把这个所谓的非法务工问题和国家安全问题捆绑在一起呢，这个事态就显得就比较严重。
1: 与此同时，停工近2天后，三家钢铁的数十名工人聚集在一起，呼吁恢复运营。有工人接受菲律宾媒体采访称，担心失去主要生活来源。
4: 这个工厂实际上的工人是有几百号工人，因为这个工厂是当地的最，这个钢铁工厂应该说是当地的最大的一个企业，给当地的税收啊、就业应该是带来很大的好处。当时的投资大概超过1亿人民币，这个工厂也是经过合法的这个批准的。
1: 随着菲方接连罗织多项罪名，从劳工问题到核安全问题，再到国家安全问题，事件迅速发酵。面对以上无端的指控，5月20日，三家钢铁通过其法律顾问朱莉亚·朱发表书面声明。声明中加粗强调，尽管公司律师在行动前后多次口头书面索要搜查令，但执法人员在突袭执法权过程中始终未向企业律师出示任何一份搜查令。另一处被强调的内容是，菲律宾本土熟练工人与中国专业技术人员为核心骨干，双方协同开展工业生产，企业采用日本进口高品质原材料，所有原料采购均严格遵守监管规定与行业标准。朱莉亚·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所有中国员工均持有合法证件，用工程序符合菲律宾法律法规，不存在所谓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4: 所以他现在以这个工厂，比如说啊，生产不合格的产品啊，啊，有离他海军基地很近啊，违反这个有可能违反这个菲律宾的国家的安全呐，啊，并且说他这个生产的这个钢筋里面含有这种放射性的物质，比如说含铀啊，含这些东西啊。啊，作为一些指控，实际上这些指控、啊、还有这个非法的这个务工啊，虽然这些东西后来都证明是一种谎言，是一种借口，是站不住脚的。
3: 实际上这些工人呢，他并不是非法务工，而且呢，这个非法呢也拿不出任何的啊所谓这个中方的这个务工呢是有造成放射性污染的这个任何的证据。啊，所以呢，实际上这件事情呢，也是引起了轩然大波，引起了中方的强烈的这个不满和反制。
1: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在事件发生后迅速反应，采取了一系列行动。5月18日，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派员赴非国家调查局看守所，对中国工人进行领事探视。5月20日，使馆召开记者会交涉。公使衔参赞周志勇表示，被扣69名中国工人持有菲律宾政府签发的合法证件，其中57人持有特殊工作许可证，12人持有正规9G工作签证，同时严正要求菲方出示继续扣押的合法依据。5月27日，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纪林鹏发表措辞强硬的声明，对菲方近期频频抓扣中国公民的行为表示严重关切，并基于中非领事协定的规定，向菲方提出3项核心要求：按规定时限4日内向中方通报事件原因，依法保障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和人道主义待遇，若调查发现中国公民无违法，应尽快释放，不得非法超期羁押。最后还有一句，中方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
4: 这个行动为什么之迅速、之果断、之专业呢？我想，这与我们使领馆和相关部门的这种密切的这种配合，是有密切的关联的。因为中非我们两国是签署了中非的领事的这一个条约，也就是说，任何一方的公民如果在对方被抓。

0: 那么你就要事先要向对方通报，或者对方事先是有权利探视的等等，这都是按照双方的文本来行事的。所以我们提的四天并不是一个漫天要价。
1: 面对中方实现明确的严正交涉，菲律宾很快做出外交回应。5月28日，菲律宾外交部致函中方，声称非执法行动不针对任何国籍，而是基于具体行为和证据，并表示将确保中菲领事协定进行领事通知，同时尊重正在进行的调查和法律程序。随后，事态便迎来了关键转折。到了28日晚，64名被菲方羁押的中国公民连夜获释，6名中国公民办理获释手续，菲司法部裁定，对涉事中国公民涉嫌违反菲核能安全法、移民法、劳工法等指控证据不足，应予释放。
2: 我觉得是在他们的预料之内，也是我们的施压的结果。如果没有我们施压呢，他肯定会折腾得更久。这肯定跟我们的大国影响力和在菲律宾的影响力是有关系的。抓住人以后草草的要往后退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他的确没有任何，可以讲他的理由都不成立。但是呢，我们这么讲啊，就很多时候啊，这个事儿啊，他没有理由，但他可以搞得你办不下去。他把你扫了，扫了以后他现在把你人放了，人放了以后，那你还要继续运转吗？那你的人员已经，比如说员工都受到了惊吓，你的生产流程已经被打乱了。我们都知道钢铁厂有高炉，其实高炉一旦停下来再重开是非常大的成本。对于菲律宾政府而言呢，法律依据不重要，把你搞黄了很重要，至少要搞黄一段时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正经人总是有时候拿流氓没办法，有些阴损的招数，这是肯定的。
1: 就在3家钢铁厂被扣中国工人陆续获释之际，菲律宾境内一起悲剧突然爆出。一名涉离岸博彩被羁押的中国公民5月28日在菲移民局监狱突然离世，原因待查。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即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对中国公民死亡情况展开全面调查，如存在管理责任或过失，应严肃追究处理。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还称，近日有不具名的中国公民通过社交媒体反映，菲监狱羁押条件恶劣，卫生与医疗条件差，在押人员遣返流程繁琐，费用高昂。
3: 这个事件呢本身它已经是足够恶劣啊，性质已经是足够恶劣。那么而且菲律宾按照它的这个它现在的这个国情啊、国力啊，实际上它一旦把人抓了，确实是很难保证啊，从这个人道主义的角度呢，能给这些被抓的人提供一种相对安全的或者是周到的一个服务啊。实际上呢它的条件肯定是很恶劣的，当然也不排除此间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非法的行为的存在。
1: 这并不是菲律宾近期第一次针对中国公民采取强硬执法行动。4月22日至5月8日，菲方从达沃德奥罗、帕塞市等地羁押了至少27名外国人，其中大部分为中国人，理由是非法采矿和签证不符等。5月25日，菲方再次在北达沃省展开行动，以涉嫌移民违规、从事未授权就业为由，又扣押24名中国人。短短一个多月时间，被菲方带走调查的中国公民已超过100人，理由五花八门。中国驻菲律宾使馆表示，针对每一起案件，驻菲使领馆均第一时间向菲方提出了严正交涉。
0: 中国人到菲律宾的经商啊、旅游啊，应该还是非常的之多的，或者说从事一些与签证呢不符的一些商业的活动啊，甚至工作，这个应该来说也是是存在的。那么不仅这样，比如说还有这个其他国家的一些员工，其他一些人也在菲律宾也是从事相关的类似的活动，所以这块是一块灰色的地带。菲律宾的政府实际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因为毕竟菲律宾这个国家它的营商环境并不是太好，特别是它的电费啊，在整个亚洲它是仅次于日本的，所以很少人愿意到菲律宾来投资啊，来经商。
2: 菲律宾对于中国企业啊，就是抓这种所谓的非法务工，或者抓电信诈骗，或者抓这种灰产啊，就是跟赌博什么有关的灰产，不是一次两次。我们这么说， 但是这次是有特殊之处的。第一个呢，它针对的主要都是正规企业，而且是很大的企业。其实它这回主要针对的是三家钢铁。有的时候你说冤不冤，当时也是为菲律宾做好事，棉兰老岛谁愿意投资啊？那个地方以前有叛乱游击队的，又是毒贩，又是极端宗教组织，又是地方叛乱游击队，中国企业去那办个钢厂，创造多少税收啊，解决多少就业啊。
3: 这一系列的逮捕行为呢，主要是在棉兰老岛。那么棉兰老岛呢，实际上呢也是杜特尔特家族啊长期经营的这样的一个势力范围了，可以说它的经济基础、政治基础很多都是在棉兰老岛。
1: 菲律宾2028年将举行总统大选，最新民调出炉，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之女萨拉仍领先。当查扣羁押行动与中非南海摩擦、菲律宾国内政治议程交织在一起，三家钢铁事件背后的故事远比表面看到的更加复杂。
4: 荷兰海军闯入中国西沙群岛，军机侵入中国领空，这挑衅的背后究竟是谁在给他们壮胆？中国解放军实施外地驱离与警告又是出于怎样的战略考量？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欧盟多个成员国联手提交对华经贸管制提案，这些欧洲国家为何有如此妄想？中方明确表态，若受制裁必将立刻反制，敌机从何而来？
5: 时事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菲律宾国防部还在其官方网站发表了声明，将矛头指向三家钢铁公司的负责人，称其为中方负责人，并指责他对菲律宾人民犯下严重罪行，

0: 菲律宾人民犯下严重罪行。菲方还认为，该负责任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的经济顾问。但三家钢铁已发表声明，称托尼扬在数年前已完全撤资。
1: 实际上，这个企业早已经和这个托尼扬呢没有太多的关系了。而但是菲律宾的众议院一直对这个项目还是非高度的关注的。这背后我们要看，就是说有些动机。从最新的民调来看，小马哈斯的现在的支持率是他执政以来最低的，达到了近支持率的一个负15%。到2028年，他就要下台了。实际上他过半的这些年没做什么事儿，就是在内斗来内耗。那么最近他又对这个副总统沙拉又进行这种第二次这种弹劾，实际上搞的这个国内的政治内斗乌烟瘴气的，特别是在中东危机下，老百姓所非常关注的能源危机呀、粮食危机这些东西，相当于政府你又做了什么呢？而是来与他转移矛盾，来提高他的支持率是有关系。
0: 小马克思当局为何偏偏在这个时间对中资企业动手？把时间线拉回5月18日，菲律宾参议院正式组成弹劾法庭，开庭审理针对沙拉的弹劾案。作为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沙拉早已在今年2月官宣参选2028年菲律宾总统大选。而此番被小马克思当局重点打击的三家钢铁公司，正坐落于杜特尔特势力根基深厚的南部大本营棉兰老岛。杜特尔特的小儿子目前在棉兰老岛行政经济中心达沃市担任市长。
2: 马家族和杜家族之间现在真的是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决死斗争的时候，因为这个杜特尔特已经去海牙了，所以说现在是杜特尔特家族最虚弱的时候。在杜家掌权的时候，这个菲律宾的华商是比较支持杜家的，因为中非友好嘛。他这么做呢，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机，就是他反正是在杜特尔特家族的基本盘里做，就是棉兰老岛嘛。在这个地方呢，不管怎么样他都选不赢，所以他就霍霍这里。另外一个呢，也是做生事，打反华牌嘛。但是目前在菲律宾国内呢，的确呢，对华强硬呢，有利于选举。
0: 不仅是在非国内有所行动，小马克思当局仍在南海挑衅。5月6日，中方向阳红33号船在中国后藤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生态环境调查，期间一架菲律宾 C-208 公务机以低空盘旋的方式试图干扰中方船只活动。5月18日，卫星图像曝光了菲律宾正加紧在非法侵占的中叶岛上延长跑道，还在马欢岛扩建避风港。
3: 这个转移国内的视线啊，煽起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啊，在美国和中国的这个战略竞争啊，现在这个还没有出现根本性的缓和的情况下，再一个呢，日本方面啊，这个很多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啊、印度等等的也有些动作啊，在这样情况下，说南海的这个周边形势也越来越复杂的这个情况下，再一个从国内呢，就是主要就是因为啊，菲律宾国内的这个政局动荡啊，这个政党的纷争激烈，目前这个国内经济形势不佳啊，这个通货膨胀也很严重，这个经济发展的缺乏动力，基础设施建设等等都在这个迟缓。菲方呢在寻找一些这个由头和抓手来发难。
0: 与此同时，近期菲律宾正在持续强化与美国、日本的安全协同。4月底至5月初，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规模创历史纪录，日本首次正式参演并发射进攻型导弹。5月26日，马克思访日，日菲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家的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
1: 这种投名状啊，他最近也访日了，是不是也高调的访日了，并且提升了和日本的这种关系。并且呢，也和这个美国啊，也搞这个联合军演等等一些东西。他要搞投名状，比如说我在国内来抓捕这些中国的工人，那是明着我对华政策方面，我是奉行的这种遏制的这么一个政策。实际上，以此呢来获得日本啊、美国等等对他的支持。
2: 他明显是拿中方的人员和企业呢来做政治掩饰，甚至故意来讨好美日，这一点是我们很难容忍的。美方和日方在后面推动，这是几乎是肯定的事情。
0: 尽管小马克思政府近期对华小动作不断，但实际上中非贸易紧密。 中国已连续10年成为菲律宾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

0: 进口来源地。
1: 菲律宾的农产品主要是以这个中国为出口对象，至少我们讲，我们是它最主要的几个出口市场之一。水果呀，猪肉啊，这几年其实卖的都不错。它里面涉及到大量的农户，菲律宾是小农经济，小农经济意味着它的这个生产是分散性的，那么它的选民的数量就很多。所以如果我们去采取反制政策的话，对于马家族啊，对于我们讲所谓马政府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反制力度是足够的。个人的看法，非政府从一开始并没有打算扣留我们的人员很久，但是他要羞辱性执法，这里面最大的问题是羞辱性执法，媒体直播，然后妖魔化中国企业，然后把杜特尔特时期的中国企业投资的招商引资，本来是对菲律宾全国都很有利的事情，把它变成是对菲律宾的威胁，是中国势力的渗透，他想往上扣帽子，就不顾菲律宾自己的国家利益和老百姓的基本民生。
2: 针对菲律宾的，我们的筹码是非常的多，特别是在中东危机以后，那么菲律宾，比如说它进口了大量的化肥从中东呢，它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制约。那么中国也可以，我们以前也跟他提供化肥，并且我们也不受中东危机的影响，也是跟他雪中送炭，给他的化肥。所以这一点，菲律宾吧，小马哥的政府也非常的清楚。如果你在这个地方玩火的话，那么我们后面对你的很多的支持的话，那么就可能就停止了。
0: 在菲方查扣三家钢铁69名中国工人的前一天，5月14日，中国海关总署联手农业农村部发布了2026年第66号公告，禁止直接或间接从菲律宾输入猪、野猪及其相关产品。
2: 那你这一次的这个猪肉，那影响了几万个这个菲律宾的农户啊，那么特别是菲律宾现在贫困率是很高的，那么这个四分之一的家庭都感觉了自己是受到饥饿的困扰。禁止进口菲律宾猪肉的通告实际上是早于这个事情的发生，因为当时菲律宾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了它有发生了猪瘟的现象，当然为了保护我们中国的消费者，我们是按照国际的这种操作的办法来做的，并不是我们有通过经贸手段来制约它。就是说如果你菲律宾一意孤行的话，那么也许会影响你菲律宾对华的这个出口，实际上我们对它还是有很多办法。那我们还是有从全局大局的方面来处理中非的这种关系。
3: 那么，所以实际上呢，就是说菲律宾这个做法，手段既不高明也不光彩，最后呢，实际上也没有收到什么真正的好处。
4: 菲律宾此次对中国人的所谓升级执法，无异于滥抓，是歧视性执法和政治操弄。中方强力迅速应对，才解救回公民。而对于更有抓捕案酿成羁押期间中国人死亡的恶性事件，中方已经向菲律宾方面提出了严正交涉，要求全面调查，严肃追究处理当中的管理责任和过失。感谢收看今天的华润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香港已经超过瑞士，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好，我们看看啊，现在是热浪滚滚，是热浪滔滔啊。这个涛呢，哎，就是华为发明的涛理论啊。那么双重来袭啊，又是热浪又是涛的这个理论，我们看看是怎么回事啊。首先说这个热浪啊，就以这个广东地区啊，我们这两天啊，广东香港这块大湾区啊，已经连续五天晚上的温度都在28度以上。你想想，地表温度已经是到了啊40度了啊，不得了的事情啊，这是怎么回事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厄尔尼诺现象。厄尔尼诺现象过几年就来这么一次，就是太平洋的水温发生变化。我们先说正常年份啊，没有厄尔尼诺现象的时候呢，西太平洋啊，就咱们家门口这块的太平洋呢，它的表面水温是啊暖的啊，那么东面啊，太平洋的东面这面呢，啊，它是冷的，所以这个强性风呢由东面向西吹，于是这个地方就容易产生啊云彩啊，产生云彩呢就多了雨，所以西太平洋地区正常年份呢这个时候下雨啊，这当然这个下雨对收麦子不好，但是下面呢这个冷水上升啊，把这个鱼呢哎就赶上来了，所以这里面沙丁鱼啊，不管是秘鲁啊、智利啊，这些就是捞沙丁鱼的这个丰收年，这是正常年份。而到了今年啊，是厄尔尼诺现象。厄尔尼诺现象呢，太平洋的表层的这个温水啊、暖水啊向东移了，向东移呢，这面的啊这个云雨的云带呢向东移，这面的雨水多，但是啊这面因为回流形不成了。

而且冷水啊上不来了，这面的雨产要减产，然后这面就高度的热啊，因为没有云在形不成雨的这个循环啊内循环，所以我们现在特别的热，当然还有温室效应了。不仅我们热啊，我们中国地区还有个特别怪的，大家知道这两天收麦子，收麦子呢有些地方看这个蓝颜色的就出现了雨水啊，雨水对收麦子非常不好。但是南方再往南一点呢，现在是干热干热啊，干旱容易引起野火，而印度的温度啊已经达到了47.6度，而且英国、法国啊这边都热，英国很少有啊有这个35度，西班牙38度啊，所以这个欧洲人呢很多地方是不用空调的。好了，现在没空调啊，基本上要热死了。那么我们再看南美这边啊，南美就是强降雨啊、洪水啊也出现异常的现象。好。 那么另外一个现象啊，就是这个摩尔定律呢，基本上快走完了。说一下摩尔定律什么意思啊？摩尔定律就是说呢，在同样面积上的啊一个小的芯片啊，它的半导体的元件呢，过18个月就会翻一倍。比方说啊，这个月它上面放10个半导体元件，过18个月以后呢，哎，它就翻一倍，18乘以2啊，就是这个意思。好。 这个摩尔定律走走走走走，这个芯片里面的东西越来越多，就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出现一个叫物理的极限。什么叫物理的极限？你比方说，我们一根导线啊，它导线是要把这个信号传过去的。那么导线要保证它传的时候，这个电流啊，信号不跑到旁边去，那必须要产生一个有一个绝缘体。 但是你绝缘体越来越薄，你这个电线传的时候会不会你传信号的过程，这个信号就跑到隔壁啊，隔壁老王穿过去了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绝缘体因为太薄了，就不能保证把你那个信号能够锁住啊。所以呢，物理有它的极限性，就不能再小。物理还有一个问题，就越做越小，成本越来越高，你省出那个空间有意义吗？没意义了啊，就太贵了。所以。 啊，现在啊，就华为的董事啊，半导体业务部的总裁啊，何庭波女士呢，发明了啊，发表了一个定律啊，叫涛定律。还有一个就是，过去半导体的芯片的布局啊，它就好像是平房啊，盖了一堆平房，我要到邻居家串门走这儿，到这个邻居家串门走这儿，到这个邻居家串门走这儿，所以到隔壁邻居家呢是最快，但到远的地方呢就啊走得远，就费一点时间。 那么何女士呢就想，我们的这个摩尔定律的目的是把这个空间萎缩，就把空间给节约下来了，但这不是我们最终目的，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信号传输的快啊，所以他就发明了涛定律。涛定律一个简单的理解就是说，哎。 你比方呢，你住在这儿啊，现在呢，我不是说到邻居家串门是同一层的，我上下也可以串门啊，就是啊，达成一个楼房的形式。这样的话呢，涛定律就是用高楼的布局呢，从你们家出来的信号啊，到哪儿都是啊，非常的快，速度提高了。而你过去平房式的呢，走起来呢就比较远啊，大概是这么个原理啊。那么好了。 那么关于这个理论呢，昨天呢，黄仁勋啊也说了啊，就英伟达的老板说，这个实践的过程中啊，其实呢，就是台积电早就开始做这种积木式的啊这种搭建芯片的方式啊，就往上累加的啊，但是理论呢，哎，是华为提出来的啊，但可能会改变将来的方向，所以大家简单说啊。 摩尔定律啊，就是几何的面积在缩小啊，晶体管越来越小，算力在提升啊，但是它的散热性有问题，还有它的物理的极限啊有问题，而涛定律就是我们要把这个3D 啊立体型的这样信号传输啊就更快一些啊，另外系统化来解决问题，不是单靠芯片啊大小来解决问题。好，另外呢。 这个摩尔定律呢，刚才我们讲的就是它的物理的极限性。但是我们讲呢，其实不一定非得小芯片啊，什么7纳米、6纳米、3纳米。核心的问题是看哪儿用，里面汽车上用，省那点空间的无所谓的啊，省那点空间你也放不进这个包包，对吧？所以你看，成熟的制程28纳米呢，你像在汽车上啊，在这个洗衣机上啊，在电脑上用啊，哎，不需要省那点空间，因为里面空间还挺多的。
很有意思的就是现在创新嘛，就有一个资本的积累啊。大家知道现在这个美国为什么创新很多零到一的突破呢？就是因为它的啊天使资金特别多，就是搞那个啊创新的科技的投入特别多。大家知道创新科技你投上10亿啊，大概9亿都是死掉的，大概有1000万发生作用啊，大概是这么个作用。但是啊，它要投资呢，也得要有钱，嗯。我们现在看看美国的钱啊，美国的钱现在它债务到39万亿美元了，太夸张了啊啊！那么现在谁还拿着美国的债呢？我们发现中国在大幅度的减持美债啊，大幅度的减持。你看，我们从1万多亿啊，2021年还1万多亿美元呢啊，现在我们减的只有6523亿美元啊啊，这个减的差不多啊，大家心里就明白为什么啊，这个我们要摆脱对美债的依赖，而持有最多的啊，现在完全靠美国啊过日子啊，仅靠美国的还有日本啊，日本的债务目前还是持有美债最多的1.19万亿美元，其次是英国啊。另外，美国呢老想跟中国脱钩啊，说哎呀，你要脱我的这个美债，那我就脱你的产业链。哎，那我们就发现它脱不了啊！这目前是最少是20年内它找不到替代的。你比方说，它的现在正在搞 AI 基建啊 ，AI 基建里面有很多关键的东西，对中国是高度的依赖。你比方说啊，这个关键的矿产精炼70%啊。啊，就稀土的精炼甚至更多啊，就是整个是精炼70%是在中国手上啊，它必须跟中国要啊啊，还有储能的电池啊啊，储能的电池80%也得跟中国要啊，电动汽车，还有高频率的变压器啊也得跟中国要啊，配电的开关30%也得给中国要，所以甩不掉中国。好，那么一开始我讲了啊，这个最新的消息是香港啊，它的这个跨境财富管理啊，就是你一个阿拉伯人啊赚了很多钱啊，或者一个日本人赚了很多钱，他想到国际上一个地方哎存起来，又安全，另外还有保密，另外还要哎投资啊，又高的回报，安全啊，不会受影响。原来是瑞士啊，二战的时候因为瑞士中立，所以好多钱都藏到瑞士去，而且保密，不让美国人看，不让德国人看，不让俄罗斯人看，谁都看不着啊。哎，好，现在他抛弃中立了。好，一抛弃中立，好多瑞士的钱就转移，准备往哪转移？哎，想了半天不知道，要不往中东转移？好，中东这两天打仗，中东的钱也想转移，于是全世界的钱找到一个好地方，哪？香港啊！香港啊！最新统计显示呢，香港管的啊这个跨境资金的财富呢，已经到了2.9万亿啊，2.95万亿美元，2.95万亿美元就比瑞士的2.94万亿美元还多出来100亿美元，虽然是100亿，但是啊，现在估计啊，这个《金融时报》估计，再过几年呢，香港将达到4.6万亿美元，而瑞士呢，只能达到4万亿美元，就没有前进的份儿了啊啊！另外，它是欧洲也不活跃了嘛，现在亚洲地区整个在活跃啊。另外呢，香港还要做世界的金融中心啊，其中一个金融中心的内容就是啊。香港准备啊，将来成为世界黄金清算的中心。为什么这么讲？我们看看广香港本身的黄金的进口出口的这个量啊，黄金啊进口出口量大约是这么个情况啊。我们可以看啊，进出口加在一块啊，大概是1500吨啊，1500吨的黄金，就去年一年，所以量非常大的啊。那量很大，主要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黄金生产国和黄金消费国啊，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的啊，第一大生产国，第一大消费国，中国。而中国啊，这个存储黄金啊，在香港啊、深圳、上海，这都有黄金储存。但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啊，这个黄金的这个定价权啊，是在英国啊，在伦敦。所以你要南非精炼的黄金要运到啊伦敦去啊，重新啊这个盖上它的章子，要入库登记，然后再提取。瑞士也要运到英国去啊，这就不合理啊，因为亚洲的黄金年需要量占到全球的60%，而中国又是第一大，为什么我们都要往这儿跑呢？这就是一个老问题啊，就原先最早发展起工业化的那些国家呢，他们定了好多的标准啊，包括钻石啊、黄金，它的定价权和标准权都在他那儿定，所以大家都到那儿去，
他认证了以后拿回来才能卖，所以这个是不合理的。所以黄金的定价权目前在伦敦，迟与早要搬回来的啊！我们看看，这是上海黄金交易所，你是世界最大的生产和消费，你凭什么要到他那儿去呢？哎，这就是要修改现在的游戏规则啊，有些不合理的我们要改过来。现在呢，美国啊，现在在日本军演的时候呢，他部署了那个啊低风导弹发射系统，还有海马斯火箭炮的发射系统，而且演习完了以后呢，他就留下来了啊，放在了日本的这个陆屋航空基地啊，没有搬走啊，这是什么意思？而且日本是二战以后第一次实弹射击发射啊这个导弹啊，这个是从来没有过的啊，这是军事化的啊新走一步。那么我们看看我们的最近的一个还有一个军事上的事儿，就是大家知道这个5月29号、31号啊，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要举行香格里拉会谈，这就是全球三个重要军事会议、国际军事会议的地方啊，它是香格里拉会谈，但是呢，代表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呢是香山会谈啊，在中国北京，还有一个是代表北方。北约想法的或者西方想法的，那就慕尼黑的一个军事论坛。我们的辽宁号呢，我们发现5月15号在这个位置啊，5月15号在这个位置，到5月20号我们发现啊在这个位置，那证明啊辽宁舰是通过巴士海峡过来的啊，这是我们照的相啊，5月20号啊还是发现在搞补给活动。然后到了5月26号，我们发现还不仅辽宁舰，有05大驱、052导弹驱逐舰，还054B护卫舰，还有901的补给舰啊，整个一个战队，这个一个舰队啊，舰队在这个位置。好，我们再说这个荷兰的这个护卫舰啊，这就是这个荷兰的护卫舰啊，这个荷兰护卫舰它从这个方向过来的啊，到我们的啊这个附近在活动啊。

中东啊，有一架飞机是美国的啊 C5 重型运输机啊，5月24号从中东飞过来啊，往亚洲这边飞过来。那么我们怀疑他是不是啊去韩国那儿去搬一些东西啊，给这个啊中东啊做这个一些打仗用的啊后备的材料啊，因为过去就很忙活。另外一个啊，从美国西海岸的圣地亚哥出发的那个两栖攻击舰啊，全世号两栖攻击舰，我们知道它从圣地亚哥出来，一会儿就跑到太平洋，慢慢的悠，现在走哪儿呢？哎，现在啊刚刚啊这个跑到新加坡刚停靠，就是还没有走到中东去。我们原来以为他是要赶到中东去的啊，但走得非常慢，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好，我们再看看特朗普的军售啊，因为现在这个又是以色列炸伊朗，又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这两场战争呢，使得美国的弹药消耗呢没了，没了以后呢，现在他要建立一些新的销售秩序。第一个啊，暂缓向台湾军售140亿美元的啊这个啊武器啊啊，另外呢台湾在5月22号突然啊部署了爱国者的防空系统，我们看啊，这是他部署的防空啊爱国者系统，你看他这儿都有这个啊防止这个炸药炸到他旁边啊，堆了好多这个啊这个障碍物，还有就是啊本来要给日本供应400枚的战斧导弹，现在也推迟交货啊。另外呢，批准了对中东盟友86亿美元啊，86亿美元的军售，看没有？这主要是阿联酋啊啊，还有以色列啊。另外对乌克兰呢，批准了1亿多美元的防空系统啊，霍克防空系统。有趣的是，从德国撤出了5000驻军，然后又给波兰驻了5000驻军啊。另外，整个对欧洲盟友的武器都延迟交货，那没有货了。另外，他现在还想策划啊，要骚扰古巴。我们看见他在5月25号，他那个尼米兹的航母呢北上啊，到了这个位置啊，靠近古巴啊，这是他这艘尼米兹的航母。那另外一个东西呢，也很明显，就是像俄罗斯呢有一艘油轮啊，油轮过来以后呢，准备往古巴这儿呢提供油啊，因为它油没了嘛，它的油是从委内瑞拉来的，现在没了，现在俄罗斯到这儿以后呢，在这儿停了好长时间，一直不往前走，估计就是跟美国在交涉，最后没有交涉成功，看来这个船呢，哎，突然南下走了，这个油轮呢放弃啊去古巴就俄罗斯的。我们再看看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场啊，俄罗斯和乌克兰战场前一段就是这个俄罗斯呢大规模的轰炸了基辅啊，就是乌克兰的首都，多大规模呢？无人机就动用了600多架，90多枚导弹啊，而且导弹都是炸了一些很重要的建筑物，而且首次使用啊这个增速超音速的中程导弹啊，那么控制区现在乌军呢也在用无人机袭击这个俄罗斯的后勤保障系统，这个粉颜色的这条线啊，这就是俄军的后勤保障系统，这条系统呢现在乌军啊用无人机进行多方面的啊袭击。我们在现在看看，人们就发现现在谁会成为特朗普的接班人，人们分析一下特朗普的内阁成员是怎么跟特朗普表达态度的啊，我们看见很多人啊是恭维特朗普，但有的人呢不是恭维，我们发现万斯呢跟别人的方法不一样，万斯因为好像是负责国内事务的，所以你看我们用这个这种蓝颜色是批评民主党啊，主要是批评民主党，粉颜色是奉承特朗普啊，这个颜色是给特朗普啊承认特朗普的成绩。我们发现万斯的表态呢大多数是蓝颜色的，就证明他主要谈话的内容是攻击民主党啊，侮辱民主党啊，来争取选票。而卢比奥就他的国务卿呢，他的大比例的全部是歌颂特朗普，注意粉颜色是歌颂，黄颜色是肯定啊，就是歌颂比肯定更上一步，这就是卢比奥的作风，很少一部分去攻击啊民主党，他这个事儿不做。那么赫格塞斯呢，国防部长是基本上是歌颂啊，肯定为主，攻击也有一点儿啊，比卢比奥多一点。贝森特就有意思了啊，贝森特刚刚拿了一个title， 拿了一个头衔，说他是又当了一个博士了啊。我们发现他的黄颜色特别多，他

0: 基本上是啊确认特朗普的工作成绩啊，但不是很强烈的歌颂啊，他的每个人的尺度不一样，所以这几个人看看谁能当特朗普的接班人。那么现在卢比奥去访问印度呢，遭到了啊伊朗的批评啊，因为他去印度呢啊去参观泰姬陵啊，这个泰姬陵啊，大家很多人去印度参观都去看泰姬陵，就没有意识到这个泰姬陵其实是纪念一个波斯人，纪念一个伊朗人，因为这是当时这个啊国王啊，就印度这个皇上，他娶了个波斯的公主当了他的老婆啊，这个公主啊，他老婆死了，于是他就请了波斯的工匠设计了个波斯风格的啊一个泰姬陵啊，而且我们看上面都是苦兰经啊，这都是写的用波斯文写的，还有这种建筑风格啊，中间是个十字路口的这种有喷泉的，这是典型的啊穆斯林传统的叫寺院风格，象征的伊斯兰的天堂，所以，哎。卢比奥带的夫人啊到这儿来照相，其实他是在尊重啊歌颂波斯的文化，但是他又跟波斯人在打仗啊，这个伊朗人在打仗，就是非常滑稽的个事情。好，现在伊朗这个仗还打不打，这两天啊他轰炸了一些目标，伊朗也打下了他的无人机，现在呢等着双方这个合约要签字，特朗普说我现在还不急着签啊，因为我觉得不满意，因为这个核能的问题他根本没解决啊，核能的能源的问题，核能的这个浓缩又不拿出来，我就不停啊，我不去急的为了中期选举拿一个不好的协议。而伊朗说我们的协议我们最高领袖也没批准啊。好了，我们就看看现在这个，这就是美国的军舰还在这儿，林肯号还在这儿，还有法国的戴高乐也在凑热闹啊。另外他这个美国啊这两天袭击了伊朗的一个布雷船，而伊朗呢也炸了一些美国在阿联酋的基地啊。那么阿联酋不高兴，那伊朗说我是炸这个美国的基地啊，不是为了炸你。好，我们再看看伊朗的现在情况啊，伊朗的武器到底现在还有多少啊？现在根据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啊，现在的导弹发射基地还设施啊导弹发射设施还有1/3啊，导弹的库存呢还有70%，霍尔木兹海峡的导弹基地呢这个还有三十个，一共有33个，还有30个无人机，还有50%还留着，还有无人机的工厂开始恢复生产。我们就看一下现在伊朗正在挖掘被埋掉的那些导弹发射器，我们看到这儿有好多汽车啊，在山上还开了一些新的公路啊，这都是表地面上的，地下的呢，这是花岗岩的山。花岗岩的山下面挖了大洞啊，从这些洞进来有存油的啊，有存无人机的，有导弹发射车的啊，这个山里头很多。那么这个山的外头，我们看见有可能是车辆啊，可能是车辆，还有好多新修的路啊，新修的路。说这个东西呢，花岗岩你什么大寨炸也炸不了啊，这都炸的新路啊，这有隧道的入口，我们可以看到4月10号的相片。好。埃博拉疫情正在肆虐着非洲，好，美国在紧张什么？我们看一个小片。
1: 当世卫组织拉响最高警报，被称为世界瘟疫的埃博拉病毒再度肆虐非洲，刚果金第17次遭受埃博拉疫情冲击。埃博拉病毒究竟有多可怕？与平均致死率约为0.9%的新冠病毒相比，埃博拉病毒的平均致死率高达50%。而埃博拉病毒不通过空气传播，而是通过接触感染者体液或受污染的物品传播。1976年，埃博拉病毒首次现身于刚果金北部一个靠近埃博拉河的村庄。此后的半个世纪以来，这个国度就不断陷入埃博拉病毒的深渊。武装势力割据混战，基础设施极度落后，极端贫困，信息闭塞，让刚果金在防控埃博拉疫情的过程中面临重重困境。

而2026年，人类正面临新型邦迪布胶毒株，目前尚无疫苗和特效药。而这场非洲深处的疫情风暴，最终究竟会止步于刚果盆地，还是会顺着全球化的网络流向每一个人？

0: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整南海基地，要加快接收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三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针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6: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6: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6: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根据最新消息，由于以色列在黎巴嫩持续的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已经宣布暂停透过中间人与美国展开对话，并表示如果以色列不停止军事行动并从黎巴嫩撤出，不会举行任何谈判。以军5月31号夺取了黎巴嫩南部伯福特城堡，以色列称之为重大的战略胜利，而这被认为是26年以来最深的一次地面推进。这不仅令得美国斡旋的以黎停火名存实亡，也令得外界担忧黎巴嫩政府是否有能力继续捍卫国家团结与完整。尽管以色列声称这次军事打击只是攻击真主党，但造成了大量的平民伤亡，更引发人道主义灾难。现在包括英国、德国在内，国际社会纷纷谴责以色列发动侵略。而由于伊朗一直声称将黎巴嫩停火作为谈判的核心条件，如今以色列扩大打击，将占领黎巴嫩部分地区变成一个既定事实，不仅令伊朗谈判陷入暂停，而接下来更关注黎巴嫩的未来是否会陷入崩溃内战。以色列透过黎巴嫩侧面影响伊朗谈判的战略接下来会如何发展？美国又为什么态度微妙呢？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德黑兰现场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郑凯，新加坡现场有绍兴大学中国中东中心主任范宏达，北京现场有军事问题专家王云飞连线解读。首先来看刘宇瑞的追踪报道。
1: 在美伊和平协议仍前景不明之际，以黎30日在华盛顿的停火谈判未能达成共识，以色列随即加码对黎巴嫩军事行动，中东局势再添变数。以军宣称已在黎巴嫩南部腹地展开军事行动，并成功攻占具有百年战略意义的伯福特城堡，这是以色列26年来在黎巴嫩境内纵深最大的军事行动。同时，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一所医院再次遭到以军空袭，造成13名医院工作人员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明确下令持续扩大作战范围，将打击触角延伸至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等核心区域，意图在黎巴嫩南部长期搭建安全缓冲区。有报道称，为保障军事行动推进，以色列再次抱上美方大腿，寻求美国支持以色列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打击范围，包括对贝鲁特实施空袭。然而，以色列的算盘暂时未能如意。有以色列官员透露，美方对相关行动态度趋开放，但尚未最终认可。以黎战火持续燃烧之时，美伊博弈同步升温。美军据报周末对伊朗2处地点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旨在回应伊朗的侵略行径，包括击落一架在国际水域上空执行任务的美军 MQ-1 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迅速强硬回击，对美军一处空军基地发起精准打击，顺利摧毁既定目标，并公开警告美方若再次发起侵略，伊朗将采取更强力度的反击措施。波斯湾火药味持续飙升。军事对峙之外，美伊谈判依旧停滞不前。特朗普再次强调协议明确限制伊朗发展核武器，驳斥美方协议未涉及核问题舆论。此外，美方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小动作不断，低调开展多次海峡通航行动，据报引导数十艘商船通行海峡，持续试探伊朗底线。伊朗外交部则表示，结束美伊冲突的外交进程之所以出现延迟，原因在于双方缺乏信任、华盛顿立场矛盾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虚实交织的博弈手段让美伊谈判前景愈发扑朔迷离。外部博弈持续拉扯的同时，伊朗内部的高层动态再引关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据报向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提出辞职，一度引发舆论热议，随后则迅速被伊朗总统府辟谣，认定为境外媒体所散布的谣言。佩泽西奇扬表示，面对困难和挑战，伊朗需要进一步加强社会团结与协作。以军升级对黎打击，为何选择如此时机？美伊偶有擦枪走火，谈打之中僵局和解，辞职谣言不胫而走，伊朗如何加强协作？暗流涌动。
0: 好，中东局势再次陷入一个关键的转折。就在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之际，以色列突然升级了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接下来对整个谈判还有军事形势会带来怎样的一个深刻的影响？今天请出嘉宾和记者一起来分析。首先来看一下伊朗的最新动态，连线的是在德黑兰的记者郑凯。郑凯，我们看到刚刚最新的消息啊，就是由于以色列在黎巴嫩持续的军事行动，伊朗已经宣布暂停和美国的谈判了，最新消息如何？
2: 好的，杨叔，现在是这样啊，就是伊朗方面呢，主要是一些强硬的回应吧。今天上午在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上，巴加埃就表示说，黎巴嫩的停火是整个停火协议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也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现在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重大的军事行动，表明了停火协议是，就是说伊朗美国是不可信的。然后因为美国是一直是以色列的忠实的支持者，所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这种军事行动，美国是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从伊朗的角度来说，也会怀疑美国在谈判中的诚信度。所以伊朗也有权利采取进一步的措施进行一个反制。这是巴加埃的一个报道。另外呢，我还看到就是议长卡里巴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分别在 X 上分别发推，然后他们也是批评了现在以色列的这种，升级的军事行动的措施。他们最主要的观点就是说，黎巴嫩的战事其实是一个晴雨表，是检验临时停火协议可信度的晴雨表，也是检验对方是否能够真正履行协议承诺的试金石。所以从目前看，伊朗方面的态度是比较强硬的，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能够逼迫美国能够干涉其中，干涉一下以色列，然后减少对黎巴嫩的一个攻击。杨叔。
0: 好的，谢谢郑凯。马上请出的是军事问题专家王云飞先生。我们看到现在多米诺骨牌效应又开始了，一切始于以色列在5月31号突然宣称夺取了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城堡。那这被认为是自2000年以来，可能20多年来最深的一次战略推进。那不仅打破了美国斡旋的停火，然后也令得现在局势相当复杂。首先请问的是，这个伯福特城堡对以色列来说有怎样的一个战略意义，以及以色列这次打击的强度和烈度，您会如何评估？
3: 伯福特城堡呢，实际上在上世纪70、80年代以色列占领。这个地方的海拔高度大概700-800米，但是相对黎巴嫩南部的平原呢，它相对高也有300米。所以占领这个地方呢，可以看黎巴嫩南部的平原，而且呢，黎巴嫩真主党呢，它的阵地、交通线以及其他的活动呢，都可以在它的监视之下，处于一个居高临下态势。而控制这个城堡以后，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活动的黎巴嫩真主党，他们的所有军事行动呢，都会受到控制这个城堡的以军的控制，所以它的战略位置呢是非常重要的。这次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呢，超过了此前任何一次的边境冲突，应该是属于区域性的有限高强度战争。已经从单纯的空袭转为了大规模的这个地面推进了，而且呢已经突破了利塔尼河的战略红线。所以他这个作战的纵深也好，兵力投入还有打击的强度啊，都已经达到了200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0: 哇，那王云峰先生，按照您的说法，它不只是一次单纯的空袭啊，这个地面部队的加入之后呢，它已经变成了一次军事行动，一次战争了。那在您看来的这样的一个行动，会不会变成长期化？您怎么看？
3: 很可能会演变成一场这个长期化的战争，因为以色列从所谓铲除哈马斯这个武装在加沙地带作战当中啊，他们尝到了甜头。实际上，以色列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要铲除或者是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武装，去军事化，永久的消除在这个地区对以色列北部地区的威胁。所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接下来他的打击还会持续进行，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之内啊，他都会停止。
0: 了解，这给整个黎巴嫩是否能捍卫自己的领土主权完整提出了非常大的一个考验和挑战啊！我们再来分析一下以色列方面的一个战略意图，请出的是范教授。我们知道现在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艰难的谈判啊，虽然有各种捣乱的势力，但是双方都还在透过中间人在艰难地谈着。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会突然对黎巴嫩发起强度如此之大的一个军事行动的升级，想要达到怎样的一个目的？
4: 杨叔好。其实这个时候，以色列发动对黎巴嫩的这一场战争呢，这一场打击呢，并不出人意外。在我看来，只要是伊朗不改变对以色列的一个态度，只要美国、伊朗呢不达成一个严格限制伊朗对外打击能力的这样一个协议啊，那么以色列它肯定不会停止削弱伊朗的努力。像打击真主党这个呢，就是整体的削弱在一个伊朗这样一个能力的。这样一个必备的一个步骤，这个是一个他一个从侧翼来进行削弱伊朗。这个一直到今天，咱们也不能排除以色列会恢复对伊朗的这样一个打击。所以在打击伊朗之前呢，把那个伊朗的帮手真主党想把他给他实力的这个削弱或者击溃，这有利于这一个以色列对伊朗之后的作战的这样一个目标的这样一个实现。当然，咱们知道现在这个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的这个目标呢，还有一个重要的考量，那就是阻挠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我相信这个肯定也是以色列的一个重要的考量。就在今天，刚才咱们的前方记者郑凯也已经谈到，包括伊朗的外长，包括伊朗的议长等等，也都在社交媒体上。

0: 这样一个表示，就是之前这个伊朗和美国达成了停火协议，是涵盖这个黎巴嫩战场的。你现在这个黎巴嫩战场战火一直没有停息，这显而易见是停火协议的条款已经被违反。而以色列的行动呢，当然在德黑兰看来是受到美国支持的。所以呢，这个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以色列在那个黎巴嫩的这个战火的开启，显而易见的呢是影响到这个美国和伊朗这个协议的达成。当然，咱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特朗普迟迟不签署美国和伊朗据说已经谈好的协议啊，我个人认为也有配合以色列在黎巴嫩行动的这样一个考量，并继续呢向伊朗施加压力。但是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做法，这是玩火，很可能会导致中东战事的再起。就在1个小时前，咱们可以看到，这个伊朗的这个革命卫队的这个密切的通讯社。已经发布消息说，伊朗已经停止了和这个美国的这个一切的沟通，这显而易见，这就是一个事态的这样一个升级。但是这有一点呢，咱们需要明确的一点就是，今天呢，在华盛顿还有一场对话，那就是在华盛顿有一场这个黎巴嫩和那个以色列代表团的这个对话，就是解决黎巴嫩危机。我相信，在今天这个敏感的时间点，在那个黎巴嫩和以色列正在谈判的时候呢，爆发这样的事件呢，有这样的突发的这个信息出来，这
1: 是，
0: 各方呢都有自己需要达到的这样一个意图。所以我相信特朗普总统他对以色列有约束力，他应该立即使用这种约束力，而不要让事态更加的严重化。您说。
1: 但是刚刚您的分析啊，您揣测是以色列的行动在之前应该是跟美国相互沟通过的。那我想问的是，您认为现在整个形势的发展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我们看到现在伊朗已经单方面宣布暂停谈判了，下一步是非常有可能再次重新恢复对以色列，甚至对这个中东盟友的一个攻击，你怎么看？
0: 显而易见，这并不符合这个美国的利益。事实上，这一场战争的爆发，它就不符合美国的这个利益。所以，从战争爆发到现在，咱们可以看任何一个环节，谈不上对美国的这样一个利益的这样一个增长，而是对美国国家利益的这样一个损失。所以，咱们一再强调，这个特朗普总统，他从开战到现在，他始终缺乏他那样一个站在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上来制定这样一个决策的这样一个强大的决心。在很大程度上来讲呢，是被以色列牵到这样一个鼻子走。所以我个人这样一个相信，像这样的事态严重下去的话呢，那显然不利于这个他和伊朗的这个协议的达成和伊朗协议的。这样一个不能达成的话，那么事态更加的这样一个升级，这肯定是对美国的利益呢，是更加的一个更大的损伤，杨叔。
1: 王云飞先生怎么看呢？其实有很多分析认为啊，就是以色列通过这一招是变相增加在谈判桌上有更多的筹码啊。你怎么看接下来伊朗是否会继续发动更多的这个攻击，然后导致整个战争升级，然后接下来整个谈判形势又会带来怎样的一个影响？
2: 实际上，以之间呢，有些无形交火，它是应该看作是地区代理人诸多背景之下的事态性因素。可以看出来呢，双方会控制了这个冲突的规模，避免事态失控。但是呢，又想通过这个对对方的打击呢，在谈判桌上争取到更多的筹码，所以这个现在的局势啊是非常微妙，谁都不想提前收手示弱，既要面子又要资，但是呢，这个又怕呢引发这个引爆全面的战争。以色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这个扩大战争的话呢，其实对美国也是在谈判桌上不利的，会使这个谈判呢彻底中断。应该说呢，可能美国还是会说服以色列不要扩大这个战争的规模，以使这个协议呢能够在一定的时间之内啊签成。所以不管是利益之间的冲突，还是利益之间的零星冲突，可能在未来一段时期之内啊，不至于引发大规模的战争。因为各方呢都无正面开战的这个现实，特别是邻里之间，所以这个协议在未来几天之内，如果以色列不加大这个战争的规模的话呢，它是有可能谈成的。
1: 范先生，我还想问啊，其实我们观察到今年是以色列的大选年，在这个时间点，其实内塔尼亚胡也面临 提前选举的一些压力吧，他通过制造这样的一个扩大战果的事实，然后占领了黎巴嫩部分地区的这样一些既定的事实，是否也有转移国内政治矛盾的这样一个考虑？
0: 对，我倒比较赞同主持人的这样一个观点。事实上，这一场战争的当初的这个爆发也咱们当时谈论的时候也谈到这一点，那就是对于内塔尼亚胡总理来讲，他的对外的这个行为总是和他这个内部的这样一个处境是息息相关的。今年呢又是一个大选年，而且让我来讲非常悲观的就是，在大选之前，可能以色列他对外的很多的这个战线上，他不会宣布停战。比方说加沙的这个战事，像黎巴嫩的这样一个战事，因为只有维系这个对外的这个作战的这样一个状况，才有相对来讲比较有利于他在国内的一个政治这样一个空间。所以咱们可以看，在内塔尼亚胡的这个主政的在这两年，他的内政和外交对内和对外的这样一个密切的联动性是非常之强的。但是呢，咱们可以看在那个以色列内部，也是对目前的这个状况这样一个有不同意见的这样一个声音也是越来越强烈。所以尽管大选之年保持强硬对内塔尼亚胡来讲可能会在某些方面会带来一些优势，但是对于整个的以色列这个国家来讲，这样一个持续的高烈度的这样一个紧张的状态是不是真的有利于这个国家，还真的有待观察。
1: 确实是，因为就像刚刚那个两位专家所分析的，这个战争非常有可能又会陷入一场无日无之的战争啊，可能会变成跟真主党继续边打边谈，然后让以色列又陷入一场长期战争的泥潭。好，在这个时间点呢，其实伊朗国内在人事方面也传出了很多似是而非的消息，就包括说佩泽西奇扬辞职的传闻，虽然被官方否认了，但是呢无风不起浪，大家也很想知道伊朗国内现在政治高层是否稳定。我们继续请教的是在德克兰的记者郑凯，郑凯，您的掌握，为什么会有佩泽西奇扬辞职的这样一个传闻在这个时间点？
3: 今天我读到了一篇文章，然后是刚刚发表的，是总统办公室公共关系处的主任阿巴西的文章。我觉得这个文章应该会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参考吧。他在今天的文章中说什么呢？就是说最近几天呢，伊朗国内有一股批评总统佩泽西奇扬的风潮，这个风潮已经超越了正常的良性的政治竞争的阶段，已经开始成为一种消耗政府，毁坏总统尊严，扰乱民众信心的这么一个进程。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议会的一个议员，他说从去年2025年的4-5月份就开始威胁总统佩泽西奇扬，说必须要撤换前外长扎里夫作为外交部顾问的这么一个职位，否则的话就会发起议案起诉总统佩泽西奇扬。最后，前外长扎里夫呢不想让议会和新政府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所以他就主动请辞了。但是呢，这个文章中后来又说，在过了几个月之后，这个议员又再次抨击总统佩泽西奇扬，说他以辞职为要挟，两次，第一次阻止了议会通过投票法，第二次在最高网络安全委员会上也用同样的手法强行通过了部分解除网络制裁的决议。所以他认为总统佩泽西奇扬是非常不道德的一个行为。所以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现在虽然说并不能确定目前总统是否又再次运用这样的手段来达到一些目的，但是这个信号说明了什么？说明现在伊朗高层对于伊朗的内政外交方针上，我觉得应该出现了一项比较大的分歧，所以内斗正在加剧，这是我的观察，杨叔。
1: 好的，谢谢郑凯。下一节回来，我们来分析一下伊朗国内的这个路线的分歧，以及对黎巴嫩来说，现在是不是也有国家存亡以及濒临内战的风险？下节回来。

荷兰海军闯入中国西沙群岛，军机侵入中国领空，这挑衅的背后究竟是谁在给他们壮胆？中国解放军实施外逼驱离与警告又是出于怎样的战略考量？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欧盟多个成员国联手提交对华经贸管制提案，

0: 这些欧洲国家为何有如此妄想？中方明确表态，若受制裁必将立刻反制，敌意从何而来？
1: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以黎谈判处于僵局，是以色列加码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方为什么选择在此时展开行动？会否影响未来的停火进程？来看看 AI 是如何分析的。内地 AI 豆包认为，以色列此举是为了配合国内政治，还有美伊谈判博弈，尝试用战场胜利锁定谈判胜势，由此将彻底冻结现有停火，推高冲突烈度，导致短期之内没有和平的可能。而美国的 Gemini 则认为，这一系列的袭击是为了在谈判期间最大限度施加压力，换取更加有利的条件。谈判格局的改变也导致达成协议的难度进一步增加。而香港的 AI Hong Kong Chat 给出了相似的答案，同时指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伴随巨大的人道危机，还有谈判破裂的风险，停火进程将取决于军事压力还有外交斡旋之间的一个微妙平衡。好，想继续请教一下范宏达先生，就是刚刚我们说到伊朗国内现在是不是出现了一种路线之争，因为开战至今其实一直传递的是一个在最高精神领袖的带领下是非常团结一致对外的，而如今借由佩泽西奇扬辞职这个传闻出现，您认为这暴露出伊朗国内怎样的一个问题？
1: 先讲这个，咱们先抛开总统辞职是真是假，这个不谈。伊朗内部这个意见分歧是肯定存在的。就在两个小时前，伊朗的司法总监还在社交媒体上强调，他就说我们国内的这个意见分歧不应该演变成冲突，我们绝不能落入敌人的圈套。从他这个社交媒体他这个观点就可以很清楚的这个看到，当下这个德黑兰的一个状况。事实上，这些年我也不停的去在伊朗进行考察，咱们也通过很多的途径都可以感知到伊朗的这个内部这个意见分歧的这样一个存在。就目前的这个佩泽西奇扬总统来讲，实际上他与其他权力部门之间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比方说前不久佩泽西奇扬总统他表示希望要尽快的要和美国达成协议，不然的话国内的经济就崩溃了。上个星期他的领导的政府还呼吁要赶快把那个伊朗的互联网恢复到1月的水平，但是他的这些呼吁都没有这样一个起作用，都被拒绝了。所以事实上在伊朗政坛它存在意见分歧，它是一种常态，特别是在目前国家核心领导层前不久发生这个更迭，政治正处在这个剧烈变化的这个当下，有不同意见甚至矛盾出现，这个是一个非常容易理解的事情。就当下伊朗的政治来讲，它就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国家变更时期，理所当然的或者是很容易推敲出来的，它存在的这样一个路线的这样一个纷争，是继续原有的这个路线，还是进行一些部分的这个改革，把国家呢带入另一个方向，其他意见是存在的。
0: 好，还有一分钟的时间，王先生，我们知道在以哈战争期间，以色列是成功一锅端了哈马斯的整个打击能力，现在他是不是想在黎巴嫩复制这样的一个模式，也彻底铲除真主党呢？
2: 从目前的迹象看，以色列非常想复制在加沙地带的一个模式，一举铲除黎巴嫩真主党，以除后患。从目前他兵力推进的这个进步和强度来看，他已经形成了这个态势，只是国际局势美国人允许不允许而已。一旦美国人给他这个权力，他一定会加大在黎巴嫩南部的进攻的态势，起码要摧毁黎巴嫩真主党的指挥和管理的体系，使真主党在短期之内不能再有力量再发动对以色列的袭击。
0: 好，今天非常谢谢两位专家围绕当前以黎形势我们做的深度解析。先收看全球，明天见。

世界日日新，邮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要先祝福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有朋友可能也正在回忆一下自己儿童节怎么过的。今天我看到文汇报这么大的一个版面，这是说游乐场童年回忆杀，跨时代共享纯粹快乐。其实我本人现在如果说经过公园看到溜滑梯，只要是成人哦也能够使用的，我可能看一看还是会忍不住去试一下啊。大家可能都还保留一些童心，但是现在呢，他这篇报道也让我们再次看到公共空间啊，这些在成长时代当中能够跨时代更多融合的一些设计呢，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另外在今天的一个局势上，我们先一起来做头条聚焦吧。香格里拉对话是今天呢各方关注的聚焦点之一。中方表示中美需守住红线。在这里还有特朗普唱 G2 概念。崔天凯北京拒绝，在这里我们也详细的看一下啊，因为中方认为这个世界并非而且也不应该由一到两个国家统治。而且呢，现在这里我们也很清楚啊，中方在有五大倡议，我看习主席之前有提五大倡议，而且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事项上有许多的努力，认为呢，这个国家呢，大家都应该要平等，不分大小，世界不应由一两个国家统治而已，而且这也不符合现实。另外，文汇报呢也做了一篇特稿分析，中美新定位，相会新氛围。在这里呢，也看到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之下，本届相会，于是乎大家会看中美关系的议题的讨论方向性也更加聚焦于中美两军关系的发展。而在这次相会呢当中，其实是有一些变化的，我们可以继续再往下看。先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相会画风突变，说中美休战中日交锋，这可能呢也是为这次相会的一个变化。他先以标题带动大家的一个观察。刚才我们提中美之间还有一个新定位下如何去引领两边继续的对话，而在这一次的相会上，日本的这个情况啊，军国主义遗毒未清算是如何谈国际防务合作，这个部分呢也清晰的看到中国代表在相会中质问日方何时向亚洲受害国道歉。那新岛这里做一篇分析，我们结合起来看啊，美方呢这次在相会当中呢，他特别啊在一些过往我们觉得当涉及到对华议题时的一些敏感性，他会忽略不提，是降低一些分贝，就是这次表现的呢普遍都会被分析来说呢，是认为他们在画风上面呢可能比较缓和。但是日本方面呢就再次受到了周边关系上，我们看到中方代表这里非常有底气硬气的一些质问。所以这次相会到目前为止看来它有一个变化，就是美方暂时降低了对华的这种针对性的锋芒，但是呢，日本似乎呢在中日的安全关系上、台海议题还有一些历史性的议题上呢，可能被推到了前方，他直接去承接各部分对他的一些压力。所以这个美方这个前后的一个关系啊，他到底是不是也是反而他在往后退一点，而日本往让日本呢去挡这个风口呢？但核心是在这里呢，在这个部分当中我们还看到了，因为对于日本来讲，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我先把它讲完啊。日本最大的问题呢是他在二战后的历史责任还没有被周边的国家完全接受的同时，他现在已经不是说他能不能推动防务合作的问题，而是他在这件事情上面呢，他持续在一个历史性的责任上面，他只要有稍微有往前军事动作多一步，就会立刻触动亚洲的历史神经。所以中方代表这次提问啊，真的是非常清晰也很重要。另外来看赫格塞斯，赫格塞斯批欧洲当美国便车，促欧亚盟友提高军费，要提高多少呢？占 GDP 的3.5%，哇，这个之前从2%，现在一路往上拉高。同时在赫格塞斯的言论当中还说这3.5%啊，可是特朗普认为最好的一个黄金比例。是的，把责任开始在推到各方，让盟友来去承担更多的防卫责任。在这里呢，有许多分析就集中在，因为当前的情势下，美国似乎在军力部分没有办法多点去应对，在不断的一直在提醒盟友要分担责任，似乎也非常清晰了，认为他们可能不能够完全靠美国，美国也不愿意让他们完全靠。讲到后来呢，还是有一个 GDP 分担的一个比例的同时，这篇有一个报道啊，《金融时报》放在二版比较重要的位置，看到的是捷克。哎，捷克的总理啊，因为北约接着啊，在下周在安卡拉他要开峰会，大家肯定这个大家分担的钱啊，就是一个问题。可是捷克的总理在这个时候跳出来说，哎，他们可能到达之前被要求的2%的这件事情还没有办法达到，但是他们不担心，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是特朗普派。
过去可能有几次跟特朗普的见面，也是呢比较公开去挺特朗普的，所以在这样一层的关系下，他觉得在北约的峰会当中，他的压力可能会比较小。那这里就看到，怎么跟特朗普的私人关系，在北约整体在谈房屋的分担上，到底孰轻孰重，有前后怎么样的一个拉动关系，还是形成一个更大的讽刺呢？大家再看这一块，《南华早报》今天两篇，我们看先是看韩国跟美国近期他们又要聚在一起谈了，谈什么呢？讲到有关于核潜艇的这个合作的事情，可是核潜艇合作这个部分在韩国来讲，它可能在燃料上，还有必须要在韩国建造上面，李在明总统在这里也有一些关注。不过美国呢，现在要跟他们谈的是什么呢？韩国可能在这个潜艇的合作上、造船业上呢，这笔生意金也得谈得清楚。但美国先要说的是，韩国之前跟美国的3500亿美元的投资拉动，什么时候能够实践？这个部分呢，可能两边的交集点还没谈好，所以在桌上呢就有一些争议。同时呢，另外一篇的分析也在看美国在造船业务，因为他都希望造船业务能够复兴，但是自己本身在供应链的很多条件上面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起来，可能呢有很多的专家于是在这个时候就说，他可能只能够更多的去看向日本跟韩国这里。但是日韩这里本身内部在合作的一个响应上也受到近期局势的一些变化，在一些劳工的一些布局啦，还有一些民意的动态上面，这一点可能也会成为一些变因。另外，韩联社报道，韩国政府就驻韩美军司令的匕首言论对美表达立场。中国时报这里也看美驻韩司令的发言真的是这一次呢发言的这时机点，还有他到底有没有受到美国五角大楼的授权，都是争议。但这个他这里主要是怎么说呢？他直接就说把韩国形容成一个指向大陆的一个匕首结果呢是谁先着急？青瓦台先着急，立刻就这事情发酵成了外交风波青瓦台立刻跟美方这里呢去做沟通，呼吁美方来克制，他们也不愿意在这个时候随意被背锅。而这位讲话的人呢，这一位美军的驻韩司令呢叫做布朗森，他的谈话呢似乎也没有经过五角大楼的同意，因为当记者追问他，各方去追问他的时候呢，他只是说他自己在战争学院之说的。另外大家看呢，在菲律宾菲律宾这次挺尴尬的，而且表现得挺蹩脚。他呢在这次的相会当中，当然也对于地缘政治情况呢说了一点话，但在这里我们看大公报的报道，这是中国代表团这里就开始质问了，质问了菲律宾政府在南海问题上你是言行不一。而这菲律宾的防长特奥多罗没有正面回应，是情绪激动的只有大谈南海行为准则。在这里有一段叙述，发言一度语无伦次，最终被主持人打断。所以这里就很清楚了，你有没有道理，你有没有逻辑所以我们说这一次呢，这整体的这个应对上面呢，到底谁是挑衅者就非常的清晰。美拟加速从欧撤军，德媒没有缓冲其文汇报的标题。同时联合早报看德国表示欧亚安全已不能分开看待，将扩大印太军事参与。这里我们要看到德国他在印太原本军事性上，他在谈合作的时候普遍被分析人士认为是象征性的存在，但现在全球局势的拉动下，他们认为他们的防务观点不是只是局限在欧洲，而是呢认为应该要把全球多地的一个战区的情况综合起来看。所以他可能从过往的一些态度上到现在希望有一些实质参与，这个方向确实发生了一些调整。那另外美国想要在欧洲还在这里还有在北约的盟友关系当中一些撤军，他说了就是说似乎也没经过沟通，没给缓冲期，这个部分呢也让欧洲近期更加速了一些探讨。美伊和谈拉锯，特朗普拟收紧条款。新报标题，新岛这里提到说特朗普又提了一些方案，不过这方案其实没有很明显的细节出来但是各方看肯定是在核协议的议题上，比如说核浓缩铀的问题，还有时间表的更为限缩。但这里呢我们相信他虽然说是这么说，在这个时间点上还看不出特别的突破，因为伊朗只要没有点头都不算数。但是在这个时候以色列做了这个动作，赶快来看看。今天英国卫报提这个以色列呢，这是对黎巴嫩26年以来最深入黎巴嫩的一次军事动作所以呢甚至呢已经进占了他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古堡。这个战略古堡呢，当然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总理这次当然也放了一些比较强硬的谈话而这个古堡呢在黎巴嫩南部黎巴嫩南部叫伯福尔城堡。
Beaufort， 那这个堡呢，基本上我们要了解，它是在十字军东征时期所建立的，是中世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要塞。它在那里无声的也见证了多年来有许多啊在战略位置上权力相争上面的这些争斗。但这件事情呢，还是让大家看到，这不止，因为它居高临下啊，这个城堡是有它一定的军事意义。而这是呢以色列对北线军事行动当中对黎巴嫩来讲比较深入的一次啊。尽管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美国跟伊朗还在谈判，所以这里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变化，也是接下来要关注一条线，就是美伊的谈判尚未破局之际，但是以色列在黎巴嫩地面的推进行动已经把停火这件事情变成了不断向北延伸的一条军事啊这个战略线，所以这个部分可能也会增加了接下来美伊谈判当中更多的一些困难。在这里呢，埃及的每日新闻呢、也提，他这个时候呢，这件事情，我们看到这个战略古堡啊，当然埃及就非常批评，说这就是赤裸裸的一个侵略。那这个金融时报呢，则是在报，现在法国最急啊，法国跟黎巴嫩其实有深厚跟特殊的历史关系。现在法国外长呢，已经要求联合国安理会赶紧开紧急会议，来去关注一下以色列的这个动作。我们看到大家这个战略古堡呢，这个城堡大家会讨论，但是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以军呢、这次似乎要跨过利塔尼河。利塔尼河是一个水资源非常丰富，两岸呢都养的这个非常肥沃的土地，但跨过了北线之后，他们要的是什么呢？另外再来看阿联酋隐秘参战这个消息也持续曝光出来，说他对伊朗啊发动了数十次的空袭，大概在四月啊，其实是停火的期间，明明是停火的期间，但在美国的怂恿下，他呢大概针对了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岛屿，甚至阿巴斯岛，还有一个石化区呢，有一些军事动作。所以我们有没有注意到？难怪呢，之前啊第一轮伊朗对付的呢也是阿联酋啊，太热了。亚洲用电需求大增，说天然气的价格啊，可能担心会再涨一波。另外有个国际特稿说，伊朗战争叠加厄尔尼诺，能源红灯两盏齐亮，危机考验亚洲多国。现在我们看到东南亚有些国家，甚至啊像泰国也在研究之前废弃的煤气发电组要不要再重新来用。那印度更是燃煤已经到了70%啊，那还有一些东南亚的国家可能来降燃油税等等。但这些呢，我们特别关注到 WMO 世界气象组织近期委托了一个权威机构做一个调查啊，在这里之后出来一个非常严肃的呼吁，从现在开始到2030年这五年的期间，全球地表的温度啊上升多了1.5摄氏度，这个可能性是增加到75%。那我们都知道，你不要说1.5度，上升了1度，这个引起全球地表各样的反应都非常多。这个呢，可以说是极端天气频繁交错，水资源循环又加速，海平面上升，还有一些粮食的情况，还有一些更多跟热有关系的疾病考验。继续看全球速览。经济日报这篇分析主要看的是彭博社哦，来看到说美国在稀土的一个布局上面，他要求自主化，但怎么个自主化？那这里呢，跟五角大楼、跟白宫的政策，因为五角大楼这里可能算的更的是资源的永续性，还有很多钱呢，于是压着呢在资源的预算上面并没有做一个配合。也大家因为这个部分的争议，看到是美国本土在这样一个策略上面的一个不稳定性。这是特朗普啊，现在呢是对于绿卡，哎，好像有稍微限缩了一下啊，因为之前他好严格，你要继续申请绿卡的话，你要回到自己本国去办。现在又说的不一样了，说不是说一体适用，而是特案啊，专案，每一个案子呢都用特案来办理。虽然说是这么说，但会不会哪一天又不一样了呢？所以在刚才你在看《纽约时报》今天有报说，有一个超级富豪、亿万富翁啊，他竟然要鼓吹一个案子，说跟格陵兰岛的民众去谈，如果你们愿意加入美国，每一个人啊，给你每一个人还不是每户啊，每一个人给你20万美金。当然，这件事情立刻引起了丹麦啊的一个警觉，格陵兰他们都做了一个调查，认为这是一个非法啊。但这件事情看起来好像是一次这么样，也不是天，好像是这样子一个富豪的一个动作，但是他背后所牵扯出的，当然就是丹麦要捍卫自己的主权，还有格陵兰人自觉权的这种敏感神经。路透社说，哇，这接下来是夏天要来到了，但是呢，美联储啊，他可能日子并不是这么的好过。为什么呢？因为新上任的这一位美联储局主席，这是 Kevin Warsh。沃什先生六月就要开始主持美联储的峰会啊，但是别忘了我们之前讲啊，鲍威尔先生在退了之后还是理事，而且他的任期一直到了2028年的2028年初，
所以这段期间，这个之前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呢，他手上这个票好像会变成一个摇摆票。而至于沃什上来之后，到底会不会对于美国的采取缩表，就是资产负债表缩表这件事情，它分分钟就会影响到整个市场，还有美国所承担的一些金融风险。啊，《金融时报》今天也在看说，德国总理梅尔茨现在好像很难挡住啊，人家要把他换掉的这种传言。现在呢，因为基民盟他的民调下滑，整体下滑了，因为梅尔茨上任大概一年多的时间，他各方的表现呢，却是民意下滑成为他的一个成绩指标。而现在呢，另类选择党呢，现在两边我们看到是25啊，这个基民盟大概支持率25，但是 AFD 这个另类选择党呢，另类这个部分呢，就是增高了。哇，这里是23，对不起，在23

0: 商家啊，他对4.7万，你可能是开餐厅啊，一些工商呢开始做一个严格，还有资本限制等等了。但是呢，在日本当前这么欠缺精壮的劳动力的情况下，这样一个情形影响到很多外来移工小餐厅的生计。日本日元疲软使出国留学日本人大减，赴日留学生却大增。同时呢，一战重挫日元，加剧通胀了，日破纪录5774亿，干预汇市。好，读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成南海基地，要加快接收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3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身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先看加拿大的动向啊。加拿大总理卡尼呢，在今年前半年啊，他的国际访问行动非常多，因为在寻求对外面的合作，要降低对美国的依赖。各方呢都持续在观察他努力的方向。今天《华尔街日报》呢也看说，但是呢，对于他当前发展的方向，但在投资者这个部分，在美国投资者部分，他还是很欢迎的啊。即便他现在希望可以做更多的动作呢，来增加加拿大的自主性。在这一份的一个表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份表呢，就看到他近期啊跟美国依赖度的一个进出口的变化，像这个红色这一块是代表呢，它从加拿大从其他国家的来源，蓝色这个部分是专指对美国的依赖。哎，结果看到呢，它在贵金属跟珠宝的这个领域上面，从其他国家来的这个比例增高。另外呢，但是在一些电子产品，还有一些机动车辆这里，可能对美国的依赖比较高。那另外在石油啊的这个部分呢，对美国的依赖度这里，我们看到从其他国家这里呢也有部分的一个提升。另外，特朗普呢拟改美墨加协定，半数汽车部件需美国制造。美墨加协定也是加拿大总理卡尼他现在很大的忧虑之一，担心这个部分对他们来讲谈不好，所以近期对外合作的脚步走得很勤。特朗普现在要求啊，还不是只有一定比例，要半数全部都需要在美国制造的零部件等等，这即刻应声冲击到加拿大跟墨西哥相关车厂的一个布局。金融时报来看的是美国中期选举的动态。尽管当前呢，对于伊朗的战事情况，特朗普说他并不担心中期选举，不过他实际上的效应已经非常清楚的显现了。这里看到的是缅因州，缅因州的选民呢，现在就是因为特朗普的关税了，还有一些这个对于伊朗政策的各样的方式的拉动，开始已经变得没有耐心了。缅因州这个选区比较大的特别，它这里很多渔民农民啊，他种植一些像是莓果类的植物啊，莓果类的这些水果，然后还有捕龙虾等等。在之前选举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特朗普对蓝领区块的号召，就是呢说要这些本土啊，美国本土产业啊，美国产业本土化。但是呢，他现在这些就是被高关税，还有这个伊朗战事所带来的一些变动，让人民对于可负担的情况呢，这些都变了很多变动。所以最讽刺的呢，就是当这些农民、渔民们看到他们的油箱啊，这个加油的问题，分分钟他就开始在计算。

自己成本的时候，还有捕龙虾这议题，也使得呢这些事情就会冲击到共和党的选情。所以他这篇很大篇的再去讲共和党的这些要竞选的人啊，他是心里面其实已经感受到那个压力了。纽约时报还看到，所以对于美国的中期选举来讲，现在可能 AI 的拉动性很高，这场中期选举变得可能是看 AI 之间的大同们如何大战，但这个部分呢，可能也形塑未来新型战场啊，包括选举啊、选票、政治的脉动等等。在这里看，可能看更多几家了，比如说你说 OpenAI 跟 Anthropic 这两个对头，两边观点又不同，各自的一个布局，而且美国现在这么多州份也在各自做自己的 AI 建设计划，还有资金的博弈等等。那么这些交织之下，对于美国中期选举这一次的舆论拉动，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效力？有很多学者已经开始放大关注，要等着看这一次的选举结果，特别在科技的部件上，是否会成为什么样的一个拉动变因？再来看软银啊，软银要花750亿啊的这个英镑，这应该英镑欧元，然后他同时呢也要提说要去在欧洲啊建设一个很大的网际网络。这个事情呢花了这么多啊，都是百亿百亿的价值去付呢，这里呢要看到的是可能是他在美国以外最大的一个布局了，但这个也牵扯到很多的联系，包括电网啊、基础设施啊等等啊。内地 AI 的短剧啊肯定很多了，那回报率现在开始可能也受到了一些市场上呢是不是饱和的影响，那门槛低，各家都能入局，所以在整个市场性的饱和度上呢，有些公司呢就不一定在盈利上有那么的被看好。还有呢，这里看全 AI 电影暑假首映啊，移遭少了魂啊，这点也要问朋友了。对于 AI 剧呢，可能我相信朋友很多华的时候会好奇看一下，但如果整个电影院线出现了一个全 AI 电影，这个部分我们还是回到大家自己人类本身的一个主体观感，就是 AI 所呈现的跟我们实际上想要的，像最近的很红的这个电影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对于人类的情感最直朴朴素的那一边，人是有温度的，人是有情谊的，所以大家对于电影的要求在 AI 的冲击下好像彼此不断的在碰撞啊。另外来看呢，这是黄仁勋呢，他这个果然他这个最近呢一直在讲财报，还有呢一些等科技的发展的情况。我们看这一波主要是日韩股市在这里，还有美股三大指数的期货均上涨，是的，今天我们也看到国际媒体在看这一块哦。那这里呢，主要是他说多头投资的情况下，还有包括 AI 的一个拉动，但是呢，即便是资金冲高呢，接下来还有没有一些风险性呢？仍旧有和大行呢保持关注。这个部分是港银，港银在现在要是遵守一些规定啊，对于内地开户的门槛，这里要说它是投资户口啊，投资户口你要依法证明资金来源，在这里还有工银呢、跟汇丰他们近期一些的动作呢，也是媒体持续会关注的一个话题。今天大千世界有哪些，一起看看。有关的机器人，深圳建全机械人服务酒店，世界首家，而且说啊，这里可能明年初呢就试运营，你可以想象吗？从他接待你，帮你顾行李，还有你去 check in， 跟到你在酒店房当中所需要的所有的服务，都是机器人能够完成啊。因为它是第一家，我们相信它会有很多的吸引力，但是也让我们不断的再去思考，接下来我们的生活会有什么样貌的变化。特朗普要自己办集会啊，而且还说他自己的人气比猫王还塞雷啊。在这里还看啊，他有很多艺人，因为这一次本来接受到邀请，美国建国250周年的纪念庆典，但很多艺人呢、纷纷退出。那所以呢，特朗普肯定不满了。但这件事情让大家看的是什么？为什么大家纷纷退出？特朗普变成要自己上阵，这本来可是美国的建国250周年的大庆典。但现在呢，俨然已经变成了他个人的一个政治动员大会了。好，联合早报，关停三年后，天涯社区民企恢复访问。二十一，经济网也提确认可正常访问，天涯社区已正式回归的消息。再来看这香港木棉花，是的，我最近也注意到好多木棉花絮啊在飘落。那有些身体鼻敏感的朋友呢，他可能这里呢就说欣赏了美感的同时，他可能还要关注自己鼻敏感的情况。在香港这里呢，木棉花絮啊，大家还关注到的是因为暖冬的影响，本来木棉花是先开花后结叶。
但是现在这两者同时发生的异常状况变得比较频繁出现。香港这里的街道呢，因为它的大高楼很多，有一个叫做高楼峡谷效应。这个木棉花啊很美，但是木棉花絮如何不影响大家的一个健康生活呢？也希望有一些科学的方法引进来。因此，大千世界，我们一起做关注吧。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6: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6: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6: 我习近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2026年5月，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爆火，全素人的潮汕方言电影经过口口相传，上映一个月票房突破12亿人民币，被评为2026年现象级国产黑马之作。而黑马之作的导演兼编剧蓝宏春曾经在凤凰卫视做了6年的编导，今天他回到凤凰大厦和我相约问答。
1: 海参有10年没来过了，天哪！
0: 啊，
1: 就是这一层有10年没来过，之前有去过隔壁栋，1号大棚，就是我们之前比较大的节目，就要在这个棚录的，
0: 嗯，
1: 啊，然后这个是接待嘉宾的，以前我们不是录节目邀请嘉宾吗？
0: 对，
1: 就是接待嘉宾的，哦，都没有变化哈、哦。
0: 你看这到底是谁是凤凰卫视的哈？我都搞不清了。你帮我介绍深圳的摄影棚。
1: 那2楼不是个导播台吗？
0: 对，
1: 还要自己做导播。
0: 据说是你大学毕业就到凤凰了。
1: 对，我毕业后过半年，有半年的时间在各种实习，找来找去，

0: 毕业的那年的年底，12月份来到了这里。
1: 就你刚开始，你的人生梦想是做什么呀？是做电视、做影像、做纪录片、做导演？
0: 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就是做电影，这个是不好意，在那个时候是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就是因为感觉是遥远的东西嘛。但是这个是藏着的，不好意思说是一个念想。因为08年到09年那时候不是也金融危机嘛，其实找工作也那两年其实也不是很容易。然后其实最好的选择是回我们汕头老家去教书，那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呢，我又
1: 回去教中文。
0: 对，回去做语文老师嘛。但是其实我大学已经拍了2、3年片子，我其实特别爱拍片的，所以说我想如果有机会去电视台，那当然更好。所以呢，凤凰是我那个时候最好的一个选择，没有之一，是最好。
1: 那我们叫郎导好了
0: 郎
1: 哈，
0: 导，
1: 因为我
0: 对，
1: 们大家以前在凤凰里面都叫你阿郎
0: 阿郎，
1: 嘛。
0: 嗯，对。
1: 其实看得出来，本来我们今天的采访是在下午，但你下午临时有一些活动。你在妈妈的情书爆火之后，其实你越来越忙，很多对外的事务，对于一个 I 人来说，其实有点困难的。你会觉得你自己变了吗？
0: 没有，才1个月，怎么会变？现在突然间，他们关注我，大家那么关注我，也才半个月吧，不到1个月吧，就是这个时间很短，我其实还没有很适应，就是说很多人关注我这件事情。
1: 你觉得真实吗？
0: 在黄，但是实感是真的，每天那么多微信来祝福，这个是实感的，很实感的东西，但是呢，会恍惚了。我只是说觉得我的片子要给很多人看到，但并不是说很多人关注我就觉得很爽，这并不是我创作的本意嘛。
1: 你会不会有一些压力了？因为有很多成名的导演，尤其是一做成名之后，后面再来做，会有一种大家都会用不同的眼光来审视我了，
0: 对，
1: 这种压力会
0: 对，
1: 有吗？
0: 是会有压力的，没有压力是假的，是会有压力的。阿妈的成绩确实有超过我们的很多想象，我本来觉得确实觉得1、2个亿就很好了，超过目标了，但是现在是乘以10倍以上的成绩，包括它的评分也好，都是有点超预期的。那超预期之后呢，它就会确实会变成有一定的压力，就是哇，我其实自己觉得我还没有那么好，但是大家已经给到我那么多的赞誉，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是我需要去做的一个功课，就是我要去调平对这件事情的认知，然后让自己尽量回到我说的这个，就是轻盈的去创作。创作就是因为你觉得你会有情感获得嘛，有满足感。但如果是带着一种巨大的目标的负累去创作的话，那这个满足感可能会被削弱。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豆瓣评分9.2，创下近20年华语影片的最高分纪录。观众深挖隐藏细节，解读背后深意，进入二次创作狂欢。
0: 我很在意跟观众之间的这种一起创作的流，就是我创作一个东西，然后你想看，然后看完之后就哦，还有这么多，还有这么多我想不到的，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过程。
1: 那有没有一些情感是观众说了以后，你发觉啊，我有这样表达吗？
0: 对，我觉得有一个点就是我没想到，但是我觉得观众联想的特别厉害，就是他们说那个邮差掉下水，那封真相送不过去，是木生在桥头一直在守在那里，他不要让他过来。哇，我那个木生的那个灵魂一直在桥头守着他。他很感谢谢楠子帮他守住这个秘密，他知道叶树柔知道他走掉之后一定会更难受，所以他就一直在桥头拦住这个，然后他把邮差推下水。哇，那天我看到有人做出来，我看哭了。
1: 你看，我都流泪了。
0: 他的灵魂守在那个石板桥上面，一直守在那里，不让他过去。我看哭了。我觉得这个解读好，不是我想到的。
1: 我为什么会泪目呢？我想象的他是，就是他年轻的那个样子
0: 一直
1: 嘛，
0: 守在那里。
1: 守在那儿，年轻的样子，守的年纪慢慢长的
0: 对。
1: 另一半，哇，那种画面感跟情绪感啊，真的很强。
0: 所以我觉得网友的恶创牛，巨牛。给你介绍几本书，等下给你看。这个没有给别人介绍过。
1: 我怎么觉得
3: 给阿
1: 像图
3: 妈
1: 书馆
3: 的，
1: 的书？
3: 不是，这是二手书淘
1: 真
3: 来
1: 的
3: 的。
1: 是二手书
3: 然
1: 淘来的
3: 后给阿妈的情书，其实在不止这3本，还有好几本，在被这些小说得到了巨大的给养。这是我第一次跟大家介绍这个书叫《南风吹梦》，它是从1940几年一直写到1970几年，里面有100封信，就是相当于一个泰国华侨给中国大陆的母亲一直写信的一个 一个书信合集。
1: 同一个人吗？
3: 同一个人。这个小说的男主角叫曾玄友，然后每一逢都说尊敬的母亲大人，然后就会跟母亲说我来到泰国了，我怎么样，有下南洋嘛，然后就一直写一直写，写到他后来老了，就是但他母亲永远没有给他回信，他永远联系不到他母亲，但是他就有点像后来男子联系不到苏柔，然后他但是还是会一直写一直写，然后写了很长很长，这个有点像整个书就写了100封信，然后里面写了所有在那二三十年间的整个泰国华人社会的所有的变迁，情感变迁，然后人情风貌的变迁。然后这本在当年也是畅销小说，叫风雨耀华丽，耀华丽路就是唐人街的那条路嘛。风雨耀华丽讲的就是在那个时候唐人街的，也是一个逆袭的故事吧。其实有点像小爽文，有点爽文。
1: 爽文。
3: 有点爽文。
1: 但是那时候的爽文啊，都是所谓的幸存者偏差，都是留下来活下来而且发展的好的现在的华侨哈。
3: 这里面呢它特别地方是它是好像是周更还是什么，就是它在报纸上连载，然后每个作家更新一张，就是比如说
1: 像专栏一样，
3: 像专栏一样，但他们是大家接力连载，就比如说第一张是比如说毛将这个老师写的，然后到第二章他就会说下一次请逸飞先生来续笔，然后他就续上第二章。
1: 可能这些作者都是下南洋的这一批人，
3: 对，
1: 可能做的主业都不是做文字，
3: 对，就是各行各业吧，包括有很多以前的华文报纸很兴盛嘛，有很多主编啊或者是华文教育的老师，这里面也有讲到他们几个小朋友凑起来，然后叫了一个初中毕业的先生说他来教书，这些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启发。
1: 其实下南洋是很艰苦的，是生死相搏的，你自己祖曾祖父都出过番，而且失联是众多故事中的一个，你小时候知道这个故事吗？
0: 小时候我爸就有说，但是呢我从来都没有去
1: 认真的
0: 细想说那为什么是这样的，对，然后像我妈又一直说她就有一直在说她大舅的故事，就很像郑木生，跟我这个电影里面郑木生非常像，然后他也是没有回来，但他最后是魂归故里，就是小孩子们去暹罗把他的骨灰接回来了，但没有很具象化的感知，你就一直听他们讲嘛，就过番这个词在我们小时候是听到大的啊，然后包括暹罗这个词也是听到大的，但他长什么样没有，直到我后面开始拍这个纪录片，一切都变得很具象化，然后你跟海外的这些老华侨聊，他们就是属于一直被别人口述的那个具象化的人，他就闭环了。
1: 我不知道你们家还有没有侨批留下？
0: 我们家没有，我曾祖父是出去了就联系不到了。哎呦，出去了就没有。
1: 所以真的是一别之后不知何日能见的。
0: 对，
1: 生死相别。
0: 对，因为过去的这100年太整个世界变化太大了，而且以前的联络又不像现在手机，所以他断联是真的超容易的，超容易断联。

0: 你有没有想过，你就是在尾巴觉得应该要把真实的乔皮放上去，突然之间把整个影片它的时代感格局给拉高了，然后造成了大家现在有人说啊，形成了一股乔香热，大家去寻根寻乔香的这种热潮。
1: 就是放的时候会真的是想把我们理解到的那种家国情给呈现给大家看的了，因为确实我们是在大量的乔皮里面看到的很浓郁的这种情感，但我们那些乔皮也不都是家国情，有夫妻的哈，还有孙子给奶奶这种小的大的兄妹啊，父母，就各种各样的关系的情感，包括对于自己村里面的情感，有些人就是寄钱回来就要给村里面建学校啊，就是各种各样的都有，所以真的它是一个情感极其丰沛的一个世界。我也是因为开始去研究乔皮才发现，哇靠，这真的是个宝矿啊。包括我第二季还没播的一个故事，我特别感动，就是在越南乡下的一对夫妻，结婚快20年了，每天以兄妹相称，男耕女织啊，就在像古老中国那种。然后我问他们，我那天去他们家拍完最后一天要离开的时候，刚好七夕，我说今天是情人节，你们知道？他说七夕是什么？我们只知道7月15要拜祖宗，但七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因为他们已经去那里100年了，是他们的曾祖父去的那里。已经4代人了，所以已经有点忘记了中国一些传统的节日。他们知道要拜祖宗，这个是没有变的，但他们不知道七夕有流男织女这么一个故事的传承。
2: 76岁的越南华文教师芬姐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女主角的原型，在电影热映之后回到潮汕认祖，完成了等待76年的夙愿。
0: 这部电影也完成了一些人的心愿。一辈子用潮汕语教中文的一个老师，他从来回不来，这次回得来了。为什么他之前回不来？不够经费回来吗？
1: 之前主要是他的念想没有人去牵动，年纪大了，然后他一个人，家里人就老一辈人都不在，然后他也没有结婚嘛，他一个人，所以他就需要有人牵头嘛。所以呢，就是我们外联的小伙伴后来就去牵头了这个事情，然后找了我们汕头有一个叫三元饭坛的组织。他们就帮忙把这个事情推动起来了，就去把它带回来，啊，然后我是刚好我那段时间刚好在电影在路演，他就刚好回来，是刚好两件事情就聚在一起了，所以他来看电影了。
0: 他是不是特别开心看了电影？
1: 一开始他看到中间他有点困，因为他年纪大了。
0: 他多大了啊？
1: 76，但他后半段又继续看进去了，然后他看完之后有起来讲了很多话。他有讲说以前整个时局的变化造成这个教育起起落落的不是特别稳定，但是他一直在做，他现在70多岁还在做，但他强调的就是说，哎呀，现在真的是变得比较好了，学校也变大了，然后感觉现在学华文也没有以前那么 不容易了，然后他70多岁了还能继续发一点光热，他很荣幸自己有价值。哦，我听了好感动。

0: 荷兰海军闯入中国西沙群岛，军机侵入中国领空，这挑衅的背后究竟是谁在给他们壮胆？中国解放军实施外逼驱离与警告又是出于怎样的战略考量？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欧盟多个成员国联手提交对华经贸管制提案，这些欧洲国家为何有如此妄想？中方明确表态，若受制裁必将立刻反制，底气从何而来？
1: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9: 蓝鸿春从2009年到2016年在凤凰工作了6年，在今日看世界、凤安台中瓦、环宇大战略担任编导，创作了多部潮汕题材作品。
10: 您是2008年开始就没有在做小丽看世界了是吧？
11: 对，
10: 我是2009年来嘛，2009年我来的做的是今日看世界，是卢琛老师主持的，其实就是你那个节目的后续。对我帮助巨大，那个节目，我觉得那个节目就是对我整个创作的一个最基础的训练。那时候您小丽看世界的时候是30分钟一集吗？还是？
11: 对。
10: 我后来做的也是30分钟一集，然后一般要三帕。
11: 对。
10: 三帕，然后你要
11: 在结构
10: 当周快速的拿今天发生一个事情，明天要三帕东西要出来。
11: 对。
10: 然后2天内要把8000字，大概8000到10000字嘛，要写完。
11: 哇，
10: 我觉得那个。最有训练，那2年做这种快速的，就一个新闻事件去结构一个深度专题，这个事情对我后来做内容帮助是巨大的，很有收获。
11: 对，我问了你凤凰的旧同事，你以前的制作人说，即使一些选题你不喜欢，但是你一定会把细节给抠好，
10: 努力把它做成一个好看的故事。咱们不是在那个机房在5楼，每次剪完片子大家来审片，你那时候就有巨大的获得。就是大家觉得，哎，大家看到觉得好，那就很开心嘛。但是第二关还要收视率，以前咱们还讲究收视率，然后收视率好也很开心，不一定是每一期收视率都很好，不一定的，有些你认为收视率好，它还不一定。所以那时候也我会关注说，那观众到底喜欢看什么，会去做一个不停的去思考，说，哎，那我这些选题我觉得我很喜欢，那为什么最后收视率不好？有时候你觉得你很喜欢，然后收视率很好，那个时候就哇。观众跟我想的一样，那就很
11: 哇！所以你的养成教育其实都在凤凰。
10: 就是我觉得对于创作的基础思考，我觉得几乎就是在凤凰养成的。
11: 对，我觉得凤凰是很神奇的一个地方，它很磨人。
10: 对，有时候写稿写到半夜，哇，写不出来想离职。
11: 其实阿郎，我们看到你也很高兴，因为你是凤凰人。你说你小时候在潮汕一带也是看凤凰长大的，凤凰是你的大学堂。
10: 对。
11: 然后你的影像的养成教育也是从这儿出来。
10: 对。
11: 那我们也知道你2016年决定要自立门户了，是因为你自己觉得自己准备好了？
10: 我觉得是一个时机吧，因为2015-16年那个时候，其实整个影视创作很兴盛，对吧？很多平台都在拍网络电影啊、网络剧啊，然后我确实这个。拍电影的念想确实是一直在的，只是不敢大声说出来。然后拍网络剧、拍网络电影，它就是一个桥梁嘛。那我就那时候就觉得，那应该出来拍剧情片了。我那2年拍了2部网络剧，但都没火。
11: 你满意吗？
10: 很糙的，很粗糙的。但是我觉得是一个过程，拍的不好，好处就是你会快速得到反馈。你拍得好，你还反馈不多；你拍得不好，
11: 在吐槽吗？
10: 对，反馈还比较多，对不对？但体积有些拍得特别 low 的。但是我也还是会发给大家看， 然后他反馈多了，你就会得到了一些训练。然后那两年拍完之后，后来就是确实认识了另外的伙伴，就说可以去做潮汕电影，大家一拍即合就去做了。
11: 我们来看看你开始的这几部。
10: 这部是赚钱的。
11: 对，
10: 这部挺赚钱的。我后来拍那个《四海才会》，就是因为拍了这部片
11: 有了一点资金了，
10: 有点资金，然后我才能出发。
11: 所以你就是靠出圈一部，这是小出圈啊，在广东一带出圈赚了钱，然后就去养下一部。
10: 包括我们拍广告也有赚到一些钱，我们就把它放到这里面来。
11: 但我咋觉得在阿嬷的情书之前，你们的这些伙伴们都是带资入局的，就带资入组的。
10: 那个说的是社会上更多的朋友，不只是说我们这几个人。对，包括就是说一开始支持我这部电影的人，后来他也支持了《四海潮味》，
11: 都是你的高中同学。
10: 不止
11: 大学同学，
10: 不止高中同学有几个，然后还有一些企业家，潮汕的企业家，就是大家有点像是
11: 意气相投，
10: 有点像是我说是做功德吧，就是不以他的商业为目标的去支持这件事情。
9: 阿郎一直称自己为手艺人，但他也自觉用产品思维做电影。
11: 你曾经在拍出了《爸我一定行》之后啊，你说为什么他能够受到观众的回馈，是因为这个市场已经饥饿了很久。你看到市场饥饿了什么很久了？
10: 我是因为之前为什么很早我就说我有机会去拍潮汕话电影，是因为我确实是看了台湾电影，然后台湾电影它其实是比我们发展的早嘛，有很多很多的作品出来，但实际上潮汕文化在跟闽南的很多东西也挺像，所以我看着的时候会觉得，哇，用台湾电影这样的语法去讲我们这个土地的故事，它大概率也会很不错。但是因为没有人讲，包括原来在凤凰的时候，其实我有试图让这个东西去验证，包括我拍纪录片的时候，我记得我会经常报一些潮汕地区的选题，包括拍尹老爷、英歌舞，我在2013年的时候就开始去拍了，然后拍完之后，发现那个节目播完之后收视率挺好，那你就能看出这个反馈了，就大家是想看这个的。结果我们那个第一部，那时候2017年开始拍，2018年上映的时候，就是因为第一部潮汕方言院线电影，这个噱头还是挺大的，很多老乡支持，所以那时候就商业上的成绩就很好，回报率很高，然后就有了后来的一切的可能性，包括拍《四海潮味》，也是因为那部片成了之后，大家觉得，哎，阿郎这个团队好像可以把传统文化变成商业哦，那他才能。

0: 阿郎说，他自凤凰辞职创业之后，有好几年的时间本人没有在拍片，闭门写剧本，靠公司其他伙伴做商业广告来补给原创。
1: 你曾经说过，这个长周期的内耗确实有的时候很熬人，他的内耗是什么？你怎么摆脱这些内耗的？
2: 像我刚刚说的，有两年的时间剧本不停地写完之后放到抽屉里去，这是很内耗的。就是你写的时候很兴奋，我马上要写，我这个星期这个月我就要把这个故事写完，然后就一直写完之后，回头一看，没有我想那么好，然后大家一讨论，好像也没有想那么好，放起来，再想一个，这个是有内耗的，就是你在出发和抵达的这个结果之间，你没有达到自己很满意的一个结果，然后甚至会否定自己，现在回头看你才会觉得它是一个抵达的过程，它是一个需要经历到做出阿嬷这个过程的一个抵达的一个路径，但是你在那个过程中你是内耗的，你要做到一个故事让大家都觉得必须全力以赴，这个寻找这个过程是漫长的。
0: 2019年，蓝鸿春团队开始做纪录片《四海潮味》，调研四年，走访十多个国家，深入300多个潮汕家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许多人物原型来自调研过程中。2023年，《四海潮味》无法继续融到资，蓝鸿春团队自筹资金将其拍完。
1: 那个时候有没有觉得说，哎呀，万一都回不了本，都亏了钱怎么办？对得起你的那些情谊相挺的朋友吗？
2: 是会有一些
1: 压力
2: 的，就是怕亏欠。因为人家钱放你这里，你放你两年，你没有赚到钱，你就会有亏欠感。我甚至有问他们说，要不就拿回去吧。他们说不用吧，反正也不多，大家都因为都是凑的嘛，每个人的也不算很多，他说就放着吧。
1: 拿回去你给得了吗？
2: 不一定给得了，但是会表达、
1: 一定要表达
2: 这个诚意，然后后面就是那就做完它。
1: 但是可想而见的是，你再也不用碰到像阿嬷的情书初期，你没有任何的投资，你就开始选角色的这种情况，应该未来的融资会更容易一点，而且应该是可以有机会反哺给四海潮味。
2: 对，我比较开心，就是四海潮味可以继续做完它。其实我中间我不是拍完了，我拍了有50个故事，然后过年前我先放了15个故事出来，然后后面确实没有钱继续推进了，所以我跟小伙伴们说，我们先放一部分出来，然后等阿嬷，我们相信阿嬷上一次会得到不错的回响的，然后我们再借助阿嬷的力量去继续推进它。我们之前也是这么去安排的。
1: 很多事情是一个闭环啊、你当时从四海潮味的调研当中被感动到的东西变成了阿嬷的情书，阿嬷情书的火又完成了四海潮味能够继续做下去。
2: 对，我们去拍那个四海潮味的拍摄逻辑是这样，就是基本上要在人家家里住10天到半个月，就跟他们家一起生活在一起。
1: 人家愿意吗？
2: 因为都是潮汕人但他很容易。我去到不同国家，我是会换着口音跟不同的潮汕人交流的，
1: 因为这么厉害，
2: 潮汕口音不一样，有时候是汕头口音，也是潮州口音。
1: 对，
2: 我潮州口音没那么好，但是我的汕头口音跟揭阳口音这些转换的还可以。所以呢，你去到不同人家，你就转换成他们家的口音，然后呢，很快就变得很亲切，你知道吧？就很亲切。然后
1: 所以你在电影里面这所谓潮州人帮潮州人，是你切身感受到的。
2: 这个当然是从小听来的，从小就有这个氛围，包括我们团队还有几个女孩子。每次在一个家庭拍下来，就说，要不要留下来做我的女儿啊？要不要留下来做我们家媳妇啊？就这样子，真的，就是会变得很像亲人。我觉得拍纪录片就真的像行万里路，然后见众生，可以跟很多很多人见面，然后去感受他们的情感。我在拍《四海潮味》的过程中，会有一种就是感觉，就是很强的情感力量在推动嘛。就因为我见到很多很多人，他的那种情感会超过你的想象。包括有很多老一辈的人，他那种家国情也好，或者是传统的这种家庭的情感，他确实超过
1: 你。你是说在侨批里头看到，还是你面对面访问的时候？
2: 面对面的这些真实的案例，有个越南的故事，就是他那个他是四哥，他是老四，在家里排行老四，然后他最后撑起了整个家族，然后一辈子就为家族付出很多，就好多这样的人呐。我自己去总结《四海潮味》背后一个很简练的一个主题，叫做中国人的爱与牺牲。中国人在家庭关系里面永远在平衡爱与牺牲这件事情，因为 爱家人是所有中国人都一样的，就是爱自己的家人。但是因为有时候因为时代的原因或者是现实条件原因，你要爱你的家人，你需要牺牲一些东西。你怎么去处理爱与牺牲这件事情啊？就是我觉得很值得一直往下拍的一个议题。
1: 你的家人去看电影了吗？
2: 看了。
1: 他们怎么回馈？
2: 首映里就去了。我妈就说，哎，太辛苦了。但这个故事她很了解，因为这里面木生就是她告诉我的这样一个人物嘛，她一定是也会为故事而哭，但她还会有很多时候是因为她看这个过程知道我这几年做的这个故事很辛苦，她的泪目的点更多是因为她觉得
1: 儿子太辛苦，
2: 她觉得我太辛苦了。嗯，其实我让我哥不要太跟他们讲，因为我哥有时候来探班他就知道嘛。
1: 你哥来探班的时候看到什么觉得你们真的很苦啊？
2: 拍戏的过程不要用苦来形容，他就拍戏的过程就是很复杂嘛，就是我们经常早上要拍到很晚，然后晚上因为我们这个电影很多夜戏，但是他们不会管你倒不倒班，他知道你，哦，你晚上怎么都在拍戏，他就觉得你很辛苦。
1: 那你自己觉得苦吗？拍的时候
2: 是压力，但不能用苦来形容，就是会有压力，就是因为决定要把它做好，你给自己定一个很高的标准，你就倒退回来会变成我们自己的压力。
1: 这部戏或者是你拍《潮汕三部曲》，对你来说你自己最大的获得又是什么？
2: 我最大的获得就是说在我大概快40岁这个阶段，我完成了一个我这个阶段尽最大能力去完成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有完成好它。就是其实之前每部作品都是这样的，那个时候的能力，手艺的能力就是这个极限，包括认知能力就这个极限，我已经在我能力范围内做到了最大能力，最后票房怎么样什么的我都不能说有遗憾，它就是一个适配的结果。那最后真的把它做完了，然后把遗憾也都消掉了。
1: 你说了一句话我特别喜欢哈，你说我不是要让你听懂，我要让你感受到。未来的时代确实是一个 AI 时代，但是在人的创作上面确实要让感受到，可能是人工智能还无法替代的事情。
2: 我的整个创作姿态就是我跟你分享我作为在这片土地长大的一个孩子，我感受到了有这样的人，然后我觉得他们身上有独属于他们的一种人格的力量，我分享给大家看。其实都是以这个姿态在创作的。然后刚刚回到您说的这个 AI， 我是觉得科技一定是在进步的，只是说它到底什么时候能进步到真正的辅助到我们的情感创作。我觉得现在它对情感创作它辅助力度应该不大，它更多就是在深化语言上给到了
1: 辅助。你觉得它能够辅助情感创作吗？
2: 我相信可能科技有一天会具备灵魂性吧，它可以跟人的灵魂有共振，但这个是以百年还是以千年来算我就不好说了，但是我是相信，我愿意相信科技一直在往上走。这是我整部电影的核心主旨，就是人的心一定要有一个寄托，就是我们心中只要有念想，有对方，再遥远都像在一块一样。
3: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辣，
4: 香甜甜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3: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3: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当照片，
8: 每天都开心，吃出常来。
3: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既然坚持过来呢，加把劲，
10: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3: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
11: Es la hermana Marina, será vuestra profesora de verano.
3: 一位疯狂修女。
12: Hay que tener cuidado con esta, ¿eh? Porque es de las listas. Aquí todo es así. Las monjas han tirado la toalla con los niños.
3: 偏要打破规矩。
13: Vamos a montar un equipo de fútbol.
14: ¿Y quién va a ser nuestro entrenador?
15: Yo.
3: 让顽童改写命运。
16: Quiero que salgáis todos allá afuera y que les demostréis quiénes son realmente.
3: 放牛班足球队，星期四中午12:15，凤凰卫视电影台。您正在收看的是 凤凰卫视。

0: 于山间旷野，黄志坚、黄志峰两兄弟照例切磋拳法，两人皆师出家门，试着家族北卷南传的功夫。正是当打之年，对于家族传承之路，两兄弟都在全力以赴。
1: 出来开口的都不要，你们的检验标准也是这样子。
2: 我就要慢一点点。
1: 你的检验标准你要有才行啊，你老是让人慢，你慢多少嘞？他也不知道啊。
2: 你可大一点点。
0: 38岁的黄志峰经营着一家作坊式的包装印刷厂。最近他有些焦头烂额，分身乏术。
1: 李准，有没有看过这幅墙？
3: 有。
1: 这个鹰角全全金，也是我爷爷黄百祥，也是你们所在的武馆的创始人黄百祥写的。
0: 他处理完工厂的工作，黄志峰匆匆赶回武馆教学。
1: 今天教大家鹰角的入门绝技，手指是空的，啊，拇指相对身体这个方向。
0: 10年前，黄志峰和堂哥黄志坚一起开了这家武馆，以爷爷黄百祥的名字命名，
4: 用我爷爷的名字传承爷爷的东西。
1: 当别人还有
4: 教是我为主，投资是以他为主。
0: 但今天是黄志峰最后一次教课，
1: 大家都掌握得很好，回去多练，知道吧？
2: 我的不懂来的。
5: 阿姨太公的手稿。
0: 晚上，黄志峰和堂哥黄志坚商量起教学计划。
4: 不要丢我爷爷的瑰宝呗。
0: 但黄志峰的心里一直有一个遗憾，武馆传承着爷爷的武学、医学，却后继无人。
6: 提起来，提起来。对，这样托起来，对对对对，托起来，慢慢用力用力用力。
0: 最近黄志峰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系统学习中医，传承爷爷的医学。
6: 对，我们说的其实也就是那个寸劲吧，什么咏春拳，就那么
4: 一瞬间，一瞬间就有限的距离发挥最大的力量。
6: 先让他放松一下
4: 啊，医武同源，医这方面没有传承下来，正好是我们家族所缺失的，那我需要弥补这个空缺，就是我的最大责任。
5: 我从5岁半左右跟我父亲练武，93年南海世运会嘛，我是其中一个运动员代表去比赛，就拿了个银牌，确实有点一鸣惊人的感觉。我们练习武术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爷爷。
0: 上世纪初，爱国武术家霍元甲创办了上海精武体育会，邀请各派武术名家再次传授武艺。当时15岁的黄百祥从家乡佛山远赴上海滩，投身精武会，学习百家拳种，钻研中医跌打之术，成为精通医武之才。
5: 在我心目中，我爷爷是一个很高大、很帅气、很有大侠风范的人，有正义、有正气的人。我是绝对的崇拜黄百祥，我爷爷。
7: 五岁就学武了，从小我跟父亲教徒弟。
0: 每天清晨，黄志峰的父亲黄启华都会在公园里带着街坊们习练拳术，延续着家族的传统。
7: 最重要的个传统，你不花辛苦的，你都要跟我学，没有收钱的。
0: 当年，黄百祥从上海精武会学成归来，回到佛山广收弟子，教人武术，也帮人治疗，也让团结互助、自强不息的精武精神，在这片土地生根发芽。
7: 他做好多嘢，暗中伸张正义。义气，讲做人要踏踏实实，真的一代宗师。
0: 1972年，黄百祥逝世，为父亲创办一家武馆， 曾是三兄弟最大的愿望。
7: 这个王八强的你爷爷啊，你太公啊，但是你父亲的后人爷爷王八强的不知道。
0: 直到2013年，一个机会悄然来临。
3: 非遗的领导啊跟我们谈，我们那个权是达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上路的一个标准，这样开始的。
0: 为此，作为家族长子长孙的黄志坚带着父亲黄启泰辗转于全国各地，探访确认爷爷黄百祥的足迹及其武学渊源。
3: 还是要有自己固定的一个地方就比较好传承，
6: 把我们的旗帜竖起来。
0: 2015年，黄志坚和堂弟黄志峰一起开了这家武馆。转眼十多年过去，最近弟弟去学中医后，哥哥和妻子撑起了武馆的运营。
8: 跟上前面的同学啊，不要讲话，卡成一条线，围着学高通跑。
3: 开这个武馆就是为了传承爷爷的一些武术精神啊，还有他留下来的一些武术的拳法啊，
9: 就能够帮到孩子成长，而且改变性格，培养出意志出来的话，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8: 站立，准备。
3: 在我们佛山武术界，都说开武馆都赚不了钱的嘛。
0: 每日拘束在这方寸之间，对黄志坚来说，曾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
3: 12岁的时候，选拔进了一个南海醒狮团，代表中国去打国际性的比赛，拿了第一，中国第一个狮王冠军吧。
0: 凭借从小习武的优势，又习得一身武师的本领，黄志坚也曾年少成名。
3: 早期就比较野啊，到处跑啊，哪里接到活动就跑到哪里。
0: 然而，为了家族武学后继有人，黄志坚还是选择了回到佛山，坚守武馆。
8: 一。
0: 2021年，黄志坚的父亲黄启泰意外离世，让黄志坚更加坚定了守下去的信念。
3: 我搞好这个武馆，传承下去，就是最好的对他的一个安慰了吧。
6: 早上复习了英语，开了单再去继续复习。
1: 注意安全啊！
4: 就是要当一个中医，帮到更多身边的人。
0: 然而，这条路并不好走。为了考取行医资格，年近40岁的黄志峰不得不选择重新参加高考。
4: 我学的医会更好的以做载体，医武结合。
2: 看一下。
0: 但琐碎的生活却总是打乱他的节奏。
6: 多少度？38度4。
2: 不理他，不
6: 要说。

0: 黄志峰的姐姐黄志慧是位舞蹈老师，专门教授融合了武术招式的中国舞。
1: 我们太枯燥，让他们不喜欢。
0: 这天，堂兄黄志坚特意登门请教教小朋友的心得。
1: 兴趣类比较多，不只是教他舞蹈，我会加入一些旋转的训练，加入一些自由舞动的训练。我觉得武术也一样的，你们就排一些武术的表演节目。
2: 去接小孩，我老婆生病了，老二也生病了。
3: 出来了，出来了，去来了。
4: 佢嘅意思就係話，即係呢一段
5: 就成為一個正方形。
4: 四咁佢得出呢個四，下邊係四倍喎。
6: 還錢還錢，還是乾淨乾淨，幹活幹活，摔倒摔倒，倒水倒水。諸位諸位，進走進走，取下取下取，媳婦媳婦。
7: 因为他要兼顾的不止他自己，还要兼顾家庭上面的事情，所以他都会很累的。
0: 幸运的是，即使在旁人看来最难以理解的决定，黄志峰却得到了家人无条件的支持。
2: 会有烦恼，也有焦虑，也不知道明天是什么结果，也可能是我练武术的原因，我坚持下来，再苦再累挨过去吧。
8: 我复习到4点，睡了3个小时。
9: 阳光很好啊，
8: 感觉挺精神。

0: 他也是在为武术去创造更好的空间，医武同源、学医跟武术也可以很好的连接起来。题有点难，我负的他不考，他考的我没负。3月份出了结果，看怎么样。不过我不会放弃。
1: 2，3，好，非常好。往生备考的日子告一段落，黄志峰也终于可以抽出时间回武馆教学了。
2: 打过来的时候抓住他，
3: 在我手上的既是武术的技艺，也是武术的精神。
2: 武术的精神你可以用到任何地方。哎，首先朝上，过头顶，过头顶，下。
3: 起脚摆手，落脚推，不要推直。
4: 王百强这个名字在我心里就是这个武馆的一个灵魂，
3: 这个是长期奋斗的一个使命啊！我要嘅学校要起码去到370稳阵啊！中医喺度一路学紧。
5: 我哋应找呢个项目咧，都成功申请嘛，区级嘅专职人。
6: 新年如期而至，过往一载的努力与拼搏，
5: 即将在团圆的欢声中落幕。而那年少时的梦想，也终将成为现实。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成南海基地要加快接收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三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

0: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跨年之夜，功夫之城佛山沉浸在节日的欢乐氛围之中。38岁的蒋银林却依然穿梭在禅城的大街小巷。
1: 晚上60块钱一个小时，如果是白天的话，只能做到30块钱一个小时，相当于多一半。
0: 蒋银林是一名网约车司机，16岁那年父亲意外离世，他被迫辍学来到佛山打工。
2: 有时候就平时这样，就
0: 为了缓解开车久坐的疲劳。5年前，蒋银林开始练习咏春拳。
2: 习武能强身健体，对，像我们农村出来的人，只能靠自己的双手去劳动去拼。如果我们身体垮了的话，估计就很难坚持。
0: 拂晓时分，蒋银林决定收工回家。星辰隐去，朝阳升起，新的一年如约而至。此时最让他牵挂的是远在四川的家人。有朝一日，一家人整整齐齐在佛山安家落户，这是蒋银林最大的梦想。
2: 这个是小女儿，这个是大女儿，这个是我的母亲，你看她很瘦很憔悴，肾出现了问题，就得了尿毒症。亲那里也发了一笔钱，也是借在亲戚朋友那里借的钱，自己又有车贷，所以就逐渐的压力就在今年就增加了很多，家庭的事累积在一起，有时候真的自己觉得生在这辈子真的好苦好累。
0: 疾病让一个原本充满希望的小家庭遭受了巨大的打击，那个在佛山安家落户的梦想也变得遥不可及。千百次的锤炼给了蒋银林坚强的体魄，但面对生活的困境，功夫又能否带他熬过人生的至暗时刻？佛山的文化地标。元旦这天，广东卫视湾区春晚的拍摄现场吸引了众多游客。
3: 再来一个吧。
0: 这位八斩刀的表演者叫董崇华，是蒋银林学习咏春拳的师傅。不顾前一天出车的疲倦，蒋银林特意赶来，就是想看看师傅表演八斩刀的风采。
2: 刀基本上师傅认可这个徒弟的他才教，不是说你给了钱他就会教给你。
4: 喝点水。哎，很辛苦啊，拍几十遍。
5: 是啊，主要微信
4: 就是这个拍好了那个没好。
6: 预备，一二三，走。
0: 能跟师傅学习八斩刀是他深藏心底的愿望，这也意味着对他功夫品德的最大认可。奔波生计之余，

0: 功夫和师傅就是蒋银林最大的支撑。对此，董崇华心照不宣，因为他们同是追梦的异乡人。
1: 我原来是在我们老家当体老师，在破厂也是充满了梦想，对未来的憧憬。
0: 2000年，董崇华23岁，不甘于家乡安稳的生活，他辞去教师工作，从福建老家来到佛山，开始了闯荡打拼的日子。但在佛山多年，他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心属之处，直到他遇到了功夫，遇到了李小龙。
1: 我从小也是一直有这个武侠梦，幻想自己能够快意江湖。我最崇拜的偶像李小龙，他就是佛山的。
0: 佛山是顺德区世界功夫明星李小龙的祖居所在地，董崇华经常一个人来这里。
1: 他的影响力是非常大，超时代。
0: 2007年，30岁的董崇华下定决心，从零开始习练咏春拳，正式开启自己的武侠梦。
2: 放松一点。
0: 9年前，董崇华开设了自己的武馆，专门教授咏春拳。同样喜欢李小龙的蒋银林，因此慕名找到了董崇华。
3: 我说：“老爸去世的早，我拜你为师，终身为父。你说什么，我都愿意听。”
4: 8、9，
3: 师傅看得我很勤快，他就给了一把钥匙，我就每天6点都下班就来练。
0: 渐渐的，功夫在蒋银林心里从单纯的兴趣爱好变成了精神寄托，他也将师傅视为了自己的人生榜样。
4: 9、10，走。
0: 今天对于蒋银林来说是个特殊的日子。
4: 走啊，
3: 再来一次。
0: 第一次，蒋银林被师傅邀请去参加商业演出。他不停地排练着，甚至顾不上吃饭。
5: 这里就
6: 坐吧，
5: 坐吧。
3: 虽然说他没有说出来，但是我心里面明白他在帮助我。
0: 第一次，功夫给他带来了一份收入。
7: 让我们掌声有请出董崇华和他的弟子们带来一场精彩的表演——咏春拳。

0: 这几天太累了，没有休息好，头很晕，所以今天的状态很不好。
1: 尽管表演不尽如人意，但蒋银林的心情依然难以平静。
2: 我们农村出来的很少接触过这些，只是在电视上面看到过，没想到自己会踏上舞台，所以我感到很自豪，很自信。
3: 师父人很好，这份恩情我这辈子永远都记得住。

0: 春节快到了，响银林依然奔波在大街小巷，历练着人间烟火。
1: 这回收入还可以，一天还比平时的话翻一倍。
0: 为了早日实现在佛山安家落户的梦想，他决定这个春节独自留在佛山，安心挣钱。
2: 坚持。

0: 这一年明年就会好很多了。
1: 早就听闻佛山拳脚了，趁着湾区春晚可来起。
2: 师父参演的宣传片也终于播出了，
0: 有明星的武打明星的这个气派，不表情啊动作各方面，
3: 如果跟着师父能长期的这样发展，工作也稳定，收入也稳定的话，我就选择在佛山和家人待在一起。
2: 不断追寻着希望，也许他就在下一个转角。
4: 啊，放松，也不要那么僵，这个也是要用到我们这个爆发力，啪，啪，哎。
2: 新的一年，小小的希望不期而至。蒋银林终于学到了梦寐以求的八斩刀，
4: 一定要把这个腰马的力量发出来，同时发力。
2: 在这一刻，两位异乡人因为功夫惺惺相惜。
4: 我也特别感恩，因为在佛山能够让我找到我的武侠梦，也能够让我实现自己的梦想。我觉得功夫就是在那个行业里面的付出之后收获的东西，只有说做得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你才能够叫功夫。
0: 佛山是我很快乐的城市，我相信一直这样努力的会好起来的。
2: 黑夜无论怎样悠长，白昼总会到来。无数像蒋银林这样的普通人怀揣梦想，在这座功夫之城披荆斩棘，拼搏奋斗。他们坚信每一个艰难时刻不过是黎明前的黑暗，就像功夫一样，熬过去见天明。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中国持续加大对跨境资金与技术外流的监管力度。国务院在6月1日正式通过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这项最新规定涵盖了中国境内的所有企业、组织以及个人。新规的核心重点在于防堵技术变相外流，要求投资者在开展对外投资时绝对不得出口或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与相关的数据。如果是属于限制出口的项目，则必须事先获得许可。未来投资者不准透过跨境派遣技术人员、提供技术指导或安排人员到海外培训等方式，未经许可，将受限的技术与数据转移到境外。此外，继5月底官方重拳整治跨境股票交易之后，新规也落实了对外投资的备案与安全审查制度，包括投资人需如实履行核准、备案、信息报告以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新规定同样适用于境内投资者在香港、澳门以及台湾地区的投资管理，不论是募集资金还是受托资金，甚至是境外再投资，都将全面纳入监管范围。新规定将于7月1日起开始实施。再来看到美国5月31日发布最新的指引，对英伟达等先进芯片出口实施全面许可管控。有报道指，此举是要封堵高端人工智能芯片可能经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流入中国国内的监管漏洞。中方多次就美国输华芯片问题表明立场，希望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通畅。
1: 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发布指引，将对总部设在中国的相关实体实施先进芯片许可证要求，即使这些实体在中国境外。工业与安全局发言人表示，指引的目的是要厘清自2023年起生效的出口许可证要求，而局方将持续严格执行出口管制，以保护关键美国技术。路透社报道，此举是为了堵塞可能已潜在1年的漏洞，也就是尽管美国设法限制中国获取发展关键人工智能技术，但在过去接近1年时间，高端芯片仍可能透过马来西亚等地的中资企业子公司流入中国。报道指，尚未知道美国究竟经此渠道出口了多少先进芯片，但据一名熟悉供应链的芯片业界人士估计，出口量可能达到数十万。英伟达方面表示，新指引对英伟达的业务不会有任何改变，并补充说，美国商务部早已致函英伟达，明确了许可证要求，不可能出口相关芯片。中方多次就美国输华芯片问题上表明立场，希望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核心领域的突破呢，看来要各自登山了。对于美国输华芯片的问题，中方其实已经多次表明，小院高墙挡不住中国创新发展的步伐，也不利于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整个产业的健康发展。特朗普政府试图在对华技术的转让上维持所谓微妙的平衡，但是中国至今也没有采购一片H200 的芯片。中方希望把投资重心呢放在本土产业的自主发展上。黄仁勋自己都承认，美国出口限制持续重创全球 AI 芯片的格局公司已经把中国市场基本拱手让给中国公司了。美国人自己应该也不会相信能够就此拦住中国这么做呢反而显得老美很绝望严防死守的有点丧心病狂但是说到底，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国人能够突破的，只是时间早晚问题。连黄仁勋自己都在哀叹了这种风度该有多徒劳螳臂挡车。老美确实也太低估华人的智商了。那美国的风度呢，对我来说其实不意外总体来看呢，中美会以紧对紧，以松对松。在限制弹性当中进行博弈这已经成为常态了。反而美方如果突然解除所有限制的话，那才会感到意外。我认为中美就像是两个超级跨国公司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呢，基于国家安全和这个核心竞争力实施必要的这种脱钩保持自身核心的 这种技术啊，严防商业的秘密，各自登山。同时，为了各自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民众的福祉呢，双方啊又需要向对方啊开放市场，在贸易、投资这些领域呢形成交叉的依存。这是一种新型的经济相互依存的关系啊，它不同于冷战时期啊美苏之间的全面隔绝和遏制，也不同于过去四十多年中美非常紧密的这种依赖的关系。那未来的交叉呢？啊，它会造就高水平的啊对等有选择的，同时也是充满博弈啊与规则重构的一种啊伙伴关系。千万不要奢望美国人会良心发现跟中国人去什么携手发展啊，这是对美式资本主义的天大的误读。美国呢，它是老牌的超级大国啊，拥有全球最大经济体量和号称啊最强大的军事机器。那中国呢，是最大的制造业国家，稳步向民族复兴啊发展，谁也取代不了谁，谁也灭不了谁。两国注定要在相当长时间内呢平行竞争啊，就是各有优势啊，但也不至于彻底的隔绝，那不可能彻底分道扬镳。美国人可能意识不到中华文明的复兴不是偶然的一种崛起，而是历史逻辑的必然回归。中国其实在很多领域呢已经从跟跑进入了并跑甚至是领跑的阶段。本质上全球格局就是两超多强啊，你不管怎么定义，事实就是两超了。现在不是去张扬所谓的霸权啊，而是为了确准确定位自身的这种啊定位啊，来理解对手，同时呢制定务实的政策。既不要妄自尊大，也不要妄自菲薄啊，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稳健的这种步伐，持续增强综合国力。中美在各自轨道上创新高啊，那作为两个选手来讲啊，只有对手是高手的时候呢，才有机会不断的实现自我突破。好，焦点转到伊朗。伊朗总统府官员5月31号否认有关总统佩泽西基扬已经向最高领袖穆基塔巴提出辞职的传闻，称相关的说法是部分境外媒体散布谣言。
2: 伊朗总统府分管新闻与通信事务的官员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否认佩泽西奇扬辞职传闻，他说佩泽西奇扬将继续履行职责，不会停止为伊朗人民服务。据伊朗媒体当天报道，佩泽西奇扬在一场讲话中表示，政府将以坚定态度继续推进各项工作，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同日，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国家当前面临诸多挑战，克服困难离不开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和支持，政府有责任向民众如实说明国家面临的问题和现实情况，以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解决问题。佩泽西奇扬表示，面对困难和挑战，伊朗需要进一步加强社会团结与协作。五月初，伊朗总统府官员否认佩泽西奇扬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高层存在分歧，称有关佩泽西奇扬可能辞职的传闻为部分媒体为炒作热点而制造的谣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为什么会突然传出伊朗总统辞职的消息呢？如果属实的话，那就自食体大了。而我根据呢跟踪了这个信息的一个溯源哈，就是从国际新闻传播链路来看呢，这个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基扬也所谓的辞职的这个传闻呢，最早最直接的独家的源头呢是总部位于伦敦的伊朗流亡反对派媒体啊，伊朗国际啊 ，Iran International 啊，这则传闻呢在5月31号被啊这个媒体啊爆出来，随后呢迅速被美国福克斯新闻还有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啊这些西方和中东的多国媒体呢转发扩散。那伊朗国际引述的是所谓的匿名内部知情官员的说法啊，传的也是有鼻子有眼啊，说总统已经递交了辞呈啊，说总统已经正式向最高领袖穆基塔巴的办公室提交了辞职信等等。那这个核心的矛盾呢是信辞职信当中啊用词相当激烈啊，抱怨总统和内阁在涉及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决策上啊被完全边缘化了。 啊，而且呢矛头直指啊革命卫队。这个传闻说核心权力已经被革命卫队内部的特定强硬派的将军呢完全掌控了，总统既没有办法有效的去管理政府，也没有办法履行宪法的职责。战争的管控方式啊，及其对民生经济所造成的破坏呢，令到内阁难以为继，所以呢请求立即解除职务。那另一方面呢，伊朗的官方也是连夜阻击啊，来破除这个未经证实的传闻。面对境外反对派加上美国主流媒体啊，这个传播链的这种病毒式的扩散呢，伊朗方面立即开启了全渠道的啊辟谣的机制，包括官方啊来驳斥啊消息纯属捏造，毫无根据，是拙劣的心理战。同时呢，定性为伊朗的啊境外敌对势力所为啊，把这个所谓伊朗国际啊定性为假新闻的制造工厂啊，制造谣言的目的呢是为了帮助啊以色列的摩萨德和美国的中情局来搜集情报，刺探伊朗政坛的一些真实的反应，目的呢是破坏社会的凝聚力啊，制造人心涣散。同时呢，希望造成伊朗的高层相互猜忌、相互掣肘啊。虽然这个伊朗国际这个机构呢，名字上顶着"伊朗"两个字啊，却是不折不扣的跟伊朗政府作对啊，唱反调的。那。

不清楚的人呢，还以为是从伊朗内部啊爆出来的这个党史啊，却不知道这是李鬼和李逵的区别啊。说到底，这个伊朗国际呢，是一家啊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的啊，它是沙特的背景啊，流亡反对派的这个卫星电视台。那它常年就扮演着伊朗高层内幕爆料者的这种形象啊，这种角色啊，释放的信息也是半真半假啊，经常是涉及到什么伊朗内部啊高层啊撕裂、政变啊、请辞啊。这种种种劲爆的内幕。那佩泽西奇扬总统呢，本身是属于伊朗政坛里面的温和派啊，他面对的是当前严峻的中东的一个局势，还有西方的严厉制裁啊，国内强硬派啊，革命卫队啊，他们在伊朗国内呢也是相当有话语权的。确实，他一定程度上呢存在政策空间被压缩的这种现实的困境。我记得他曾经在竞选总统的时候呢说过啊，如果无法兑现承诺的话呢就辞职。所以你看到这个假新闻媒体呢，就是通过勾兑调和那些似真似假的这种信息，把这种并不确实、没有经过确认的这个信息呢来进行歪曲放大啊。这种现实当中存在的温和派啊，就是像佩泽西奇扬总统这样的人，跟军方的强硬派之间的博弈啊，其实在伊朗国内应该不存在博弈，而只是说各自的想法略有差异啊，但是呢这就成为了流亡媒体进行加工制造扩散假新闻的这种信息的来源渠道可以说添油加醋、捕风捉影这个经过加工之后的这个信息呢导致很多人都是真假难辨以为总统辞职，那事情就大了。那这个伊朗的这个内阁或者说跟这个领袖之间的关系还怎么合作这个而且尤其是在现在目前这种情况之下，就考验就非常大了它其实是考验伊朗的一种反应，就是如果这种辟谣这个不够及时延迟的话，那么重大假新闻它就会迅速的去占领西方媒体的版面还有认知，然后呢再通过某种方式呢倒灌回伊朗的国内，这就会扰乱伊朗民众的心智和这种认知。人心带了，其实队伍就不好带了其实归根到底这个信息战这个认知战本身就是残酷战争的一部分。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来到总编辑时间，我是蒋晓峰。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集结地、出发地呢是江西的余都。1934年秋，86000人集结在此，从8个主要渡口渡过余都河。从此，余都作为地球上的红飘带起点，载入史册。余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的钟敏是一名红军的后代。下面就从他的讲述和我的记录中来理解长征为什么选择了余都，余都的平凡不平凡又在哪里。
2: 这条余都河呢，被称为是赣江的支流贡水，大家亲切地称它为是余都河。余都河是红军长征渡过的第一条大河，也是跨过的第一道天险。据当年负责架设浮桥王耀南将军回路记载到的，当年余都河面宽度有600多米的宽度，水的深度达到1至3米，最大的水流速达到每秒1.2米。当年余都河上没有桥，红军长征又是采取搬家的方式，因为红军的物资来之不易，都不舍得丢弃，所以把照壁厂、印刷厂、红军院的大型设备都是带上随军转移。所以当年中央苏区所有船只全部停运，映照到余都县的各个渡口，当年汇集了大小船只800多条。像当年架浮桥需要大量板材，老百姓是倾其所有，把家里的门板、船板、店铺板，甚至老人家的棺材板都是捐出来架浮桥，得到周恩来同志高度赞扬，余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勤。像白天是有国民党飞机的侦察轰炸的，为了保守军事秘密，架桥和过河都是在晚上5点钟之后开始进行，浮桥架通以后大部队过河，在第二天凌晨5点钟之前要把浮桥从河面上拆下来，6点半之前要把沙滩给足迹用树枝把它给抹平掉。所以当年中央红军花了4到5个夜晚的时间才渡过这条余都河。我们现在看到大石块上的题词杨成武将军，他是长征的亲历者，他当年是红一军团红二师红四团的政委，他写了回忆资料《忆长征论》第一篇就是别了余都河，他记录到他的房东老大娘为他送行的场景。他说房东老大娘60多岁了，头发花白，他有3个儿子，2位已经牺牲了，还有1位当了干部，他是送完儿子之后来为杨成武将军送行的，用白布包了2个热腾腾的红薯，但让将军非常感动。将军回忆说，这几个红薯可能是大娘的所有全部了，所以他当时特别感动，几十年之后这一幕他都久久不能忘怀。他记录下了1934年10月16日红四团夜渡余都河，迈开了战略转的第一步。10月16号这天是我们中国农历的重阳节，因为他们先头部队比大部队提前了1天的时间走，8万多人在余都河北岸先后在8个主要渡口夜渡余都河。当时队列是这么走的，13军团是左右前锋，89军团两翼掩护，军委要众的中间，5军团殿后是呈一个抬轿子的形状，向中央苏区西南方向头转移了。所以后来毛主席的3军过后请开眼，我小的时候觉得3军可能是不是1红1红2红4，其实它是古代军队的建制，左中右3军统称是就是全军，就是指红一方面军。确实当年中央红军8万多人为什么选择在余都集结出发，它是经过充分考虑的，主要是有4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由于战略转移的突围方向和目的地所决定的，红军最初打算是到湖南去与26军团会合，所以他把突围方向定在中央苏区的西南角，我们余都就正处在西南角的位置。第二是战场形势，国民党的兵力当时分6路直攻中央苏区，只有驻守在西南角的是地方军阀陈济棠。陈济棠他是管东军阀，他曾经3次通电反蒋，蒋介石对他也是忽打忽拉的，应他的要求，长征前夕红军达成了停。

0: 站借道的协议。我们于都离他设的第一道封锁线是最近的，超小路只有90公里的路程。第三点是由于于都的政治经济条件，我们于都是全红线大后方。第四点就是地理位置，因为当年158军团是在新国战场作战，三军团是在师城作战，九军团在福建长汀，首脑机关在瑞金。于都啊，就是处在中心区域，离这些地方都只有80、90公里路程，部队一天的时间就能够赶到。每5个人当中就一位是于都人，出发长征的，在86000人当中。所以当年啊，这个于都的出发的长征的于都啊，17000多人，但解放后，于都幸存下来的长征老干部只剩下了277位。还不到个零头数，我们于都只走出开国将军16位将军，所以我们于都这个地方是处处都是红色旧址，家家都是红军后代。你如果是到实地去的话，你能够感受到是不一样的感觉。包括今天这条于都河，其实放在这个年代，要在于都河上架着浮桥都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那个复原的10多米长的浮桥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想想90多年前，我们的前辈们要在这么宽的河上，这个一座浮桥都反复搭建，需要多少人力物力？所以可想而知，当年老百姓是多么拥护、多么支持红军。我们为了纪念这段历史，我们把在于都河上原来当年渡口建的5座现代化大桥，分别命名是红军、长征、集结、渡江、胜利大桥。就通过这个桥，这个桥名来纪念这段历史。我曾经接待过杨尚昆同志的小孩，他就曾经跟我说过，他说我父亲先后2次来于都，因为当时杨尚昆同志是红三军团的，红三军团的政委，
1: 他
0: 彭德怀搭档的，他当时到我们东门渡口啊，第二次来的时候，他把身边工作人都支开了，他一个人站在东门渡口，久久的凝望。在那一个人静静地待了半个小时，杨尚昆同志就在我们这东门渡口。我后来接待他小孩的时候，他特别给我提到这个细节。耿彪将军他后来写了回忆资料嘛，他就说到了他和他战友谭排长分别的那个长征。他说从于都出发长征的时候是一个望月，就大概10月中旬望望月。他说当时他的一个部下叫谭排长，湖南人，因为在战场眼睛受伤了，眼睛裹着绷带。就到了驻地，找到了耿彪，当时特别伤感。耿彪呢，他就说：“他说，不要伤心。他说我们很快就回来了，但是谭排长好像有预感似的。他说我们可能以后很难再见面了。所以他走出去，耿彪将军走出一段路程之后返回来看到的时候，看到那个谭排长在拼命撕扯着裹在眼睛上的那个绷带。”就很想再看战友一面，他说这几十年之后这一幕都让他挥之不去。总书记曾经说过一段话，中国今天的进步和发展就是从长征中走出来的。
2: 县里巡查的，
3: 嗯，
2: 就是说从这县里到甘蔗市，然后就元旦52年的元旦1号就出国作战。他去的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说都是秘密行动的。
3: 好，老人家在当年去朝鲜打仗的时候，
4: 那是报告与部队，
2: 他听不到，现在他听不到，风声都通了，他耳朵背了。
4: 那到那里去，你还是个背的呗。
2: 那就是说，在朝鲜的时候，那个时候先锋兵，先锋兵每天说先在前面开路，带几个战士，小的时候他会跟我们讲嘛，就是先探路。经常带到几个边，走着走着旁边就轰炸了，人就炸到旁边，头都炸到半边了。
3: 老人家是他，经常来吗？还是怎样？
2: 我就是这段时间。
3: 您是他的
2: 女儿
3: 是吧？
2: 是，我是经常这段时间在照顾他们，没上班了，我就每天早上会带他们出来走一走，散散步。
3: 后面是您的
2: 妈妈
3: 哈。
2: 我妈妈因为脑溢血也痴呆了，她比我爸还更痴呆。
3: 嗯。所以您就带着他，一直跟着他，是吧？
2: 就
3: 别让他走丢了。
2: 陪着他。
3: 就是老人到这里的时候，会有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感觉吗？
2: 来这里，他小的时候经常会跟我们讲这个地方。他说以前就是说红军的时候，没天亮就搭桥，搭好桥了，起床了。就是天亮之前把桥架就拆起来，就要藏起来。 他经常会讲给我们听，小的时候，现在他记不到这个了，他就会问我，你这里是哪里啊？我说是第一栋啊，又第一栋啊。如果我早上了，我叫他快点吃早餐，我带你去玩，去哪里玩？要去第一栋啊，我要去看一看。带着他死去的战士们，看看这个世界。
1: 带着牺牲的将士，看看今天的美丽中国。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见。

0: професійну Коф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ємничі.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强调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
1: 伊朗革命卫队宣布对于阿曼湾的美乙船只实施打击，并再次向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
0: 特朗普称仍继续与伊朗接触，美方不会恢复军事打击，但将维持对伊朗的封锁措施。
1: 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达成停火共识，而以军撤回派往黎首都的部队，但继续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
0: 乌克兰多地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泽连斯基表示乌军有能力打击整个被占领领土的物流体系。
1: 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执法巡查，而中方敦促日飞停止侵害中国主权的非法行动。
0: 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6月2号星期二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成子。
1: 早安，你好，我是小翔。一头条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这一则焦点，在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2: 文章强调，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中国未来产业发展。

0: 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指出，要加强统筹谋划，把准发展方向，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领域聚焦发力，精准施策，科学论证技术路线，提升前沿技术战略预判能力，把握发展节奏，综合考虑国家战略需求、技术成熟程度、要素支撑条件等因素，因地制宜，错位发展，强化产业协同，推动未来产业同新兴产业、传统产业相得益彰。文章指出，要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加大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文章指出，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支持中央企业结合主责主业发展未来产业，提升核心竞争力，强化公共服务供给，培育一大批科技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单项冠军企业、独角兽企业。文章指出，要营造良好政策环境，完善财税等政策，大力发展科技金融，优化政府采购等政策，全方位做好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在全社会营造鼓励创新的浓厚氛围，充分调动人才创新创业积极性。文章指出，要健全治理体系，统筹发展和安全，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不断深化国际合作，努力推动各方标准共建、规则共商、产业共促。文章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一致电萨摩亚国家元首图伊马莱阿利法诺二世，祝贺萨摩亚独立64周年。
2: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萨建交50多年来，两国政治互信不断增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持续深化。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萨关系发展，愿同图伊马莱阿利法诺二世国家元首一道努力，推动中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三三高是美国与伊朗再度的交火，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在1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于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的袭击之后，革命卫队的海军采取了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
1: 早前，美军声称在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期间伊朗称击落了一架美军无人机，并且再次向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射了导弹。
4: 伊朗媒体一日发布一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击落一架 MQ-1 无人机的视频画面，视频并未显示具体时间，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月31日发表声明称，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于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并试图实施敌对行动。伊朗新型防空系统发现目标后，使用防空导弹成功将其击落。另一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6月1日发文称，美国东部时间5月31日23时左右，美军成功拦截两枚针对驻科威特美军基地的伊朗弹道导弹，未造成美人员伤亡。科威特全国6月1日响起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称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谴责伊朗对其领土实施的多次袭击。据报，伊朗已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对话，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启动包括曼德海峡在内的其他战线。一个国际航运会议一日在希腊雅典召开，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困境。希腊海运部长及多位航运企业高层出席。业界呼吁，美伊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都需要明确通航规则，保障全球航运及贸易自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伊朗外交部一号也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巴扎埃表示，美国屡次的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只会加剧伊朗的不信任。
1: 巴扎埃也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事态和变数。
5: 巴扎埃表示，美国屡次违反停火协议，让伊朗在与美国的交往中一直保持着警惕和怀疑。
6: سوء رفتار آمریکا، سوء نیت آمریکاست و صرفاً

0: 性打击，以冲击全球能源市场。与此同时，一些安全问题专家警告，虽然可能性较低，但如果战争升级至极端程度，伊朗也可能考虑将打击范围扩大至欧洲。英国境内部分美军基地以及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等重要后勤与通信枢纽都可能成为潜在目标。事实上，伊朗官员近期多次强调，如果外交途径无法取得成果，伊朗仍保有强大的反制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上月曾警告称，任何新的军事打击都可能蔓延至远超中东地区的范围，并对对手造成毁灭性打击。不过，专家普遍认为，这类行动将意味着局势进入全面升级阶段，因此更可能被伊朗视为最后的选项之一。当前，各方仍在密切关注美伊外交接触是否能够恢复，以及黎巴嫩局势是否会进一步恶化。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因为以色列扩大对于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宣称暂停透过这中间人与美国谈判，而特朗普对此到底有哪些回应呢？
2: 今天我们要和在纽约直播室的记者吕又明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又明你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3: 谢谢程子祥一，早上好。伊朗媒体一日报道称，因以色列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已暂停与美国的间接谈判。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美伊接触仍在继续，美方不会恢复军事打击，但将维持对伊朗的封锁措施。
0: 据伊朗媒体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一日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谈判。塔斯尼姆通讯社称，黎巴嫩局势原本是停火协议的重要前提之一，但随着以色列军事行动不断升级，相关停火安排已在多个战线遭到破坏，因此伊朗谈判团队决定暂停与美国通过中间人进行的谈判及文本交换。与此同时，有消息称，伊朗政府正考虑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意在向以色列及其支持者施加更大压力。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在接受 NBC 新闻采访时表示，伊朗尚未正式通知美国中断谈判，而美方也不会因此采取新的军事行动。特朗普强调，美国将继续维持对伊朗的封锁措施，但不会恢复大规模空袭。特朗普还表示，目前双方之间的沟通已经过于频繁，保持沉默或许是更好的选择。特朗普同时暗示，并不急于推动协议达成，而是愿意继续等待德黑兰接受美方提出的条件，并再次强调，美国在谈判中仍掌握主动权。随后，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上释放更为积极的信号。特朗普发文称，尽管伊朗官方媒体宣称已暂停与美国的谈判，但美伊之间的接触仍在以快速节奏持续进行。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3: 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媒焦点。美媒阿克齐奥斯一日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因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而大发雷霆，并以粗口严厉批评对方。据知情人士转述，特朗普在电话中表示：“你简直疯了！如果不是我，你早就在监狱里了。我一直在帮你摆平麻烦，现在所有人都讨厌你，所有人都因为这场战争而讨厌以色列。”另一名消息人士则称，特朗普当时极为愤怒，一度向内塔尼亚胡喊道：“你到底在干什么？”同时阻止了以色列原计划对贝鲁特发动的新一轮打击。此次通话发生前，伊朗已曾警告称，如果以色列继续升级黎巴嫩战事，可能退出与美国的谈判。消息人士认为，特朗普愤怒的关键原因是内塔尼亚胡的行动正威胁其推动中的美伊谈判。通话后，以色列官员表示，目前已不再计划打击贝鲁特目标。不过，内塔尼亚胡随后声明称，只要真主党继续攻击以色列，以军仍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行动。以上就是今天的美国媒体关注焦点，现在把现场还给香港。
2: 好，谢谢又明，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我们也进一步来了解特朗普在一号分别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促成双方达成停火共识。以色列已经撤回了派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部队。
1: 而之前以军下令对贝鲁特的南郊发动空袭，局势是一度的升级。而伊朗的武装力量随即警告，如果以色列袭击贝鲁特的话，将会打击以色列北部地区。
4: 在伊朗宣布暂停与美国的间接谈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通话。以色列承诺不会派部队前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特朗普同时透露，通过高级别代表

0: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整南海基地，要加快接收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三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针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估重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M, see the difference.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一号是在北京同巴西的外长维埃拉举行第五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
1: 王毅表示，双方要统筹用好中巴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和发展战略对接等机制，发挥各自优势，打造更多合作成果。
2: 王毅说，近年来中巴关系实现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两国民众前所未有的相互走近。中巴在国际舞台上密切协作，展现担当，成为当今世界保稳定促发展的中坚力量。王毅表示，中方赞赏巴西政府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巴方捍卫国家主权，维护独立自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统筹用好中巴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和发展战略对接等机制，发挥各自优势，打造更多合作成果。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下沟通协作，积极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维埃拉表示，巴中关系是发展中国家坚持独立自主、加强团结协作的标杆，也是大国之间发展稳定可预期关系的典范。两国元首成功互访，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双方深化政治互信、拉紧合作纽带提供了重要战略指引，在当前国际背景下更显得意义重大。巴方始终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巩固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夯实民意基础，实现共同繁荣，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促进国际公平正义。
3: 王毅在对话中再次强调，当前国际社会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的动荡和变革，复杂性和难以预料性上升，那国际社会对于和平稳定的期待更加迫切，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应当提上日程。那另外，巴西政府在不久前的5月7号刚刚宣布，自11号起对中国公民实施30天停留期内的免签入境的新政。那今年正值中国和巴西正式启动了中巴文化年，系列举措被外界认为将进一步推动两国的双向交流。凤凰卫视节目一伙吴若明北京报道。
0: 中美两军是在5月28到29号在美国的夏威夷举行2026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而双方也就当前的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了坦诚建设性的交流。双方一致认为，两军进行有效的沟通交流，将会有助于一线的部队更加专业的执行任务，增进相互了解，同时避免误解误判。
1: 同时，中方坚决反对任何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反对任何针对中方的挑衅侵权以及抵近侦查滋扰，将继续依法依规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繁荣。
0: 进一步来看到，日本防卫省一号是再次发布中国航母辽宁舰的最新动向，称辽宁舰上周在太平洋进行了大约有170架次的舰载机起降训练。
4: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一号发布消息称，日方监测记录显示，5月26号至5月28号，辽宁舰在太平洋海域进行了大量的舰载战机与直升机起降训练，3天内累计观测到约170架次，其中26号约80架次，27号约50架次，28号约40架次。日方表示，辽宁舰26号在冲之鸟礁西南海域航行，27号在冲绳县宫古岛以南约790公里处。28号进入宫古岛西南约590公里处海域，期间反复实施舰载机起降。日方又指辽宁舰在导弹驱逐舰、无锡舰、开封舰的伴随下，29号折返向东南航行，再回到菲律宾吕宋岛东侧海域。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日方公开的详细追踪报告中没有提供相关照片，也没有提到舰载机的起降型号以及两栖攻击舰安徽舰目前所在位置。日本防卫省此前表示，安徽舰和护卫舰安阳舰所组成的编队22号穿越宫古海峡并进入西太平洋，外界一度推测可能与辽宁舰会合进行联训。中方早前公布，解放军海军5月19号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例行训练，期间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一号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中方敦促日本和菲律宾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有专家表示，此类巡航今后将会常态化。
5: 中国海警局表示，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根据中方公布，中国海警近期多次围绕台岛开展巡查和巡航。5月27号，福建海警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5月7号，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钓鱼岛领海内巡航。5月26号，日本狮子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钓鱼岛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有内地专家表示，日本的做法证明了他仍然想介入台海问题。
6: 但是从这个日本的这个背后啊，我们可以看到它第一点呢，我觉得就是还是要介入台海问题，这是它的最主要的问题。它不仅仅自己说这个把这个台湾有事和重安危机事态挂钩，那么现在拉菲律宾来进入，所以介入这个台海问题，我觉得这是第一点。那么从这个第二点来讲，还是要搅乱南海，因为我们在短片里边看到这个日本给菲律宾资助一些这个雷达呀，什么二手的什么护卫舰啊，是在为目的还是就要介入南海？那么我觉得这点呢，这个日菲呢，这个同盟关系构建了，那么更多的是搅乱整个东亚地区的这个和平稳定。
5: 也有专家表示，今后类似此次执法巡查的行动将常态化。
7: 那么我们看海警现在是常态化的，现在是第一次啊进行这样，或者是初次进行这样的这个巡航执法。那现在就要提到维权执法，维护我们自己的权利。还有一个，不但在海上，我的海警要执法，而且我空中的力量也要出现，就是立体的，不论是领海领空，中国的这个海洋权益，这个都不允许任何的国家来进行侵犯或挑衅。所以我们看到，在今后这种巡航会常态化，而且会更加的就是坚强有力，就是立体化，所以更好地维护我们国家的主权领土安全。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目前乌战区还在持续，俄罗斯国防部六月一号也表示，俄军已经控制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蒂霍尼夫卡村庄。
1: 乌克兰当局同一天表示，乌多地遭到了俄军无人机袭击，南部城市赫尔松有一人死亡，另外一座城市敖德萨有七人受伤，哈尔科夫、扎波罗热等地也都有人员受伤报告。
2: 在敖德萨，一栋九层高的居民楼被无人机击中，外墙以及部分阳台受损。当地救援人员表示，敖德萨多地遭到俄军攻击，有粮食仓库起火，另外两栋居民楼以及一栋办公大楼受到严重损毁。当局出动了超过90名救援人员。乌克兰民用能源基础设施也同样遭到俄军无人机和炮弹袭击，多州发生断电。乌方指出，俄军在此次连番轰炸中出动了265架无人机，乌军击落了其中的228架。另据俄罗斯塔斯社6月1日报道，俄控扎波罗热核电站负责人切尔尼丘克表示，乌克兰5月30日对核电站6号机组反应堆厂房发动的无人机袭击，是乌方首次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攻击。此类袭击可能导致整个机组报废。切尔尼丘克称，此次袭击虽未造成放射性泄漏，核电站辐射水平保持正常，但类似袭击在未来可能引发核事故。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则指出，尽管反应堆有防护罩可抵御小型炮弹，但核电站附近储存着约2600吨核材料，构成巨大安全隐患。而乌方5月31日曾透过声明否认袭击核电站，并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介入调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号表示，乌军是有能力打击整个被占领领土的物流体系，也指出克里米亚出现的燃料短缺是乌军过去连续多个月袭击俄油设施的相关成果。泽连斯基也指出了，乌军从1月到5月的期间打击了15家俄罗斯的炼油厂，对俄石油的基础设施造成严重打击，并表示截至5月份为止，俄罗斯将近40%的初级石油加工产能已经被瘫痪。而克里姆林宫虽然说强调国内的燃料供应安全无虞，但在1号也宣布禁止航空燃油出口到11月底。同时承认克里米亚正在面临燃料短缺的问题，而克里米亚的当局也正实施汽油的限额配给，民众需要使用配给券才能为汽车加油，而当局正呼吁民众保持冷静，称这燃料短缺的情况将会在短期内就会恢复正常。
1: 距离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不到半年，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最新分析，通胀、住房等生活成本压力持续冲击中低收入家庭，其中助攻特朗普登上总统宝座的非裔和拉丁裔族群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
3: 帮助特朗普回国白宫、登上总统大位的摇摆州拉美裔选民，如今却陷入经济危机。距离美国中期选举越来越近，选民最关心的问题不是外交，也不是文化议题，而是每天都要面对的生活开销。根据布鲁金斯学会最新研究，美国民众对经济前景普遍感到悲观。尽管特朗普政府宣称美国正进入黄金时代，但民调显示，多数民众认为国家正朝着错误方向发展，并对物价高涨感到不满。研究指出，近一年来，核心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E 年增率仍维持在3%以上，加上油价大幅上涨，使许多家庭面临沉重负担。医疗、住房、托育、食品及能源成本持续攀升，导致越来越多家庭难以负担房租、房贷及日常开销。其中非裔与拉丁裔家庭受到的冲击最为明显。报告指出，联邦政府近年裁员及部分社会福利缩减措施对少数族裔社群造成较大影响，许多依赖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的家庭面临更大的经济不确定性。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总统大选期间，不少拉丁裔选民因经济因素转向支持特朗普，但如今情况出现变化。最新调查显示，高达65%的拉丁裔选民认为特朗普及共和党并未充分关注改善经济问题。近40%受访者表示，过去一年家庭经济情况恶化。分析认为，共和党过去在经济议题上的优势正在缩小，随着选民对通胀、关税及生活成本问题的不满升高，非裔与拉丁裔选民投票取向可能成为决定国会控制权的重要变数。专家指出，无论民主党或共和党，谁能提出更具说服力且能真正降低民众生活成本的政策方案，谁就更有机会在今年秋天的中期选举中取得优势。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待会要关注到的是，中国长征12号以遥一运载火箭首飞成功，待会见。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强调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
1: 伊朗革命卫队宣布对于阿曼湾的美以船只实施打击，并再次向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
0: 特朗普称仍继续与伊朗接触，美方不会恢复军事打击，但将维持对伊朗的封锁措施。
1: 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达成停火共识，以军撤回派驻黎军首都部队的，但继续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
0: 乌克兰多地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泽连斯基表示乌军有能力打击整个被占领领土的物流体系。
1: 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执法巡查，而中方敦促日菲停止侵害中国主权的非法行动。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一号启程前往美国，展开16天的访问行程。出发前，他召开记者会，表示希望这次访美有助于深化两岸和平与区域稳定，而此行也会向美方说明台湾并非麻烦制造者，国民党会扮演和平稳定的关键力量。
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一号深夜搭机前往美国访问，出发前郑丽文特地召开记者会，说明此行的重要目的。
3: 希望在这一次的访美能够深化对于两岸和平、区域和平稳定的愿望跟努力。这样的承诺跟努力不只是来自于两岸，更需要来自国际社会，尤其美国的支持。
2: 16天的行程，郑丽文第一站先抵达美国西岸旧金山展开参访行程，紧接着前往东岸的波士顿、纽约、华盛顿等地与美国的政界智库交流，最后再回到西岸洛杉矶与侨胞会面。记者会上也公布随团人员名单，包括国民党驻美代表秦日新、主席特别顾问李德维、前驻美代表袁建生等人。郑丽文也相信国民党的路线与主张符合主流民意，对未来选战会有所注意。
4: 党内其实有不少的人更关心的是年底的选举，因此主席您要如何把这些外访的成果从外销转为内销，提振年底的选举呢？
3: 事实上，我从去北京回来之后，我也可以感受到我们内部有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期待、非常热情跟正面的民意的回应。我相信在这中间真正能够符合这个趋势跟期待的，也就是只有中国国民党。
2: 郑丽文访问美国，重新开启与美的对话窗口，对此国民党内的县市首长和立委们都表示乐观其成，认为此行有助于压制民进党操作国民党的以美立场，并且巩固国民党既有的对外路线。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中国新一代可重复使用的火箭长征12号以遥一运载火箭1号是在内蒙古的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首次发射，而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5: 当天16时40分，长征12号以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掀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长征十二号乙是新一代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主要面向中国大规模互联网、星座组网等商业发射需求。此次任务是其首次飞行，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647次飞行。这次任务未进行回收试验，后续将择机开展翼子级回收试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一号率领来自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斯坦访问行程。李家超与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会面，并且出席托卡耶夫总统所设的午宴，就深化双边关系交流意见。李家超表示，哈萨克斯坦是一带一路的首创之地，也是香港在中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地经贸往来密集，合作前景广阔。哈萨克斯坦致力于推动经济多元化，与香港同为区域发展的重要经济引擎和贸易门户。香港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拥有连接中国内地和国际市场的优势，能够高度契合哈萨克斯坦的产业转型需求。 李家超说，这次是特区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以来首次由他率领的外访，也是规模最庞大的一次。他期待此行达成多份合作协议，在贸易及投资促进、金融服务、创新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合作，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
1: 向特区商贸代表团中亚行程的第一天，与哈萨克斯坦的商界进行了经贸与投资机遇圆桌论坛。
0: 香港贸发局主席马时亨会后表示，哈萨克商界合作意愿强烈。同一天上任的洪水桥产业园公司主席林建峰也借机推介北部都会区发展机遇。
6: 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出席与哈萨克斯坦投资局及哈萨克斯坦国家企业家商会进行的经贸与投资机遇圆桌论坛之后表示，哈萨克商界看重香港的超级联系人角色，并预告对方将于六月中组织到香港举办研讨会，深入探讨合作机会。
7: 他们觉得今次这个访问非常之有用，因为其实他那个哈萨斯坦香港商会的会长都在會議嗰度，咁咧佢哋覺得即係香港同埋內地咧個機會好多，因為我哋咧同佢哋其實好多領域咧都可以合作嘅。佢哋都睇到我哋香港有呢個資本市場可以幫到佢哋發展啦。咁啊，頭先譬如好似講到佢哋又想揾人嚟投資酒店，我哋今日都有個代表咧係香港文华酒店的代表在这里。
6: 同日恰逢随团代表林建峰上任洪水桥产业园公司董事会主席的第一天，他表示自己在圆桌论坛上也积极打广告，向哈萨克斯坦与内地企业代表推介洪水桥。
8: 因为他对这个洪水桥产业园仍然不是很完全了解，所以我向他介绍了。同时呢，我亦都介绍了我们北部都会区几个园区的，有些对于大学城那个配合。为什么我说配合呢？因为始终我们产业是要有一些教育、一些培训去怎样去连接的。今天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开始。下午我们又去一个智能的集团啦，睇睇佢哋嘅发展。咁响呢一方面咧，其实佢哋都好有兴趣嘅。
6: 林建峰又多次提到，希望香港与哈萨克斯坦的主要城市之间可以尽快开通直航，将极大促进两地往来的商贸、投资乃至旅游发展。林建峰坦言，哈萨克斯坦的发展配套并不成熟，开拓市场有难度，但他也强调，要喝头道汤就必须抢占先机。香港可以发挥智能建筑优势，协助当地完善基建，为未来携手发展共建良好基础。凤凰卫视陈其曼、吴建明、吴国健在哈萨克斯坦报道。
1: 再看香港的一级历史建筑虎豹别墅即将要重新开放，而香港文化体育以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有鉴于建筑独特的历史背景，活化的时候不应该只限于保护砖瓦建筑，更应该为这一座的传奇地标注入新的活力。
9: 在香港的城市记忆中，有一处曾经辉煌的文化地标仍静静矗立在香港大坑道一处陡峭山坡上，它就是由万金油大王胡文虎在20世纪30年代精心打造的虎豹别墅，其中每一个细节都像被时间静静保留下来，越往里走越能感受到其中关于华人企业家与香港历史的记忆。但由于营运问题，这座一级历史建筑早前停运，时隔3年，现在终于将在今年下半年由新营运者艺术与文化基金会接手，恢复运作。
10: This iconic garden held a special place in the hearts of generations of Hong Kong residents. They are a repository of collective memories, a symbol of family outings.And a testament to our city's early arts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Given this unique background and character, we believe this revitalization should not merely be about conserving bricks and mortar. It is more about breathing new life into a legendary landmark.
9: 开放计划将分为3个阶段，逐步开放各区域，并将在此举办展览、表演、电影放映和导赏团活动。明年起还将支持国际及本地艺术家在此驻留创作， 目标将其打造成为香港的文化大使馆，作为未来国际艺术家驻留基地及文化中心。
11: Allowing them not only to exhibit work, but to work within the house, to think with it, to respond to it, and through their residencies to help shape what it will become. The house will be, in a sense, their canvas. Some interventions will last a month, some will remain a year, some will become part of the house itself. This is also where Hong Kong's role becomes essential, as a gateway, but also as an anchor.A place where global perspectives meet local identity.
9: 虎豹别墅未来将于上午十点至下午六点开放，逢周二休息。场地将优先用作文物保育、艺术、教育及社区活动，非艺术及纯商业活动将大幅减少，并经过严格审核。虎豹别墅的重生不仅是历史建筑的保育，更是香港文化身份的一次重塑。它不仅承载着华人企业家的创业传奇，更见证了中西文化在香港的对话共生。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0: 下节回来还要关注到的是，美国股市在周一全线向好，三大指数收盘全部刷新了纪录高位。稍后见。

0: 来看股市消息，美国股市在周一全线向好，三大指数收盘全部刷新纪录高位，科技股呈现结构性行情。英伟达公布了和微软合作开发的 AI 芯片，旨在将 AI 功能直接集成到用户个人电脑当中，提振了市场对于 AI 商业化进一步落地的信心，也带动了两家公司股票明显上扬。
1: 而代工厂龙头台积电大幅上涨5%，股价也创下了创纪录的新高点。而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51078点，涨46点，涨幅0.09%。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7086点，涨114点，涨幅0.42%。标普500收报在7599点，涨19点，涨幅0.26%。
0: 美国芯片巨头英伟达 CEO 黄仁勋表示，包括比亚迪、吉利、极客、小米以及小马智行等在内的中国主流车企和智能驾驶企业都已经采用或者正在基于英伟达的自动驾驶平台开发智能驾驶功能。黄仁勋在台北国际电脑展的演讲当中发布了 AI 超级运算平台 Vera Rubin 架构，面向 AI 智能体的 CPU Vera 新款 AI 模型等多项新产品和新平台。黄仁勋表示，新款 AI 架构已经全面进入量产阶段， OpenAI、 SpaceX 等多家人工智能巨头是首批客户。他还透露，计划和宇树科技等人形机器人制造商合作，为学术研究人员制造人形机器人。此外，黄仁勋同时也宣布推出全球首款新型 AI 个人电脑，他称将会与微软深度合作，宣告电脑产业进入自主智能体全面进驻的革命性时代。而这款个人电脑芯片将会由英伟达和联发科合作开发，台积电负责生产。黄仁勋透露，新款的个人电脑芯片将会在今年秋天上市，适用于笔记本和台式电脑。
1: 而根据内地媒体在1号的报道，根据这埃波拉疫情的发展和非方的需求，中国政府决定要向非洲有关国家和非盟提供抗击埃波拉疫情援助。报道提到，近期非洲部分地区埃波拉的疫情持续的蔓延，形势很严峻，而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认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事件已经这样的定性。而根据疫情的发展和非方的需求，中国政府决定要向刚果金政府来提供紧急的人道主义援助，并且派遣医疗专家组赴刚果金提供医疗服务和帮助。而同一个时间点，在双边的援助基础之上，中国政府也会向非盟的委员会来提供援助，并开展疫情的防控合作，支持非洲的疾控中心的防控工作。那同时也要共同的提升非洲国家抗击疫情的能力。
0: 非洲国家刚果金和乌干达近期爆发埃博拉疫情，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在1号发布了埃博拉病毒病诊疗方案2026年版。目前中国尚无本土及输入性病例报告。
2: 方案介绍，埃博拉病毒病既网称埃博拉出血热，是由埃博拉病毒感染引起的具有高致病性和高病死率的急性传染病，主要通过直接接触患者、死者或受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及其污染的物品等而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突发发热、极度乏力、头痛、肌痛、频繁呕吐、严重腹泻、可伴出血和多器官功能障碍，平均病死率约50%，部分毒株可达90%，主要流行于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埃博拉病毒对热有中度抵抗力，在室温及40摄氏度环境下存放一个月后，感染性无明显变化，对紫外线等物理因素及甲醛、次氯酸、酚类等消毒剂和酒精等致溶剂均敏感。2007年和2012年，乌干达和刚果金也曾经爆发埃博拉疫情，而本次疫情是由埃博拉病毒属中的本地不交病毒引起，未有疫苗。方案指目前预防方式包括避免无防护接触疑似或确诊病例及其血液、体液或被其污染的物品等，避免接触果蝠、猴、猩猩等野生动物，避免食用野生动物，食物要彻底煮熟后再食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那么在当地时间2号的凌晨2点15分左右呢，这个最新消息我们一起来看哦，在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就持续的响起了爆炸声响，而基辅市的军事管理局的局长，也就是特卡琴科，他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而基辅市长表示，俄罗斯的袭击之后，基辅有一栋9层公寓因此起火。
0: 另一方面，再来关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在一个居民区1号晚间发生了火灾。消防部门晚上的8点55分左右接到火警报告之后，立即派遣消防人员赶赴现场处置。
1: 根据当地的媒体报道，事发的区域人口很密集，车流量比较大，而火灾的现场浓烟滚滚，而消防人员持续的开展灭火作业，并且采取措施要防止火势蔓延到周边的建筑。火灾的原因现在在调查，而目前还没有人员的伤亡报告传出。
0: 下节回来还要关注到的是，伊朗革命卫队称对美国和以色列船只实施了打击，稍后见。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就已经超过了90%。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强调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
1: 伊朗革命卫队宣布对于位于阿曼湾的梅以船基实施打击，并再次向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
0: 特朗普称仍继续与伊朗接触，美方不会恢复军事打击，但将维持对伊朗的封锁措施。
1: 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达成停火共识，以军撤回派往离首都的部队，但继续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
0: 乌克兰多地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泽连斯基表示乌军有能力打击整个被占领领土的物流体系。
1: 中国海警带山界编队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执法巡查，而中方敦促日菲停止侵害中国主权的非法行动。
2: 欢迎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我们来关注今日头条。
3: 在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当中，发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郭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 新征程上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中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指出，要加强统筹谋划，把准发展方向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领域聚焦发力，精准试测，科学论证技术路线，提升前沿技术战略预判能力。 把握发展节奏，综合考虑国家战略需求、技术成熟程度、要素支撑条件等因素，因地制宜，错位发展，强化产业协同，推动未来产业同新兴产业、传统产业相得益彰。文章指出，要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 加大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文章指出，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支持中央企业结合主责主业发展未来产业，提升核心竞争力。